0: 盈利为目的。易守云是这间超市的合伙人，低价销售各种农产品是这里的主要经营特色。
1: 对，雪，这叫雪粑粑，我们这儿叫啊，雪粑粑，
2: 粑粑，
1: 雪粑粑，它是用新鲜的猪血，还有自料打豆腐、拧针团加点肉，拧团然后风干，然后弄块的。
0: 石泉县所属的乡村大都分布在秦岭深处，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很多乡亲守着一堆好东西卖不出去。于是易守云召集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开办这样一家公益超市，帮助大山里的贫困人家。
3: 要不然这店超漂亮，哎，
1: 会一套。我可能就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父亲那时候就是有一次生病，让老家的那个就是那个整个村的人，还有那个隔壁几个村的人，基本上都拿着谷子啊，那个时候还有拿着菜油、拿着大米过来去看我父亲，整整就是排了有十几米。哎，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我很震撼。大家都说，我爸就是一李叔嘛，哎，一李叔，李叔是个好人，我也挺想当好人的。
0: 易守云的父亲是一名兽医，因为医术精湛，为人热情。在乡亲们中留下了好口碑。易守云一直觉得做个好人是受人尊敬的事情。2014年，他发起成立了石泉义工联，工作之余投入到公益事业。这个公益超市就是义工联公益活动的一部分。他们收购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帮农民做好包装，以极低的利润甚至零利润销售，卖不掉的就自己买回家吃。超市开办一年多来，已经和10个乡村建立了采购销售关系，有40个农户的产品进入到了他们的超市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石泉人以新的方式把老街厚道古朴的品质发扬光大。老街上公益超市总是关门最晚的一个，电力熄灯之后，老街便沉静了下来。南侧的汉江水流呜呜咽咽，像是老街熟睡后的鼾声。这一条古老江水与这条古老的街道已经相守千年，须臾不离，就像老街上的人们和他们的古风厚道相融相合，相守永远。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太难了，正要帮他，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色彩大作战。嗯，积木都被你弄。

0: 爸爸在休息，你们声音太大了，出去玩吧。
1: Thank you.

0: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嗯，让我看看孩子们在干什么。哦，耶耶耶耶耶！乐比、悠悠，这是怎么回事啊？家怎么变成这样了？妈妈一定会生气的。你们还不了解妈妈的脾气吗？
1: 悠悠，那怎么办呀？
0: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用水枪洗掉这些颜料。
2: 那让我们来帮你吧，爸爸。
0: 我去准备一下，乐比悠悠，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啦。我们来帮你，爸爸。
0: 这边就交给爸爸吧。乐比，你们去清洗其他地方吧。
2: 好的，爸爸。悠悠，这边就由我们来清洗吧。我们快开始吧。

0: 干净了。
1: 乐比、悠悠，现在你们去其他地方玩吧。

0: 在这儿画吧。那要画什么呢？
1: 乐比悠悠，
0: 大草莓。
2: 你们在这做什么呢？
0: 大草莓，我来给你画张画吧。
1: 好呀。
0: 我完成啦。
2: 快让我看看。哇，乐比画得真好。我要回家了。快下雨了，你们也要早点回家哦。
0: 再见，大草莓。真的好无聊啊，悠悠。可是妈妈不让在房间里玩耍，只能等雨停了。雨停了，悠悠。我们出去玩吧。我知道了，走吧，悠悠，我们去找找。悠悠，你看，红色的花。我们走吧。我们找到了红色。

0: 黄色的香蕉，紫色的茄子，青色的雨伞，我是绿色，悠悠是蓝色。
1: 好的，谢谢你们了。

0: 怎么没水啦？哈哈，呵呵呵，呵呵呵，还能再快点吗？还是让我来吧。哎，哈哈，哈哈，再快一点。哎，嘿，
1: 乐比洗完了吗？乐比，乐比，
0: 妈妈一起来玩吗？
1: 乐比，
0: 是的，妈妈，有什么事吗？咦，干嘛放掉啊？
1: 你怎么能这么浪费水？
0: 浪费水怎么了？
1: 乐比。

0: 妈真是的，多用点水怎么啦？洗好啦，哈哈，呵呵。哟哟，
1: 爸爸，
2: 乐比怎么了？
0: 带我们去兜风吧，爸爸。
2: 车还没擦完，要等一等哦。
0: 这么小的布要擦到什么时候啊？我想到了。冲啊！嘿。
3: 乐比，快停下！这样很浪费水的。
0: 怎么没水了？
2: 停水了。
0: 那怎么办啊？
2: 只能等了。这里也没水了，
0: 好渴，好想喝水呀、对了，冰箱里好像还有果汁。爸爸，为什么突然停水了呢？
2: 因为你浪费了水呀，水也是会用完的嘛。
0: 爸爸，我去找水吧。
2: 乐比，你确定吗？
0: 当然，是我的浪费才导致没水的。我应该去找水给大家解渴，是吧，悠悠？悠悠，前面就是啦。我一定有很多水，悠悠。怎么会这样啊？这里都没水了，学校的泳池派对还能举行吗？悠悠，我们下去看看。大乌龟，湖水怎么没了？悠悠。怎么河水也没有了？我们去看看吧，悠悠。上面一定有问题。大乌龟别担心，我一定帮你找到原因，让你的家有好多水。悠悠。

0: 淹湿的，一点水也没有。家里没水，估计也是因为这个。
1: 嗯，
0: 悠悠，我没事儿。我们一定要找到源头，好好看看。是树干把水挡住了，我们去把它搬开。我们再加把劲儿。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这里不是你们玩的地方，快离开，刚才很危险的，你们在这里

0: 干嘛呀？到别的地方玩游戏去。
1: 叔叔，我们没有在玩游戏。树干把水挡住了，水流不下去，小乌龟的家也没了水。于是我们顺着没有水的河流往上走，才来到这里的。我们还发现还有很多小动物的家都没有水，小鱼、小蝌蚪。我怀疑我家停水也是因为这个。叔叔，你就帮帮我们吧。
0: 原来是这样。啊，河水都干了，是我没注意。怪不得有收到停水的消息，对不起呀。我现在就把树干移走。
1: 太好了，欢迎。

0: 等你们回到家，就应该有水了。
1: 太好了，小动物们不会渴死了，学校的泳池派对也能举行了。哟哟哟！小花也需要喝水。
2: 乐比，工人叔叔说什么时候会有水呀？
1: 不知道，应该快了。哇，是水来啦！
2: 做得好，乐比。
1: 我以后一定节约用水。哇，悠悠，泳池派对开始了。水真的很重要呢。要是没有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运动过后就没法补充水分，我们就会又累又渴。水是生命之源，不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它，还有植物也是。在播种植物时，我们要给予植物充足的水分，不然它们也会渴死。我真后悔之前浪费了这么多水，要是没了水，世界会变得一团糟，我一定要节约用水。章鱼老师好呀。
3: 嗨，乐比。
1: 悠悠，我们上。
3: 嗨嗨，哈哈，真棒！
1: 爸爸，我来啦。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4: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测温的送水中的尿的这个饮用水。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太医请见大姐。
1: 怎么样啊？
2: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1: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3: 你们看，那边又来了个太医，啊，快找找找找。

0: 陛下，太医在此问皇上看病吗？
1: 啊，寡人疫病多日，连医无效，国内并无一人能够治得了寡人的病，休要再来打搅。
0: 是。

0: 朕西牛贺州朱子国王，近因国事不祥，臣可服诊，日久难愈。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照天下贤士，若能治愈朕功，愿将社稷平分。
1: 快些张贴出去。
0: 是。
2: 这怎么卖这个？这好看啊！啊！哎呦！
3: 八戒，收起嘴脸来。
2: 好。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4: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
3: 啊。
4: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5: 多谢，
4: 请，
6: 多谢施主。
3: 悟净，
6: 哎，
3: 你去准备斋饭。
6: 是。
3: 悟空
5: 啊，
3: 八戒，
6: 嗯，
3: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5: 啊。去吧，
6: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5: 放心，
6: 您放心吧，
5: 放心吧，
6: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5: 嗯，
6: 哎，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5: 怎么？
6: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5: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6: 哎，对，我可不去。
5: 哎，怎么？
6: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5: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6: 哎，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兄，我可不去。哎，
5: 哎，
6: 嗯，
5: 过来。
6: 哎，我可不去啊。哎，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哎，哎，哎，
7: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5: 师弟，过来。
6: 哎。
5: 沙师弟，
6: 哎，
5: 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6: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5: 是，
8: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6: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哎，还有那个啊，
5: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6: 还有烤鸭。
5: 沙师弟，
6: 哎。
5: 你再说一遍。
6: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5: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6: 哎，猴哥，
5: 走走走走走，
6: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5: 哎，不带不带。
6: 哎，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9: 朝阳去啦！
6: 哎，猴哥，你看，哎呀，你这
9: 能不灵吗？
10: 烤羊腿，
6: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5: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6: 你可快点回来呀！
10: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6: 多少钱一斤呢？
10: 便宜的很呐。
11: 不生病了。
12: 朕家刘贺镇西牛贺州国王，
13: 今因国事不祥，
14: 臣可服诊。
15: 哎，榜文怎么背了？快去给我追！

0: 快快快！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你儿子接的皇榜，哎，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嗯，我不知道。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他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1: 死罪！哼！
2: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嗯，我知道是谁了。啊，我带你们去。啊，
3: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招一，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4: 陛下，唐三藏参拜陛下。
2: 高僧免礼。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后宫百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黄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黄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2: 呆子，我几时接的黄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嗯嗯，这张黄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3: 哦，
5: 这是是，
6: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6: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0: 嗯，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0: 遵旨。啊，
1: 陛下，
2: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0: 是。
3: 臣等有请孙长老。啊，
4: 干着猴子。
0: 你们先去啊，带俺老孙更衣啊，更衣啊。
3: 是。
5: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6: 哦，快请上殿来。

0: 慢点吧你。哎，
1: 悟空，
0: 师傅，这
2: 是师傅。哎，
1: 你怎么也来了？
2: 在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3: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啊？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4: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2: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
2: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4: 这怎么回事？
0: 像你们国王这样慢待于我，他的病一千年也治不好啊！
1: 悟空，你过来。
0: 师父，
1: 还敢在此门口胡言乱语？
0: 我不是胡说，师父。这一门礼法需对病人望闻问切，现在病人拒不就医，我看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呀。
4: 吓死寡人了。
5: 陛下，那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礼方能认病用药啊。
4: 哎呀，让他去吧，寡人再见不得生人面了。
5: 是。
0: 哦，他见不得生人面。我还会悬丝诊脉。
5: 悬丝诊脉。
0: 悬丝诊脉没听说过。就请公公再去通禀一声。
4: 好。
2: 这，师傅，这猴子捣的什么鬼呀？他哪会什么悬丝诊脉呀？这，你看这，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2: 就是嘛，这。
0: 师傅，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2: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长老请。
1: 悟空啊，你
0: 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
1: 啊？悟空，
2: 师傅，我去看看去啊。
1: 你。
5: 就请长老在此就医。
0: 在这儿啊。好好好。
2: 猴哥，
0: 你怎么来了？
2: 你没拿这个。
0: 快坐下。快点。
2: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5: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4: 好吧。

哎呀！

0: 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嗯。

0: 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真乃是神医呀！
0: 哎，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啊，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啊，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请，
4: 请请请。
0: 啊，
4: 请
1: 啊，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4: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1: 真热呀。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大师兄
0: 啊，
1: 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1: 哦，
0: 快点，快点啊！哎，
1: 真妙。
0: 沙师弟，
1: 哎，
0: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啊，
1: 哎，
0: 快去。
1: 哎，
0: 八戒
1: 啊，
0: 你再取些马尿来。
1: 啊，马尿
0: 啊，
1: 马尿，马尿，哎
0: 呀，马尿，你快去取些来。
1: 哎，
0: 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啊。请把药拿去。
4: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4: 乌金丹。

0: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无金丹呢、
1: 啊、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2: 用无根之水送下。
1: 无根之水，
2: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1: 哎，哦，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2: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啊，
1: 多谢神僧指示。
3: 老龙啊！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2: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4: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2: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哦，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2: 啊，多谢多谢啊！
4: 阿切，阿切。而且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2: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沙长老，请。
3: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2: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啊！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2: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3: 三年了。
2: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爱妃。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请起，陛下请起，小徒自当为陛下分忧。
2: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3: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2: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1: 陛下请请。

0: 哎，道兴，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嗯，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

0: 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0: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0: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0: 滚！
1: 是。
2: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0: 啊？什么？
2: 金圣娘娘有请。
0: 娘娘她从不理我，她今日又要请我。
2: 适才是小的编了几句谎话，对娘娘说，那朱子国国王已经一命归西，国中又立了新王，想是娘娘断了念头，才命我来请大王的。
0: 还是你小子聪明伶俐啊！好，大王，我一定要重重赏你。
2: 谢大王，谢大王。
3: 大王，请。
4: 请。
3: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0: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3: 大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3: 哼，大王，
0: 怎么了？
3: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0: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3: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呀，这……
3: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3: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3: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0: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

0: 深海鱼，
1: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6: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 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本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不弄你。
10: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他那个鱼塘根本就容不下我嘛。我都丢人了，让自己的娃娃给撵出来了，
2: 还别撵你们，不让你们俩去帮忙。
3: 我知道我们没钱没技术，我们可以干点粗活笨活吗？
2: 那咋能不管自己家的老人呢？
1: 对嘛，
2: 海明真不像话哈，我找他。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你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个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7: 正常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1: 想想后果。
2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4: 为什么帮我？
23: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5: 能不给我就弄你。
24: 我错了，
2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6: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快快快！娘娘勿动。
1: 请大王稍等，我去把灵儿收藏起来。
0: 娘娘快来啊！来呀、啊嗯，快来啊！

0: 娘娘请稍待。
1: 好奶奶，
2: 我哪去了？
1: 哎，快点，在哪呢？啊，在哪呢？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处？
1: 我在这儿呢，娘娘，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嘿，娘娘，你再去哄他一次啊！我老孙好变形式啊！啊，
2: 娘娘，娘娘，
0: 方才为何献花？
2: 哎，不要惊慌。刚才那贼呀，偷了我的宝物，他拿我这宝物去放火，
0: 即使没有被盗，那就是万幸了。
2: 哎，幸亏没有被他盗去，若抓到那贼，定要把他烧死，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0: 想是大王的烟火厉害，我看他呀，再也不敢来了。
2: 啊，
0: 你就放心吧，大王，再多饮几杯。
2: 哎，不不，你放下，
0: 请。
2: 嗯，
0: 再来一杯。
2: 请娘娘共饮一杯。
0: 现在吧，
3: 娘娘，请娘娘哎用菜。
2: 好好好好，娘娘喝呀。
0: 大王，来多饮几杯。
2: 好好好好，哎呦，哎呦，怎么这么痒呀？
0: 大王，想是内衣穿久了生出虱子来了。
2: 哎呦哎呦，我今天怎么在娘娘面前出丑啊？你看，哎呦，
0: 大王还怕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还有三只玉虱呢。
2: 痒痒呀，
0: 我来帮你捉吧。
2: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不痒了啊？
0: 大王，这宝还是让我替你收藏。
2: 好，你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再让那贼给偷走啊！
0: 哎，
4: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5: 大王，大王，那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2: 嗯，不管他，走。
5: 是啊。
2: 嗯，啊，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子国姓魏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4: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
2: 嗯？
4: 嘿嘿。啊？
2: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呐！你不跟唐僧去西天取经，跑这儿来干什么？
4: 妖怪，既知是大闹天宫的孙爷爷，就该快快送出金圣娘娘，少时不要后悔莫及啊。
2: 嗯，金圣娘娘已经归我了。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4: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哎，孙悟空，你原本打不过我，你以为我肚子饿了，你就让我回去吃点东西，我再来打道。
1: 好好好，
0: 那就快去吃吧，哎，快回来！
1: 哦哦，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萤火烧孙悟空啊！哎，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腰有铃儿，
0: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1: 啊，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好吧。
1: 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0: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
1: 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0: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
1: 我这个是公的，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0: 好，哼，哎，怎么？哎，这，该我摇了，哎，咦？
1: 休伤他性命！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为这孽畜而来。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
1: 还不现出原形！喵！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你真没有？没有没有，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莫念莫念，灵儿在此。行，菩萨。
3: 爱妃，陛下，陛下，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手疼，手疼。陛下，
1: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剑侠义，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3: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4: 我来也。
1: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4: 来收我的五彩。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2: 是，活动活动啊。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哦，来，你们看，哦，啊，
3: 茅屋，
0: 啊，
1: 是座茅屋啊。
2: 对
1: 啊，徒弟们，
0: 我想前去化斋。
1: 化斋。 师傅说哪里话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哎，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1: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0: 发现说对了，
1: 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啊，
0: 不。
1: 还是为师的去吧，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0: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1: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1: 师傅，当心的，
0: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师傅，当心一点。早点回来呀！
0: 师傅走了，你瞧。
4: 女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哦，原来是个和尚。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化缘的，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吧，长老，请，
1: 请，
4: 快走，长老，这就是舍下，
5: 哎，我给你开门去啊，
4: 长老，请屋里坐。

0: 好吧。
1: 啊。
0: 快来，快走。长老，请。
1: 啊。
0: 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1: 多谢女施主。

0: 长老是画什么圆的呢？
1: 我不是画圆的和尚，贫僧是路过宝方，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0: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
0: 妹妹们
2: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2: 哎，你们快去吧，
3: 去吧去吧，
2: 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我给你看看斋饭准备好了吗呀？哎，你等着啊。哎，
1: 女施主。
5: 这不对呀。
6: 怎么了？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0: 长老，请。
1: 啊，
2: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7: 请吧，请吧，
2: 请呀，坐呀，
7: 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给你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1: 瞧你这个出家人，怎么？难道还嫌我们的茶饭粗淡不成？
0: 不敢不敢，贫僧一路西去，全靠施主布施，怎敢嫌茶饭粗淡？
3: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呀，
2: 你这个出家人，
1: 真是
2: 不知趣。
1: 好了好了。哼，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1: 吃吧，长老。

0: 啊！
1: 瞧瞧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0: 啊，盘丝洞！啊！

0: 别闹了，别闹了，站好了。哎，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好，走吧，看好了啊。
2: 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3: 呆子，
2: 大师
3: 兄，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4: 妖怪？
3: 啥事？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2: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
3: 嘿嘿，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呀。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2: 洗澡？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3: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
2: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2: 对。
4: 如此说来，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4: 依我看还是。

0: 斩草除根的好啊。
1: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0: 我去，我去。哎，二师兄，
1: 师弟
0: 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1: 哎，去吧，去吧，
0: 二师兄，
1: 去吧，
0: 我救师傅，
1: 去吧，八戒。
2: 这水太舒服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女菩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哎呀，我吓死了。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舅舅家去，待会儿把它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唉，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
0: 走吧。
2: 猴哥。猴哥，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啊！

0: 师傅，你看，这是座道观。是个道士人家。嗨，还管他和尚道士的？咱们先进去歇歇脚，喂喂马啊！你好安排斋饭。哎，是。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和尚，各位长老，我家师父有请。请，走，走，走，走。
0: 请，师父，他们来了。
1: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哦，哈哈哈哈，啊，长老失迎了。 失迎了，请，请，请，请。阿弥陀佛。长老，请到厢房待茶。
0: 请，好，快来呀！快点，快点！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2: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旁歇息。
2: 好，快走。啊，
1: 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2: 贫僧。 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
1: 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有一种守望。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 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

0: 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童儿，快快砍茶。
1: 是。
2: 哎呦我了，
3: 哎呀，
2: 累死我了，
3: 哎呀，真倒霉，
4: 真气人。
3: 哎呀，去，
5: 我要。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6: 是四个和尚。
7: 四个和尚？
8: 和尚？
9: 哎，你听
8: 啊，
5: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10: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6: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6: 啊，
4: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6: 啊，是是，
4: 是
6: 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
5: 是咱们的仇人，
4: 到
10: 姐姐，
4: 姐姐，
10: 怎么办？
4: 怎么办？
5: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6: 是。
11: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12: 啊，
11: 好，失陪了，
12: 道长，请便。
11: 啊，好好。
0: 嗯，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10: 为我们报仇，
13: 为我们报仇啊！
11: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
4: 师兄，
14: 茶呢？嘿，真是，去哪儿去了呢？嗨呀，怎么还不回来呢？还真是。哎呀，这道士也真是小家子气，纵然不被斋饭也不能躲着不见人呢。
15: 八戒，稍安勿躁，坐下。
12: 坐下，八戒。
14: 是。
16: 大师兄，莫非又有祸事？不如早些走了吧。
12: 啊，别急，且看看再说啊。
16: 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也这般无礼。
15: 师父请用茶。
12: 哎，
16: 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师兄。
5: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4: 师兄，你要打我们帮你。
10: 对，我们帮你。
16: 啊，不用打，不用打，一打三分低，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4: 嗯，

0: 喝了这个，哦，各位长老，来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有饭就好，有饭就好，不必如此多礼，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
1: 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多谢道长。长老，请坐，请。慢，师傅。啊？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啊，
3: 哎呦，不能吃啊！
2: 没事儿，没事儿，
1: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

0: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傅！哼，你们为何在地沟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1: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哎呀，
2: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啊，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啊，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哎呀，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1: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1: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1: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1: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1: 哦，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1: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哦，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嗯，有一位皮兰婆。
1: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1: 卯日星官？
0: 嗯，
1: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哦，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这是到了哪儿了？嗯，

好。

0: 老鸡婆。
1: 谁呀？
2: 讨嫌。
3: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
0: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3: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3: 嘿嘿嘿，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命。
3: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3: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3: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4: 悟净
5: 师父。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
6: 别急，不妨事。

0: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嘿嘿嘿，好点吗？啊，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别说了，
2: 倒是住，倒是住啊！哦，师傅，
0: 师傅也好了。
1: 啊，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3: 好吧。好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2: 师傅，快走！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
3: 不要怕，

0: 站住！看耙子错！平常息怒！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2: 蜘蛛，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0: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莫怕，师傅。哎。

1: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多谢菩萨，孙大圣，你们一路保重。
2: 多谢，
3: 师父，菩萨走了。
2: 嘿嘿嘿，
3: 有人呐！
2: 哎。

0: 像在那边。
1: 在那边呢。
0: 哎，不是，在这边。
1: 哎，那边。
0: 哎呀，在这边吧。
1: 那边
0: 你听啊，在这儿。
1: 啊！
2: 救命！
1: 啊！
2: 救人呐！
1: 来，我给解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该我给解开呀！
0: 二师兄，
1: 怎么了？
0: 女子不知是人是妖，待大师兄回来，我们再来相救也不迟啊！啊！
1: 哎呀，还等着猴子干什么？把我解开得了！
0: 走吧，走吧，
1: 来，我解开，这别！哎，沙师弟，
2: 救人呐！
1: 哎，沙师弟，
0: 哎呀，走吧！
2: 救命！
1: 二师兄。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像话吗你？师傅，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1: 听见，我还看见了。
2: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3: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1: 哪有你这样的？
0: 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是他，师傅，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
4: 师傅，
0: 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
4: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5: 你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你去你的吧，你去不动。师傅，你瞧瞧，
4: 多可怜
5: 的！哎呀，多可怜，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
0: 眼看命尽，望师傅发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
4: 妖怪，
0: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4: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
2: 为师的叫八戒救他一救。师傅叫我救的。
4: 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2: 悟空，
4: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2: 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那让我打死他！快，
4: 八戒，
0: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6: 师傅，救救我呀！师傅，救救我呀！
4: 徒弟们，你们可曾听见那女子的声音？

0: 师傅，我耳朵大，遮住了，没听见。
1: 师傅，我没在意，没听见。
2: 师傅，怎么偏你一人听见了啊？
3: 救命啊！
2: 哎，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是的，胡言。
2: 哎，哪儿去？哎呀，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么见死不救？
2: 师傅！
4: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悟空。
2: 嗯。
1: 悟空。把他送回家去吧。
2: 嗯。把他送回家去。
0: 你别哭了，赶紧回家吧。
4: 如今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0: 师父，他都没有家了，这可怎么办呢？
1: 看来我们得带他一路同行了。
2: 哎，师父，这可是犯王法律条的。
1: 此话怎讲？
2: 倘若我们被官府拿住，不打个奸情，也问个怪带人口啊！哎，
4: 师父，救救我！
0: 师父，您看这怎么办呢？
4: 师父，救救我吧！
1: 为师主意已定，有什么事我一人承担。
2: 哎，
0: 师父，师父上马吧。
1: 好。
0: 师父，这您上马了，这女子她哪跟得上啊？
2: 哎，八戒，过来，就让师父和那女子同乘一匹马吧。
0: 这个主意不错呀。
1: 悟空，这是什么话？也罢，让他上马，为师与你们一同步行。
4: 多谢师父。
1: 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八戒，你看，走。
0: 走。
5: 师父，您看。高僧远道而来，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5: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好。走。
6: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1: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0: 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1: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0: 对，
6: 如此甚好。徒弟，
7: 在
6: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7: 是。

0: 女施主，请在这里安歇吧。
1: 多谢师父。
0: 不谢不谢。
1: 哎，师父
0: 啊，
1: 师父，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0: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
2: 师兄，这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3: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一歇吧。

女施主，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哎，女菩萨，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

请喝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老朱夜里睡得迟，也不知道您病了，现在好点了吗？好些了，好些了。瞧您这一头汗呢，哎呀！哎，师傅，
1: 师傅，你怎么了？啊，
0: 真是浑身乏力，浑身酸痛。
1: 哎，师傅，别着急，再仔歇息一天，明早再上路。
0: 师傅，师傅，来，师傅，来，啊！
2: 悟空，
0: 是谁在啼哭啊？哦，
1: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0: 哎，你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1: 师傅，师傅，
3: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4: 师傅，请看。
1: 哦哦。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蟑螂。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今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
1: 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哎，门怎么开了？哎哎，怎么回事？

0: 哎，真是，
1: 这窗户怎么又开了？猴哥，
2: 八戒，
1: 是你啊、
2: 师傅呢？
1: 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师傅不见了！
1: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口功夫就没了呢？
2: 你干什么去了？
3: 师傅，师傅，
2: 师傅不见了！
1: 啊！
2: 哎，
1: 这
2: 你干什么去了？
1: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2: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都怪你，看着师父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父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4: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

0: 正统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

0: 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

0: 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

0: 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2: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3: 各公社推选报监户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地委领导田福军亲自定下的，可是年收入粮10000斤前5000元这样的标准，咱公社确实没人符合。
4: 难道我们就一个冒尖户都找不出来？
3: 咱公社本来就是全县最穷的公社，
4: 找不出冒尖户，我怎么有脸去参加生产队大队公社县4级领导的4干会？你说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哎，导师兄，看打！
1: 猴哥，
0: 看打！
1: 哎，猴哥，哎哎
2: 哎！导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0: 你瞧他，
2: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这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哎，
3: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0: 切，
3: 我
0: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啊！你们都要用力啊！
3: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0: 哎，师傅，
4: 师傅，
0: 师傅，沙师弟看到师傅没有？
4: 没有啊！
0: 哎呀，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3: 猴哥，
0: 哎呀，八戒，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找师傅呢。
0: 看到师傅没有？
3: 哎呀，这么大地儿，上哪儿找师傅去啊？
0: 哎呀，
3: 我
0: 哎，算了算了。
3: 你看，
0: 八戒你不说找师傅这事儿包在你的身上吗？
3: 是啊，是找，我没地儿找，我找我没地儿找啊，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你上那边找去。
3: 好，
0: 我和沙师弟上那边啊。
3: 好，
0: 快走，
3: 我去，
0: 走，师弟，
3: 我去，
0: 走，
3: 我上那儿找吧。
0: 快走，八戒，快
3: 点，那儿，
0: 快
3: 那儿，好，我去了。
4: 师傅。

0: 哎呀，
1: 妖怪！那是谁？
0: 大和尚！
2: 你好个妖怪！哎呀！

0: 啥时的？哎，
1: 哎呀，好疼啊！哎呀，
0: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0: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0: 八戒，嗯，你听我说，嗯，见了小的要叫姑娘，嗯，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2: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0: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
2: 哎，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嗯，我还得变。

0: 啊？二位奶奶
1: 啊，
2: 奶奶，
0: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1: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0: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1: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0: 哎呀，
1: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0: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3: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0: 不不不，
3: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0: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3: 取经？哼，休想！
4: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5: 二师兄，
4: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6: 走，看看去。
4: 走走，看看去。悬空山无底洞。
6: 走。
4: 就这儿啊？啊，这儿。
5: 大师兄，
6: 哎，
5: 这洞子好深呐！你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7: 是啊。
6: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请用茶。
1: 不要。
2: 师父，师父，
1: 悟空，悟空，
2: 师父，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3: 师父，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3: 师父，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3: 哦，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啊、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3: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
3: 哎
1: 哎哎呀，
3: 哎
1: 哎、啊、那妖精来了。
0: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请坐吧。长老，坐吧。饮了这杯交杯酒吧。啊，
1: 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喝呀，快喝。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二师兄，里面可曾有师傅？有，八戒。
1: 是生了是煮了？
0: 八戒，这回呀是成亲。啊，成亲！哎呀，沙师弟，快把行李拿来，咱们分行李。
2: 二师兄，你怎么又要分行李啊？
1: 哎呀，师傅要成亲了，咱们也寻声录去吧。
0: 呆子。
1: 一到紧急时刻，你就要分行李，看老孙不打断你的腿。
3: 猴哥，别打，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猴哥，你想个主意吧。大师兄啊，
1: 猴哥啊，你可依你怎么办呢？
0: 是啊，出个主意吧。
1: 别光打我，打我也想不出主意来呀。
0: 哎，别说，是，哎，八戒，有了。
4: 悟空，
5: 正是我。
4: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5: 师傅莫慌。
4: 来人呐！

0: 老，什么事啊？
1: 快去请你家夫人。
0: 是，
2: 长老。
0: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剩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三味。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来人呐！
3: 夫人，你怎么了？
1: 快把这位长老放出去！
3: 是。
2: 亲自去送。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我进。八戒，切莫伤他。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2: 悟空，你快出来吧！
3: 你睁开嘴，我就出来了。
2: 哎呀，妖怪！ 师傅，快走！这猴哥也真是，刚才在他肚子里把他破了膛就完了，何苦还出来跟他打呢？快走！嗯哼，哎，站住！哼，哎，哎，哎，哎。
3: 要是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办的。哎呀，难跑！啊，沙师弟，
2: 大师兄，
3: 哎，师傅呢？
2: 何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3: 师傅呢？
2: 师傅呢？
3: 啊，
2: 师傅。
3: 这是，请吧，请啊，
2: 请啊，
3: 下手肚子
2: 太大，下不去，这肚子太大，下不去。
3: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

0: 八戒，快，
1: 来来来来，
0: 八戒，快
1: 来了，
0: 来，哎呀，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啊。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李弟，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
2: 后头休得放肆。来来来，

0: 李天王可有一个女儿？
1: 有一女儿，年方七岁。
0: 哦，年方七岁，如何下界成妖？
2: 玉帝老二，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不信你瞧瞧这个。
0: 啊？太白金星接旨。
1: 臣在。
0: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1: 遵旨。
2: 慢着，慢着。玉帝，太白金星一人前去，恐那天王累将。还是老孙同他一同前去吧，啊？
0: 好好好，原告同去，原告同去。
2: 走，老官，走，走。
1: 你这猴子，
2: 走走走，走了啊！
3: 你这猴头，诬告我了！来人，把他捆起来！
4: 天王，天王，
2: 哎！
4: 天王，天王，你莫闯祸呀！
3: 太呀，他如此诬赖好人，我怎能容他呀？
4: 天王，天王，天王，
3: 待我砍了这猴头！
5: 吴父王，吴父王，父王慢动手！
3: 你为何拦我？
5: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她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3: 果有此事，
2: 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3: 太白，
2: 一定要见玉帝，
3: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2: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1: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2: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1: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5: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3: 就说个情吧。
5: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1: 好好好，
2: 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就去呀，我不听，不听。
1: 大圣，大圣，大圣，
2: 俺不听，不听。
1: 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2: 哦，不听！
1: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哎，嘿，哎。走，师傅，
3: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咱仨找找。
3: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
2: 师
3: 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没有。
3: 师傅，悟空，
5: 哪儿跑？

0: 为了你，把我的洞府都给我捣坏了。你若是依了我便罢，你若是不依我，我就吃了你！大圣，
1: 哎，三太子没有啊？
2: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书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天庭自会发落。
0: 好好好，
3: 多谢天王三太子，阿弥陀佛，
0: 多谢了。
4: 哎，

0: 你，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
0: 啊，
2: 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可恶的和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
2: 陛下，你怎么了？
0: 哼，我最讨厌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2: 陛下，你不要，你。
0: 哼。
3: 众百姓听着，国王有旨，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不准僧人祸乱城野，三日内赶出玉华州。

0: 哦，哎，哎，这儿，走，那就住这儿吧。走，走，走，进吧，请，请，请。哎呀，住店呢，请啊，
1: 有上好的房子。
0: 哎呀，哎呀，请，请，请，请。
2: 店主，
0: 哎，
1: 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0: 住店呢，团长一点的。哎呀，请，请，请，请。
1: 好好好。
0: 哎，哎，啊，这上面都是土，请，请，请，请。哎。
3: 都安顿好了？好了，今天这客人还真不少啊！可别住和尚了，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我的衣服！哎呀！
4: 哎，还真不少，不少呢。哎，来来来，我带这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哦，怎么都关门了？奇怪。
1: 快碰啊！
0: 这儿开着门，
2: 那就进去看看。
0: 进去瞧瞧。
3: 哎，走。哎，就是那儿。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1: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哎，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2: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3: 哎，那快点进吧。
0: 走。
3: 好。
4: 客官，请。
3: 来，请。
4: 客官。我这店原有上中下三等房
3: 啊，
4: 可如今都住满了。我楼上还有一间仓房也能住的，可就是委屈你们了。
0: 行行行，有个地儿住就行了。
3: 不妨事不妨事啊，只要有好吃好喝就行了啊。
4: 那么客官请随我上楼吧。客官，请啊，请进。
2: 多谢店主。
3: 这房间它真凉快啊！啊，是凉快。

0: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1: 快，好，
2: 是是。哎，
3: 我看，我看。
4: 吃啊，吃啊，
0: 吃，师傅。
1: 哎，
0: 吃吃。
1: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吃呢。
1: 想是不合口味吧？哎，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5: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1: 啊。
5: 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切，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6: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7: 不是荤
8: 和尚，不是和尚，
9: 什么荤
8: 啊？
9: 不是和尚，你怎么出的？
0: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1: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6: 啊！
10: 快去看看！
11: 哎，好！啊！里面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12: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13: 我不是和尚。
12: 不是和尚，兔子，
13: 我是外地来客商。
12: 少废话，
13: 客
12: 商，走，快点，
6: 瞧，又抓了个秃子。
12: 走。
6: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5: 啊，
6: 师傅，
0: 我去看看，
1: 看看啊。
6: 这，
5: 哎呀，
6: 快点，哎呀，
5: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哎，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4: 楼下都查过了吗？
15: 楼下已经查过了。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1: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0: 哦，快点，快点！
16: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0: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

0: 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

0: 只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

0: 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

0: 只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别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1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2: 20年都不止了。
1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2: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1: 你以前是最爱吃。
1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1: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2: 快去！
10: 还生气，发了火。
13: 吃。
1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1: 来
10: 只回来30多个。
14: 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不想家。
10: 现在只剩了7个。
12: 是啊，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
1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

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4号，全省支援协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吴晓军指出，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党中央持续加大对青海支持力度，全省上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实干争先，推动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定点帮扶工作迈上新台阶。吴晓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做好支援协作帮扶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支援协作帮扶的重大政治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补齐短板，推动帮扶工作由书写向造血转变，由单向受援向双向互惠转变，形成互利共赢新格局。要突出抓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等工作重点，更加注重用好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创造性开展工作，全力支持援青干部人才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闽宁协作有益经验，有效利用园区共建、消费帮扶等模式，提高产业和科技创新合作水平，创新劳务协作机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实施好人才双向培育工程，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懈努力奋斗。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曹俊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9月2号至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上下同心，真抓实干，巩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开拓现代化新玉树建设新局面。
1: 九月的三江源头，天高云阔，吴晓军来到昂塞雪豹小镇，了解小镇建设运营、特许经营等情况，要求当地立足蓝莓生态文化底蕴，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在年都村，吴晓军和生态管护员耕嘎一起聊生态摄影作品，谈家乡变化。当听到耕嘎说要培养好下一代中华水塔守护人时，吴晓军大为赞赏，鼓励他把这份热爱与担当传承下去，带动更多群众守护好三江源的绿水青山。玉树市第五民族完全小学的孩子们用清脆的童声表达对三江源的热爱，吴晓军叮嘱孩子们勤学上进，强健体魄，修身立德，努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贡萨寺和当卡寺，吴晓军勉励僧人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吴晓军还考察了智多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基层卫生院、玉树无废城市建设协同处置中心和玉树市商业街区，专程看望慰问北京援青干部代表。在3号下午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玉树州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强调玉树州第15次党代会确定的让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的美好愿景更加可感可及的目标，充分体现出玉树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和担当，全州上下要同心同德，真抓实干，推动玉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把强化理论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学思见悟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要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强高原特色农牧业，做优生态旅游，推动飞地经济合作，算电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切实发挥好四管会作用，扎实细致做好引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更好把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精准把握政策，紧盯关键，守牢底线，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引导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锻造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曹俊参加调研。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青海也将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近年来，清明两地依托青洽会、投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产业协同，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今年的投洽会将为清明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融打开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1: 在西宁市城北区一家酒店内，青海池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水正与工作人员交流经营细节。这位来自福建莆田的企业家，从建材行业起步，在青海投资创业已经20多年。去年，他再次追加投资1000万元进入酒店行业，并将高原康养理念融入酒店运营。
2: 我在青海20多年了，也见证了青海消费和文旅市场越来越好，尤其是近两年高原康养理念逐渐被游客认可，大家来青海不只是看风景，更关注的是健康体验，这正是我投资康养酒店的底气。我相信青海的生态和文旅优势会持续释放，对未来我也充满信心。
1: 陈玉水的故事是闽商扎根青海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在青闽商达4万余人，企业逾1000家，各级商会组织积极搭建招商引资、融资服务等平台，有力促进了两地经贸往来与产业协作。
3: 青海与主宾省三个亮相投洽会，作为在青闽商家门口推介第二故乡拜港战况，也期待让青海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等优势产业被更多投资者看见，推介青海家园、青海好物等公共品牌，同时借福建主场推动两地数字经济、绿色食品等领域项目落地，为青海注入新的活力。
1: 近年来，青海与福建依托投洽会、青洽会等平台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从产业四地建设到现代商贸流通，从生物制药到文旅康养，闽青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4: 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互融，落地了一批优质合作项目，培育了一批骨干合作企业，协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在产业合作方面，宁德时代落地西宁布局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在现代商贸流通领域方面，世界500强厦门建发股份与西宁经开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在生物制药、文旅康养方面，围绕中藏药深加工、高原生态文旅开发开展务实合作，推动青海特色资源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1: 作为第26届投洽会主宾省，青海系统谋划了5大专项配套活动，重点打造投资青海。

0: 重点产业推介会、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两大核心活动，同期还将举行主题展馆展示、开馆仪式、企业考察对接等配套活动，最大化释放主宾省平台叠加效应。
1: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投洽会等国际性展会平台，持续深化与福建及东南沿海多联谊合作，加强盐湖与

0: 对外开放，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通报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龚宝扎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永恒任务，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还需久久为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履职全过程，做到省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建言出实招。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为民履职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履职管理，将有效举措、成熟做法、鲜活经验等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履职的内生动力，切实以政协之能服务全省大局，以协商之力助力发展大事。9月2号，青海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51名省属国有企业优秀中青年干部迎来系统化、专业化培育，助力全省国有企业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提质增效。培育工程是立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省属国有企业长远发展，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企业干部队伍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由省委组织部、省国资委联合组织实施。前期经过反复比选、综合研究、严格审核把关，确定了首批参训学员。将通过政治素质淬炼、管理能力提升、专业素质夯基、纪律作风锤炼、考察调研学习、跟岗实践锻炼、综合课题研究七位一体培育方式，系统提升参训学员综合履职能力和水平。首轮培育工程结束后，原则上每2年开展一轮，通过常态化教学、系统化培育、滚动式培养，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结构合理、敢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省属国有企业中青年干部队伍。参训学员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学习纪律，补齐能力弱项，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新学期开启，一堂主题为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的开学第一堂团队课，在我省各地大中小学同步开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工委立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把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融入开学第一课，为全省各族青少年送上一堂沉浸式思政教育课。
3: 在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们正在观看开学的第一堂团队课，围绕沿着红色航道成长，争做强国建设接班人主题，课程聚焦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三大主线，将红色文化、省情教育、民族团结、生态环保、网络安全等内容有机融合，覆盖小学、中学、大学全学段，结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成长特点精准施教，让红色思政教育浸润新学期校园育人全过程。
4: 红色航道呢，承载着新一代青年接续传承的奋斗，那也让我更加读懂了新时代青年肩上的责任。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呢，我们在这片高原热土更应该传承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自身本领，用实际行动绽放属于新时代青年的青春时光。
3: 针对高校青年群体，本次团队课紧扣时代主题与青年发展，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省情实际，引导青年学子深耕专业本领，涵养优良家风，严守网络行为准则，主动扎根高原，在知

0: 情合一中锤炼青春担当，践行报国初心。
1: 将团课的大道理转化为学生身边的小故事，引导青年在学思建悟中筑牢信仰之基，带领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真抓实干，让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0: 本次团队课坚持分层育人，循序渐进，在深耕高校青年思想引领的同时，聚焦中小学青少年成长启蒙，筑牢全学段思政育人根基。其中，中学学段重点强化团员意识培育与责任担当，通过团史学习、离队入团教育、文明上网素养提升，引导青少年坚定信念、明辨是非、立志成才。小学学段依托少先队仪式教育，开展红色启蒙、品德养成和集体主义教育，让红色种子根植少年心底。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去好奇、去追问，从而真正读懂红色精神，并将这一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对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团队课中，全省大中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发出新学期倡议，号召全省各族青少年同心向党，接续奋斗，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青春力量。
3: 身为新时代的少年，以少年意气谋定方向，在求知路上笃行不怠，让红色星火在每一步的前行中都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0: 本次全省统一开学团队课，是我省落实为党育人根本任务、推进党团队思政一体化育人的重要探索。课程创新组织化教育、沉浸式学习、精准化引领，全方位夯实青少年思想道德根基，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学期，建功新征程，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我们以大思政课为切口，将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时代责任贯穿课程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团队课教育，持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增强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5: 近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青青黄河魅力民和市州联动民俗文艺专场秀”在西宁中心广场举办。这场跨区域的文旅盛会以文艺为媒，以好物为界，以黄河为韵，把民和的独特风采带到夏都西宁。
6: 活动现场设置20个特色展位，非遗展示、美食品鉴、农特产品展销三大板块同步开展，让西宁市民近距离感受民和县特色物产与民俗文化。不少当地企业借助平台，把家乡优质农特产品带到省城，拓宽市场销路，助力群众增收。
7: 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走出乡村，来到夏都西宁，把家乡原生态蜂蜜推荐给更多朋友。
6: 夜幕降临，民俗文艺专场展演如约上演，生动展现河黄大地浓郁的民俗风情与丰收图景。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文艺展演加非遗展示加产品展销加文旅推介融合模式，在生动展现河黄非遗民俗魅力、讲好黄河沿岸民和人文故事的同时，有效激发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5: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将信仰付诸实践。
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别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他那个鱼塘根本就容不下我嘛！哎，我都丢人了，让自己的娃娃给撵出来了，
1: 海绵撵你们，不让你们俩去帮忙？
2: 我知道，我们没钱没技术，
0: 我们可以干点粗活笨活嘛。
2: 那咋能不管自己家的老人呢？
1: 对嘛？
2: 海绵真不像话哈！我找他。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人呢？
1: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我，唐大官儿，朱三官儿，你们在哪儿啊？
2: 哎，老板娘，哎，你别喊了，你，哎呀，哎。
0: 去看看。
2: 哎，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3: 有人
4: 来呀，把他放倒。
5: 是。
6: 哎，
5: 哎，
6: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这里有人
0: 啊！
3: 哎，这里也有人
0: 啊！
3: 大哥，
0: 大哥，
4: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4: 来，把他拉出来。
2: 是，放手出来，
3: 出来，出来。
2: 走，
3: 你这个家。
2: 没了，
3: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4: 快点把他拉出来，
3: 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4: 拉出来，拉出来！
2: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4: 三弟，
2: 快快快快！
4: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3: 这
4: 快把柜门打开！
2: 快点，
4: 快点，快点！哎呀，
3: 三弟！
1: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4: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别让他跑了。
3: 锁紧了，锁紧了。

0: 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1: 哎呀，
0: 出去。
1: 是。

0: 喊什么和尚，遭报应了吧？
1: 陛下。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2: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遗孤一样啊！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6: 王儿，
2: 父王，你这是怎么了？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7: 殿下，
8: 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8: 快带上来。
9: 是，把妖僧带上来。
10: 是，
8: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9: 真沉啊！
8: 快点，快点！
9: 这是什么？这里边什么呀？
8: 放下，放下！
9: 真是什么玩意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8: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这么多妖僧，
8: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
8: 父王，打不开。
2: 陛下，
8: 当心，
2: 快闪开！
8: 快闪开！
2: 王二王，快把他挡住！
11: 列位请了。
2: 你是什么人啊？
1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1: 在。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1: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1: 哦，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9: 哎，对。
2: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1: 对呀，
9: 快去
11: 吧。
9: 请去吧。
8: 闪开，闪开。
9: 是。
11: 还是你亲自去请吧。快去，快去。
2: 让开，让开。寡人拜请大唐神僧。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1: 师傅，请，慢点啊。
3: 哎呀，
11: 哎，师傅，师傅，
3: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1: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
3: 神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2: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一夜之间皇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啊。
6: 这国王，
1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6: 哎，对对对对。
2: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6: 我师兄神通广大，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大事儿啊？
10: 师兄，
2: 果然是神僧啊！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3: 陛下，请起，请起。
1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2: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3: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6: 哎，对。
11: 师父忙什么，咱们的箱子柜子里憋了半天，现在也让他们着着急。
6: 哎，对
12: 咱们去求求他啊。
0: 神僧万望再显神通，让父王母后长上头发。
3: 悟空，知过能改也就是了，莫要得理不饶人呐。
2: 求神僧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6: 头哥，把头发还给他们吧。
3: 好，去吧。
11: 好，师傅，坐。哎，国王，过来，剪头发。过来。
2: 这，
11: 坐坐坐坐坐。哎，坐。哎，啊。
12: 父王长头发了，陛下长头发了，
13: 父王长了。
14: 头发，
11: 头发！
2: 哎呀，多谢神僧。哎，
1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2: 哦，多谢神僧。
6: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15: 王二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16: 是。
2: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孤王还有重谢。
6: 好，还有重谢。
2: 神僧请。
3: 陛下请。哎，
6: 来了。
2: 几位神僧此次前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险不小啊。
3: 正是正是。
2: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啊。神僧请看，这就是御花园。
3: 哦，
2: 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哦，
6: 你看到了。
2: 神僧请。
3: 陛下请。
11: 哦，
16: 神僧请。
6: 上师弟，
10: 哎，
6: 快点啊。哦，
2: 神僧请。
3: 陛下请。
2: 列位请坐。
6: 坐了。
2: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3: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1: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6: 师兄， 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3: 哦，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11: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6: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
1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
6: 哎，嗯嗯，哎，
13: 神仙，高，高啊，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3: 阿弥陀佛。
13: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14: 是
11: 啊，敬酒，
14: 敬酒，
13: 师父敬酒。
14: 好好，
13: 先生，
14: 好好好。
11: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3: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6: 呀，哎呀，使劲啊，使劲啊，使劲，使劲，使劲啊。哎，
13: 哎，请
3: 请。
13: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3: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13: 一定，
11: 师父，
13: 一定。
11: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啊，
3: 好好。
16: 走
17: 走
16: 走，
17: 您
16: 走吧。哎，走啊，
17: 喝一口。
16: 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17: 我走不动了。
16: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俩买酒喝。
17: 先喝酒，后送请天。
16: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走走。嗯。
11: 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哎，
6: 来了，叫着。
18: 哎，二兄，什么事？
11: 八戒啊，哎，你去装那个。
6: 啊？嘿，啊，变他啊？哎，这个，嗯。哎，这个倒差不多。可是这
11: 啊，过来，过来啊！
6: 哎，我变他倒行啊。
11: 古怪，
6: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11: 八戒，你快去变来。哎，啊，嗯，
6: 嗨。

0: 说变呢，哎，咱们就变，哎，哎，这有什么？哎，你瞧着吧，哼，嗯，变，嗯，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1: 沙师弟，你变个感恩人怎么样啊？
2: 哎，
3: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我，等着，嗯，这就到了，哎，
2: 师兄，
3: 哎，大王，吊钻骨，外行古怪吊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 就在门口呢，是吗？小他们，快点进来！好嘞！啊，参见大王！大王！啊！哎，回来了啊！回来了！你们可曾见到九龙岩圣祖翁？哎，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2: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3: 啊，一会儿就来
2: 啊，没错。

0: 谁？
1: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0: 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0: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 哎，是是是。嗯，
0: 嘿嘿，来。我这宝贝可是御花粥得来的，要是被他走漏了风声，那可就糟了。
2: 大王，他是外乡人，走漏不了风声。
1: 哎，大王，要是让他见识见识，也好知道大王的本事。
2: 就是。
0: 放屁！给我轰出去！快！
3: 八戒，
1: 你看宝贝，
4: 真好看，你看
1: 小兄
4: 弟，你好脚，你看
1: 把门给他拉开。
4: 谁快进呢？
1: 快进去！快！哎呦！
2: 兵器到手了，
4: 猴哥，

0: 皇儿，
1: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2: 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3: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
2: 绝不遗留后患。
4: 对，
5: 大王，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6: 我是真的刁钻古怪，
7: 我是真的古怪刁钻。哎
5: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8: 贤孙，这事儿是你办错了。
5: 我错了。我怎么错了？
8: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5: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8: 这却难了。
5: 难道祖爷就看着小的们被他欺辱不成吗？
8: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5: 这，
8: 去吧，
5: 祖爷。
8: 去吧。
5: 祖爷，
8: 去吧。
5: 祖，
8: 去吧。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请一位，请，请，请，请，请，请。
1: 啊！这是！哎！
2: 啊！啊！
3: 啊！啊！
2: 妖怪来了！
4: 哎！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起。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哎呀！
2: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1: 哼，
2: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1: 我师父又遇难了，不知何方妖怪把我师父给掳走了。
2: 那妖怪他有什么本事？
1: 哦，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2: 啊，这个我知道。
1: 哦，大仙快讲。
2: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圣，
1: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1: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0: 童儿，童儿。
1: 啊啊！
2: 老罐儿，快去认个错吧。
1: 童儿，童儿，你。啊啊！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3: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2: 啊，没那么便宜，快叫你那孽畜把俺师父背出来。
0: 啊，背出来，
2: 快去。
0: 啊，好好好，背出来。
2: 老孙走了。
4: 快走，快走，你快走啊。
5: 走，
6: 这
5: 走。
4: 快点，
5: 是是是，
4: 快呀、啊！
5: 哎哎哎，
4: 嘿，
7: 啊，元生儿，元生儿，元生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0: 八戒又想做些偷懒啊？哎呦，
1: 我有点累了。
0: 师傅，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哎，快走，八戒，

0: 这么大的河，啊，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兴寺吗？啊，
2: 不兴寺。
0: 哎，师傅，师傅，
3: 师傅，
0: 这不兴寺是哪儿啊？
2: 不兴寺。
1: 八戒，
0: 嗯，
1: 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师傅准知道。
4: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0: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4: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1: 哦，金砖布满奇缘，
2: 金砖铺地。
0: 哎呦，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2: 您讲讲吧。
4: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0: 哦，那
4: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啊，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得多少黄金呢？
2: 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0: 这谁舍得？几姑长老舍得。哦，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哦，到底是师父读得经多，知道的也详细。哎，我想这布金寺。
1: 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2: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0: 你个贪心的呆子！
3: 八戒，
1: 我呆，
3: 斯文，斯文。
1: 哎，师傅，
3: 师傅，
1: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哎，二师兄，二师兄，
2: 斯文些，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呢，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呢，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2: 是，
1: 不吃饿。
3: 师傅来了，
4: 来吃，
1: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师傅。
5: 长老，
6: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5: 正是，长老请。
6: 好，请。
5: 长老请坐。
6: 请坐。
5: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6: 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但求供养，实为荣幸。
5: 阿弥陀佛。
6: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5: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6: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1: 啊，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八戒，
3: 快走走走，大师辛苦了。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你哭是。

0: 经，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啊。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2: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4: 大姐，
5: 看看去。
4: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2: 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6: 悟空，悟空，
5: 师父，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6: 悟空，
7: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8: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1: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
1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5: 人不给我，就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见过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1: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0: 陛下，宣公主上殿。是。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以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坐。 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箭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0: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1: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0: 圣僧，你那三个徒弟现在哪里啊？
1: 就在殿外等候。
0: 来人呐，宣唐朝和尚上殿。
2: 宣唐朝和尚上殿。
3: 哦，啊啊！
4: 来，
3: 啊，
1: 悟空。
3: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下？
4: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5: 是，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6: 各位师父，请坐，请坐，快请坐啊！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

0: 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1: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2: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1: 谢父王。
2: 嗯。
3: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4: 不。
5: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不。
5: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哎，我穿。
4: 嗯，大师兄。
1: 哎，
5: 怎么样？
1: 哎。
5: 看看，嗯
4: 嗯，大师兄，嗯，
5: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6: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5: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6: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1: 好好好好，
5: 啊，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
8: 呆子，别让师父烦恼了啊！
5: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6: 要是二师兄你啊，连夜退婚还来不及，就你这模样，谁敢进门呢？
5: 得了吧，我这模样。除了师傅，咱们仨人啊，谁也别说谁。
6: 悟空，
8: 哎，
6: 这是如何是好啊？
8: 既然公主看上了师傅，你就做他驸马，在他国中享受荣华也罢。
6: 悟空
8: 啊，
6: 你也用蠢话伤我，再若无礼，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8: 别，哎，师傅。别念呢，师傅，我有办法了。
6: 哦，什么办法？
8: 师傅，
9: 圣旨下。
8: 哦，
9: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8: 哦，
5: 老
8: 哦，
5: 还真亮啊！
10: 是啊，
8: 师傅请，
9: 唐僧师徒进殿。
6: 参
5: 见陛下。
2: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1: 多谢陛下。
2: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1: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3: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悟空，
2: 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3: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1: 再来看你，
3: 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3: 走走走走。
2: 悟空，
3: 师父，
0: 圣僧，
2: 你们这是
0: 圣僧，
2: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3: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0: 圣僧，请坐。
2: 你们。
3: 师父，你走。
0: 驸马，请坐。
3: 去，快去。
0: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师弟，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你这女子擅闯宫门，假冒公主。
2: 我本就是公主，怎么说我是冒称？快快放我进去，见父王与母后。
1: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走，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哎，
0: 傅美春，傅
4: 马，你更衣
5: 不更衣？
0: 穿什么？傅美春，
4: 傅马，你把那帽子戴上。
0: 傅马，
5: 哎呀，您
0: 快戴上。穿什么？
5: 不更衣。

0: 大师，您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
2: 嗯，
1: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嗯，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嗯，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哈哈哈哈哈哈，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
2: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
3: 啊，
4: 八戒，
5: 哎，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3: 啊，猴哥，
4: 沙师弟，
3: 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
3: 啊！
4: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5: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1: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哦，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父，
2: 师父，师父，
3: 师父，
2: 师父，
4: 八戒，
3: 师父，
2: 师父，
4: 八戒，
3: 师父，
2: 你怎么样了？
3: 我怎么样？
0: 吓死我了！你看，吓死我了！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2: 猴哥，
3: 悟空，悟空，
2: 想跑？你哪儿跑？你
3: 哪儿跑？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5: 妖精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1: 孽障，嫦娥现在就是他，孽障，请众同受灾。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2: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二师兄，等等我！
0: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1: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3: 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女儿见过圣僧，快！阿弥陀佛，
0: 八戒，快走！
2: 好，快走，请。快啊！
0: 哎，猴哥，你看这高多少呀？快走啊！好，陛下，告诉圣僧，请。
1: 哎，上马！
2: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2: 走啊，猴哥。
1: 别动了。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
2: 哎，
1: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3: 这是一棵菩提树。
0: 哦，
3: 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哦，原来如此。
0: 这头一回听说呀。
4: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3: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0: 是啊。
1: 嗯，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0: 哎，啊，真的有座桥。
1: 哦，师傅，你瞧，

0: 类之王。
1: 师傅，
2: 师傅，
3: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4: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
5: 这哪是条路啊？这一根木头，又细又滑，这怎么能走啊？这走不了，走不了！
4: 八戒，你先去试试啊！
5: 这没法走啊！
4: 去吧，去吧！
5: 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猴哥啊，你饶了我得了，让我驾风过去吧啊！
4: 八戒，只有从桥上过去才能成佛呀！
5: 师傅啊，猴哥啊，成不了佛，这我不在乎，这太害怕了。这个，你摸摸，你看，哎呀，太怕了，我去不了。哎呀，师傅！
6: 悟空，大师兄好了。
4: 八戒，
0: 什么？
4: 听，
7: 莫看滔滔的

0: 哎，哎，师傅，有条船。
1: 是啊。
2: 哎，
1: 师傅，
2: 师傅，咱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
2: 走。
1: 走。师傅，师傅，
2: 船来了。

0: 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不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2: 来了。

0: 走，八戒。
1: 啊，悟空。
2: 哎，
1: 你看。
0: 哦。啊，嘿嘿，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啊，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2: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走，八戒。八戒，你瞧。
3: 猴哥，你瞧，你瞧那边。啊。
0: 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已经到了佛祖圣境。
2: 哦，到了。
3: 是到了。是。
0: 我告辞了。
1: 阿弥陀佛，
3: 走了。
2: 师傅，走，师傅，你瞧，走，
3: 走，走啊，师
1: 姐。
2: 沙师弟，走。

0: 过。
1: 瞧，
0: 来来，走，前面前面。
1: 师傅、哦，
0: 哎呀，这
2: 阿弥陀佛、哦，
3: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迹。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各公社推选冒尖户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地委领导田福军亲自定下的，可是年收入粮10000斤、5000元这样的标准，咱公社确实没人符合。
2: 难道我们就一个冒尖户都找不出来？
1: 咱公社本来就是全县最穷的公社，
2: 找不出冒尖户，我怎么有脸去参加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领导的四干会？你说。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凭借过硬的执行与顽强的斗志，以五支星战绩，

0: 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1: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2: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3: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6: 云端上的对决，加油！

0: 山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1: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2: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3: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6: 云端上的对决，加油！

0: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各位下午好，这里是第三届达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末轮的焦点之战。今天将由坐镇主场的海南龙阳队迎战来访的西宁雪豹队。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共同解说和评述本场比赛的是青海省足球协会竞赛部部长孙坤老师，欢迎孙老师。
1: 各位直播间的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0: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对，因为这场球要关键关乎到我们现在积分榜排名第三的这个位置。现在西宁雪豹队和海南龙阳队相对来说积分咬的也是比较紧。
0: 是的，
1: 对，所以说从这场比赛来看，我们是也是看到海南龙阳队呢，也是借助我们在这个甘南杯的这个夺冠的势头啊，还是想在
0: 本场比赛当中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对对对，
0: 其实本届比赛打到十三轮来看的话，玉树队已经是提前夺冠了。
1: 是的，玉树队因为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虽然是有几次是以平局收场啊，但是已经确定还是要有是一支夺冠的球队。
0: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交战的两支球队其实是联赛的季军之争。
1: 对，
0: 两支球队截止到第十三轮只相差一个积分。
1: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海南的主场来说的话，我觉得海南队还是想借助这个甘南夺冠的这个势头啊，还是要在家乡父老面前献上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是的，海南队其实整体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年轻的。
1: 对，海南队相对来说整体的年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而且本土球员啊占比也是比较高。当然他们这次可能是中场他们的得力干将多杰当周啊，可能是因为要上大学了，所以说提前可能离开队伍。那今天替补多杰当周在中场担当的应该是任青东主，当然任青东主也是一名视野比较开阔，技术也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队员，我们也希望他能在最后这场比赛呢带领着我们海南队的中场加速运转，为大家提供一个特别好的空间，创造出来特别好有力的空间，能为我们的锋线队员呢送出更多的炮弹。
0: 没错，你看海南队整体的年纪是比较有活力的。
1: 对
0: 啊，体能比较充沛。
1: 对，
0: 而且在场上是敢打敢拼。
1: 是，
0: 而反观西宁队他们是比较成熟老练。
1: 对，西宁队相对来说打法呢相对来说比较成熟，而且我们西宁队的边路啊，特别是肖力啊，

0: 边路
1: 很有特色，
0: 非常有特点，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另一个边闵文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上学的问题啊，没有出现在另一条这个边路通道上。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西宁队是不是换一些我们原来不太熟悉的打法，因为双线通道有一个通道是受到了人员的影响。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西宁队是排出什么样的阵容来应对海南。
1: 是的，闵文华其实对于西宁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他对于左路的爆破是非常犀利，
0: 对他，因为他速度比较快嘛，内切的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我们西宁也是一个比较惯用的一个打法。
1: 嗯，
0: 当然今天他的缺阵呢，可能我们西宁队可能会有一些变阵，可能会在前锋线上可能也说不定会打那个4-3-3这样的一个阵型，对吧？
1: 是的，面对这两支球队，曾老师今天您怎么看
0: 这两支球队呢？我觉得像两支球队，我怎么来说，应该说是也能比较对得起他们场上的表现，跟他们现在积分榜的排名啊也是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呼应的，因为能力各方面其实两个队啊都不差，但是也是我们西宁队也是在关键的几场比赛呢，由于是没有拿下比分，所以现在争夺第三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当然这对于海南来说的话，我们海南队也是整个来说的话，整个在青超联赛的表现呢也是比较的平稳啊，在这个车国明车指导的这个带领下，整个队伍呢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球队，
1: 嗯，
0: 也是比较有韧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就是看谁能够先在这种局面下打破这种场上的这种平衡，谁先进球啊，我觉得这一场对于谁的这个胜算可能会更大一些，特别是在心理上这个方面会有更深远的一些影响。
1: 没错，抢开场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来，我们首先看一下两支队伍的首发名单。
0: 我们先看一下海南洛阳队的首发名单。我们首发名单6号后卫令马扎西，7号前锋万马才旦，8号后卫尼马泰，9号后卫华旦尼马，11号前锋拉松加，21号中场仁青东主，22号门将才让多杰，33号前锋多杰兼参，40号后卫冈群佳，42号中场杜威，47号陈家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上的这个排兵布阵啊，应该今天海南是一个4-3-3的阵型，
1: 4-3-3啊，
0: 也是一个比较注重我们这种进攻的一个打法。
1: 没错，那么今天西宁队也是拼了，排出的4-3-3的阵型，25号门将位置上是蓝星浩，4个后卫，3号李天旭，5号吴景彤，16号卓本才让，46号先巴托麦，6号后腰位置上排出的是李顺，2个前腰，8号李永琪，以及88号伊克山、伊马木、买买提，2个边锋，77号刘宏宇，以及20号肖力，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苟一凡。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西宁队的苟一凡啊，也是停赛出场啊。可能因为前面这个停赛的问题啊，对于苟一凡来说也是这一场应该说是憋了比较长的时间啊。这次首发出场也是希望苟一凡能有一个上佳的表现。
1: 没错，其实苟一凡对于西宁队来说，他的支点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对，这名队员身高啊、体重啊，整个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大前锋啊。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射手榜上海东队的杨光勇是9球，目前是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0: 对，
1: 西宁雪豹队今天有一个主力闵文华打不了。
0: 嗯，
1: 所
0: 以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射手榜的争夺呀，对于两队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在这个射手榜上撼动这个杨光勇的位置。
1: 没错，
0: 所以说对于这个积分的排名啊，我觉得是这两个队今天应该去解决的问题。
1: 是的，其实闵文华打不了，对于西宁队左路来说，我们今天看看他左路排出的是刘宏宇。
0: 对
1: 啊，而排在射手榜第7位置的龙阳队的杜威是在场上，
0: 对，他也是今天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但是他的进球只有3个，所以说是对于这个射手榜的冲击并不大。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杜威能够一直延续他比较上佳的表现。
1: 是的，
0: 能够在边路打开一条通道。
1: 是的，没错，他在场上还是一个非常重的球员。
0: 对
1: 啊，
0: 是。
1: 那么今天裁判员是雷旭，比赛监督是孟超，裁判监督是沈开伟，第一助理裁判员是杨新贵，第二助理裁判是傅光兴，第4官员是李明泽，

0: 攻略赛场，战意昂扬。今天希望两支球队都为我们奉上一场精彩的高原对决。其实最后一轮啊，两支球队都憋着一股劲。
1: 对，其实最后这一轮啊，也是英超的最后一轮了。
0: 嗯，
1: 对于两支球队啊，特别是西宁队和海南队啊，就这一个整个英超一路走下来，其实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0: 没错。
1: 西宁队虽然有一些高开低走，但是跌跌撞撞依然是在前三，也是一个比较有实力一个球队。
0: 嗯，
1: 海南龙阳队呢，今年从整个队伍的这个组建呀，包括我们车指导队这个队伍的改造呢，我们更多的也是打脚下，打传控。当然队员们可能也是经历了一些失败，当然我觉得海南龙阳队也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一个队伍，要不然也不会走在第三名的争夺这个第三名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双方的今天的这个比赛啊，我觉得也是这一轮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一场比赛，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场比赛。
0: 没错，西宁雪豹队其实在这几届联赛当中，它的输出是都是非常稳定啊，
1: 对，
0: 都是位居联赛的前几名。
1: 是的，
0: 但这场比赛非常微妙，你看这场比赛同时进行的是海东队迎战海北队的比赛，其实海北队是积分19分，如果说是海北队力克了海东队，他很有机会来到第四的位置。
1: 是，所以说这一场还是我觉得虽然是最后一轮啊，我觉得除了预数以外啊，后面的二三四啊都是非常充满
0: 非常激烈的、
1: 非常充满悬念的一个比赛。
0: 没错。好，两支队伍即将步入赛场。其实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见过了一些势如破竹的进攻，也见过顽强不屈的死守。
1: 对，
0: 有胜利的狂喜，也有失利之后的落寞背影。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足球啊，永远不会只有鲜花和荣光。
1: 是的。
0: 嗯，
1: 你说慢慢赛季将近56场比赛，14轮的这个准备，我想每个球队都是为这个球队注入了非常大的心血，每个队员在登场的那一瞬间呀、也是充满了激情。所以说这是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呀、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也对于球员来说，这也是一个最后一场了，也
0: 是
1: 为自己交上满意答卷的最后一场比赛。我觉得双方肯定也会拼尽全力。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关注两支队伍的几名重点球员。其实刚刚孙指导提到的，西宁队的苟一凡，
1: 对，
0: 包括肖力，
1: 对，
0: 啊、嗯。
1: 我觉得这一场对于苟一凡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因为作为一个支点，身高比较突出嘛，
0: 嗯，
1: 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后卫来说也是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
0: 是的，
1: 所以说他今天的表现啊，我觉得也是决定我们西宁走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0: 没错，其实两支球队今天抢开场是非常的重要。
1: 对，当然我们海南队的整个后卫线上，今年的冈群佳呀，也是整个来说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稳定。在上一轮和海西的比赛当中，也是成功阻击了海西的几次有效的进攻，也希望今天的冈群佳能在后卫线上有一个良好的表现，带领我们海南队继续向前不断的前进。
0: 没错。
1: 我们其实看到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可能相对来说也是
0: 比较适合、
1: 对，比较适合足球。当然可能上一轮是海南有大风，这一轮我觉得还算是微风吧。
0: 是的，
1: 春风拂面啊，也是一个比较适合今天比赛的一个好的一个天气条件。
0: 龙阳队其实他的梯队建设也是在今年做得比较好的，
1: 对
0: 啊，输送了很多年轻的队员。
1: 对，因为海南队的这个青训啊，一直相对来说是做得比较不错，然后特别是在往那个省级青训中心啊，也输送了不少的球员，比如像今年成功上岸考上大学的多杰当州，还有包括今年即将去参加高考的冈群佳，这两名队员都是代表青海参加过全运会的一个比赛的队伍，所以说这两名队员啊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0: 是的，没错。西宁队今天其实是缺兵少将。
1: 对，西宁相对来说今天出现双箭头嘛，今天少了一个箭头，当然也不是一件坏事。
0: 对，说不定有意外的，
1: 对，说
0: 好的结果。

0: 少了一个箭头，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高塔，我们所以说看一下今天苟一凡能不能顶住压力，能够成功的完成教练部署的任务。
1: 没错，其实这些球员都是咱们青训培训出来的优秀的一些选手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倒是希望啊，他们能够有一些高原独有的这些IP 一些踢法，有一些高原独有的这些特色。
0: 对、啊、是的，因为作为本土球员啊，特别是在为家乡球队效力的时候，他的心里头我觉得会永远带着家乡啊这颗滚烫的这种、
1: 啊、
0: 对滚烫的这种热情在场上，他所有的拼搏都是为了家乡嘛。
1: 是的，没错。今年其实第三届青少联赛的规则是允许每支队伍有6个外援。
0: 对，
1: 好，两支队伍已经缓缓地步入赛场。今天西宁队身着红色上衣、红色短裤，而主队
0: 海南
1: 龙阳队
0: 对
1: 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球员们非常松弛。
0: 对，因为已经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嘛，我觉得这个放松的一个心态啊，还是取决于队员这个场上表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
1: 下面进行升国旗仪式。

0: 场比赛对于主队板凳队来说，其实是一场复仇之战。
1: 对，
0: 在7月12号西宁主场的时候，是3-0力克了海南龙阳队。
1: 对，所以说西宁这次，来到海南的主场呀，我觉得海南的队员一定会对他们更加的去重视，因为肯定会在家乡的主场嘛。
0: 是的，
1: 给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带上一场非常，赏心悦目的比赛。
0: 比赛没错，其实两队的交手记录来看啊，西宁雪豹队是占尽优势的。
1: 对，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有一些优势，但是我觉得按照现在大家的这场阵容上来说啊，我觉得也是一个5-5的一场比赛。
0: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场上的变化。
1: 对啊，就是这种不可预测的这种结果。
0: 没错，
1: 这也是足球精彩的一个点。
0: 来，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龙阳队能不能打出一场复仇之战。

0: 比赛即将开始，准备好了吗，球迷们？最后一场英超联赛即将开打。
1: 我们从这个镜头上来看，今天海南的小伙子们眼神里看来
0: 充满了杀气，
1: 对，也是非常的激情啊，整个精气神
0: 非常棒啊，
1: 对，给球迷表现出来的都是不错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南队的这个打法呀，也特别是在开场的这个三板斧啊，特别是在边路的进攻，其实比较犀利的。我们看一看辛宁队今天能不能够
0: 顶住开场，
1: 对，顶住这个开场，逐渐进入自己的这个比赛的节奏。
0: 其实对于辛宁队来说啊，他整个反击的点是比较明确的，
1: 对，
0: 而且反击点是两个边路是非常快的，
1: 对，

0: 特别是这种下底以后的这种倒三角的这个传中啊，我们就对今天就我刚才所说的，对于钢群家呀，这个率领的这个整条后防线呀，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1: 就是在开场啊，浦东队一定要做好在前场进攻丢球之后的防守。
0: 对，特别是这种海南队，因为我们开场这三板斧，他会在进攻投入比较大的兵力，一旦被西宁队这个反抢球以后，我们这种由攻转守的这种龟缩呀，还有对于我们这条整个这个中场线的这个回防啊，也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所以说对海南队来说，今天比赛的三条线的这个纵深距离啊，我觉得是他们应该关注的一个点。
1: 没错，特别是在射门之后，如果打不进的话，对于第一点的控制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是的。我们看到今天海南队似乎也来了不少的球迷啊，
1: 球迷们热情似火。
0: 对，
1: 最佳第十二人在为他们的主队加油。
0: 特别好的是，我觉得是现在有很多孩子啊，慢慢走进赛场，慢慢来看这个些比赛，在于他们这种小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一个希望的，对，埋下这个足球的种子。
1: 万众期待的最后一轮青超联赛。其实这届联赛有补血时间。
0: 对，
1: 嗯，
0: 基本上现在按照最新的这个国际足联规定的话，是在进行到22分钟左右会有一个补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补水的时间会把我们整个这个比赛切分成了四个块
1: ABCD
0: 对，
1: 四块。
0: 但是现在更多的很多球队都是在利用这个补水的时间，有一些新的战术的布置。
1: 没错，
0: 对，传达一些新的打法和思路，
1: 比赛会变得更加好看，
0: 对，也会更加有针对性。
1: 是的，而且今天对于两个队的后手，我觉得替补球员也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我们双方的替补席上也做了一些攻击手啊，也时刻准备着为队伍效力，
1: 时刻准备着攻城拔寨。
0: 对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裁雷旭，他也是中乙的一名裁判。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各位朋友们，这里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末轮的焦点之战，比赛正式开踢。今天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的主队龙阳队将会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
0: 我们看到刚开始的这段时间，海南队似乎并没有着急急于进攻，而是在后场进行耐心的传导，
1: 打到边路。两支队伍今天采用的都是高压逼抢4-3-3的阵型。
0: 对，特别是在锋线上都排出了三个箭头，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似乎在开场的时候都在进行着左右两边的这种试探，找一个最适合自己进攻节奏的一个方向。
1: 没错，先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
0: 我们看到海南队转身持球准备向前推进的时候，这是西宁队的一个犯规。
1: 前场的任意球其实非常的关键。
0: 对，特别是在双方相对来说实力比较接近，这种定位球啊，也是一个改变场上比分的一个重要手段。
1: 没错，现在足球啊，基本上十个进球就有三个是定位球。
0: 对，我们看一下主罚任意球的是我们的七号前锋万马才旦，看的这个站姿啊，似乎是想直接打门了。
1: 哦，有一些远，直接攻向球门。
0: 也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球在球门前还是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跳跃，这对于我们西宁队的门将也提出了考验。25号蓝星浩也是及时做出了判断，将球，
1: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反弹啊。
0: 对，蓝星浩在刚开

0: 使得这段时间，哎，这球不仅是有反弹啊，还是打到人墙，
1: 打到了，对，
0: 产生了变向呀、啊。
1: 其实，守门员是最害怕这样的打到防守球员变向的这种球，
0: 这种突变方向的球，对于这个门将的判断还是挺难的。前点，依然是在啊，转向了西宁队控球，
1: 推反击，肖力，
0: 看一下。去支援他的队员还是比较的少，这种小范围形成了三打一啊，还是挺困难的。
1: 肖力这名球员其实这届比赛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对，他本身也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一名队员，对于他这个速度啊，大家一说肖力就是说速度快，
1: 一匹快马。
0: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南队这个反抢啊也非常的积极，
1: 他的快不仅是我们说是 A 点到 B 点的这样位移快，其实他的思考能力也是非常的快。
0: 对，他是边突破边在寻找另一侧的突破口，他是一个用脑子踢球的队员。我们看到西宁队今天也是坐镇客场，但是他们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一直在通过后场的传导啊，在寻找前场的这种转移时的这种空档。
1: 没错，两个队其实对于本场比赛的需求不一样。
0: 对，
1: 西宁队只要守平他就会是第三名。
0: 是的，
1: 所以啊他不急于进攻。
0: 对，但是海南队不一样，海南队
1: 李叔看李叔啊，西宁雪豹队的主教练李叔是非常的年轻啊。
0: 看到这是一个拼抢的犯规，看第二点，西宁队对于第二点的争夺啊还是非常的有充满欲望啊。
1: 是的，这个防守的侵略性十足。
0: 对，看到西宁今天似乎是在左路想做一些文章。
1: 苟一凡，
0: 这苟一凡开场的应该是第一脚出球啊，还是想打苟一凡的支点。
1: 今天苟一凡憋了一股劲。
0: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苟一凡今天也是困难重重啊，刚才从他这个拿球看，身边绝对是有一名盯防他的球员，
1: 重兵防守。
0: 对，所以说这对于苟一凡来说不仅是自己的能力的一个问题，还是要有队友协助的一个问题。
1: 看西宁队开场的五分钟啊，其实他在中路是佯攻，他更多的还是要把皮球打到边路。
0: 对，还是在边上，其实刘玉红啊还有肖力啊这两个边其实还是他们进攻的重点。
1: 没错，肖力的球感是非常棒的啊。
0: 对，
1: 这一脚给的其实想法很好。
0: 对，两名队员没有形成默契，一个是想可能后点有苟一凡，但是前点我们的六号李顺并没有拿住第一脚的一个出球。
1: 李顺其实在中场的拦截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对，李顺他不光是这个拦截的能力，他对于这个脚下这个特别是在西宁这个中场的这种出球的路线的梳理啊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我跟他聊过，他最喜爱的一名中场球员就是哈维
0: 啊，那绝对是中场大师啊，所以这可能是也是偶像的这种影响啊。
1: 没错，
0: 对于他来说更喜欢传脚下拿脚下，特别想去处理一些中场棘手的问题。
1: 嗯，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对球门
0: 这脚
1: 威胁比较大。
0: 对，这脚球位置来说在
1: 进入了射程范围。
0: 对，在大禁区前沿附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1: 来，我们看一下谁来处理这个任意球。88号，伊克山，伊马木马麦提，站在了球前。
0: 我们看一下这名队员脚法如何。
1: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适合左脚球员。
0: 对，但是如果他选择右脚打门的话，可能会转向前门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重兵排兵布阵是在门墙的这个球门线的这个第一门柱啊，重兵排守，我 看排出了六名人墙。看一下双后，助跑，能，
1: 哦，打到了人墙之上，还有机会。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墙啊，还是排得非常到位。六名人墙，不论是从高度还是宽度，都为这个罚球队员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1: 没错。
0: 你看，海南队依然是在后场继续传导冈群佳。
1: 开场七分钟，其实西宁队还是牢牢地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啊。
0: 对，也是相对来说，对于双方球队也是比较公平啊，各在前场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没错，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前场的机会把握非常重要啊。看这球，
0: 非常非常远射，
1: 一脚远射。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龙阳队的这个前锋啊，对于这个
1: 后卫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啊，
0: 冲击力非常大。这对于我们后卫，刚才是差一点险些制造一个危险的情况。
1: 这一脚球如果能打进啊，天外飞仙。
0: 对，也是非常精彩的一脚进球。看海南队继续在中场做梳理，打得非常有耐心。
1: 你看西宁队现在是全场回防。
0: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今天从打法上来看也是比较的明朗啊，对于自己的这种现在的这种积分榜的这种位置啊，所以对自己的这个排名都是有非常清晰的位置，但是架不住我们海南队这种特别高效特别有力的这种直传啊。
1: 没错，西宁队今天战术体系啊，就要打你反击。
0: 对，所以说这对我们西宁队的这个后防线的这个层次保护啊，还是要多加去注重，还有我们后防线这个队员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海南队开场之后第二个角球，看怎么处理。
0: 转向前点，看第二点。
1: 其实今天对于海南队来说也是比较难踢啊，铁桶阵。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这是对于我们中场球员的这种梳理啊，那个观察，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一侧进攻时候对另一侧空当的运用啊，这是海南队今天要做的一个难题。
1: 是的，今天看看能不能多一些远射。平球失误。
0: 我们看到现在似乎周明对于海南队现在场上的表现似乎还是在掌控之中，并没有去大声的呼喊队员提起注意力。角球传那个空当非常的不错，看西宁怎么处理啊，非常有经验，将球护出了边线。
1: 刘宏宇已经从前场撤到边路来防守，
0: 所以说整个应该是对于这个我们球员的今天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就是进攻全都得上，防守你也得落到自己相应的位置上来。
1: 像之前的荷兰队全攻全守。
0: 对，所以说对西宁来说今天这个体能要求啊也是
1: 非常高的啊。
0: 你看反抢长传非常的高效，但球还是送的有点大。
1: 今天海南队的打法我感觉是比较的简单粗暴。
0: 对，相对来说可能是你虽然他们是在后场进行的传导，我们
1: 看
0: 西宁的反击
1: 越不越位。小李第一下没拿好，
0: 我们看今天肖丽的这个两次拿球啊，似乎好像是有一些偏软啊，对于这个球的控制还是做的没有前几场那么到位啊。
1: 是的，
0: 特别这一下第一下没有拿到，第二下再去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海南队的这个
1: 已经上来了。其实对于这样的简单粗暴的打法，我觉得对于西宁队两个中后卫来说压力比较大。
0: 对，特别是也怎么来说是整个后卫线的一个考验，他很可能是在边路和中路的这个空当之中出现这种传球。
1: 是的，
0: 所以说对整个后防线的这个层次啊，还是相互之间的这种口头上的呼应啊，
1: 相
0: 互提醒，
1: 对，相互喊一喊，
0: 对，相互提醒，这挺重要的。 我们看到海南队似乎所有的这种组织进攻啊，都是在后场开始。停球停得不错，转身。
1: 在中路，我是觉得可以尽量减少突破，因为中路的防守是比较密集的。
0: 对，相对来说，更说的这种传敲啊，这种配合相对来说更高效一些。
1: 两个边路可以多拉扯一点，尽量给进攻队员制造一些一对一的突破机会。
0: 对，你拉边的时候势必会带走一名防守队员，所以说对于这种前场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出现。
1: 没错，
0: 我们看到沿边路推进，防守队员上来并不着急，也没有回传的角度，这球没有传好。看李顺经验也是非常的足啊，李顺，你看这招非常有经验啊！先是
1: 卡住身位，
0: 对，先是上身体，断掉就是队员和足球之间的联系。
1: 海南队的这名球员也是比较有经验啊。
0: 对，因为他也这种很快的这种由攻转守啊，
1: 是的，
0: 对于我们后卫来说落位不及，所以他也是采取了一个拉拽。
1: 是的，他把犯规地点是放在了中场的位置。
0: 对，也是离我们门前比较远的一个地方。45度长传，球没有拿好，海南队看看能不能快速将阵型打开，推进的速度应该更快一点。过了一名，球并没有出现，依然是有手上的一个动作，中场的陈家豪。刚才拉拽李顺的这名海南队员吃到了开场的第一张黄牌。
1: 那李顺的身材是比较魁梧的，
0: 对，但是虽然怎么来说呢，虽然是相对来说维度比较大，但是脑子依然是清楚的，
1: 速度也是不慢的啊。
0: 对，你看瞬间一领没有进去，海南队的补防，钢圈架。
1: 今天是刘宏宇顶替了李文华的位置。
0: 对，
1: 想要一个内切。
0: 你看钢圈架这样球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危险。其实如果今天要是米文华能在场上，刚好跟钢群家是对手，这两名同样出自青训的队员啊，就会出现在同一个赛场。
1: 较量一下。
0: 对，但是
1: 很可惜啊，
0: 对，米文华是开学上大学去了，所以说今天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的刘宏宇，
1: 有些遗憾，把这个遗憾留到第四届青超联赛。
0: 看直传，其实我们这种应该打一些长短结合呀。
1: 没错，有一些节奏的变化会更好。
0: 对，你一味的直传，慢慢整个后防线就已经适应你的这种打法了。
1: 是的，没错。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长短结合，有这种节奏和距离上的变化，其实才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球队的打法。
1: 是的，快慢结合，长短结合。
0: 对，你一味的这种长传，对于后防线来说，这种站位啊，相对来说就比较好选择。
1: 是的，套路都被摸清了，就不太好。
0: 对，你看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海南队，要求还是西宁队率先将球破坏了危险的位置。海南队在后防线上并没有急于出脚。八号尼玛泰。长传找边路队员，球停的还是稍微有点跳，但是很快控制的脚下二过一，但边路外套的队员已经上去了，球没有传，
1: 打到弱侧，这个球如果传好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对，这脚球在翼侧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空档，但是球传的太直了。海南队的逼抢也是非常的积极，
1: 这种高位逼抢其实对于防守方一方来说的话其实非常重。
0: 其实对于我们说的这个高位逼抢啊，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1: 是
0: 它是整条
1: 整，
0: 对，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前锋线的一个先给方向，所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压迫，并不是个人的压迫。
1: 是的，
0: 在我们高位逼抢同时，很可能有高水平的队员不但要高位的逼抢，还要切断你这种回传的路线。
1: 是的，而且还要预判你传球的路线。
0: 对，你看海南队也是外围远射、
1: 今天面对铁桶阵，多些远射是对的。
0: 对，天宁的边路
1: 看一下，
0: 球速还是稍微有点慢，尤其是反弹以后又有一些减速，所以说是对于我们门将蓝星浩来说的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考验。
1: 远射的位置我觉得有一些太远了。
0: 对
1: 啊，刚过中场。
0: 对，他可能也是观察到没有特别好的进攻路线，当然可能蓝星浩的位置也比较靠前，
1: 靠前、
0: 对，我们看到是发球未定，
1: 今天西宁队是不紧不慢。
0: 对，西宁似乎打的也是不温不火呀，好像是要准备在开水里煮青蛙的那种感觉啊。
1: 他可能需要一个瞬间，一个
0: 点，
1: 手术刀般的
0: 一个传球。
1: 对传球。
0: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开始在开场上所说的，就是谁先首先进球啊，对于
1: 很重要，
0: 谁哪个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看葛一凡回传，哎呀，这球没有传好啊。依然是边路进攻，
1: 看肖丽今天能不能延续自己上佳的表现。
0: 看到今天海南队踢得非常有侵略性啊，反击，这球没有打出去，又来在了西宁队脚下，这脚球处理的有一些草率了。双方在拼抢高空球的时候手上都有些动作，海南队依然是直传，
1: 快速发球来到了左边路，
0: 场上前场机会不错，左脚打门，
1: 这脚球打了个出其不意，
0: 打得非常突然啊，但是
1: 守门员站位非常好啊，
0: 对，
1: 封住了近角。
0: 对，看好前门柱已经是被我们的门将死死的封住了，
1: 中路两个包抄点已经到位了。
0: 两队的快发向前推进，推进的速度应该再快一点。
1: 很明显海南队今天想把节奏拉起来。
0: 对，反抢，海南队能不能打到一侧啊，似乎稳一稳节奏，示意我们看到47号中场陈家豪示意大家稳一稳节奏，不要慌，因为连续的两次冲击啊，对于大家这种短距离的这种奔跑啊，对于体能来说也是
1: 消耗比较大的。
0: 对、消耗比较大。
1: 再看这球，
0: 老球是左脚打的质量也是比较
1: 高，非常
0: 高
1: 啊。
0: 对，王群家后场的长传找边路队员，一点还是被解围出来。我们看到今天海南队在中场的这种阻截呀，做的也是非常的高效，投入的兵力也是比较多。
1: 这段时间是海南队是压着西宁队在进攻。
0: 对，这种球没有和队友形成这种默契的配合。我们看西宁队
1: 来买题，
0: 直的葛一凡往外线做动作，右脚打门、球非常的突然、
1: 躲过一劫，打到了横梁之上，可以看一下，
0: 哎呦，这球死死的定在横梁上啊。
1: 所以今天啊，对于西宁队来说，反击质量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走向。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有一脚远射，而且质量都非常的高。看一下西宁的这个角球，中间要争道， 海南队的后场接外球，刚群佳

0: 又出看海南队，找个中场，
1: 平球失误，
0: 并没有犯规。青年队又拿球稳一下节奏，后场的横传，找李顺，
1: 直塞，
0: 看李顺能处理，内心内切，想给一个直的，哎，没憋过去，海南队的反击，这球打得
1: 有些着急啊，
0: 太着急了，而且这种球从我们传球路线上来说，传个地滚球应该也是能够拿到，
1: 没错。
0: 47号陈家豪被犯规，
1: 今天对两支队伍的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
0: 对。
1: 你看一下攻防节奏比较快，
0: 陈家豪王俊佳攻传，海南队现在应该适当的进行一些前场的传导，因为打了几次长传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应该前场的队员继续向前后回撤一下，去拿球。
1: 几个前锋队员可以交叉换换位。
0: 对，因为有三名锋线队员嘛，所以说有上的，当然也有回撤要拿球的。这样的话，进攻的这种路线会更。
1: 看这球，
0: 球打的质量是比较高啊。我们看一下整个替补席也是。
1: 非常遗憾啊，
0: 对，非常的可惜。张群佳，我们看到上半场24分钟了，海南队依然是采用他们自己比较熟悉的进攻套路，通过后场的这种组织传导，向前传一些比较威胁的直传球，来威胁西宁。我们看一下这脚球，
1: 这球有机会。
0: 差一点形成突破，但是我不知道西宁队在下半场会不会用这种高压的战术来破坏这种海南队的这种后场的组织。啊，这时候主裁示意补水。
1: 其实面对西宁队的铁桶阵，我觉得在补水过后，国王队应该有一些布置。
0: 对，因为像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西宁队都是在龟缩在整个比较靠自己本方这一侧，就是进攻的时候才会形成这种反击阵容，才会打开，
1: 没错。
0: 所以说在半场这种受压迫，11个人全在半场的情况下，我们海南队利用这种长传，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这种阵地战，这种长传相对来说提早的话，后卫都会落到自己相应的位置上，
1: 比较好防守。
0: 对，你这种很少是在这种进攻当中跑出来的位置，所以说对后卫的防守并不是特别的难。所以我希望在中场的时候看一看我们的车导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安排。
1: 没错，其实面对铁桶阵啊，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都是比较难破的。
0: 对，不论是现在就连西班牙很少也能破坏这种铁桶阵的这种防守。
1: 没错，
0: 一是这种远射现在是有了，二是这种耐心的传导和组织，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的多一些。
1: 面对前场的定位球，看看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变化。
0: 对，你不要过多的很早的失去球权，你失去球权意味着你还要重新再去组织，对吧？因为球毕竟在自己的脚下，随着自己的这个控球时间的慢慢的变长，机会总会出来的。
1: 而且球在自己脚下，体能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持啊。
0: 对，你是主动持球，相对来说相比来说这种被动的防守啊，你的体能是掌握在自己脚下的。
1: 是的，可能打到下半场的70分钟左右啊，对于两支队伍来说，体能可能就是一个决定比赛胜负的一个关键手。
0: 对，如果熟悉西宁队打法的球迷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西宁队很多场的比赛都是在上半场进行这种龟缩防守，就是保证自己不犯错，保证比分没有丢球，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可能随着对方的这种

0: 不断的施压，在体能的下降，西宁队慢慢就会有这种反扑和这种冒头的这种势头就会出来了。我们看到恢复比赛，球还是应该尽快的摘出来，看看有没有一侧的队员上前。李顺还是非常的稳健，
1: 给到边路，
0: 边路，这球给的有点大，
1: 抢了回来。
0: 南队的这个队员还是缺少了一些经验呀，这球虽然是奔着底线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球速很慢啊。不一定能够很快的就滚出底线。
1: 没错，这个球就给海南队的边后卫提了一个醒。
0: 对，你看这球越来越慢，这就给我们的前锋队员创造了很多这种时间和空间。西宁队的这个前场的任意球，
1: 这个高点已经进入到禁区之内。
0: 你看到苟一凡啊，是被王俊佳防住，扯到了后点。哎呦，这球很危险，
1: 靠近门将。
0: 哎呦，双方对于这个高空球争夺的还是非常的激烈，这球还是没有送出一些高质量的传球，球出了边线。你看一下第一点，其实门将是没有扑到这个球。刚才是形成了一次进攻，也是被我们的门将队，也是被我们的门将将这种危机化解。陈家豪边路的这个传球啊，
1: 来，我们看一下刚才那脚射门，来自于肖力，
0: 外围的一脚远射。
1: 现在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传导啊，把西宁队的阵型啊稍微往前调一调。
0: 嗯，对，我觉得海南可以看看西宁的中路了。我觉得在中路上两名队员，海南的两个边套出去的时候，我觉得在中路会出现比较大的空档。
1: 还是长传，
0: 这长传威胁不是特别大。
1: 是的，如果后卫不出现失误的话，很难以救。
0: 对，我觉得你还不如在中路做一些文章，回敲打远射，这样相对来说质量更高一些。
1: 没错，
0: 这么塞过去，蓝队将球抢了下来，球塞的还是有一些想当然啊，在这条路线上没有一个能够前锋去很好持球。肖力找远射其实打的也是比较有质量，但是蔡尚多杰的这个注意力啊还是非常集中。海南队陈家豪，
1: 漂亮这球！哎呀，一个转身，其实
0: 这
1: 后卫队员已经到了身前。
0: 对，这转身持球并没有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啊。
1: 来了，套边。
0: 这边是海南队。在后场组织，尼马泰，
1: 海南队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0: 对，我觉得海南队后场两名队员，一个是尼马泰，一个是冈群佳呀，他俩的持球直接会反映出海南队的这个进攻的方向。
1: 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想尽快取得进球，但是一味的长传冲吊啊，对于西宁雪豹队的后卫来说啊，其实
0: 考验不大。
1: 对，考验不大。
0: 往往是这种长传啊，对于我们海南队的这个锋线啊的队员体能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我们看西宁队这种不紧不慢的传球。 看似节奏比较慢，但是也是一点点的在消耗着海南队前锋的这个体力啊。
1: 没错，这就是西宁队成熟的地方。
0: 陈家豪，球传的给队友，没有看清楚，速度很快，
1: 凭身体，还有机会，
0: 传中，外围控制，假的。打门
1: 了一下，
0: 继续持球，并没有丢球权，依然是在海南的脚下。哎呀，这个球还是没能过掉西宁队的后防线。传球又出现了失误，尼马泰没有半天没有找到出球的路线呀。
1: 其实刚刚我们看海南队的这波进攻啊，还是可圈可点的。
0: 对。还是在前场这种地面球的威胁更大。李佳豪
1: 边路没有套上，
0: 依然是在中路给边上的队员套上来，但是防守队员已经到了，球还是没有传好。张群佳准备远射了。哎呦，这球打的也是出其不意啊，
1: 角度不错，
0: 飘飘忽忽的，差点奔着这个底角就进了。从那个钢群家这个跑球下坠还是比较明显，从钢群家这两下跑动啊，我就知道他准备打远射了。
1: 一个后卫有这样的脚法还是不错的。
0: 对，因为钢群家也是我们青训的队员，也是参加过全运会的队伍，也是我的学生，所以说对于他这种
1: 特点您是了解，
0: 特点是比较的了解。
1: 要抓住定位球的机会。
0: 对，看这个角球大家还是站得有点死啊，都已经提前站到了一些位置，应该从外向里去冲击，这样的话可能会威胁更大一点。双拳打出外围，这球质量不是特别的高。我们看西宁队持球，双方并没有把球能够控制在脚下。苟一凡
1: 这一球，
0: 我们看一下苟一凡一打三，
1: 看看有没有，
0: 速度还是有点慢，
1: 队友上来的
0: 对于队友
1: 时间太慢了，
0: 对，对于他的支援还是
1: 不够的，
0: 不够，因为速度并不是苟一凡的一个特点，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也是一直在等队员，但是队友上来的话还是比较慢。你看刚寻找远射，
1: 这到禁区之内，
0: 海南队能不能将球快速拿到地面上。前场的传导，
1: 小
0: 李
1: 过了，
0: 腾传
1: 漂亮，视野非常开阔，
0: 怎么打内切，这球并没有过去。反击，海南队很快，我们看到西宁队的后卫也是不敢怠慢，先把托麦率先将球破坏了危险区域。
1: 这个球对于后卫来说啊，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0: 对，因为整个是在进攻转防守的时候，大家整个后防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薄，而且是在一条线上，所以说是安全起见，还是先以破坏为主吧。
1: 开场之后第四个角球，
0: 我们看一下海南队有没有一些新的这
1: 些变化啊？
0: 对，角球变化，高举双手，应该依然是在后点。守门员拖了一下，由角球转换成为界外球，我看一下跑动接应的队员还是有点少，
1: 几个角球罚的我觉得都是靠门将太近了。
0: 对，一是内旋太过强烈，二是你可以看到双方那个角球啊，队员都是提前站到位置上，
1: 没错，
0: 这种原地拔葱式的这种投球啊，和对于这种门将的威胁并不是特别大。
1: 是的，要有一个向前的冲击。
0: 对，在中场的梳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应该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 37分39秒，依旧是0-0。
0: 日传，依然是在外围要打远射了。
1: 几次进攻可以看到，海南队的左边路是始终没有人员套上。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海南队对于这种西宁这种防守啊，这种破解的方法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多。嗯，其实对于这种西宁的这种防守啊，对于海南队的队员来说，可能随着这种尝试变多，并没有化成结果，可能对于他们这种心态啊，会慢慢产生一些影响。
1: 会有的。
2: 加油！
0: 但是反观西宁，在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当中，依然是在寻找这种可以有利用的空间，打的反而是远射。今天双方似乎好像对远射都比较感兴趣，
1: 情有独钟啊。
0: 对，你打我一脚远射，我必须得还你一个。海南队中间做没做出来，边上的空间没有看到，
1: 边路球员可以适当要要求。
0: 对，我们看这要穿中，
1: 看西宁队的门将就非常有经验。
0: 对，他会看到整个这种后防线的位置，
1: 对，他有一些交流。
0: 对，我们看西宁队确实后场的队员比较多啊，提速，看到西宁队的一个快发，直接创造一个机会，
1: 有边路一对一的突破，
0: 回做看传中，球比较高，
1: 这个球球速太慢了，
0: 而且也比较高，对于这个门将的考验不大，而且中间就苟一凡一个人。
1: 西宁今天的目标很明确，保平争胜。
0: 对，对，中场又获得球权，能不能组织一次高效的进攻？
1: 回翻，
0: 球没有丢，依然在持球回做。
1: 回翻的支点作用还是比较明显。
0: 对，但是就是对他的支援还是比较少，身边缺少一个队友。
1: 肖力今天
0: 似乎不在状态啊。对，对于他整个赛季的一个优异的表现，在最后这一场，似乎好像有些差强人意。
1: 过人的成功率不高，
0: 对，
1: 而且面对的都是一对一的机会。
0: 尼马泰，尼马泰也是在寻找一些空档，慢慢的从这种长传球改到走地面，但是这个边路这种传中啊，质量真的不是特别的高。
1: 可能到41分钟，对于他们的体能来说也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0: 对，虽然今天这个风没有，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挺炎热的，对于我们这个锋线队员这种上下的奔跑啊，这体能消耗还挺大。接外球，陈家豪和苟一凡的对抗还是似乎是苟一凡略胜一筹啊，但是在身后还是有一个犯规的动作。这个肘部还是有一些小动作啊。杨群佳，大家示意大家向上，慢慢将整条队形往前提。我们可以看到海南队的后卫线

0: 这个接种回传球纵深给的很深啊。边路有没有看到空当，依然是在中路进行回敲，找这种反切的机会，该出球了。
1: 前场三个前锋队员的穿插还是比较少的，
0: 进攻的这种打法还是比较单一，就是非常明确的给边，非常明确的传球。
1: 对，
0: 哎，你看一下海南队的队员还是体能非常充沛呀、啊，
1: 毕竟比较年轻嘛。
0: 对，也是在自己家乡的球队。新队的接外球。两个人之间一个小配合，球依然在新宁的脚下，左脚有没有传中的机会？啊，非常可惜。
1: 这波防守其实海南队做的比较好啊。
0: 对，
1: 两名球员先驱赶，然后利用身体优势把他逼到边路之后上身体。
0: 一个防变向，一个防内切。
1: 是的。
0: 看一下77号刘宏宇这个角球怎么处理。苟一凡后点传球，
1: 就像孙老师今天说的一样啊，两支队友今天角球啊都是旱地拔葱。
0: 对，都是很早就站到了一个禁区里面，这种球落点靠头球砸的这种角球战术，还是你看，都是原地拔。这种球对于防守队员来说，哎，有一个失误，差一些。角球，幸亏我们西宁队门将站位比较靠前啊，
1: 比较危险啊。
0: 对，
1: 海南队其实就在等这样的机会。
0: 对。直的，哎呀，这两名队员跑到一个点上。
1: 上半场要补时两分钟，节奏还是比较流畅。
0: 对，虽然是两个队的进攻并不是特别快，但是整个的这种节奏还是有板有眼，你一下我一下互有攻防啊。西宁队
2: 没有没有，肯定没有，肯定没有，肯定没有，球都没有
0: 下来。应该是西宁的一个犯规。
1: 下半场，您觉得海南队在哪几个位置，还有一些战术打法方面，要做一些针对性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第一是要加快后场的出球，这个节奏一定要提起来。
1: 没错。
0: 第二个就是回接这个纵深啊，不用那么大，因为你发现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路推，就中场推进了以后，基本上三四十米这种回传，所以说对海南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啊，没有起到一个特别好的推进的作用。第一是减少这种纵深的回接，推进的速度变快。第二个，我觉得是应该是有一名中场的队员呀、啊，要不然就坐到中间，要不就锋线撤回来一名队员在中场多做一些串联。我觉得这是海南应该在下半场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1: 是的。好，随着主裁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两支球队0-0互交白卷。我们稍作休息，来继续观看下半场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我们下半场再见。

0: 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1: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2: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3: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6: 云端上的对决，加油！

0: 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1: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2: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3: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0: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4: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5: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6: 云端上的对决，加油！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各位下午好，这里是第三届大麦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末轮的焦点之战。上半场，两支队伍。

0: 互交白卷，其实两支队伍互有攻守，都有机会。
1: 对，其实从上半场两队的这种进攻节奏来看啊，一个是采用比较激进的这种长传简单的过渡中场，反观西宁呢，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熟悉的这种传导啊，在前场寻找这种进攻的机会。所以说在上半场对于海南农羊队来说，对于锋线的体能啊，已经消耗了很多。那么在下半场我们看一看西宁是否是依然在这种后场啊进行这种稳健的防守，伺机找这种进攻的节奏。我们看一下这种双方啊在下半场有没有一些这个战术特点上的一些改变和新的一些技战术的安排。
0: 嗯，没错，其实对于海南队来说，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心态。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场这种简单通过这种长传啊找前锋的这种锋线，对于这种锋线一是体能消耗比较大，二是久久并没有取得进球啊。
0: 是的，
1: 这可能对于这种锋线的队员来说，这个心态上也有些影响。
0: 嗯，现在积分榜上西宁队是一分的优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不急于进攻。
1: 对，他们只要能够守平，我觉得就能够继续在这种积分榜上保持前三的水平。嗯，
0: 好，主裁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正式开打。
1: 我们看到应该是有海南队的队员提前进场。
0: 嗯，是的。
1: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西宁队啊，这种哎，我还是看先说一下效力吧，因为这场球
0: 今天有所失望，宋老师。
1: 对，其实今天效力的这种表现啊，跟前几轮的这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不知道是因为在这种训练中有些疲劳，还是这种高原这种天气对于他有些影响。论天气应该不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在自己这种身体状态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嗯，没有调整好。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下半场两支队伍在阵型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1: 从刚才的这种站位上来看，双方的这种阵容应该没有进行更多的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似乎跟上半场相比来说，西宁现在更加的积极了，
0: 攻出来了。
1: 对，有一凡
0: 个人带的有点多。
1: 对，刚才这场球横传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没有看到。
0: 摘出来了，弱侧有没有人？哎，这球传到了对方脚下，
1: 根本就没有看抬头看啊！这球传的，其实正如我们在中场结束所说的，西宁队在下半场啊，明显是投入了更多的进攻的兵力啊。在上半场经过这种，似乎是感觉漫不经心的传导，但是还是比较目的性的这种传球呢，消耗了海南队不少的体能。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明显的在西宁队投入，不论是从人数啊还是这种节奏上面，又上了一个档。
0: 他也怕，
1: 对，
0: 如果在七十分钟过后如果给海南队进一个，对于他的打击来说是非常大的。
1: 对，似乎还是想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没错。嗯，球迷朋友们也是希望有一个进球。
1: 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海南的球迷还是非常多啊。西宁队也是在中场啊，也是进行了这种回防，这种阻截啊，也是跟上半场明显的增加。球双方的对抗也是比较激烈。
0: 刘宏宇
1: 几次摆脱并没有形成内切的角度，我看到海南队对于内切的防守还做得还是比较到位。
0: 嗯，李顺
1: 似乎在下半场更多回撤来拿球了。
0: 是的，今天他在中场的组织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小丽
1: 内切了
0: 三个人的防守，其实对于他来说尽量的减少一些个人突破。
1: 对，
0: 因为在中路这些防守队员比较密集的区域啊，他的突破成功率不会是太高的。
1: 对，你看像这种一打三的局面，而且离底线相对来说距离比较近，对于他这种突破，所以说一旦出来以后，其实对于他来说的话，离这个底线的
0: 空间也是比较小的。
1: 对，底线也是很近，空间也是比较小的。

0: 因为刚才也是我们肖力这种熟悉的味道啊，这种 Z 型那种折线的
1: 没
0: 不
1: 错。
0: 断的变线的这种突破，对于他来说也是似乎在下半场开场这几分钟来说也是似乎在慢慢的在
1: 找回节奏
0: 找
1: 啊！
0: 自己的状态和节奏。
1: 他踢球的风格是比较飘逸的啊。
0: 对，海南队依然是这种长传的进攻，反击。
1: 中场的脚下，
0: 球还是出了边线。
1: 小李今天看整体的状态好像是比较疲惫。
0: 对，
1: 嗯，
0: 给直
1: 给到左
0: 了
1: 路，
0: 一个假的，并没有传，反向。看一看到那一切左脚的横
1: 漂
0: 传，
1: 亮，
0: 非常的不错。哎呀，
1: 有一些变化了，
0: 对，我们
1: 给了一个脚下球。
0: 对。这脚球，我们中场中间这33号啊，我们可以看到前锋多杰金参啊，虽然是赶到了位置，但是没有起脚的空间呀。
1: 你看这球，并没有起球，给了个脚下球。
0: 似乎自己也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1: 是的。
0: 非常可惜啊。啊，宋佳的传球。
1: 进攻队员犯规，
0: 8号李永琪啊，今天在中场和李顺一前一后啊，对于这个整个辛宁队的这个进攻的梳理啊，还是起到了一些关键性的作用。李顺，没做。
1: 依旧是不紧不慢，
0: 对，
1: 找肖力。
0: 我们看，可以看到西宁和海南队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西宁的这种长短结合呀，对于他来说的话，还是做得比较好。
1: 没
0: 可
1: 错。
0: 以看到下半场，主教练李舒啊，是来到了这个替补席的前沿，在技术区进行着指挥。边路。看有没有内切的空间，要打得有些随意啊！我看一侧小李，往禁区里吊，球还是被解围了出来，没有控好。
1: 海南队不能一味的求快，啊，他在前场两个前锋队员在呼应上，还是要有一些小的一些节奏变化跟。短传配合，
0: 其实像海南球快的话，我觉得它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
1: 嗯，
0: 边路的两名队员的速度啊，其实不是特别的快。
1: 没错，
0: 而且它的体能有限，经过上半场这种拉锯战啊，对它的这个损耗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走地面是它的这种上拳之策。回
1: 可以
0: 过。
1: 给到肖力。禁区之内，一个点。
0: 啊，角球。
1: 青年队整个进攻套路打得还是比较明晰的。
0: 对，西宁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他可以在上下半场利用两个节奏啊，来控制这种场上的局势，而且这种打法的话，长短结合也比海南相对来说更具有这种多样性。
1: 连宏宇来处理这个角球，
0: 前点，
1: 哎
0: 呦，
1: 呦，空
0: 非
1: 门
0: 常
1: 机
0: 的
1: 会，
0: 危险呀！应该顶到这个球的是8号的中场李永琪啊。
1: 这个球如果能顶到球门范围之内的话，就有了。
0: 哎，这球李
1: 嗯，
0: 永
1: 高
0: 琪
1: 了一
0: 还
1: 点
0: 是，
1: 点，没压下
0: 我们可
1: 来。
0: 以看到这个球他还是发力了。其实这个球不用发力，用那个球砸到头上，稍微把
1: 四
0: 这
1: 两
0: 个，
1: 拨千斤
0: 对，
1: 啊。
0: 这球的这种成功性可能会更高。
1: 是的，一般高水平的球员啊，都是巧劲。
0: 对，其实他对这个球的这种落点的判断啊，还是缺乏了一些这种主观的这种判断。你看边线，想内切，并没有成
1: 裁
0: 功。
1: 判吹了，可以看到下半场新队的攻势明显是起来。
0: 对，

0: 且投入的这种进攻的兵力也是越来越多。
1: 他可能没想到前点的守门员居然没有碰到这个球。
0: 对，他这个摆头，并没有把球控制好。我看似乎是有换人。
1: 换人，小李被换下，确实今天的状态非常一般。
0: 换上了10号前锋张豪天。
1: 张豪天也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球员啊。
0: 对，你看主罚的应该是李顺。你看主裁对于这种禁区里面这种肢体的纠缠啊，还是需要给一些口头上的一些讲解和警告。
1: 西宁的后手还是很深的啊。
0: 对，这球还是被海南队的破坏出了关键的位置，这球撩的比较高啊，尽快拿到地面上来。边路想突破，
1: 先把托曼，
0: 哎，球没有出，
1: 很聪明这球防的，
0: 快点出球。依然是带向刚刚出球的方向，我觉得这种传球啊带球非常的不明智，因为你刚在这种球这种非常危险的地方摘出来的球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相当于从陷阱出来再进陷阱。你看刚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海南队的队员人数的优势还存在，你还往这个地方带，我觉得还是对于场上的这个局势啊缺少一些观察。来到一侧，我们看一下一侧怎么打，边路没有套的，只能往中间走。套上一名
1: 张豪天，
0: 套上一名队员起高大中间，
1: 有机会了，
0: 漂亮，苟一凡，
1: 苟一凡，
0: 天神下凡啊，一个漂亮的头球，
1: 加油苟一凡，不顺有安康，如今在客场进球有保障，苟一凡。
0: 非常漂亮的一个头球，
1: 势大力成的头球建功。我们来看一下，真是憋了一股劲，一个强点高高跃起，这一球漂亮，1-0。
0: 这脚球还是利用到了自己的这个
1: 身高
0: 优势啊，力压我们的8号尼马泰，非常有力一个头球顶向了反点，
1: 很聪明。这个球顶得非常聪明。
0: 对，今天我们看到西宁这个高塔呀，还是起到了一个作用啊。
1: 对于海南队来说啊，压力更大了。
0: 俗话说一日不练如隔三秋啊，但是我们看到苟一凡经过这种停赛的洗礼啊，似乎对这种进攻的欲望啊
1: 非常强烈，
0: 非常的强烈。边中路的梳理来到边路，左脚有没有起球的？没有起。
1: 西宁队是越打越兴奋啊，
0: 依然是在想找苟一凡，这一脚球塞的比较有想法，但是没有传，
1: 我没有想到一起，
0: 对，传跑没有形成默契。我们可以看到被进一球的海南队似乎要加强进攻的节奏
1: 了。
0: 角球应该是海南队的越位，哎呀，西宁队获得了一个后场的任意球。
1: 海南队有所调整，
0: 换了32号前锋财政东主
1: 上前锋了，坐不住了，已经
0: 似乎对现在场上的这种比分啊不是很满意。
1: 这个比分如果发展下去的话，他们是没有机会拿到第三名的。
0: 对，
1: 嗯，
0: 我们看到李顺推边路，进攻又来了，速度，左脚没有机会，给了个低的，
1: 还有，哎呦，
0: 这球应该在出球之前，海南队的队员有犯规，
1: 黄牌警告。 但新宁队进完球之后整体

0: 体的状态我感觉上来了。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十号张豪天啊，也是下半场刚上来的一名队员，体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充沛。
0: 嗯，张豪天上来之后拿球这几下感觉啊非常不错。
1: 对，可以看到第一下生吃边后卫啊，补防的队员冈群佳呀，也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一个铲球。其实这脚球对于来说，冈群佳这脚铲球虽然是犯规啊，但是也是成功遏制了一个传中的机会。
0: 没错，
1: 因为刚才在整个这种进攻当中呀，我们可以看到西宁队的前锋压的也是非常的快啊，这脚球如果不破坏也是非常的危险。看一下主罚的依然是张豪天，右脚
0: 直接炫哦，直接攻门，今天状态非常不错。
1: 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的西宁队啊，明显是火力全开啊，跟上半场似乎是判若两队
0: 啊、嗯，干接球啊。
1: 我们看到海南队的这个门将也是反应比较及时，也是注意力比较集中。
0: 嗯，其实西宁队攻出来之后啊，海南队也有机会，
1: 对，
0: 反击的机会来了。
1: 因为你发现西宁攻出来以后，海南队的回传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他整个投入的兵力变多了。整个在空间当中的人数增多，他就没有办法在后场进行更好的这种组织和传导。
0: 嗯，看看海南队能不能抓住反击的机会。
1: 换了一个边，
0: 连续获得角球，
1: 依然是张浩天右脚
0: 前点
1: 打门、
0: 哦、这球
1: 非常可惜，打门的应该是后卫吴锦鹏。这脚球在外围的吴锦鹏似乎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他也非常的遗憾啊。
1: 我们一看到苟一凡的回防的纵深也是非常的深啊。
0: 来看一下这个脚球，
1: 小球其实身体如果前压一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嗯、毕竟是后卫啊，
1: 对，
0: 情有可原，
1: 对，对于这种长传打法可能更擅长一些。看一下西宁队的界外球，
0: 海南队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需要更加高效而且简单的进攻方式了。
1: 对，海南队虽然换上了一名前锋啊，但是在你发现他在中场的梳理啊还是有一些欠缺、
0: 嗯、有些问题的啊。
1: 对，依然是苟一凡的这个头球非常的聪明，顶的并没有发力啊。
0: 是的，他顶了一个反脚，
1: 对，一个高高的抛物线将球吊向了后脚。
0: 守门员的整体的方向已经向左边
1: 对
0: 倾斜了，
1: 对
0: 啊、
1: 嗯、所以说打反向也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0: 他自己也比较兴奋。
1: 看到似乎是有一些人员要进行调整。是对替补席的官员和球员进行一些解释。
0: 嗯，比赛到了62分钟啊，对于主队来说确实1-0落后啊，替补席的一些队员包括教练肯定会有一些啊比较焦躁的一些情绪，这个时候我们裁判员要给予一些沟通。
1: 对，任何一个游戏都是有规则的，所以说在规则的范围之内去进行有力的竞争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时间还有啊。
1: 对，海南队的界外球恢复比赛，
0: 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心态。
1: 对，有时候其实替补席上的队员会将这种急躁的心态传给场上的队员。
0: 没错，

0: 对，这时候整体的这种心态，对一个球队的成熟和前进还是非常的重要。
1: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2: 对，
1: 足球是不到最后一分钟，
2: 这球给，
1: 哎，这球。

0: 量给一些地面球，可能在前锋队员处理上啊更加好处理。
1: 对，这种高球啊，他对于这种前锋的判断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而且传球的速度比较快，力量比较大。
0: 是的。
1: 可以看到现在海南队外围准备要远射的球给呢，
0: 对球，
1: 这球像打门也不是打门，你说像传球吧又给得很深，这就是队员心态的一个体现。我们可以看到辛宁队现在整个后防线踢得也比较靠前啊，还是在中场啊想要做一些文章。蓝信号，
0: 对于这个时间点，如果踢到七十分钟左右的话，海南队如果还没有进球的话，可能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就比较困难。
1: 对，相对来说可能就相对来说困难一点，但是我们在踢球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刚开场的十五分钟和即将结束的十五分钟啊，是比较容易有进球的
0: 时间
1: 段。对，因为刚上场大家的这种注意力不够集中，还有一个后面的十五分钟呢，是因为临近比赛结束大家的体能有些下降。
0: 是的。
1: 看一下反向右脚没有机会，角球还是给得很聪明啊。
0: 就现在比分还是能接受啊，1-0啊。
1: 对，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场的这个调整啊。刚才我们已经预料到了，在下半场西宁啊可能会将这个整个这种进攻的节奏会拉高，但是没想到这个进球来的这么快。其实下半场这个开局对西宁还是非常有利。看一下张浩天打得比较靠
0: 后点，
1: 靠后，这球我们看一下啊，球是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
0: 下半场可以明显的看到西宁队的两边的角球数量是提上来了。
1: 对，这就是对于我们后卫的压迫啊所造成的。海南的反击
0: 速度要推起来，没有人支援。
1: 双方对于这个球权的这个拼抢还是非常的积极，看钢圈家能不能看到一侧，大胆的给边儿，中路的人可能会比较的多。对了，人这球给的很深啊，
0: 这球给到队友其实就是让队友上刀山啊。
1: 其实这个球给新上来的队员呢，但是这个球给的太深了，虽然有
0: 才让东主，
1: 对，虽然有体能，但是这个
0: 对
1: 空间还是比较小，
0: 而且一名中后卫是贴身防守。
1: 对，
0: 球迷在呐喊助威，
1: 也在为自己的球队啊加油打气。没有控制住西宁的门墙，要变向了，并没有控制好球。我看这个西宁队在带球推进的时候，后防后卫线上的队员啊，
0: 这个球可以往回稍微控一控。
1: 对，我们看到海南队的队员已经现在显得非常的急躁啊，
0: 有一些情绪了，
1: 对，
0: 要控制一下。
1: 这种情绪对于落后的球队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1: 如果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提示大家应该冷静对待一些问题
0: 的
1: 时候，我觉得这个情绪会蔓延到整个球队。
0: 是的，控制不好这种情绪是比较致命的。
1: 对，这时候是非常需要有一名冷静的队员或者教练来提示大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球上。后脚，哎呦，这球
0: 谁都没有碰到。
1: 这球八号李永琪是在这个球的飞行轨迹上，但是并没有
0: 碰到球。
1: 对，并没有碰到这脚球，
0: 发了个前点。
1: 这球如果前点这边是苟一凡的话，可能那个身高还是比。

0: 较危险。海南队依然在后场组织，
1: 就落到阵地进攻的话，海南队的办法不是特别多。
0: 对，你看他们这种后场的回传，其实虽然是球依然在自己脚下，但是利用这个回传的时间啊，西宁队已经很好的落位了。
1: 是的，后场基本都是横向的一些传球，
0: 对，
1: 多一些纵向。
0: 反观我们西宁队现在这种向前的这种方向啊，给的还是非常的坚决。
1: 对，两个边路，特别是新上来的这个张豪天啊，可以看到。
0: 对，还是利用自己的体能啊，不断的冲击着海南的后防线，
1: 冲击力非常强。
0: 海南队应该向前推进的更快一些。依然是这种长传球啊。
1: 比赛打到70分钟，补血时间。球迷在高呼：“进一个，进一个。”
0: 看一下在补水的这个时间，海南队的教练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安排，特别是在这种急躁的心态上啊，还是应该更多的提示场上的队员。
1: 我们要看一看这股最年轻的蓝色风暴能不能席卷赛场。
0: 对，其实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技术和战术是一方面，我们队员的这种心态啊，是直接能够反馈到他们这个场上的表现。
1: 是的，而且对于海南队来说啊，他整体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偏小的啊，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老球员啊，给予一些沟通。
0: 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西宁队的主教练李叔是更多的在对中场啊和一个整个这条边路上的队员啊，然后包括我们能够串联的这几名队员，在做着一些技战术的安排。
1: 没错，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针对性。能看到比赛的补水时间结束。
1: 还是刚刚苟玉凡的那个精彩的头球破门。
0: 这脚球不论是传球还是这一点，都
1: 跳得很高啊，
0: 非常完美的一个配合。比赛恢复，我们看看尼玛泰在70分钟的时间。尼玛泰的位置已经从后防线的位置慢慢的向前推进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如我们所说的，多吉当周啊，这一场的缺阵对于海南队的这个中场的梳理啊，
1: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有一些影响。
1: 哎，这球脱手了，守门员。
0: 这脚球对于这个守门员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并没有将球扣在怀里，而是将球推出去了。其实对这个前锋，对于这个门将的压迫还是起到了作用啊。电光火石之间，门将还是选择将球推出危险的位置。
1: 是的，比较稳妥。
0: 海南队的界外球向大力智禁区，这球应该早点传，一直不错，看外围，球并没有解围出来，还是将球掉到了禁区里面。第一点，西宁队还是率先将球破坏出了危险的位置。
1: 我们来看一下海南队的中场杜威的，其实身高非常高，
0: 对，
1: 能不能往前稍微再提一点？
0: 可能对于，
1: 看，
0: 对，
1: 平速度，
0: 海南队的门将还是

0: 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一个解围，将球踢出边线，并没有向前。提名队的接球，球给的太高了。
1: 刘宏宇是来到了，
0: 似乎到左路去了。
1: 对，右边路。
0: 哦，是在右边。
1: 左路是让给了刚刚上场的张豪天。
0: 我们看到西宁队的六号和八号两个人非常的像啊，都是染着一头绚丽的长发。
1: 在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绚丽啊，
0: 对，一前一后啊，对于这个西宁队的中场起着非常关键的保障作用。
1: 西宁队再做调整，九号华旦尼玛啊，九号苟玉凡要换下，
0: 西宁队这个换人似乎要进行球权的控制了。苟玉凡的左脚、
1: 很有想法，他想兜一个圆角，
0: 对，
1: 给出的信息已经非常明确了，要守了。
0: 同时八十八号也要被换下，换下一名中场，换下一名前锋。下半场76分钟，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换下47号的前锋王彦浩上场。王彦浩也是一名技术比较全面的一个锋线的队员啊，
1: 也是一个对位换人吧？
0: 对，是一个对位换人，师傅应该是加强位置上的体能，进行关键点的补充。
1: 但苟玉凡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0: 其实苟玉凡还可以再留一会儿，我个人认为，当然这可能跟裁判啊，跟教练的整个的一个战术安排还是挂钩。看一下新换上来的李恒啊和王彦浩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王彦浩应该是踢完这一场也是应该去奔赴大学的学业了。
1: 他们都很年轻，
0: 对，
1: 今年在第三届青超联赛的赛场上刮起了一股青春的风暴。
0: 对，看边路，球没有拿到，点有点大。
1: 但今天西宁队的比较有威胁的进攻，基本都是从他的左路开始发起的。
0: 对，是，因为他西宁主要的这个进攻体系的搭建都是在边路，这种边中结合的打法也是他比较习惯的，是比较常打的一种打法。看双方虽然拼抢很激烈，但是还是非常的友好。
1: 是的，
2: 九号队换人，换下九号苟玉凡，换上47号王彦浩，换下88号
1: 主队海南队也要进行人员调整，
2: 换上7号李恒。
0: 我看应该是换上15号的后卫任清佳，还有一名2号后卫的万马宽卓，同样是要加强后防线的防守啊。现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在肆意寻找着一些进攻的机会。可以看到刚换上来的新人的七号李恒啊，似乎身体还是没有充分的得到活动，这脚球还是停出边线。
1: 刚刚那个球掉过去之后，感觉海南队的后防
0: 并没有跟啊，
1: 是的，
0: 整体没有移动，
1: 空档比较大。
0: 对，我们看一下海南队的界外球，第一点依然是王彦浩顶出的边线。王彦浩的身高也是比较高啊，跟苟一凡相比身高差不多，但是体重明显比苟一凡还是轻啊，所以在一些对位的拼抢上啊，
1: 对抗上可能
0: 对抗上来说可能还是会差一些。
1: 又是自己的脚下失误，
0: 看李恒、李顺长传找一侧，球还是在西蒙脚下，并没有拿到球权。海南队的传球压迫非常的紧，我们看西宁对于中场的这个空间啊，
1: 这球吹了。
0: 看一下双方似乎
1: 跟痛苦八号，
0: 对，我们看到双方似乎有一些
1: 尼玛泰的表情啊，很痛苦。
0: 我们慢镜头回放一下，这个尼玛泰在倒地的时候应该是膝盖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挫伤，
1: 好像有个附加动作，
0: 对，应该是反关节，他的关节没有很顺。我们可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
1: 来看一下，
0: 哎，我们看一下，他是右腿垫在了脚下。
1: 哦，这球，
0: 对，这种对于这种反关节的损伤，对于球员的这个损害还是比较严重的。
1: 这个确实比较严重。
0: 我们看一下，这个只能看一下队员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这种韧带的能力了。如果经常锻炼，韧带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也是有一些损伤存在。那这时候双方似乎对于这个犯规啊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1: 可以进场看一看。可能韧带会不会撕裂，
0: 这时候场上似乎还有一些问题存在，
1: 裁判示意先要到场下等待死球再进入场内。
0: 我们看一下47号要求下场治疗，
1: 刚刚上场的前锋王彦浩。
0: 这时候经过双方的一些小范围的缠斗啊，我觉得主裁啊也是应该在这个双方球员的这种情绪的控制上啊
1: 要有所控制，
0: 对，多加一些关注。双方这时候主裁对双方的涉事球员啊就要进行一些口头上的讲解。
1: 今天主裁对于其实场上的局势还是控制的比较明朗，
0: 对，对于裁判的这个判据啊，包括一些事发地点他的这种位置的出现啊，整体来说相对来说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剩82分钟了，离近比赛即将结束，
1: 对，
0: 这对于双方的情绪啊，特别是海南队在主场作战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情绪的把控还是要进行一些多加的关注。
1: 是的，这个时候送给海南队一句中国球迷耳熟能详的话，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对，但是希望能够在剩下的这段时间能有一些进攻上的起色。
1: 但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到最后一分钟啊，
0: 对，你是无法判断他最终的结果的，
1: 是胜是负的，所以希望小伙子们可以拼到最后一分钟。
0: 对，我看李恒、李顺腿直的，前锋的队员没有跟上。我看一下海南队的进攻，外围的远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射门啊，我们可以看到接应的队员基本上都在一条
1: 全在中路，
0: 对，而且在一条线上，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球场的这个宽度啊，
1: 层次啊不是特别的明晰，
0: 对。
1: 而且两个边路 边后卫是套不上来。

0: 好像对于这个边路的打法慢慢的失效了，这对于这个队员的进攻也好，这套边也好，和上半场相比，明显的是减少了很多。那西宁的反击，
1: 4-3，这一
0: 球
1: 球
0: 漏了过去，李
1: 穿
0: 恒，
1: 裆，
0: 我们看一下李恒，
1: 哎，他也没有做好准备。
0: 哎呦我天，李恒这将近十几米的冲刺，愣是没有拿下这场球啊，这个。这名队员，
1: 可以看到海南队下半场对这种无受迫性的失误是比较多的。
0: 对，我们看李恒依然是持球，但是依然没有传出来，在自己的脚下。王彦浩给边儿，
1: 刘恒宇，
0: 传中
1: 小
0: 了。
1: 马托曼。
0: 球还是被海南队挡了出来。
1: 再做调整。海南队
0: 换上了他的17号前锋才人达杰，应该是换下了受伤的尼马泰。西宁的角球。打一个
1: 前发了个低
0: 点，
1: 的
0: 球还是被挡了出来。你看第二点，第三点，这球在空中弹了好几次，还是来到了海南的脚下。李顺，对，现在应该是有一个人要站出来承担这种中场梳理的这种大任啊，而且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看这球给的也是非常的危险。
1: 给到边路，
0: 边路有没有队友去接？这球给的
1: 能不能拿到？稍稍的大了一点。
0: 这球其实给一个地面的传球就已经非常的到位了，
1: 很合适啊，
0: 对，
1: 给地面
0: 也比较合理，但是非要把球踢出来这种半高球，增加这种锋线队员拿球的这个难度。西宁的球门球，
1: 87分钟，比分1-0。
0: 我们看到受伤的尼马泰好像已经是被救护车拉走，也希望这名队员啊
1: 没什么大碍啊，
0: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海南队的边路这球
1: 速度非常快，哎，
0: 球还是提前滚出了底线。
1: 这球如果拿到，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击机会的。
0: 对，是的。
1: 下半场海南队的进攻机会非常少，
0: 对，这是因为正是我们所说的西宁的高压呀，造成他们的上半场这种习惯的打法，在后场的这种组织的空间变少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对于场上的这种球权的控制也会慢慢变少，随之而来的就是进攻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小，
1: 此消彼长了啊。
0: 对，球还是。
1: 他依旧还是在中路要做文章。
0: 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虽然是中路的人变多了，但是没有人能够把这个球梳理
1: 出来。
0: 对，现在基本上是海南在压着西宁在半场进行这种攻防的演练，但是快速梳理球的这个人啊依然是迟迟的没有能够站出来。
1: 常规时间即将踢满，
0: 我们可以看到海南队似乎有
1: 球员倒地了，
0: 队员
1: 抽筋了，感觉
0: 抽筋。

0: 这就是他们这种长传的这种打法换来的结果。九号的前锋，华丹尼玛呀，是踢满整场，所以说对他的体能的损耗还是非常的大。看到球员倒地，还是需要到场外进行治疗。
1: 稍微缓一下。
0: 对，应该是大腿的后侧肌群啊，有一些抽筋儿。新的界外球，持续向前的推进。
1: 比较危险啊，从这个镜头来看，
0: 看另一侧的李
1: 对，
0: 恒，
1: 直接是空的。
0: 你看李恒也是。似乎无心恋战，
1: 补时是4分钟。
0: 对，因为有受伤倒地的球员，有担架上场的时间，所以下半场补时的4分钟。
1: 今天西宁队两个右路的球员表现都比较一般，啊，
0: 对。
1: 上半场的肖力和仙巴托曼。
0: 但是上半场，在换上来的这个李豪天啊，还是
1: 张豪
0: 在
1: 天，
0: 啊，张豪天还是在这个边路啊，
1: 是的，
0: 有2次比较好的这个突破，
1: 没错，
0: 但是并没有像西宁原来一贯的这种边路的两个锋线队员打得非常的
1: 双翼
0: 快
1: 齐飞
0: 啊，对，打得还是非常快，在这个起飞的速度上来说，还是，
1: 起飞的速度上来说。
0: 对，还是有一些大打的折扣啊。而且今天这两名起飞的队员似乎也不是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1: 而且米文华不在啊，刘宏宇的整个爆破的能力跟明华相比来说还是有一些欠缺的，
0: 对，米文华的特点就是持球以后的突然加速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
1: 而且他的内切打门也是他的，
0: 对，也是他比较擅长的一
1: 一
0: 个
1: 个
0: 进
1: 绝
0: 攻
1: 招
0: 手
1: 啊。
0: 段，对。海南队现在依然是在长传向西宁，给了一些这种空中上的压迫，但
1: 没
0: 是
1: 错，
0: 转移到地面上似乎压迫并不多。
1: 这球漂亮，塞的，能不能过掉？
0: 假扣，扣的离身体有点远。
1: 裁判示意比赛继续。
0: 海南队的出球，外脚背，这球还是停了下来。球给好，海南队依然进行地面的传导，多打一些地面的球，要跑
1: 好，
0: 动，
1: 给了，
0: 要把位置跑出来，
1: 扳
0: 给的
1: 机，
0: 不
1: 单
0: 错，
1: 刀了，
0: 来到了外线，并没有直对球门，假的，
1: 漂亮，直
0: 打
1: 接
0: 门。
1: 攻门。这个球速度快一点的话，如果往内切的话，可能机会要好得多。
0: 对，这个球如果是在上半场绝对没有问题
1: 是
0: 啊，
1: 的，
0: 但是在下半场已经到92分钟了，
1: 追不上了。
0: 对于打满整场的46号来说的体能啊，还是稍微的有点跟不上了，所以他这种启动内切的这个能力相对来说还是弱了一些。后卫仙巴托麦打满整场啊，在最后临近别墅的临近结束的时候，为西宁队又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很有可能是西宁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93分20秒。
0: 10号张皓天和李顺，
1: 要控时间了。
0: 战术角球，这球还是打得比较平啊，意义不大。球依然是出了边线，离全场比赛结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看一下海南队能不能抓住最后的这个时间，组织一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地面球，还是将球破坏出了危险位置。第一点，
1: 主裁还在给时间。

0: 中锋李恒有没有角球？好的，朋友们，随着主裁的一声哨响，属于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的大幕缓缓落下，又一个赛季的故事走到了结尾。足球不会永远只有鲜花和荣光，有人如愿站上赛季的高点，也有人留下些许遗憾，但竞技体育的魅力恰恰在此。胜利固然值得歌颂，那些拼到最后一秒的坚持同样值得我们给予致敬。这些奔跑、汗水、呐喊与荣耀都已经镌刻在青海的绿荫之上，让我们记住这个夏天，记住高原大地上这群为梦想奔跑的追光者。朋友们，让我们期待第四届青超联赛继续见证属于青海足球滚烫的绿荫篇章。好的，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关注，朋友们再见，
1: 我们下一届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人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如何防御雷电灾害？ 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6: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若
8: 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那神上安置你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甜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了，安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病了，我死病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13: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院长，我不行了，过得裤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病。

0: 气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阿弥陀佛，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1: 师傅，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啊，多吃啊！什么都吃的。
2: 来来来，别客气。师傅，你吃吧。哎呀，悟空，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师傅，你吃吧。哎呀，悟空，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师傅，你吃吧。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这个，好好好。悟空哥吃啊。哦，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啊，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3: 哦，
2: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3: 藏经楼，藏经楼，
2: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 还有，请二位尊者赐经。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

0: 怎么样啊？
1: 好，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2: 上次，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3: 尊者，快传经吧！
2: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3: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3: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4: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3: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4: 你懂吗？
5: 不懂。
3: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3: 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5: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4: 是啊，还传不传了？
2: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3: 好，
4: 师父，
3: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0: 悟空，
4: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3: 到如来处找你去！走，
0: 悟空，悟空，
4: 走走走，
3: 走，
0: 悟空，
3: 走
4: 走走，
2: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0: 你怎么这？
2: 请来接经吧。
0: 阿弥陀佛，
4: 这。
3: 师父，
2: 大圣接经，
3: 拿来拿来，
2: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4: 师弟，
3: 八戒，
2: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4: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5: 师傅，
2: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4: 太好了，
3: 来了，
2: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4: 师弟，接着，好好，
3: 八戒，
4: 猴哥。
2: 金刚经一部，
3: 八戒拿好，
4: 好拿好，
2: 100卷，
4: 太好了。
2: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4: 拿着拿着。

0: 瞧你干嘛？哎
1: 哎，这人，
2: 嗯，啥？
3: 啊，哎，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4: 徒弟们，哎，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啊，是啊，
3: 是啊，
2: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哎。

0: 师父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1: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0: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2: 八戒
0: 啊，
2: 这色戒岂能开得？
3: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0: 可不是嘛，也是啊。
1: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3: 是啊。
0: 这怎么办呢？你看，
4: 哎呀，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3: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4: 啊？
0: 这怎么？
4: 这
0: 没字啊？啊？
4: 这可如何是好？
3: 师弟，瞧！
0: 哎呦，坏了！
4: 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4: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3: 是啊，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4: 换取真经？
3: 哼，
4: 悟空，
3: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4: 悟空，
3: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5: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取呀。
3: 哦，
5: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3: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4: 哎呀，悟空，
3: 啊。师父，
4: 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5: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6: 谨遵佛旨。
3: 哎呀，走，
7: 请请请请请，
3: 走。过来的，走。
6: 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4: 这。

0: 吴静。
1: 师父。
0: 把紫金钵盂拿来。
1: 师父，这可。
0: 去吧。
1: 嗯。
2: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0: 别让你师兄听见。
2: 这。
1: 师父。哎呀，师父。
0: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2: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
3: 啊，
0: 看仔细了。
3: 是是，
4: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3: 哦，
0: 好，
3: 拿走。八戒，八戒，
2: 来了。
5: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6: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7: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
6: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7: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6: 金刚经一部100卷。
7: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6: 光明经300卷。
7: 王龙经32卷。大吉经13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0: 多谢佛祖恩典。
5: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0: 谢佛祖恩典。
5: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活了，
2: 已经活了。
3: 师父，终于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3: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4: 你摸摸看呢。
3: 没了。
4: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3: 好好，多谢菩萨。
1: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1: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1: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5: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3: 多谢，
1: 多谢啊。

0: 师傅，走那边。
1: 二师兄，这边吧。那边，山师弟，就走那边。哎，走来了。
0: 师傅，你可曾记得此处？
1: 这是女儿国呀！看，那是女儿国吧？
2: 对，此处正是女儿国。
3: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4: 将牛儿诛死。整整八十难。
3: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4: 对，待弟子做法。
0: 哎呀！师父！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呢？
0: 沙师弟呢？沙师弟！
5: 大师兄！
0: 师父呢？
5: 师父呢？
1: 师父呢？
5: 师父！
1: 师父！
5: 师父！
0: 师父！
5: 师父！
1: 师父！
0: 师父！
1: 师父！摔坏了没有啊？
0: 师父，怎么样？
6: 悟空，我等技艺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0: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0: 师父，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5: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1: 猴哥，咱们在。

这儿吧。

0: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真的。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呀，是你好啊，驮我们过去吧。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来，给我。郑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1: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
2: 师傅，
1: 来，
2: 师傅，慢点，哎，好。

0: 我哪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这……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
1: 哎呀！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善神帝，善神帝，
2: 进门，
1: 善神帝，
2: 进门！
1: 哎呀，师傅，师傅，你把住了！师傅，把住了！哎呀，师傅，小八戒。
2: 快来呀！师傅，小心！师傅，快！金包，快！金包，快点！
3: 八戒，
2: 悟空，八戒，猴哥，
0: 我在这儿呢。金门泡水啊！
2: 师傅，师傅，咱快到那边去。
0: 悟空，
2: 到那边。
3: 金包，
2: 好，金包，
3: 放心，师傅，上岸。
1: 快！悟空，悟空！
2: 将洗将洗，
0: 瞧这吃的，还是到那儿去得了。怎么样啊？八戒，我们还是不打扰人家为好。八戒，别弄那衣服了。难受啊，是的。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精。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2: 走。
0: 哎，
2: 这边。
0: 打开。
2: 瞧这石头，
0: 行，我来，晒那个。全石头了，哎呀，哎呀，这石头了。

0: 这边，放这边，还你。
1: 好，这边。瞧，这也湿透了。
2: 哎。

0: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1: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干了。
3: 这下可好了。
4: 师傅，收起来吧。
5: 收吧。
4: 这衣裳干了，穿着它就舒坦。
2: 哎，呆子，别坐上了。
4: 来吧。
5: 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4: 我来。
5: 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
4: 师傅，您看这
5: 啊？哎呀，
4: 这该还有这儿。
5: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
4: 啊，后跟你走啊，除了走啊。

0: 照你瞧，
1: 快快了，快到了。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
2: 这是到了两界山，
1: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是啊。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回去。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 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 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 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 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

0: 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他那个鱼塘根本就容不下我嘛！哎，我都丢人了，让自己的娃娃给撵出来了，
3: 还没撵你们，不让你们俩去帮忙？
4: 我知道我们没钱没技术，我们可以干点粗活笨活吗？
3: 那咋能不管自己家的老人呢？
2: 对吗？
3: 海明真不像话哈，
5: 我找他。
6: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芳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

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府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元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你弄你。
4: 我错了。
2: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新一轮的冷空气呢，将会在我省逐渐铺展开来。冷空气率先会影响到我省的柴达木盆地。那么今明两天，柴达木盆地呢，都将会有吹风沙尘天气出现。另外，降水主要会影响我省的中东部这一带，像是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东部、果洛、黄南，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3天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甚至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降水主要会集中在6号到7号白天以及8号夜间，在过程期间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需要持续做好相关的防范。另外呢，在冷空气到来的时候，降温也是十分的显著。像是在省会西宁，从下周一前后开始，最高气温将会一路下滑到不足20度，晨间的最低气温也将会跌落到个位数，秋凉感渐浓，外出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大同、乌兰、格尔木市、海晏、门源的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有中雨出现。西宁大部、海东的北部、海西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的中部以及共和、同德、泽库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海西的西部预计会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甚至可达8级以上。到了明天的白天，钢察的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有大雨出现，在海南大部、海北、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天峻、马沁、甘德、久治、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此外，在西宁海东、海西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是晴或多云。此外呢，在海西西部依旧会有6到7级的偏北风，局地可达8级以上。另外呢，局地还有可能会伴有沙尘天气。就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2到21摄氏度；黄原小雨，11到18度；海东阴转小雨，15到23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5到23度；德令哈小雨，11到19度；共和阴转小雨，12到21度；海晏小雨，7到17度；玉树小雨，8到21度；马沁小雨转中雨，7到21度；铜仁阴转小雨，13到23度；格尔木小雨，11到20度；明河阴转小雨，16到26度；芒癌阴转小雨，10到17度；都兰小雨，10到17度；乌兰小雨，11到18度；大柴旦小雨，9到18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久治阴转小雨，6到22度；尖扎阴转小雨，15到24度；河南阴转小雨，6到19度；西宁市区阴转小雨，12到21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9: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9: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9: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5: 你变了，我是变了。
1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5: 这是时代的步伐，
17: 谁也阻止不了。
9: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6: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9: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挺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有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我省在农村公路建设中推行群众监督员和质量监督杯制度，让农牧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建设者和监督者。
1: 青超联赛第14轮收官之战在格尔木市玉树州海南州完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4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今年，我省在农村公路建设中推出群众监督员、质量监督杯制度，把工程评判权交到农牧民手中，让当地群众从道路建设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探索出一条高原农村公路共建共管的新路子。
2: 在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3条沟村，村民何世文作为义务监督员来到施工现场，现场核验路面厚度、压实度等关键指标。

0: 以前这个修路的话，就是我们只等着路修好呗。现在这个，修路的话，这个施工方的过来了之后，我们也可以监督厚度不够不够，护栏的稳不稳啊？就是有问题的话，及时提出来，我们心里面也放心。
1: 农村公路项目点多，现场分布零散，专业监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为此，青海创新群众监督机制，从沿线乡村选出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群众监督员，同时将专业化、精细化的工程技术标准转化为通俗易懂、简单直观的验收标准，让群众看得明白、查得精准、监督有力，让工程质量管控落地到每一段乡村道路上。
2: 由村委会成立专项监督小组，推选村民代表扎根建设一线，紧盯原材料进场、后期养护等每一道关键工序，实行全过程、全链条监督。面对路面平整度不佳等现场质量问题，村民代表第一时间如实反馈，经现场实地核查研判后，紧盯问题闭环，倒逼参建单位整改落实。
1: 群众监督不是摆样子，我省建立多部门联动帮扶机制，组建四个技术帮扶小组，8月下旬至9月下旬对全省8个市州44个县区开展帮扶核查。目前全省新建项目已设立质量监督碑121座，组建204支群众监督员队伍，监督员利用农闲就近开展现场巡查，打通工程质量监管最后一公里。
3: 在全省范围统一标准，集中设立监督碑，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在项目沿线乡镇村庄选取责任心强、群众认可度高的村民担任群众监督员，有效拓宽监督路径，发动乡村共管，引导群众共建，推动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
1: 今年全省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续建项目1403个，一块块立在乡间的质量监督碑，一个个奔走工地的群众监督员，汇聚起基层力量，守护高原乡村道路安全通畅，为乡村振兴铺就坚实交通根基。
3: 我们将加速推动政府单向修路向群众共建共管转变，真正做到建设过程让群众参与，建设质量让群众评判，建设成果让群众共享。
4: 9月4号上午，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发布会，并为21家驻青央企、5家省属国企颁发社会责任纪念奖牌。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青海省政府等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蓝皮书的发布是首次对驻青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成效的集中展示，系统汇集了驻青央企、省属企业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多年来，各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服务青海，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等战线交出了优异的责任答卷，展现了央企国企担当。14五期间，广大驻青央企围绕产业四D建设，聚焦能源电力、盐湖化工、基建交通、数字算力、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完成投资2842亿元，累计上缴税费893亿元。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多个领域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5.7亿元，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全省国有企业紧紧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优化布局深化改革，企业资产总和、利润总和实现大幅增长，累计上缴税金426.7亿元，深度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牧区产业提质增效，各族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9月4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举行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活动中来自水泥、矿业、铝业、能源、材料等产业的9家生产企业代表就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引进固废资源处置项目、拓宽消纳途径等热点问题提出疑问和诉求，省生态环境厅相关处室和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答复并持续跟进服务。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厅于今年7月启动，围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目标的街访活动，并于每月的第一周常态化举办，旨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沟通。

0: 调节企业环境管理中的堵点难点，以高水平生态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1: 9月2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梁素海。从曾经的酱油湖到如今的候鸟天堂，这片湿地实现绿色蝶变，成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本。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梁素海，这片水域面积293平方公里的湖泊，是黄河几字湾最大的功能性湿地。这里的变化令人感慨，就在十几年前，这片湖泊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0: 乌梁素海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林防汛等重要功能。上世纪90年代，因农田退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大量汇入，一度成为令人痛心的酱油湖。14-15期间，当地累计补水超23亿立方米，投资超35亿元，推进系统治理。如今，乌梁素海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4类标准，每年过境鸟类突破60万只，当地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3: 我们现在买了一艘大帆船，搞旅游行业，收入可以翻番了。看着这汪清水，我的心又敞亮了。
0: 湖水变清，候鸟归来。乌梁素海的生态蝶变不仅吸引了八方游客，更带来了一线管护者身份的转变。在乌梁素海，像曹铁山这样从靠海吃海到靠海护海的转型者并非个例。
4: 我呀，就从小就在乌梁素海湖边长大，也就是过去就是以打鱼为生，现在变成了乌梁素海的护海人。
0: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向下游稳定输送优质源头活水600亿至900亿立方米。从黄河源头到几字湾湿地，上游涵养与中游治理共同守护着母亲河的健康。
5: 乌梁素海流域治理模式从单纯的治湖泊转向系统治流域，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全流域协同联动。青海作为源头，每年向下游输送大量的优质活水，为我们生态补水提供了根本保障。乌梁素海治理的实践充分证明，黄河全流域上中下游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只有上下游各尽其责，协同发力，这条母亲河才能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1: 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得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9月4号，我心中的生命树网络正能量作品征集展示活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依托生命树聚集传播影响力，面向全国征集青海生态保护、乡土风貌、基层发展主题原创作品，通过大众创作专业评审集中展示的方式，传播江源生态正能量，讲述新时代青海故事。活动自启动以来，累计收到全国各地投稿作品1596件，涵盖文字、图片、音视频3大类别。众多创作者立足江源大地真实场景，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青海生态变迁、基层坚守与人文风貌。经过文艺创

创作、摄影、摄像、新闻、传媒等领域专家多轮严谨评审。本次活动共评选出三大类别18件获奖作品，2家优秀组织单位，其中一等奖3件，二等奖6件，三等。

0: 对接品牌推介合作平台，助力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柴达木枸杞是青海特色优势支柱产业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名片。目前全省枸杞种植面积45万亩，占全国30%以上，其中绿色有机认证面积25.04万亩，位居全国首位。生态优势和品质优势明显，已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点产业。
2: 在抖音上现在进行销售，好评率基本上都在95%左右，我们现在做了好几个店铺。
1: 本次产销对接会创新活动模式，会前组织全国采购客商、购销企业深入格尔木产业一线，实地观摩枸杞育苗种植、采摘加工、品牌包装等全产业链流程，直观感受柴达木枸杞标准化、绿色化、全链条化发展水平。
3: 我们邀请全国头部购销企业、流通物流企业走进原产地，直观感受柴达木枸杞优良生态禀赋和全产业链发展水平，打通产地到消费市场的供需通道，促成一批实实在在的购销合作，助力柴达木枸杞产品卖出去，卖上好价钱，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1: 活动现场，行业专家围绕品种培育、水土优化、良种培育、精深加工、品质提升等关键领域建言献策，推动枸杞产学研深度融合、迭代升级。参会省内外企业集中签约合作，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推介，有效畅通产销渠道，深化东西部协作成果。
3: 下一步，我们将省州协同，紧盯本次对接会签约合作成果，做好跟踪落地，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做优做强柴达木枸杞品牌，推动青海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西主场收官之战在格尔木市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3不敌黄南热贡艺术队。
1: 比赛中，双方球员跑位、传球、抢断、射门衔接流畅，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足球运动的纯粹与热血，彰显出高原儿女不服输的体育精神。
5: 比起最终的比分，我们更在意场上的拼搏作风，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不留遗憾，为本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6: 通过一个漫长的赛季，我们也收获了很多，提高了很多。
0: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玉树主场收官之战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打响，最终玉树牦牛队3-2战胜果洛格萨尔队。
1: 比赛中，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度，传接调度行云流水，边路突破、门前攻门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赛。
7: 在这么多场比赛，我收获了许多东西，无论是比赛场上的韧劲，还是我们队内的团结，还是一些技战术呀部署，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多的提高的。
1: 赛场外，来自玉树和果洛的30多家企业、90类高原优质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球迷近距离感受青南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活力。
8: 今天赛场人气特别高，我们带来了牦牛肉和特色的手工品，接着球赛的品牌，很多球迷过来了解我们的产品，这样文体和产业结合，对我们的企业帮助很大。
4: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南主场收官赛举行，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南龙阳队0-1惜败西宁雪豹队。
1: 比赛开始后，赛场气氛很快点燃，双方球员奔跑冲刺、拼抢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足球对决。
9: 今天是我们本赛季主场的收官之战，感谢每一位支持海洋龙阳队的球迷，我们会继续努力，向着更高的目标加油。
1: 场内比赛精彩纷呈，场外同样热闹红火，借着赛事聚集的旺盛人气，当地特色农牧产品集中展示展销，以赛聚人气，以赛促消费，把体育赛事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为地方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海通市近日组织18家本地农企赴江。

0: 苏、泰州、扬州开展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系列展销推介活动，让高原西都的优质富硒特色农产品走进长三角市场。
1: 在江苏泰州、扬州两地展销现场，海东市菜籽油、蜂蜜、软梨等45类高原富硒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绿色生态、品质优良的高原农产品吸引众多当地群众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2: 刚刚品尝了软梨汁，我们扬州消费者很看重绿色有机，海东富硒农产品很有吸引力。
1: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展示、专场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海东高原绿色农产品在长三角地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少采购商与参展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搭建苏青两地产销协作桥梁。
3: 我们将持续深耕长三角市场，推动企业对接商超级线上渠道常态化开展跨省推荐，让更多海东优质农畜产品走进江苏百姓家庭，以产销协作实现苏青优势互补，赋能乡村振兴。
1: 日前，黄南州2026年迎丰收暨第三届青超联赛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销会在铜仁市举办，这也是黄南州农民丰收节的系列活动之一。来自黄南州的100家农文旅企业带来377种特色产品，各界嘉宾、企业家及农牧民欢聚在一起，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活动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以丰收为主题，展销为载体，打造礼赞丰收、对接市场、赋能产业的发展盛会。其中展示黄南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果，推介山水黄南高原天品区域公用品牌，为8家重点涉农企业授权州级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深度融合。
4: 金秋时节，黄水谷地麦浪金黄，西宁市黄中区25.39万亩小麦集中收割，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在蓝龙口镇八达村种子站2种繁育基地，联合收割机穿梭金色麦田，成熟小麦源源不断完成收割。
5: 今年小麦着实以后，米穗部门呢，现在全程机器化收割。有时是有时难，一天收割机能收至什么？目测比往年稳准，有时难，看着满仓子粮食，农心提笔高兴难。
1: 今年黄中区落实藏粮余地、藏粮余季战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力推广粮种选育、科学水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农业技术。农机部门统筹调配跨区作业机具，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机收减损指导与农机安全检查，减少粮食损耗，保障秋收进度。
5: 全区内目前已完成秋收面积呢是9.8万亩，投收购机具达到9.10吨，预付机具呢达到15吨，预计就是个今年是全面完成就是秋收任务收尾站。
0: 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优质农业资源，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6: 秋日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内，草木葱茏，风光旖旎，处处洋溢着悠然惬意的田园气息。错落有致的花海长廊，层次丰富的瓜果景观，勾勒出一幅秀美清新的秋日田园画卷。
7: 这里景色特别漂亮，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打卡拍照，体验感很好。
6: 优美的自然景观搭配完善的休闲业态，让昔日的传统农业种植区变身群众家门口的网红休闲打卡地。游客漫步园区，亲近自然，沉浸式感受田园秋色。
8: 打造紫藤花廊，特色观赏瓜果长廊，既是农作物展示区，又是观光打卡点。下一步，我们继续丰富景观种类，发展采摘、观光旅游，走好农旅融合路子。
1: 受高空短波槽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从9月5号夜间到9月8号，我省中东部将迎来中到大雨天气过程。5号至6号，柴达木盆地有大风沙尘，北部地区7到8号气温大幅回落。此次降水集中在6号至7号白天以及8号夜间，北部以过程性降水为主，清南多阵性降水。

0: 降水范围广，局地强度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50至60毫米。北部最高气温下降6至8度，局地降幅超10度。由于前期东部、西南地区土壤含水量较高，降水落区高度重叠，需严防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 严禁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 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7: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8: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我此生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8: 你结婚了，安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罗司令，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合法的人民公社，
13: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动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我的青睐，
11: 过的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

0: 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

0: 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的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

0: 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

0: 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万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啊，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 智能生产线全速运。

0: 转，让离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1: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

0: 1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 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

0: 5/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雨天行车要注意。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他那个鱼塘根本就容不下我嘛！
7: 哎，我都丢人了，让自己的娃给撵出来了。
6: 海边撵你们，不让你们俩去帮忙？
8: 我知道，我们没钱没技术，
7: 我们可以干点粗活笨活吗？
6: 那咋能不管自己家的老人呢？
8: 对嘛？
6: 海边这不像话哈！
8: 我找他去。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泞泞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来，喝了。幺九，今天可劲儿造，来。别抢，别抢！哎呀，别抢！那边，队长，这是。哎，赵平，都喝酒了，你干嘛去啊？
1: 我看书。哎，
0: 你还真认识字儿了？
1: 是，我自己也都快忘了自己认识字儿了。
2: 喝酒，喝酒。
3: 也快忘了这本书了。

0: 我是孙少平的女朋友。
1: 你有女朋友啊？
0: 你不是答应陪我看电影的吗？走吧。哎呀，走了。我坐前边。

0: 我是他女朋友。哦，
1: 来来来，哎呦！
0: 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正在翻查一大堆讲道的文稿。想问我是怎么知道你的朗宫地址吗？是你的好兄弟田润生出卖了你，牛萌先生。
2: 你咋能来这呢？
3: 我咋就不能来了？

0: 怎么样？没坐过这样的沙发吧？哎呀，好了，你说你个女大学生，别坐脏了我们冷宫汉的铺盖卷，白跑里边的虱子。
1: 嗯，你能坐，我也能坐。
0: 你就不应该坐在这里，这就不是你这个女大学生应该来的地方。
1: 对不起了。
0: 我知道你一定会不高兴我的突然袭击，可是你不主动来找我，我只能来找你。开扇呢？开扇呢？小乔，咱换个地方说话吧。这里我到现场。
1: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没事，你很有可能也来找不了我几次了。啊？我哥前两天来找我，想让我回家帮他。你答应他了？还没。
0: 但我看我哥的意思，他很希望我可以回家。
1: 小夏，能不能帮我个忙？你说，我想歇会儿，能不能帮我数100个数？我想歇100个数。等等，孙少平，你看着我，你是要想清楚了要不要答应你哥？
0: 要用这100个数，就想好你的一生。那年，我哥想让我回去当圣战小队的会计，我没答应，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要干的事，那不是我的未来。就好像你去帮我掏烟囱，不是为了挣钱一样。 我活着，不是就为了活着。当时我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跟自己说4个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0: 你咋不说话了，小小？我累，我真的好累。
1: 替你不甘心，到一百个数了。你想好了？答案和上次一样。就算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啥，但我知道。 我不想回家。

0: 老公啊，啊！
1: 换好了，好了，走吧。看啥？你笑啥呀？

0: 将来你一定用得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孙少平，你这算不算是为我而容？嗯，哎呀，走吧，走吧。<笑>好看。
1: 哎，小夏，嗯，我就不进去了。为什么？
2: 说我这么个懒工汉，跟你们这天资骄子的大学生差距太大了。<笑>
3: 我让你来呀，就是要让你证明自己，你这个懒工汉，跟这些大学生没有区别。
1: 走吧。
2: 哎，
1: 小夏，你们这是女生队。
4: 我来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一女孩都跟你们打，你打就不合适了。哎，我们队有个同学崴脚了，这是我请来替补。
4: 哎，我说田小霞，
2: 谁呀？
4: 在哪个系找的呀？找一个男同学过来跟我们打。
1: 你别不服气，有本事你也请个女孩啊！哎呀，
4: 可是你提出来的，你们女同学跟我们男同学较量。
1: 比赛开始。
0: 小霞，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坐在火车上的人。我想去西安。那还有北京呢？
5: 我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去看毛主席。
0: 少平，你也要记着，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同学，你球打这么好，哪个系的呀？小篮球队的。
6: 校篮球队能有这么谨慎的？俺咋不知道？就是。那同学，那你到底哪儿的呀？我是在东关大桥头揽工的。啊，
4: 揽工的。这洗澡可真舒服啊！以后常来啊，
6: 行，
4: 过来教我打球。
6: 哎呀。
4: 瞎玩嘛！哎，那要不我们就先走？
7: 走吧，先走了啊！
4: 好嘞，不多打球啊！
7: 对，我下次再把它带来啊！啊，
0: 行啊，你跟我们学校男生都打成一片了。
4: 哎，我们这女生啊，都为你倾倒了。还有，这毛巾真香，这我用过，我就不还你了啊！
7: 那盆儿得给我吧。
4: 啊，是，接下来，哎呀，接下来这舞会我就别去了。
7: 你敢？走，
4: 就这样去啊？

0: 行，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1: 我不会。
0: 我教你。
2: 上师专以后，本来田晓霞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的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她刚看见少平时感到陌生又熟悉，可是她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孙少平已经开始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

0: 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
1: 你给我来过一封信，可为什么我给你回了信之后，你就再没有音讯了呢？是不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而你还是个农民，现在又成了个懒工汉？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不给我回信啊？看来你还是世俗的。
2: 你所说的世俗，大概是指我还和

0: 我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挣几个钱受尽了磨难，但是我也不仅仅把它当成是谋生和活命，因为工作的高贵和低贱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我倒是很享受自己目前所处的苦难。我把这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1: 你真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也许就是你所热爱的苦难改变了你，这点是我和我身边的人都缺少的。
0: 那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1: 哎，你说既然我说错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
0: 因为我不想让任何熟人或者是同学知道我目前的真实情况，我不希望这消息传回原心，要是让我爸知道，他肯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眼里，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我哥来找我之前，这事出过人声，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因为我不想被虚荣者嘲笑。我宁愿默默的、安静的走自己的路。关于这一点，你得向我保证，不能跟人说。
1: 当然了，我一定替你保密。少平，我还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吗？
0: 没什么。哦，你要再看的什么好书，还是像以前一样推荐给我看。
1: 这个没问题，我怎么给你啊？
0: 我每隔半个月过来找你拿吧。
1: 行，那你什么时候拿？
0: 白天不行，那就星期六的晚上吧。哎，可说好啊，我可绝对不参加你们的什么收磨当死。
1: 少平，我知道你不愿意让我去你揽工的地方，所以你一定要来找我。
0: 其实你知道我在哪，我现在的工作还是你帮我找的。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
1: 是润生告诉你的吧？
0: 不是，是我猜的。润生只说你要帮我，可是被我拒绝了。
1: 请原谅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拒绝我的。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害怕伤害你的自尊心，所以我想了好多办法，费了好大的劲儿帮你，最后我还是落个里外不是人。这一点我可是一直引以为戒的。
2: We are both wed to freedom, so let us away to where lonely storm clouds courageously stray.
1: 哎，还记得咱们去火车时候我念的那首诗吗？
3: 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飞舞，还有我作伴。
1: 没想到你真的记得这首诗。
0: 当然，因为我一直有你在作伴。
4: 那怎么回事？
5: 好像打起来了，
4: 好像真打起来了。
5: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了。
5: 哎，这打起来了！快看，快看！行，听那边打起来。

0: 你管呢？这事儿你管闲事儿啊？大庭广众之下，你敢在这耍流氓？大庭广众，这怎么了？其他找他也不错呀。哎呀，瞧不起谁啊？干嘛呢？找事儿呢。我叫孙少平，有事情来东关大桥头找我。
1: 等着，等着，今天放过你，你等着。等着，让开，让开。好，我也没想到，爱情能够来得这么快。我在这里写下这些话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兴许，当年和他一起作为高中同学的时候，我对他已经是这种感觉了。我一个人沿着和他一起走过的路，重走一回，一边走，一边把感情隐藏起来。他说我什么都敢干，可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勇敢，甚至。

0: 你不是今天那个被他们欺负的姑娘吗？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学校门口，偷着等着你。
0: 等我？
1: 哥，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我没地方去。
0: 别急，你没地方去，你家里人呢？你咋不回家呢？
1: 不行，我不能回家，我回家穷，我爸说了，挣不到钱就不让我进门，我回家是挨打，我不能回家。
0: 啊，对。
1: 他们今天为啥打你啊？我帮摊子上的人收钱，他们不给钱，不要钱他们就打我。我的人嫌我给他惹事，赶我走。哥，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
0: 没事，哪儿都行，
1: 我是你当我亲哥。
0: 你别这样，别这样，行。你叫啥名啊？
1: 我叫小翠儿。
0: 你今年多大了？
1: 1岁17。
2: 我也就是个懒工汉，你说这……
3: 哥，你带我走吧，我求你了，哥，你带我走吧，哥，求求你了。
2: 会做饭吗？
1: 会。
2: 嗯，行，留下吧。
4: 哎，谢谢。
5: 你今天啊，先在我车上住下，回头我再给你找别的住处。别怕，手手里的情歌，咱们俩哥。别怕，
4: 我替你守着你啊。
5: 哎，苏少平，你走的时候可跟着个大的走了，这回来了可领着个小的回来了。
4: 那喝酒，
5: 哎，接着唱，
4: 重唱，
5: 好嘞。
4: 你要拉我的手，哎，哥要牵你的手，
2: 我再想办法跟你去。

0: 仁成，咱俩啥关系？有啥不能说，该咋说咋说。我之前遇到郝红梅，然后呢？我知道她过得并不好，每天起早贪黑不说，还动不动受人欺负。按她的话说，别人不欺负她才不应该。 第一次我看到他，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卖水饺。那天他在我面前哭了，好像把这几年受的委屈，都对着我哭出来一样。哎，一个女人带着孩子难。哎，看见没？那本红颜，就是我从他那儿带来的。
1: 我说你家怎么会有本红颜呢？啊？哎。
0: 你俩啥时候好上？我不告诉你。哎呀，
1: 这怂啊！以前啊，我几乎隔几天就去看看他，给他送些东西，还帮他劈柴。我耳朵不好，每次去的时候，他话都不多。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有我。
0: 这事情，福堂说他不愿意吧？
1: 他不同意。 反对，我姐和少安哥感情上的事情，已经把他气得病重咳血。我再气他，就怕把他气出什么事情来。你也知道，他一辈子都是个要强的人。我不知道，我在联系郝红梅，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
0: 所以，你就从原西现场跑了，躲到荒原来。
1: 我看守烈士陵园，一个是守候战亡的兄弟，其实我也是在躲。少平，这些话我憋在心里，没人听，我一直不敢跟你说。我想娶郝红梅。少平，我对不起你。
0: 仁成，我记得念高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 我对郝红梅不一定是喜欢，现在我更加确定了。我确定，是因为我有了真正喜欢的人。不对，应该是比喜欢更深一层的感情。
2: 谁啊？
0: 这个人，他可望而不可及。
2: 都躺好了啊？那我关灯了啊。好。好了，好久没跟你在一张床上睡觉了。对呀，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那会儿你在我家住，我就总赖着跟你睡在一张床上。对呀，以后那么多年的过去了，我也结婚了，你也变成大姑娘了。我这次来是办调动手续，我想好了。 回袁熙，跟向前好好过日子。等手续办完了，就再也不回荒原了。你再也不回来了，小霞。等你将来要遇到喜欢的人，一定要抓住，千万别跟姐一样。其实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是吗？
3: 可以吗？让我猜猜看，孙少平，我看你俩高中就好。哎，他知道你喜欢他不？他不知道，我也不敢告诉他。其实吧，我这心里就是有点害怕，我怕他会像。

0: 安格一样。少平老说，说我胆儿大，什么都敢干。其实我现在一点都不勇敢。
1: 他们两兄弟不一样，你放心吧，少平不会是第二个少安。
0: 我信你。

0: 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是啊，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
1: 哎呀，你这个眉头皱得跟暖蛋子似的，你咋了吧？是不是秀莲和你爸逼着跟你分家的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2: 哎，不是因为这个事。
1: 那你还有事吗？是吗？你如今都是咱们爽水村头号瞩目的人物，你还有个社稷事吗？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借钱的事吧？那村里人不管谁有个十块八块要紧的钱，那你都慷慨的借。少安，我跟你说，照你这么借下去，你烧砖窑没有挣下什么钱，那都得借出去了。就说我吧，你叫我来砖窑帮忙，就是想让我挣钱，让我过上好日子。哎，这我都知道，
2: 说的都是实话话呀。不是这，
1: 那你到底咋了嘛？
2: 你刚才说了哈，我现在是双水村头号瞩目的人物啊。
1: 哦，
2: 但是我这个心里啊，踏实。
1: 你怕政策又不变了，上面又下文件了。哎，少安，我跟你说，你挣的每一分钱，那都是血汗钱，你应该是最踏实的嘛。
2: 这话说的是对着，这每一分钱都是我拿血汗换回来的啊。
1: 嗯，
2: 那个还是不踏实。
1: 还不踏实？
2: 就我现在老借给村里人的钱，我也不要利息，我也不放贷。不知道咋说哈，就感觉自己咋变成地主阶级了？
1: 地主阶级？
2: 哦，
1: 你是地主？
2: 那你说村里的社员问我借钱，我还能拒绝呀？我就得借嘛。你这么借下去，那这不是地主阶级？虽然我在村里边是富了，但是咱们对大多数人还是受穷，真可惜不起来。你说这有钱了吧，想张狂也张狂不起来。
3: 少安，这分家的事情我就先不提了啊。我知道你心里根本就不想分这个家，但我跟你说，这新窑得估下。
2: 五十八新窑，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行不行？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变着法子想分家是不是？啊，有了新窑了就有自己的家了，这个家就是不分慢慢这也是分了，你想的就是这啊。
4: 我不是这个心思啊。少安，我是想现在家里有几个姐，你天天往外借，你说万一有一天咱们要估下这个窑了，你的钱全借光
2: 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要提这个事行不行？
1: 少安，
2: 你不要完了。
1: 少安，少安，你们俩吵死我了，你们俩。少安啊，人家秀莲没黑没白的在砖厂干活，他干的不比你少啊。少安，你们俩有话好好说嘛。
2: 哎呀，你干你的活去，你跑来掺和我们家的事干什么？
1: 我
2: 什么啊？
1: 秀莲啊，你呀、啊，你得理解少安嘛。啊，是，少安现在是把钱挣好了，但他心里不踏实、不牢靠嘛。你这一点你千万不要怪他。哎，我跟你说啊，你们两口子如果在爽水村那还吵着过的话，那爽水村那所有人不都得离婚了吗？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吗？再说了，你们家现在光景越来越好，哈，那就好好过日子吧，还吵个什么架嘛？
2: 行了，福高，你不要再啰嗦了，好不好？反正我是不会再提姑息瑶这个事了，谁也不要再说，谁要再提这个事，
1: 哎，你干什么？
4: 干什么呢你？
2: 下次谁再提这个事，我就拿烧熟的砖拍自己脑袋。
4: 你再这样，我也拿这个砖拍。

0: 没有四，哎呀，没有了，哎呀，好了，这个福冈笑死个老玩这个，这个土培砖排在脑袋上不疼，不信福冈你演示一下，再排一块，哦，哎，
1: 没有四了，
0: 哎，哎呀，我看，哎呀，哎呀，不是，
1: 这都有包了，你咋不用包嘛？你有没有包？
0: 哎呀，他排的不对。 这个土培砖啊，你排的越狠，越没有事不疼。你看，我给你试一下哈。
1: 瞎说啥呢你？
2: 你这个砖排的要快，你看，哎，
0: 疼不？
2: 啊，不疼吧？
0: 哎，没事，不疼没事吧？
2: 没事哈。少来啊！你为了猴的婆姨，你把你兄弟恶心，
0: 谁让你掺和这个闲事的啊？赶紧干活去，行。
2: 这什么事啊？这是。
0: 行，行，行，笑了，那就没有事了啊！哎，不要再提顾夕瑶这个事了啊！我干活去了啊！
3: 少龙，你来一下。你看，我说事儿，这万阳树跟万江树又来借钱了。
0: 哎，你身上带着钱没有？
3: 啊？
0: 不是，你没有带回家拿一下去。
3: 少龙啊，你就算是把钱借给他们了。 那比他们家还穷呢，你帮还是不帮啊？这俗话说得好，叫救急不救穷，你都帮了，那咱们这个砖要垮下了，到时候我看谁来帮咱们？
0: 你先回家拿钱去。
4: 万佑叔啊。
0: 万江叔，你不是咋了？垂头丧气，一个劲叹气，也不说话。找我到底咋回事啊？是啊？哎，
5: 少南啊，你就让我们弟兄两个，在你这砖厂干点零活吧啊！在我这干零活，这回啊，你就拉扯我们一把，要不然我们连。
0: 两眼买油的钱都没有了，不会吧？咋得的？哎，万有说，你儿海民不是在村北头挖了个鱼塘要养鱼吗？那你们应该到他那去打这个零工啊？嘿，这银华海民还真是有脑子哈！你说咱这个黄土阁老，什么时候听说有人养过鱼啊？真行，这脑子活，有远见，我看行啊！
6: 哎呀，屁远见！哎，他们两口子。 不知道是哪儿捡了本养鱼的本本，晚上点灯费油的看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改行当鱼贩子了。啊，我心想，啊，他们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了，那我们就给他打打工，啊，他给我们开点工钱，这对不对？
5: 对着呢。
6: 哎，没想到他那个鱼塘根本就容不下我嘛。哎，我都丢人了，让自己的娃娃给撵出来了。你看这。
0: 海民撵你们，不让你们俩去帮忙。
6: 我知道，我们没钱没技术，我们可以干点粗活笨活嘛，少给点工钱也行嘛。
0: 就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老子，我给他帮忙，他给我开点工钱，哎，
6: 这也算是帮衬了嘛，一把。
0: 这咋说的话？咋叫帮衬嘛？那咋能不管自己家的老人呢？
6: 对嘛？
7: 你不要急哈，万有叔、万江叔哈，要是真不管你们，那我管。你就当我这个砖厂来打工，行？
0: 跟
7: 你干。海明，我跟你说哈，你说那个事情，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爸和我四爸都在鱼塘干活，是给咱揽工，你这都不让。
3: 你咋没就这会的地主都行还？老人屯垦砚菜的半个拉扯大，现在人老了不行了，啊，我连点死活都看不见，那算个人？你爸他们来咱鱼塘是要钱的，人家孙尚安他爸孙玉厚到他家的烧砖要干活不要钱，你给你爸工钱，让你爸给你俩工，你不给你爸工钱，你又成个啥？
7: 你里外不是人，我是为你着想的，
6: 就是强词夺理。
7: 知道，在家里都是个婆姨，你杨华说了算。你这是让他走难吗？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7: 我再问你一次。
0: 你是不是非要让我和我爸闹翻？
1: 终究跟你跨过广井岭是一婆硬啊！你要是不跟你爸闹翻，咱俩就闹翻。
2: 和你闹翻了，我自己的广井要来保吗？
3: 海明，
4: 少寒，少寒，
2: 你他妈真能！
4: 少寒，
2: 你干啥？
4: 少寒，干啥嘛？少寒！
2: 你不把你爸和你四爸的死活当回事，你想干啥你？人是白拿你钱了吗？又给你们烂狗，又给你们干活，你干嘛落人往外撵啊？
1: 哥说，到底管不管你爸了？
2: 不是不管，你就说你管还是不管？
4: 我，
2: 你不说，哥他妈要不锤死你！
4: 我今天要不锤死你！
2: 你
4: 看，
2: 少寒，
1: 小寒，海明，我就不干了啊！
2: 哎呀，银花。
4: 你挺能啊，
1: 少寒，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2: 到底是你不想管，还是他不让你管？
1: 我不让管，
2: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
1: 少寒，自家顾自家，都站在人皮之后的，谁还有心思光挑别人嘛？你有本事，你一斤一两得，你已经把事事闹得红火热闹了，说的七七好又七坏。我呢？
2: 你咋了？你这鱼不是养的挺好的吗？
1: 咱弄起个小摊子嘛，一分钱的力都没见着，倒把一点积蓄全提到鱼塘里去了。再说了，那养鱼是个技术活，咱人老八辈子的，谁干过这个事？万一要是失败了，我拔不出给人熬一计吃亏。反正我是给不了你那个德。
2: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饿极十八德了？
1: 我知道，你卫生到处给人借钱。
2: 你知道？那你说饿卫生？
1: 以前都是你向别人借钱，现在是别人向你借钱，这对你索一家来说，这不是给人借钱，是改变你们家的历史。哎呀，
2: 海明啊，从你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他妈今天要不锤你！
1: 你还惹动手啊你？
2: 少安，你们死了！
1: 对对对！
2: 哎呀你啊！ 你给我出来！我到院外跟你单独说。来，哎，这咋的？咱俩在这拉话，这还有个站长的。我真是不想说你啊！你听着，我现在想把这个专要扩大一下。
1: 还要扩大？
2: 扩大咋办？ 你不管你爸，我也不管万有书了。还有村里日子过得稀滑的人，吃不上饭的人，活不下去的，想给借钱的，都到搁那个砖厂来上班，我给他开工资，咋的？
1: 你这说话是敢大。
2: 那你说咋办吧，海明？我是想着让村里的人都富起来。哎，我这一个脑子不够使啊，你也要来，能行吗？
1: 我不行。
2: 你咋不行？
5: 你在大队里当会计的时候，那个脑瓜子不是挺好使的吗？有能耐的人干十八四都有能耐。
2: 那鱼塘咋办？你婆姨没有手吗？能养鸡，能养羊，不能喂鱼啊！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5: 啥？
2: 啊？
5: 啥？
2: 哎，你等着。哎，不能十八四都挺婆姨的。
5: 他又跟你说了什么？
1: 他说，什么事都要听婆姨的。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别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吴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若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9: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各公社推选包间户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地委领导田福军亲自定下的，可是年收入量10000斤前5000元这样的标准，咱公社确实没人符合。
5: 难道我们就一个冒尖户都找不出来？
4: 咱公社本来就是全县最穷的公社，
5: 找不出冒尖户，我怎么有脸去参加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领导的四干会？你说。
3: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0: 小莲，咱们现在这个砖窑震撼的钱有多少了？
1: 你问这干啥？
2: 他说你把家里的钱都给我，我要进一批土料。跟你说话呢，秀莲。
1: 我把钱都借出去了。
3: 啥？
1: 钱我借出去了。
2: 钱借出去了？你敢不跟我说，随便跟人借钱，我锤死你啊！
1: 我把钱借回我山西我爸醋厂里去了。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下呢，那你要是不愿意借，你去要去。你要是好意思要，你就要，我可不好意思。那再说了，当年咱们家开砖窑的时候，还不是我爸拿钱出来帮着的。
2: 我不是不让你借钱，你借钱是不是跟我应该说一声？
1: 我就算是不借这个钱，你也得把钱给借光了，家里什么也不是。
2: 你还跟我编这个谎话，你就是想拿家里这个钱雇新窑，对不对？
1: 就是。
2: 那我现在去山西老家问一问，那个钱在不在那？他？
1: 你问也是借出去了，你不问也是借出去了。
2: 把钱给我。
1: 借出去了。
2: 我要不提古新窑这个事，你就不把钱拿出来。
1: 反正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要是不信，就来打我。
4: 小莲，你做饭去。
5: 小安，你听说，那钱是我让秀莲借给他爸的，
4: 不古新窑，钱一分不许动。
5: 秀莲，你做饭去。双安，你给我听着啊！你再吓唬秀莲，那就是吓唬我。
6: 钱都在我这里放着，我都把它藏起来了。
2: 奶奶，钱藏哪他了？
6: 你是谁呀？
2: 我是少感。
6: 你要给俺钱呢，奶奶。
5: 出来，帮我把羊赶到圈去。

0: 爸，
1: 爸，
0: 哎呀，跟你说一下，你看现在这个少平啊，不在家里住，南霞也在县里上高中，按理说那个跟秀莲就应该搬回来，但是这个秀莲就是不回来。其实我也知道，他就是想逼着我耍性苗到分家。
2: 不分家就不分家，心要还是要顾。

0: 这回虎子想想，
1: 哥，少敢，哦，都在这了啊！我给你们商量个大事。出什么事了？是这，这不眼看着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想出去啊揽点活干。
2: 你也开窍了？谈不上开窍不开窍，
1: 我呀，就是想出去看看。
3: 别人是怎么干的，对比一下咱们村的形势。
1: 哎呀，二八呀，你这样想就对了。你出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你要去什么地方？
3: 那你看原西能行不能行？
4: 能行啊！
3: 哎，你什么时候去啊？
1: 这个田福群不在原西了啊。你去给他打个话，请他帮我介绍个活，那还不是没有一点问题。<笑> 二爸，
3: 你这点小事情就不要麻烦人家大领导了啊！我原来在原西也帮过工，认识一些个人啊。你等我空下来的，哥带你亲自去看一下哦。
1: 好，哼，那就做保姑。
5: 是啊，
1: 啊，是这。你看，你二爸呢比较善于指挥，我就做工头。你那个转厂拉砖的活太累，我干不了。
5: 那哥。
2: 但就是这么个事情啊，我先走了。哦，包工头啊！爸，少安答应顾新瑶啊，你是咋说瑕的？
6: 我跟少安说了，分家的事先不急，你把新瑶先顾上，家也不是不能分。我说你少安娃呀，就是个死脑子。
2: 那分不分家，还不就是个说法，啊？你把新瑶顾上，实际上看是把家分了，那还能分得开吗？他还真能不管家里？
6: 就是，我也是这个想法。我让他顾新瑶和你分家，就是不想让他脊梁上的负担太重。爸，你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2: 我跟少安说了，他要是不顾新瑶，我就分家。
6: 哎呀，爸，你也别逼他太急，爸。
7: 其实那个钱我没有接回山西老家去，在我这儿呢。
8: 我知道，要不得我能替你挡，说我答应你把钱借给山西了。<笑>
9: 钱在我这儿呢，藏在我这儿呢，除了绣莲药，谁我也不给。<笑>
7: 钱在奶奶这儿，奶奶疼我。
8: 这人是谁呀？
10: 哎。
8: 奶奶，你咋才来了？饭都凉了，快吃，吃。我刚才在那个牲口棚子那个地方，一直在哄虎子。虎子哭着跟我说，他咋也不在这个棚子里住了，嫌臭。<笑>
10: 那你就想想办法，给孩子雇个小窑嘛。
8: 啊，奶奶，这个算个相同了，要古窑就趁早。 我明天就去找金俊门，让他给我们家选个窑址，啊！哎呀，家里这个窑洞要是鼓起来，咱们也不用想着村里的人天天到这借钱这个事了吧？啊，人家知道咱们家的情况，村里的人也不会寒心不是？
6: 少安，你真打算马上给我姑新娘？
8: 马上姑，小莲，你到我们家这些个年。 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眼看着日子好了，我少安别的不敢说，雇一口新窑洞给我的婆姨住，我做得到。
6: 咋？我高兴，就这么说定了，我知道金文他们在哪里。
8: 明天不是预集吗？他们两口子一定在集市里倒腾买衣服呢。我和你一起去。哎呀，不行啊！啥又
6: 不行了？
8: 你看，你现在没有钱嘛？你没有钱，你请得动金俊文？
6: 有钱，咱有钱。
8: 有什么钱？你那个钱不都记得你爸陕西那个醋厂里头去了吗？那陕西电汇到这也得几天吧？你明天咋拿出钱来嘛？是不是爸？

0: 这事你就不用管了，只要你雇新娘，我就有钱。
1: 名额不限，有多少推选多少，咱们十个这公社不能一个都没有。
2: 各公社推选包间户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地委领导田福军亲自定下的，可是年收入量10000斤前5000元这样的标准，咱公社确实没人符合。
1: 难道我们就一个冒尖户都找不出来？
2: 咱公社本来就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比往年好了，可毕竟这新政策落实才1年的时间，凭啥能打下10000斤粮食赚下5000元钱？别说农民了，就说徐主任您能有这么多家当？
1: 哎呀，这是在为难我呀，这不是让我上吊吗？你说找不出一个冒尖户，我怎么向县里领导交代啊？找不出冒尖户，我怎么有脸去参加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领导的四干会？你说。不行，找不出也得找。给你，咱们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往过数啊，我就不信找不出一个。
3: 行，说。
1: 你看啊，这个十个杰村
3: 没有，
1: 罐子村
3: 那更没有。
1: 哦，对了，爽水村有一个。
3: 谁啊？
1: 金富啊，听说他这些年在外边赚了不少钱，也许这小子能符合条件呢。
3: 徐主任，有人传说这金富的钱他可不是正路上赚来的。
1: 哎呦，管他的是抢的还是偷的，只要凑够5000块就行。
3: 那不能行，假如金富的钱真的不是正路上得来的，他也不会告诉您他有那么多钱。
1: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啊，对了，您那同学孙少安这些年开了个烧砖厂，也许赚了些钱吧。
3: 据我所知，这孙少安也没赚下这么多钱。
1: 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到那个双水村去走一趟，也许能把孙少安凑合成一个冒尖户。找不到冒尖户，这地委领导田副主任不会饶过咱们十个杰公社啊。你再盘算盘算啊，要真的没有人，您那同学孙少安就算一个。
4: 你看现在国家这个日子奔好了哈，这不三不四的这个眼多了。
5: 人是不三不四，可是这个儿真好，就这香港话听不懂。
4: 你还知道这是香港话？
5: 我还见过周润发呢。哎，
4: 是不是啊？
6: 没你好看。长安，你这次啊，吃把嘴给说破了，你得请龙金俊文把他咬给咱们东西。呀！
4: 啊，哎，给虎子买个馍吃，多少钱一个？
7: 1毛1个。
4: 啊，来一个啊。来。
6: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听懂了没？
4: 我听见了，我还要跟你说这个事呢。你说金俊文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金俊文了，他儿子给他带回来这个手艺，让他开了个服装摊子，你看这热闹吧，啊，这生意肯定好得很。我是怕他现在啊看不上古窑这个生意了。
6: 你不去你咋知道不行啊？只要你想做的事情，没有你孙少安做不了的。我就怕你不想去。
4: 我还听说现在这个金俊文身上穿戴着全是他儿子带回的外路货啊，还有那个掌柜兰脑子上那顶个什么大波浪卷儿，洋气的很，你看见没？
6: 他就是脑袋上顶个十也跟你没关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孤窑的事情，这个窑必须得孤下。
4: 哎，那就这。哎，要不你把钱先给我，我找金俊文先说一下这事，我到时候直接到县里把孤窑这个材料就买回来，你看咋样？
6: 你先去找金俊文，把这个事情说下以后，等他答应给咱家姑这个窑，我就把钱拿出来。
4: 你不给我钱，我咋跟他说？
6: 我不给你钱，你就不去了？
4: 那说不了嘛，你没有。

0: 哎呀，我整天在这个服装台子上忙，去了几趟谎园，从进货那儿把货拿回来，也没回村子。哎，什么事？你说啊。
1: 这衣服现在流行吗？哎，
0: 这是谎园最流行的衣服，十个街都没有啊！你是不是？你说啊！
2: 那和尚安哪想雇几孔新娘？你也知道这全公社也是雇窑雇的好的，不就那几个人吗？
0: 你不就是一个吗？我就想自己帮着忙。
1: 这叫做看起来像旧的。
0: 那咱可是旧衣裳吗？
1: 好的很嘛！哎呀，
0: 这十个茧多大，风一吹啊，都来开了。你看，新的很，刚从服装厂出来的啊！你说是？
2: 要不你忙完再说吧。
0: 哎，你说，哎呀，搁这一时半刻也闲不下来，明天我还得晃园，你看，这衣服马上卖完了。我就想说呀，我和尚安想雇几孔窑，恳请你帮个忙。
1: 哦，哎呀，这事难为我了呀！
0: 咋了嘛，叔？哎，
1: 按理呢，我是该帮你们家这个忙。当年，我们家老三俊兵被洪水淹死了，啊，是你们家少安帮忙争取的烈士，他对我们家有恩呐。
0: 哎呀，居然说你说这个就客气了，这是该帮的嘛。哎，
1: 可是现在不像当年了啊，人不为吃喝而煎熬，玉米馍馍成了家常便饭。像你们家别说白面了啊，就是大米也不什么稀罕物。虽说我金俊文不及你们家少安，该砖厂赚大钱，可是凭我儿子在外面打拼，也就不再为别人盖窑赚钱花了。 现在这个服装摊子确实离不开人，这个锦富的服装是一批一批的出来了啊，现在买的也好，卖的也好，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利。你这个鬼拉嫂子是个糊弄怂，我不帮他，他弄不清楚，这堆衣裳。
3: 老板，
1: 你帮来了，
3: 你看看这。俊文叔，我们俊文啊，也是50多岁的人了。 那些爬高上低的活儿可不能再干了呀！你看，这两天为了摊位的活儿，哎，草磨的腰都快折了呀。他不像你们少安，年轻，有的是力气。
4: 主任，
5: 就是这块窑，
4: 刚出了一批砖，
3: 下边的还没装上来。
4: 砖皮还没干嘞。
5: 好，
3: 主任，少安来了。
4: 啊，哎。
6: 呀，少安，少安，少安，徐主任要给咱们评帽间户嘞。
7: 帽间啊，少安，这县里啊每年都开四干会，就是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四级领导干部会议。今年这个四干会啊，再增加一个新内容，要举办声势浩大的夸父活动。
6: 是啊，
7: 夸父，
6: 夸父，
7: 夸父好啊，就是表彰大会，表彰。
6: 致富能手，时代变了吧？以往四干会都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现在只要年收入2在1万斤，前5000元都有资格当帽间户啊！
8: 少安，他们要把你评为帽间户吗？
9: 不是，你等一下，徐主任，你说这一年粮食1万斤，钱是5000。
6: 就搁这个烂摊子上哪给你凑这些东西，都不成是？
7: 少安，你甭看现在这件事儿，这不光是在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民的事儿，政府还得奖励一台缝纫机呢。哎，
6: 缝纫机？
9: 你不说话，
6: 啊？
9: 不是徐主任哥，不够资格吧？
6: 爸，
7: 就是把咱家全家的东西卖了，也凑不够这1万斤粮食5000块钱。哎，这得看。
10: 这账怎么算了？宇豪，哎，咱们回你家去说说。
11: 哎，好，
10: 我有个新的算法，一定把这帽间户给你们家。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
10: 可是咋算还能算出这么些呀？帽间户啊！
11: 你这家里粮食总是有的，现金总是有的，还有这家里头那条出疙瘩擀面杖，那不都是钱买的？再加上你现有的砖、砖坯、烧砖窑。 这些都算上，
6: 这才那值几个钱。

0: 5000啊！把你爸家也算上，你别搁这瞎顾全，好不好？十八家算上个，把恶爸不是恶家的，我们还没有冯家嘛，
1: 还没分家？不听说早就闹着分家了吗？
2: 哎，对呀，把玉后的那口窑洞也算上。嫂哎，当年你给你二叔盖的那个土窑，咱们也算上。
0: 还有你弟弟少平在外边也挣了不少钱嘛，咱们都把他算上。根明，你看够不够？
3: 不够，还差。
0: 嫂哎，你再想想，你家里还有什么？
1: 那你们看看各家还有，
3: 要把这个也算上。
1: 不行，把秀莲他爸家也算上。
4: 这少安家的这个月葬，在黄河那边，要把这个月葬也算上，恐怕不合适吧？
1: 哎，徐主任，我们家还有一股新窑呢。你们家有新窑在哪里？这太好了，在哪里啊？还没估下呢。还没估下，你说个啥？
4: 哎，少安已经答应了呀，说过了3月15日以后就请那个金俊文给我好虎子把窑给箍上。
1: 哎哎哎，我十八死活说3月15日箍新窑洞了啊！你赶紧还你的面吧啊！
4: 你看他，这忙着，脑子都记不住了。
1: 我看行，箍，把新窑都箍上。根明，你去通知一下这个金俊文，让他明天就到少安家来，把这个新窑箍上。
2: 哎呀！
1: 这新窑要是开了工，就能算财产了。
4: 根明，你算算够不够？
1: 主任不用算了，加上这拱新窑洞，就够标准了。
4: 好，把新窑洞算上。
1: 哎哎哎，徐主任，这样不好吧？这个窑洞还没鼓，你就想给算上，这不是骗人吗？这个。
4: 哎呀，嫂哎，
1: 贫比冒尖户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5: 是整个石各界公社的事嘛？你代表咱们公社到县里去参加表彰大会，是我们全公社的光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1: 钱在我这的，藏在我这的。
4: 老人家，你有多少钱呢？
5: 我有350000块钱。
1: 哎，玉浩，赞了，你不喜欢你娃当冒尖户啊？公社的事是大事，只要少安愿意，俺家里是他当家的。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这个嫂哎，你赶快把那个新窑箍上啊！ 只要在3月15号之前开工就行了，啊！到时候你到这个县上去参加这个表彰会。
4: 徐主任，这面说话就好了，吃碗面再走吧。
1: 啊，不能久留了，这久留啊，让田福堂和金俊山他们知道就不好了。少安，你知道我为什么没见田福堂，先见你吗？哎，我就怕田福堂他们知道把你定为冒尖户，这小子难缠得很。
3: 他要是问起，你就告诉他我赶回去开会。哎，没工夫跟他说话了啊！再见。
6: 吃了再走吧。
7: 不用了，走吧。
6: 吃十八吃，到时候这个面也得算上。
7: 徐主任，就不能换个人？
3: 少安，
7: 徐主任这回是真的没办法，赶鸭子上架，你硬着头皮也得答应下。选不出冒尖户，县上饶不了咱公社，地位领导田福军饶不了咱县上。 你就当帮领导的忙了。呀，这不是骗人吗？非饿不可呀！
3: 你这回帮了领导的忙，你那砖窑将来让公社在政策上多支持些也方便嘛。没公社的政策，你的砖窑能开？
7: 行了，别多想了，3月15日之前把你的砖窑箍下，赶紧的啊，参加夸父大会了。
3: 哎，就不能换一个人了？
7: 不能换了啊！
3: 你要上访了，你干事你？就是你一句这个要箍新窑给闹的。
7: 饿十八死的时候要雇邪窑了，哎，不是我让你雇的，是公社让你雇的，瞎吼个啥呀你！
8: 好吃难消化，我怕你们吃进去。

0: 他爸不好，你家奸夫可要闯大祸。
1: 放你的狗屁！
2: 你现在马上跟我到公社去，把你们家奸夫赶紧死跟我说清楚。
1: 你看我娃娃发财就眼红是不是？这是胡放屁，胡不像。
3: 咋了这是？
1: 你不去是不是？
2: 你把你的奸夫当成个人物，田家各老的人也早就在内线里把我们这家人消下了。哼！
1: 啊，俊武，这哥俩咋了这是？
2: 双安。双安，你过来啊！双安，你过来啊！来来来来来，
1: 我从门进去吧。姑，哎呀，你干，你慢点慢点慢点，这干事儿这是。哎呀，
2: 来，
1: 这咋了这是？
2: 双安，你说说，咱村里哪个不知道姐夫在外面干的是啥勾当？
1: 什勾当？哎呀呀呀呀！哎，俊武哥是这样，那个你没有证据，你也不敢乱说，这都是一家人。那现在开放了，赚钱那也不是个难事，是不是？
2: 说不定人家姐夫在城里混的就是不错了，有可能啊！不气不气，
1: 双安，不要听他胡放屁！哼，你们家姐夫的钱来的都是正路，全村人哪个没得的好处？哎，你不要在这块胡放屁啊！
2: 坑是本子！
1: 你看你这个哥俩吵架，你不要拿菜刀把刀放下，把刀放了。
2: 三天亮后晌，这鸡窝里就能飞出金凤凰。他带来的钱财都不是好路上来的，
1: 他瞒得了众人。
2: 瞒不了我警觉悟！
1: 哎呀，好了，
2: 滚！放人滚出去！
1: 哎，你赶紧把他给关走！
2: 快走！哎呀，走走走！哎呀，
1: 你把车给我兄弟，
2: 我告诉你，你不看是我，我就到公安局举报你。我们金家不能有休闲人的这个活！
1: 哎呀，
2: 我告诉你，
1: 你
2: 不听我劝，以后出了事，我们金家我就不想干！
1: 你放下我！
2: 放下我！
1: 放下！
4: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看啥热闹？滚！走了，走！
5: 走吧！走了！
4: 到公安局告我，你去告去！我娃咋了？我娃好的很！哎，哎，气死我了！哎，气死我了！双安，你来我知道，就是为了你家姓姚的事吧？啊，双安。
5: 你的妈，我爸。哎，
4: 叔，给我家姑娘这四弟答应了啊。那秀莲，我婆姨在集市上跟你说，你咋不答应？我一过来你就答应了。哎，你婆姨找我，那咋能答应啊？咱们农村人家，妇女不做主，她说话不算数啊。我要是把她答应了，你要是回头再不愿意，我这两头不是人吗？
5: 哎，再一个啊，都是我吉俊文请不动，一天10块钱都请不来。哎，说我娃有出息啊，发财了，日子过得滋润，潇洒啊。百八十块不看在眼里，那是没人请我雇窑。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帮人雇窑了？我明天就给你选窑址啊，后天开工。双安，只要你肯花钱。
1: 我保证给你打出全双水村数一数二的窑洞。
5: 哎，我要让别人看看，我金俊文不是靠我儿在双水村立足，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嘞。
1: 我不想雇窑。
5: 你不想雇窑？
1: 不想整雇窑？
5: 那这个假雇窑咋个雇嘛？
1: 这就是我今天想请你帮的忙。

0: 你要逼着你雇这个窑，不就是为了咱俩喝虎子好吗？哼！这金俊文答不答应又能咋样？我都想好了，他要是不答应啊，我们就自己雇。你二把那个窑，不就是你和福高他们当年雇下的吗？
1: 哎，可不敢自己在古窑了啊！我上次和福高给二把雇那个窑，没住半个月就塌了，差点把二把活埋了。
0: 你想事的，要雇窑只能找俊文说。
2: 行了行了，反正你都答应跟我雇窑了，我高兴着嘞。
0: 我知道撤了你的鞋了。哎，秀玲，明天你去找一下俊文说，赶紧跟他商量一下这个邪窑址的位置，啊，还有这个狗捡。明天我去找。

0: 要忙就不去了，你去。
1: 你不去了？
0: 我都和他谈好了，你去就行。哎，主要是这个狗钱和料钱啊，一次给人付齐他。
1: 那不行。
0: 啊？
1: 这工钱得等他把咱家给窑给估完了，我才给呀、啊。这料钱也得一次一次给。
0: 你这个人呢，你一次一次给，也得有个数吧？你要给多少？
1: 先给150吧。
0: 150？
1: 咋了？
0: 那羊圈都估不起来。哎，行，那你看着办吧啊。
2: 你说啥？你非要我把雇窑和买材料的钱放在你这儿？
3: 你还在乎这点钱啊？你们家开砖窑有的是钱，咋？你怕我没你家的钱啊？
2: 这不是，我也不能把我家的钱放你这吧？
3: 哎呀，我知道少安管你要钱要得紧，你不想给他，你想拿这个钱雇新窑，你把钱放在我这儿，他想要也要不走，对你来说也是有个保障。你要是不放心，那就算了，啊！你们家的窑我也不估了，你爱找谁估找谁估。
2: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得估窑。
3: 估窑就得给钱，我怕呀，少安还没等把窑估好，他就把钱借给别人了。哎呀，你放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要跑了，我把我们的家的窑给你，我给你立字据。
2: 我要你家窑洞干啥呀？我要自己家的窑洞。
3: 哎呀，你还是不相信我啊？那你等着啊。
2: 这啥呀？这是？
3: 你看啊，这是我家的钱啊。你要是不放心呢，就把钱全放里头。这个木匣箱你抱回去，抵押到你这儿，你该总该放心了吧？我家金富能挣钱，我还在乎你这点钱？
2: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现在还没弄明白，你为什么非要我把钱放你这呀？
3: 哎呀，我是怕呀，这个窑啊，我帮你估到最后白估啊。这个少安他本来就不同意补窑，是县里冒尖户的事儿，顶他没有办法。他要是最后不同意，我这又打工又打料，白忙啊，还把我自己的生意给耽搁下。啊，行不行？你自己看着办啊！你要是不雇窑了，我到县上去赶集，我这一走好几天啊！
2: 那行吧，我要雇窑，我就把钱放你这吧。
3: 哎，
2: 不过你得给我立个字据。
3: 哎，立字据，立字据。
0: 咋了？
3: 这次我帮你，是还你个人情。是还我们家老三俊北的人情。少安，你要是以后和秀莲因为这个事儿有个啥，可千万别怪我啊！
0: 是这啊，俊哥说，女人有些事，主要是不明白，说不通，我也是没有办法。
3: 你就不怕秀莲知道了，你这个好日子可就过不成？反正我是按照你的意思，从秀莲手上把这2500块钱给唬下来了。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也管不到了。
0: 我知道了，谢谢舅哥叔。一会儿秀莲子过来，咱一定要装着挖窑啊，不敢让他看出破绽，把他唬住了啊！
4: 蒙过去，蒙过去！
5: 哎呀，少安，你真打算瞒着秀莲，把给他雇窑的钱拿来扩建砖窑厂？
0: 砖窑厂肯定是要扩大吧？我一个人过好能行？现在政策放活了，我一定要让全村的人把这个钱狠狠地赚哈！
4: 好，
3: 这个事情怕不好办啊，又要扩大砖窑，买机器，扩场地。麻烦是多着呢，
0: 我是啊，俊文叔，那个冒险户不是有个碰头会吗？那村里的能人全到， 到时候我跟人家好好学一学，问问门道嘛。哎，
4: 这好。哎，
5: 少安，你这个冒节户不是假的吗？
0: 假的也要去啊？那孤窑还是假的？你不也来了吗？哎呀，听了你这
6: 话，孙少安走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的像兔子一样乱窜。当他看着这些冒尖户们像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他就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在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啊，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5000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
7: 你是10块钱的孙少南？
0: 我是孙少南。
7: 我是柳茶公社的胡永和，咱俩住一间屋子，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哦，
0: 你好，你好，你好哈。哎，我听说咱们这些个冒尖户和公社领导的待遇是一样的哈，说住在那个招待所是2个人一个房间，沙发里面有弹簧啊。
7: 那是当然的嘛。
0: 哎，那你说为什么那社队的干部们是7、8个人自己带着铺盖挤在那个学生宿舍里？
7: 咱们是冒尖户，待遇当然不一样，连吃饭的地方都不一样。
0: 哎，这个我知道，说我们吃饭是在那个招待所的小餐厅里哈。
7: 这你知道吗？你还给我装了啊？你装啥了？装？
0: 是装吗？我是不习惯。你看，咋还给我弄成这个好像是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样啊？
7: 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了。
8: 哎呀，我就是觉着吧，你像我们这些刚刚发达起来的农民，不大习惯受到这样的尊敬。
9: 过去尊敬的都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的人往哪看呢？腰里的人民币。
8: 是是是。哎呀，其实
9: 咋了？
8: 我这个冒尖户
9: 假的吧？
8: 你咋知道？
9: 其实我早都知道了，这次来开冒尖会的60%以上都是假的。
8: 都是假的？
9: 60%以上。哦，过去的穷公子不可能一下子都拔掉，凭冒尖户跟过去搞运动没事两样，凑指标呗。市里向县里要指标，县里向乡里要指标，一级级要下来，有的上报，没有的凑个数呗。
8: 但是我知道你这个冒尖户是真的，隔壁有个老乡跟我说了，你是搞那个长途贩运，是不是？他还跟我说你一下子在县里那个运输公司包含2辆汽车，到县里和县中这拉那个面粉，回到山区里一袋净挣4、5元钱。
9: 我早都不敢贩运了，我只是起步早，我想在县城办个罐头加工厂了。
8: 加工罐头？
9: 对，我这次来我还带了橘子罐头。哦，我打开给你尝尝。哦，哎呀，好，味道咋样？
8: 甜得很。
9: 你是十块钱公社开砖窑的吧？哎呀，
8: 我那个生意太小了，跟你是比不了。我是一台制砖机，2个烧砖窑。我还想着呢，哎呀，咋能把我这个砖窑给扩大？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
9: 你算算你现在有多少钱了？一台中型制砖机得5000块钱了，要想扩大至少得10000块钱。
8: 那我这个钱可是不够。
9: 你的想法是对着了吧？
7: 要做就做大，只要投入大，赚钱快的小汽车都撵不上，搁跑贩又。

0: 的时候接触过烧砖机，像你现在这种小砖窑，用的都是200型的制砖机，你应该买一台中型300型的制砖机，办他个真正的制砖厂。
1: 但你这果子是好果子，就是吃不到嘴里吧？这步子越大，那困难不就越大吗？你看，这次你跟我说，我才知道，一台中型的300型制砖机要5000块钱。
0: 我给你出个点子。
1: 什么点子？
0: 走贷款这条路嘛。
1: 但是我听说这个贷款利息很高啊。
0: 你怕甚了吗？利息在生意人手里不算钱，你们这些被选出来的冒尖户，公社肯定是要支持的，利息高不上天，他们都想着让你们明年当真正的冒尖户，理直气壮的参加这个矿富会。你的路真是通了，我胡永和建筑工地要的就是砖，我把你的砖都买上，等你砖厂盖上，我跟你签个合同。
1: 能行？
0: 能行。
2: 啥？你等一下啊！我想跟你一块儿去看看。
3: 看什么？
2: 看新窑呀。
3: 还没有鼓好呢。
4: 小安，你小安，
5: 不知道是好事是坏事。
3: 又咋了？
4: 那齐俊文一家人都被抓走了。
3: 抓走了啊！
4: 那公安来的时候，窑里都别着手枪，把他们一家人都带走了。
2: 哎，坏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坚。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 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实防九空，不可实防万一。
5: 都跟你说过了，你假不得分。
6: 爸，别弄了。说了。 我这辈子可就想出口顺气，现在你弄了个新车药，啊，我这心里气就顺了。秀莲是个好娃娃，是咱家驮来了人家。
5: 少干，哎，就算是我求你了，啊，趁着现在手里有钱，赶紧把家分了，把新窑估下，过几天好日子能行。
7: 按规矩，咱家刷房要在字据上按手印。
4: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 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 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坚。想想后果。
5: 张医生，
6: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

0: 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斯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的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的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嘛。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

0: 灵活迭代，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1: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2: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4: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3: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4: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3: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1: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2: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5: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 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6: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7: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8: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7: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9: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还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7: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9: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5: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 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6: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零到一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7: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10: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11: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3: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12: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3: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 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13: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

0: 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1: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2: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啊，各类激光芯片啊，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啊。
3: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4: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六 G 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地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4: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5: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校，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6: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

0: 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1: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

0: 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1: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的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2: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校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4: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5: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3: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6: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4: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5: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7: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3: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今年我省在农村公路建设中推出群众监督员质量监督杯制度，把工程评判权交到农牧民手中，让当地群众从道路建设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探索出一条高原农村公路共建共管的新路子。
1: 在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三条沟村，村民何世文作为义务监督员来到施工现场，现场核验路面厚度、压实度等关键指标。
2: 以前这个修路的话，就是我们只等着路修好呗。现在这个，修路的话，这个施工方的过来了之后，我们也可以监督厚度不够不够，护栏的稳不稳啊？就是有问题的话，及时提出来，我们心里面也放心。
1: 农村公路项目点多，现场分布零散，专业监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为此，青海创新群众监督机制，从沿线乡村选出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群众监督员，同时将专业化、精细化的工程技术标准转化为通俗易懂、简单直观的验收标准，让群众看得明白、查得精准、监督有力，让工程质量管控落地到每一段乡村道路上。
3: 由村委会成立专项监督小组，推选村民

0: 代表扎根建设一线，紧盯原材料进场、后期养护等每一道关键工序，实行全过程全链条监督。面对路面平整度不佳等现场质量问题，村民代表第一时间如实反馈，经现场实地核查研判后，紧盯问题闭环，倒逼参建单位整改落实。
1: 群众监督不是摆样子，我省建立多部门联动帮扶机制，组建四个技术帮扶小组，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对全省八个市州44个县区开展帮扶核查。目前全省新建项目已设立质量监督碑121座，组建204支群众监督员队伍，监督员利用农闲就近开展现场巡查，打通工程质量监管最后一公里。
2: 在全省范围统一标准基准设立监督碑，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在项目沿线乡镇村庄选取责任心强、群众认可度高的村民担任群众监督员，有效拓宽监督路径，发动乡村共管，引导群众共建，推动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
1: 今年全省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续建项目1403个，一块块立在乡间的质量监督碑，一个个奔走工地的群众监督员，汇聚起基层力量，守护高原乡村道路安全通畅，为乡村振兴铺就坚实交通根基。
2: 我们将加速推动政府单向修路向群众共建共管转变，真正做到建设过程让群众参与，建设质量让群众评判，建设成果让群众共享。
3: 9月4号上午，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发布会，并为21家驻青央企、5家省属国企颁发社会责任纪念奖牌。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青海省政府等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蓝皮书的发布是首次对驻青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成效的集中展示，系统汇集了驻青央企、省属企业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多年来，各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服务青海，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等战线交出了优异的责任答卷，展现了央企国企担当。14/5期间，广大驻青央企围绕产业四地建设，聚焦能源电力、盐湖化工、基建交通、数字算力、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完成投资2842亿元，累计上缴税费893亿元。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多个领域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5.7亿元，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全省国有企业紧紧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优化布局深化改革，企业资产总和、利润总和实现大幅增长，累计上缴税金426.7亿元，深度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牧区产业提质增效，各族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9月4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举行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活动中来自水泥、矿业、铝业、能源、材料等产业的9家生产企业代表就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引进固废资源处置项目、拓宽消纳途径等热点问题提出疑问和诉求，省生态环境厅相关处室和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答复并持续跟进服务。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厅于今年7月启动，围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目标的街访活动，并于每月的第一周常态化举办，旨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沟通，了解企业环境管理中的堵点、难点，以高水平生态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4: 9月2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梁素海，从曾经的酱油湖到如今的候鸟天堂，这片湿地实现绿色蝶变，成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本。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梁素海，这片水域面积293平方公里的湖泊，是黄河几字湾最大的功能性湿地。这里的变化令人感慨，就在10几年前，这片湖泊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1: 乌梁素海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林防汛等重要功能。 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农田退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大量汇入，一度成为令人痛心的酱油湖。十四五期间，当地累计补水超23亿立方米，投资超35亿元推进系统治理。如今，乌梁宿海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4类标准，每年过境鸟类突破60万只，当地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6: 我们现在买了一艘大帆船，搞旅游行业，收入可以翻番了。看着这汪清水，我的心又敞亮了。
1: 湖水变清，候鸟归来。乌梁宿海的生态蝶变不仅吸引了8方游客，更带来了一线管护者身份的转变。在乌梁宿海，像曹铁山这样从靠海吃海到靠海护海的转型者并非个例。
7: 我呀，就从小就在乌梁宿海湖边长大，也是过去就是以打鱼为生，现在变成了乌梁宿海的护海人。
1: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向下游稳定输送优质源头活水600亿至900亿立方米。从黄河源头到几字湾湿地，上游涵养与中游治理共同守护着母亲河的健康。
8: 乌梁宿海流域治理模式从单纯的治湖泊转向系统治流域，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全流域协同联动。青海作为源头，每年向下游输送大量的优质活水，为我们生态补水提供了根本保障。乌梁宿海治理的实践充分证明，黄河全流域上中下游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只有上下游各尽其责，协同发力，这条母亲河才能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9: 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得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9月4号，我心中的生命树网络正能量作品征集展示活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依托生命树聚集传播影响力，面向全国征集青海生态保护、乡土风貌、基层发展主题原创作品，通过大众创作专业评审集中展示的方式，传播江源生态正能量，讲述新时代青海故事。活动自启动以来，累计收到全国各地投稿作品1596件，涵盖文字、图片、音视频3大类别。众多创作者立足江源大地真实场景，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青海生态变迁、基层坚守与人文风貌。经过文艺创作、摄影、摄像、新闻、传媒等领域专家多轮严谨评审，本次活动共评选出3大类别18件获奖作品，2家优秀组织单位，其中1等奖3件、2等奖6件、3等奖9件，进一步丰富青海生态文化传播载体，凝聚起全社会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的正能量。
4: 近日，2026年柴达木枸杞产销对接会在格尔木市举办。对接会以产业为核心，搭建产销对接、品牌推介合作平台，助力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柴达木枸杞是青海特色优势支柱产业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名片。目前全省枸杞种植面积45万亩，占全国三成以上，其中绿色有机

0: 认证面积25.04万亩，位居全国首位，生态优势和品质优势明显，已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点产业。
1: 在抖音上现在进行销售，好评率基本上都在95左右，我们现在做了好几个店铺。
0: 本次产销对接会创新活动模式，会前组织全国采购客商、购销企业深入格尔木产业一线，实地观摩枸杞育苗种植、采摘加工、品牌包装等全产业链流程，直观感受柴达木枸杞标准化、绿色化、全链条化发展水平。
2: 我们邀请全国头部购销企业、流通物流企业走进原产地，直观感受柴达木枸杞优良生态禀赋和全产业链发展水平，打通产地到消费市场的供需通道，促成一批实实在在的购销合作，助力柴达木枸杞产品卖出去，卖上好价钱，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0: 活动现场，行业专家围绕品种培育、水土优化、良种培育、精深加工、品质提升等关键领域建言献策，推动枸杞产学研深度融合、迭代升级。参会省内外企业集中签约合作，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推介，有效畅通产销渠道，深化东西部协作成果。
2: 下一步，我们将省州协同，紧盯本次对接会签约合作成果，做好跟踪落地，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做优做强柴达木枸杞品牌，推动青海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西主场收官之战在格尔木市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3不敌黄南热贡艺术队。
4: 比赛中，双方球员跑位、传球、抢断、射门衔接流畅，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足球运动的纯粹与热血，彰显出高原儿女不服输的体育精神。
5: 比起最终的比分，我们更在意场上的拼搏作风，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不留遗憾，为本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6: 通过一个漫长的赛季，我们也收获了很多，提高了很多。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玉树主场收官之战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打响。最终，玉树牦牛队3-2战胜果洛格萨尔队。
4: 比赛中，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度，传接调度行云流水，边路突破、门前攻门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赛。
7: 在这么多场比赛，我收获了许多东西，无论是比赛场上的韧劲儿，还是我们队内的团结，还是一些技战术呀、部署，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多的提高的。
4: 赛场外，来自玉树和果洛的30多家企业、90类高原优质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球迷近距离感受青南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活力。
8: 今天赛场人气特别高，我们带来了牦牛热和特色的手工品，接着球赛的品牌，很多球迷过来了解我们的产品，这样文体和产业结合，对我们的企业帮助很大。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南主场收官赛举行，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南龙阳队0-1惜败西宁雪豹队。
4: 比赛开始后，赛场气氛很快点燃，双方球员奔跑冲刺、拼抢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足球对决。
9: 今天是我们本赛季主场的收官之战，感谢每一位支持海洋龙阳队的球迷，我们会继续努力，向着更高的目标加油。
4: 场内比赛精彩纷呈，场外同样热闹红火，借着赛事聚集的旺盛人气，当地特色农牧产品集中展示展销，以赛聚人气，以赛促消费，把体育赛事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为地方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3: 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海东市近日组织18家本地农企赴江苏泰州、扬州开展“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系列展销推介活动，让高原西都的优质富硒特色农产品走进长三角市场。
4: 在江苏泰州、扬州两地展销现场，海东市菜籽油、蜂蜜、软梨等45类高原富硒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绿色生态、品质优良的高原农产品吸引众多当地群众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10: 刚刚品尝了软梨汁，我们扬州消费者很看重绿色有机，海东富硒农产品很有吸引力。
4: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展示、专场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海东高原绿色农产品在长三角地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少采购商与参展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搭建苏青两地产销协作桥梁。
11: 我们将持续深耕长三角市场，推动企业对一些商超级线上渠道常态化开展跨省推荐，让更多海东优质农畜产品走进江苏百姓家庭，以产销协作实现苏青优势互补，赋能乡村振兴。
3: 金秋时节，黄水谷地麦浪金黄，西宁市黄中区25.39万亩小麦集中收割，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在蓝龙口镇八达村种子站两种繁育基地，联合收割机穿梭金色麦田，成熟小麦源源不断完成收割。
12: 今天小麦着实以后，米水部门呢，现在全程积极化收割，有时是有时了一天收购机能收集什么，目测比往年稳准有时难，看住满仓子粮食能行提比高些难。
0: 今年黄中区落实藏粮余地藏粮余季战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力推广粮种选育、科学水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农业技术。农机部门统筹调配跨区作业机具，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机收减损指导与农机安全检查，减少粮食损耗，保障秋收进度。
13: 全区呢，目前已完成提收面积呢是9.8万亩，投收购机具达到9.10吨，预付机具呢达到5万余吨，预计就是个今年是全面完成就是秋收20万小麦子。
4: 受高空短波槽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从9月5号夜间到9月8号，我省中东部将迎来中到大雨天气过程。5号至6号，柴达木盆地有大风沙尘，北部地区7到8号气温大幅回落。此次降水集中在6号至7号白天以及8号夜间，北部以过程性降水为主，青南多阵性降水，降水范围广，局地强度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50至60毫米。北部最高气温下降6至8度，局地降幅超10度。由于前期东部、青南地区土壤含水量较高，降水落区高度重叠，需严防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是2021年3月28日，然后我们现在在咱的造物桥湖区召开墙会。
1: 我叫王福山，来自青海西宁，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在这个高原地区已经工作了12年。我是杂家造物信号工区的工长，然后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像我们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氧，吸了一个小时左右，毕竟海拔高嘛，小伙子们刚来的像内地的那些刚开始也不适应，现在慢慢的也适应下来了。
2: 高泉池，
3: 高泉池油，
2: 高板池，
3: 高板池油，
2: 塞池，
3: 塞池油，
4: 正常，正常啊。
5: 那先把安全带带一下，我们现在出发了。
6: 好，
5: 坐好。
7: 天下雪了，格乐慢点，干活的时候也保证自己的安全。
1: 我们今天主要工作的话是春检工作，春检项目有信号机外观检查，包括我们的灯丝电流，还有第二次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8: 47.96啊，电压正常。
7: 这样两位员工正在调用信号机白灯恢复。
1: 为了确保列车安全正点，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处设备都能够正常运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怠慢。日常的话就是每天要往返将近60公里，然后每年下来的话会有将近3万公里，就是日常巡视嘛。我们管内设备道岔有13组，轨道电路有40组，然后信号机有36架。我们日常就每一组道岔每一个端子都要负责检查到位，必须要细心。冬天的话4、5月都在下雪，作业的时候这边的天气能达到-30几度，钢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然后手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
9: 我们工长王福生是一个爱护职工、关爱职工的，又是一个党员，在党员先锋模范发挥作用方面比较明显，同事们都比较爱戴他、佩服他。2020年3月17日晚上，调度通知工长王福生，说让我们要进行应急除雪，然后我们立马紧急出动，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整个战场的道岔积雪全部清理完毕。保障了高原铁路道岔设备的正常转换和列车行车安全。
10: 我看你们每天都好吃呀，累不？
1: 还行吧，这就这样呗。
10: 这两天下雪了没？
1: 前两天下的，这两天也没下。
10: 好厚。就是，一般又冷，然后你没有那么忙，晚上还得出去。那不可能不留哟，还不说想你了，丽姐。
1: 那拜拜拜拜，爸爸拜拜。拜拜，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就回来了，拜拜。
10: 拜拜
1: 拜拜拜。作为一名一线现场信号工。我们始终坚守岗位，精简细修，全力以赴守护信号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2: 第5站联络员陈格乐，1号道岔请求搬动一次。
1: 刚参加工作时，沿线各类信号设备老旧老化，加之高原环境苦寒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如今随着铁路发展迭代，生活保障不断提升，设备也全面升级换代，运行稳定性大幅提高。扎根雪域天路，默默坚守风雨无阻，我们也被亲切称作天路守灯人，用坚守与责任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平安畅通。
11: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
6: 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无障环境建设是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服务一个均等化服务。12岁那年，我去广州读书，从米宁到林芝要1天，从林芝到拉萨4-5天，拉萨到格尔木2天，格尔木到悉尼又要1天，悉尼到广州3天，路程整整用了2周。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当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父母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终于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我20岁，成了第一批藏族铁路人。2021年拉银铁路开通，复兴号开到了家门口，现在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米宁的孩子去广州上学2天就能到。20年，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有人问我老换地方不累吗？我说铁路在往前修，我得跟着走啊。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马上完了吗？哎，好。回来慢一点啊。我父亲退休后跟我说，有一次去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有个带绶带的女孩全程帮她翻译，对老人特别好。她问我，你在车站工作也能帮很多人吧？我说还行，其实不是还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重点旅客最怕的不是麻烦，是特殊对待，让他们和寻常人一样舒适温馨，才有尊严。
11: 哎，您好，我是一个盲人乘客，然后就是有预约过重点旅客的。哎，就是我现在呢就在12306的汇合点。好，谢谢谢谢。谢谢。
12: 你好先生，
11: 哎，
12: 预约的重点旅客
11: 就是。
12: 好，
11: 好，
12: 扶着脚下来去这边走啊。慢点啊，不着急。
11: 好嘞。
12: 好，先生稍微停一下，请把您的身份证交给我使用一下，我帮您核对一下车票。
11: 好，
12: 对，
11: 好的。以前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坐火车去的，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12306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就会提前过来接我，出行就非常顺利，非常方便了。
13: 车下错了，没有找到进站口是吗？哦，那这趟车已经走了。那您先站在那里不要动，我等会儿到进站口来接你。不要着急，还可以改签。
6: 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那时候我想，这条路真长啊，什么时候能走到头？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趟车、每一个人出行中更温馨、便捷、舒适。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小强，你看，你写新闻稿登出来了。
3: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有关部门一定会对胡永洲进行调查。
4: 胡永洲这个混账，好日子到头了。
5: 没事，好红梅太在等。
2: 这是我不辞而别后发生的事，是侯玉英告诉我的。
5: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2: 我下定决心，我要回去找郝红梅，我要跟她结婚。
6: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8: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7: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8: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7: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8: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 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7: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8: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7: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8: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7: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8: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7: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8: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1: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
13: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5: 能不给我，就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双方的年纪差距在申阳这边非常年轻啊，年仅18岁，身高两人是完全一样的。现在看到的也是比赛规则，三个回合3分钟的比赛，十点的泰拳系统，包括一个回合呢，如果出现了3次击倒，5秒，那比赛就结束了。

率先出场的这位就是竹田祥太。目前比赛呢是两场连胜，他是一位战术严密的踢拳选手，进攻体系强劲，以刺拳为核心，利用刺拳来缩短距离，并为后续的踢击能够创造不错的机会。他总能够将严密的防守与持续的施压相结合，包括用拳法

0: representing China， 熊志亚。
1: 接下来出战的就是中国选手盛一阳，非常招牌的就是高密度的连续进攻，包括他的腿法也能在远程发起有效的攻势。来自中国山东，最早的是练习传统武术，之后习练了踢拳，包括泰拳。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啊，能打出什么样的表现？

但是进攻密度方面，申一阳是明显占优的。上步再点肘。高扫的进攻成功，躲开对方的砍腿。中扫，孤井的顶膝，对方还想继续连顶。紧紧的抱住对手，两个人分开。漂亮，这前摆抓得很快，尽管打在对方的抱架上。漂亮，基辅再打头，做了一个向前劈肘的动作晃动。你觉得第一回合申一阳在场面上的优势还是不能算特别明显吧，但绝对是有优势的。开局呢打得很凶，包括收尾的时候呢有一小段时间是占据上风，中间呢可能在回合中段到后段的阶段有一点点接近，但是开局那一套进攻组合绝对是让对方呢有一些猝不及防。教练跟他说啊，不要偷懒，看来进攻密度还是非常关键的。中扫，继续高扫进攻，远程腿法的进攻相当的奏效，前摆双方中远程腿法的对攻。干净利落。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申一阳已经是多次展示了自己的这个迎击劈肘。继续施压，一个回合呢如果有三次的击倒，比赛就要结束了。这已经是两次了，读秒了。距离终结对手就在咫尺之间，连续的劈肘，比赛结束。在第一场比赛以分歧判定双方的一番战告负之后啊，申一阳不仅以终结的方式极具统治力的拿下了两人的二番战，与此同时这也是申一阳目前在职业履历当中的首场胜场。这个劈肘确实质量太高了，即便对方站起来想缓一缓，但申一阳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对方仰面倒地的时候确实无奈啊。很明显对手是想搂抱的，但申一阳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继续两波击倒，两波独秒，干净利落地终结了比赛。如果说两人的一番战分歧判定还有悬念的话，那这场比赛申一阳终于把比赛的结果稳稳地握在了自己手里。而且之前两场比赛申一阳都是分歧判定，估计小伙子心里憋了把气啊。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申一阳。以技术性击倒 TKO 的方式赢下比赛。

第一回合其实开局就展现了强劲的冲击力，在那个迎击肘把对方顶倒之后，后续就更没有给了对方调整的时间，确实打得漂亮啊。

干净利落，非常酣畅。接着我们接下来这场比赛，乌塞尔阿里耶夫来对决罗斯的交锋，双方在身高上的差距非常的明显，年纪都是22岁。

0: representing Japan, Raizen.
1: Raizen 出战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日本的罗斯。目前记录在册的比赛履历会比对方更加的多一些，他目前在比赛的战绩方面呢，有5胜2负1次平局，目前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但是两位选手呢都是在本场比赛迎来万冠军赛的首秀。

他是一位技术非常精湛的选手，擅长利用长刺拳和步法制造空档，进而发动强力打击，能够通过低扫精准切入对手。他是位反架选手啊，所以今天呢和一位正架选手之间的较量，应该说比赛会打得很激烈，双方是开放战架。

0: from Azerbaijan, Musal Aliyev。
1: 这位阿塞拜疆选手方面呢，相比会更加神秘一些，因为目前没有太多他比赛的战绩存在。朱宝的比赛呢，擅长技术型的打击，习惯把握时机，高效干净的进攻组合，擅长用腿法控制距离和拳法重创对手。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Tep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Raize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 Foreign Legi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Fusal Aliyev.
1: 所谓踢拳的比赛呢，这场对决是没有肘击的。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在大拳套的比拼当中啊，会打出什么样的表现。
2: Judge,
1: 日本选手罗斯的这个碰拳啊，更像是一个轻一点的上勾。看看双方比赛开始，上来就是一个中扫腿，开放战架会很激烈。双方上来就后腿对踢，有踢裆吗？前手先中，在五三二这边。内侧的砍腿，漂亮！前肢已经点到了，哎呦，这边头部已经打出位移，腿很重，罗斯。罗斯的一个前摆，阿里耶夫速度非常快啊，前摆后直，再加上一个中扫。漂亮的两个腿法，罗斯挺希望靠这个，哦，这个前摆打出效果，对方刚才有一个明显的头部位移，但是阿里耶夫选择了硬拼，想靠火力为自己拼出一点空档来，刚才感觉又被重击了。阿里耶夫，罗斯也是感到，哦，第三次。阿里耶夫呢，他的前手啊，手架有点低。所以他容易被罗斯用前摆打进去，而且每次吃前摆呢，吃的都特别的干净。你看他前手又非常低，然后阿里耶夫在示威之后选择了非常激进的跟对方换拳，那换拳就意味着你的空档还是会很大。哦，两下很干净，阿里耶夫状态在下滑，罗斯也知道对方不太行，赶快追击，就是发力有点太猛。漂亮的击腹，爆杆了，爆杆了，已经爆杆有反应。阿里耶夫被收割是时间问题，先看他能不能够坚持完这个回合，我感觉不太妙。瞄准对方爆杆的位置，再来连续组合，漂亮击倒。相当火爆啊，朋友们。梅萨尔阿里耶夫呢也是个狠人，挨了重击之后不迂回一下，不环绕一下，也不搂抱一下，我上来就直接给你拼，能拼倒你就拼倒，拼不倒就算了。你看几乎每一个前摆都有砸到，这倒的这下挨得特别扎实，要是没有围城在就已经坐下去了。这个爆杆呢，应该说是来到比赛收割的尾声阶段了。这个爆杆是最后直接导致收割的关键因素。最后因为去保护自己的杆区，脸上挨了好几下重击，也绷不住了。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一场比赛呢，是女子量级的泰拳交锋。泰国选手佩詹来对决意大利选手皮耶罗潘。
1: Representing Italy, Georgia.

上场比赛呢，在踢拳交锋当中是遗憾落败。上场比赛呢，也是他在万冠军赛当中的首秀，是以判定的方式输掉了比赛。不过在此之前是有一波三连胜。之前的两场比赛呢，是在意大利赛事来取得的胜利。

接下来出场这位选手呢，就是来自泰国的选手佩詹。这头套确实也挺好看的。佩詹呢，目前处在一波八连胜当中，其中三个是以 KO 的方式赢下比赛，两场是万冠军赛的比拼，是一位近身格斗的高手，擅长快速缩短距离，并且在近距离之内占据主导地位，是一个吸肘的高手啊！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较量。

0: 目前呢还是大学生，非常年轻。在他们家呢，他需要靠自己的格斗比赛来养家，供养自己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因为他命运比较悲惨一些啊，父母双亡。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from Team Pierre Pan and Silk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3 wins and 2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Italy, Georgia.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puyai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3 losses, a 9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ong Dong Phrai Cha.
2: Fight support and c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oul, okay?
0: 来看看这场。原子量级的泰拳比赛。绿色战袍的是佩詹。哦，漂亮，这个后手迎击打的质量非常高啊，皮罗潘。皮罗潘的这个后手直拳确实打得很坚决。正蹬腿，似乎在打击距离方面啊，皮罗潘会更早到打击距离一些。之前我们说过，在佩詹这边很擅长吸肘的进攻，已经是多个顶膝命中对手，而且顶的都很准。连续直拳加上腿法，皮罗潘的速率挺高的。哦，漂亮，这个后手直拳打得又相当的奏效。但是佩詹喜欢在进入到搂抱之后顶膝攻击对方。希望通过拳法把佩詹给拉开，重新回到中远。在中近的距离，佩詹的顶膝帮他连续得分，但是皮罗潘呢，中远程的拳会相当奏效。又是一个漂亮的后手直拳迎击，前手近身的劈肘也有质量。两个直拳再迎击调肘，皮罗潘的想法就是用迎击的调肘来进攻对手。中扫前直，侵略性很强啊。哦，后手直拳应该是靠这个后直把对方塞倒了。佩詹呢还是需要去缩短距离，贴身搂抱之后再做顶膝。

0: 在中距离跟中远都是皮耶罗潘的优势，他只有在搂抱的这个距离是占优的。
1: 哦，高扫漂亮，
0: 这下太结实了，即便是能起来，我感觉幸运感还是有的。想要在最后这十秒收割，有点难度。高扫差点再中，转身边拳，这个说实话是推的，这下说实话是推的。后直实际上空了，最后补了个前直中的，然后高扫命中将对方击倒。第二个高扫可能踢得更加靠近脖颈一些。相信第二回合回来之后，铁罗潘继续会全力以赴地往前冲，因为第一回合的尾声已经打出了很不错的效果，他也抓到了对方后手的手架会低一点的特点。尽管现在佩詹还能够出拳，但是动作呢软了很多，跟第一回合击倒所产生的眩晕感我觉得有直接的关系。转身边拳，漂亮后手的迎击加前腿的起腿，上步调中，后摆拳的力度相对比较小，继续相互顶击。哦，漂亮，直拳也穿过对方的抱架。皮罗潘的这个直拳质量确实高，而且前手跟后手他都有力度，重心压得非常好。他就是很喜欢使这个转身边拳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转身边拳没打出过什么有效的效果。再次被裁判分开，铁罗潘刚才这三拳几乎佩詹就是硬挨了。高扫，刚才前手再中，中扫，漂亮，这个后手再次打出不错的穿透力，估计到这个阶段的皮耶罗潘体能也下降了一些，所以也乐得跟对方进入到搂抱的距离当中。高扫上步的顶膝质量不赖，尽管挨了很多拳，但是佩詹的意志力非常顽强啊，终于算是这个转身边拳切到一点，但是效果比较有限。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上波的顶膝，还是膝法是佩詹最仰赖的进攻方式。正中腿把距离拉开，然后要么就是拉得挺远，要么就是突然冲进去做顶膝。德罗潘他确实需要靠这样远程拳法并且切角度打拳。漂亮前手抓到，上步跳膝跳进去之后呢，佩詹就要连续顶膝了。三拳。侧闪了皮罗潘的那个后手，进入到顶膝的距离继续顶。皮罗潘的到后期啊，多少体能也下降挺多了，有点攻不太动。上来就是抱完就顶，这边的战术倒还是挺清晰的。高草，比赛结束，来看一下最后判定的结果。

乔治亚皮罗潘以一致判定的方式赢下比赛。他在拳法当中的优势还是非常清晰的，包括那个高扫的击倒。

量级泰拳的比拼，内帕亚克来对决帕特加菲尔德，双方的年龄接近，身高呢差了一个英寸。

内帕亚克。那比赛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场比赛。正下的选手擅长精准踢击和内围的一些肘击进攻。对节奏跟时机的把握都做得非常不错。

同样是泰国选手佩特加菲尔德，他在万的比赛经历就比较丰富一些，目前是3胜3负的一个战绩，上场比赛呢是第二回合1分09秒被一个右手摆臣 K 掉，在此之前是分歧判定取胜。

0: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Chittagong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Garfield.
1: 作客迎宾，你让带那吉拉麦通放了。
2: George，
3: 好，来关注这场泰拳的比赛。黑色短裤是佩特加菲尔德，白色呢是内帕亚克。上步的，哦，高草直接就倒了。而且还是有报价情况之下的高潮。
2: 冲！
3: 再起腿，近距离一个起腿，这摆拳打得不错，肘击。现在为了顶膝击腹，再顶。刚才这个击腹质量不赖啊，看腿。后击质量很高，后勾也不错，这个攻势相当之凌厉。佩特加菲尔德开局优势占的非常大，尤其是那个击倒出现之后，主要是内帕亚克呢，他有点不看拳，他打的有点上头，攻扫后直，每次佩特加菲尔德组合拳上来之后，内帕亚克就不看拳，就低头，光低头。
2: 冲！
3: 上步走，再顶，很结实，很结实。踢肘。哦，这个高潮有反应，有反应，刚刚那下应该已经晃了。因为知道对方啊，估计吃了连续重击，状态掉得很快，所以佩特加菲尔德上来就是一个飞膝。内帕亚克的后直反击，继续强有力的中扫，三连。被对方前臂所格挡，调肘，后手塞得很扎实，但也挨了一个。双方后手交叉，距离很近啊，想狠狠的砸肘，蓄力轰肘，没轰着，对方接腿之后飞膝，有点顶到肩膀上。机会的比赛结束，这和红脚选手优势还是很大的。哦，报价呢倒晚了半拍，直接被击倒，后面应该还有一个打晃。这下应该是晃了，赶快做了个勾腿摔。比赛回来，第二回合比赛。双方互相拼肘，高扫。内帕亚克呢，现在就是贴身打内围。

后手，啊，这个后手塞的挺结实，后手 over， 在前摆，中扫，前摆后直的交叉，刚才是中了个，什么就突然倒了，是顶膝吗？没看清楚啊。

再看一下。交叉了一下。

0: 哦，他可能手上有伤吧。他可能前臂本来就有伤。这个肘击劈完了之后，自己手臂，让我猜的话，旧伤复发了。我说我盯着屏幕，怎么可能看不到终结？我还以为自个儿眼花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TKO。佩特·加菲尔德因受伤，比赛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下面场比赛呢是重量级的泰拳赛，卡尊克莱对决特瓦达勒，这位就是特瓦达勒。

目前呢是三场比赛的连胜，其中一场比赛是以 KO 的方式赢下比赛。他呢是在万冠决赛迎来自己的首秀选手，是一名擅长打防守反击的选手，擅长依赖时机把握和精准的单次打击来赢得战斗。

0: 战绩呢是30胜15负的成绩。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Cotton Clyde。
0: 接下来跑步进场的是他本场比赛的对手，卡尊克莱。目前呢是一场比赛连胜的战绩，总战绩49胜27负。

上场比赛是以判定的方式赢下交锋，擅长通过犀利的拳击来掌控节奏，用后手创造进攻机会。

24岁的年纪，目前在万当中是3场比赛，包括其中那场 TKO， 在第二回合3次独秒对手。

0: 佩特加菲尔德对决内帕亚特，这是卡尊克莱对决特瓦达勒的比赛，卡尊克莱对决特瓦达勒。
1: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hiang Chai Muay Thai, representing Thailand, Tewada L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aw Thai Phat Riu, representing Thailand, Kak Chai.
2: 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ตำไม่ตำฟาดกูนะขวัญ
0: 期待这场泰拳对决เ
2: รดี้เรดี้ช่า
0: คาซุนคาไล对决特瓦达勒卡伦克莱是红脚啊，特瓦达勒是蓝脚，跟他的短裤颜色也比较接近。腿法，前摆打挺长，卡伦克莱给的压力挺足的，把特瓦达勒压到边角，准备上高扫吗？选择了中扫的线路。继续前压，总是把对方呢压到边角。上部的后直冲得很凶啊，但自己也容易吃反击。特瓦达勒反倒是点打的准一些，他肯定不是特瓦达勒力度更大，但是呢，卡伦克莱上的有点猛啊，他这个冲的。前手拳试探就准备起腿，感觉起腿打了一个同侧的后手肘击，中扫，后直近距离的肘击，虽然说力度没有对手大啊，但是现在有效打击，我个人感觉是蓝脚的特瓦达勒占优一些，白短裤这个。好多轮空啊，卡尊克莱。那么主打一个深大力不亏，刚才前摆吃的有点晃。中扫质量不赖。像卡伦克莱这种打法吧，你别让他抡着，抡着一下可能就碎了。但他自己技术又比较粗糙。

0: 主打一个靠蛮力解决问题。我刚才那个前摆明显头晃了。蓝方点数现在打击的落点肯定是更多嘛，有效打击，但是单发力度没有对方重。漂亮，切走，读秒了。特瓦达勒打得更聪明一点，但是卡尊克莱他这个力度吧，始终是有单发把对方带走的可能性。漂亮的侧闪反击组合，这后手抡得太直白了，很直给啊，前勾后直。打法很激进，但是对自己来讲呢，风险有点大。那红脚选手太莽了，直挺挺我就往里冲，没有任何头部移动。蓝脚呢，还有一些漂亮的角度切换啊。他这个之所以能够击倒，是因为他旋转了半步，从对方的外侧打进去。你看这个侧闪之后的前手肘，加上侧手肘，质量很高的，技术明显蓝脚好一些。这个比赛有可能是翻盘，因为这红脚力道绝对大。看一下第二回合有没有机会爆冷，红脚选手呢搂中一记冷的。上来你看我说啥，我说啥，他力气大，他劲儿大。哥们儿操归操啊，你让他搂着了真是要睡觉。确实是富贵险中求的打法。再加上第二回合开局啊，搞不好蓝脚有点轻敌了。结结实实砸到绝对是受不了了。他先是一个击腹，估计打的就有点反应，然后呢原地步伐没有走掉，没有走掉变成固定靶之后，后手凿了个满的，抡圆了，搂了一拳进去。
1: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以 KO 的方式赢下比赛。卡尊克莱。他这种打法对自己身体的伤害挺大的。但是呢，比赛每一场都很好看。不仅前世正道了，这场比赛呢也是逆转 KO， 确实是非常酣畅的感觉。

接下来这场就是联合主赛，约基里对决阿里阿尔基纳尼，草量级的泰拳赛。

这个伊拉克出战的选手。上一次打完冠军赛呢是7月17号啊，上场比赛是判定落败。擅长打对攻，凭借精准的时机把握和精湛的拳法，擅长逐一击破对手，啊，腿法也非常多样。过往呢，还代表过伊拉克的国家综合格斗队，参加世锦赛和亚锦赛都获得过奖牌。

0: 看一看啊，这位不多见的伊拉克选手今天表现如何？他倒是在芭提雅来练习比泰拳的。
1: From Thailand, Yok Kiri。
0: 下面是代表泰国出战的约基里。冠冠军赛的首秀，擅长近身缠斗，内围的进攻，用拳法跟踢击来缩短距离之后呢，进入内围对抗，擅长用高频的突击密度和强劲的吸击打出破绽来。这是我们的联合主赛，

0: Presenting Iraq Ali Al-Kinani. Introducing the poe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T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0 wins and 30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Young Kiri.
1: 约基里对决阿里阿尔金纳尼的交锋，红角是万冠军赛首秀的约基里，蓝角是阿里阿尔金纳尼，伊拉克队。金纳尼迫不及待。约基里的腿法挺扎实，金纳尼似乎臂展上有优势啊，前手拳打得挺远，想接腿，但他的腿法并没有对方重，正蹬腿漂亮，后手塞得很重，中扫，金纳尼的腿确实没那么重，哦，后手的迎击。约基里的手短，这中远程的腿法会很关键，他需要靠腿法在中远程先杀伤对手。现在基纳尼呢，就凭借自己臂展上的优势打中远程的拳，已经把约基里压在围城边角了，再次压回去。这位置后手还有，上步想做顶膝，转身边拳，那一距离控制的还是很小心的，约基里一冲呢，赶快退出去。因为从绝对力量的角度来讲，似乎约基里的绝对力量会更大一些，但是臂展包括远程的密度，阿里阿尔金纳尼非常不错。刚才这一波远程打击呢，也是迫使约基里不得不进入到搂抱和顶膝。前手，接腿后直。这是接腿造成的重心偏移，上部的劈肘，来劈，上部转身边拳，这个边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声音很痛，再边第二下，一连接了两个边拳，前臂是有切到对手。约基里距离上问题还是蛮明显的，缺少能够缩短两个人之间距离的办法。又是一个转身边拳，连中好几个了，信心十足啊！点数上应该说金纳尼优势还挺明显。一回合比赛结束。身高臂展明显劣势的约基里呢，没法缩短距离，所以在中远程一直挨对方的拳法，包括转身边拳。这后手迎击打得不赖，这套组合呢打得也很流畅。转身边拳，还有两个连续的边拳。第二回合的比赛，看看约基里这边能不能做出一些有效的调整，再这么打的话还是被动挨揍啊，必须得缩短距离，不然打不着啊。 三拳加上角度的切换，约基奇往里压，上步走，做一些顶膝的进攻。吉娜，你挺聪明，远程的我就给你打拳，近身不行我就抱住你，不给空间。眼睛这边应该是有戳到一点。再回来后直塞肘，两拳又很清晰，但是约基里现在有一些反击了。对，顶膝治的还可以。约基里至少是在前压的，有些节奏上的变化。刚才前手命中，再转身想边拳的话，距离不够。吉娜一个调肘，约基里压的更加激进之后呢，确实能够缩短两人的距离，给了自己更多击中对方的机会。不像第一回合啊，更多的是中远程挨揍了。再走，来自希腊尼，环绕拉开，想上步劈肘，被接连顶膝。中扫上步的后手重击，双方重新拉开。相互顶膝了。后直击腹，击腹完了之后呢，约基奇再次到内围的顶膝当中。想抓反击，结果被阿里吉拉尼抱住。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泰国选手约基里似乎很有信心自己拿下了第二回合。慢镜头当中，伊拉克选手的有效打击还是非常多的。比赛回来看看第三回合的较量。如果按照泰国选手约基里的乐观估计的话，两个人一对一，那就是第三回合决定胜负。相互内围顶膝，约基里至少把侵略性拉满， 但是速率似乎是二阿里吉尔尼更快一些啊。前摆打中，环绕拉开，再想击腹，后手欧文命中，又是连续的四拳进攻，两拳打开，有低裆。对抗欲望还是挺强的，没调整多久，迅速回到比赛中来，横打左右摆，后勾漂亮，前摆落点清晰。约基里现在节奏虽快，但是在打击质量方面呢不太高。这个顶膝是正的，但很多顶膝其实也没有完全发上力。又是两拳转身走，小伙想象力不错。转身边拳又塞到一点，小伙太爱庆祝了，跳膝，哦，转身边拳还真让小伙嗅着了，光顾着秀了，挨到一个后手重击，有点软。小伙表现欲还挺强，又转身边拳，他知道对方这个时候呢，只能是往上追着自己跑。他说：“来来来来，咱俩回城边角拼一波。”但是又不真跟人家拼，就是一波搂抱。看看最后裁判判定的结果，小伙儿太爱表现了。相比他在场上的打击质量，我觉得他的表现稍微多了一些，有那么点花里胡哨了。

马上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头条主赛，德伦莱克对决康苏克的交锋，土量级的泰拳比赛。

0: from Thailand, Gong Su.
1: 来看啊，今天的头条主赛。泰国选手康苏克，目前职业生涯的战绩呢是70胜21负。目前是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是一位精湛的格斗家，能够凭借标志性的左腿七七压制对手，然后呢步伐非常灵活。10岁的时候就在祖父的引导之下开始练习泰拳，自己的首场业余比赛呢也是惨遭失利，接下来决定在泰拳当中下苦功啊，赢得了多项世界冠军的头衔。他的目标是获得合同，更好的合同，然后成为一位全球巨星，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两个人的首场对决当中呢也是输掉了交锋啊，让他一直耿耿于怀，3年的时间就希望能够找回这场比赛的胜利。

0: 并且呢夸下海口，说这场比赛自己一定能以 KO 的方式完成复仇。我们来看看他夸下的这个海口啊，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康苏克，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Duong Lai。
0: 德端莱克，这个选手的战绩呢是59胜15负，年仅23岁。他就是在两人一番战当中以判定的方式赢下比赛的那位。他是一位非常全面的格斗家，擅长利用身体踢击从外围打击对手，然后呢多样化的武器库，能够针对对方的弱点逐步瓦解对方的防御。8岁就开始练习格斗了，最开始练习泰拳呢也是因为自己的一位格斗选手的叔父把他领入的圈。年轻的时候经常四处游历，寻找不同的格斗馆来进行训练。15岁的时候就已经打了超过100场泰拳的比赛。最开始呢是顶替登场 Road to One 的格斗比赛，然后进入到万当中。他说啊，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啊，希望能向最顶尖的万冠军赛的名将发起冲击了，也希望能够靠今天比赛当中的收入和奖金翻新一下自己家里的老宅。他们家是种甘蔗的，

0: ลยทำอาวุธ
1: ช่วงก่อนแค่ฟังท่านเจ้า后直同侧的后腿中扫正蹬腿漂亮的腿法速度很快啊两个人的速率确实比之前的比赛快挺多的有力的中扫正蹬腿有点踢低了从小的德格莱克呢很喜欢接腿之后的后手直拳那刚才康苏克反击的那个后手拳啊质量非常高可以说是打到目前为止质量最高的一拳了肘击漂亮再踢肘双方确实打得激烈都在找启动的机会拼腿漂亮在中扫这一波连击打得不赖但是德格兰莱克的反击也很快我们看德格兰莱克他的右边腰带以上的位置啊明显是红了格挡高扫漂亮高扫打到但是呢是脚的末端啊穿透力没有那么的强中扫被格挡漂亮后直迎击一回合的比赛结束双方火星四溅非常精彩两个人连击包括抓反击的速率都非常快再来看一下一开始呢是喜欢做这个接腿后直还了一个接腿后直内拳更重一些挂到一点脚趾擦过嘴巴啊侮辱性强但是说实话杀伤力没有那么大比赛回来上来先是一个有力的中扫想还一个被提膝格挡再顶膝中扫想接腿之后塞后直的没塞走双方拼腿正蹬想破坏对方的重心也有一定的效果上步提膝有没有后续的内围膝肘的进攻再次被接腿后直进攻格挡高扫漂亮一套组合切角度箍住脑袋连续有高质量的顶膝进攻啊在康苏克这边漂亮进攻节奏好快再接高扫德格莱克内围顶膝

红旗抬腿，拼腿了，上步切肘，自己那一下呢没有完全切上力，反倒被对方反切了一个，一套组合，德伦莱克压住对手就是一套组合。后手的迎击肘，在中扫，飞膝，成功躲掉之后呢，科斯克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下呢踢在了手臂上，上步的中扫，再次进入顶膝，这回合比赛结束。双方节奏都很快，成功的格挡完之后呢，马上是一套三招组合，两拳一腿，这波压的有点太猛了，结果遭到对方的反击。比赛回来看看第三回合关键的最后一个回合，上来后手的迎击，顶膝，双方顶膝的水平都非常的高，在中扫有提膝的格挡，撇腿反击后直，马上跟一个中扫，手腿拉开，正蹬腿控一下距离，把节奏掌控在自己手里，双方出腿的速度都非常的有效，并且还快，两拳很扎实，马上将对方抱住，手指分开，确实是一场很接近的比赛，漂亮，后直前摆，但是扑的有点太凶了，进入到内围之后呢，好像又没有太连贯的吸肘进攻啊。康苏克，康苏克这波其实不应该拼那么凶的，他的组合连击个人感觉在拳法层面要略有优势一些。但是单发质量，尤其是接腿的后直，德伦莱克打得非常不错，而且很坚决。正蹬腿把对方蹬开之后呢，重新恢复对节奏的控制，后直再点，中扫，上步劈肘切进来，德伦莱克还是希望能够把距离拉开一些，控制一下距离，好打一些中远程的重击的。康苏克呢，就是扑的凶，可能他也希望践行自己那个必须要 KO 对手的承诺吧。目前来看，这个比赛。

二分战有可能再度进入到判定。如果说康苏克赢了，他们俩不得打三番啊。中扫再次被提起格挡，漂亮的出腿速度，转身边拳，想来过胸吗？好了，三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一会儿听听看裁判的判定结果。上部的切肘，恭喜。

赢下了自己的二番战，那现在两个人的总比分1-1了，看来两个人迟早要碰面第三回啊。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一起回顾苏波帮的崛起之路，见证他如何一步步巩固自己对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的绝对统治。欢迎收看《万周刊》。自2021年10月起，苏波帮便一直统治着万羽量级踢拳赛场。在2022年3月的个人首场卫冕战中，他遭遇了3届 Glory 踢拳世界冠军马拉特格里格里安。比赛的前两回合，马拉特的拳法攻击频频得手，苏波帮则以精准低扫与顶膝强硬还击。历经5个回合的激战，苏波帮成功卫冕世界冠军。随后又在2023年1月让出这条金腰带。5个月后，他重返擂台，对阵荷兰土耳其双国籍打击高手泰范霍斯坎，正式开启重返巅峰之旅。首回合，霍斯坎打乱了苏波帮的进攻节奏，而这位泰国巨星则祭出标志性的扫踢。进入第2回合，苏波帮找回自己的节奏，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0: 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自博邦对阵霍斯坎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也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两位选手带给我们的精彩的呈现。
1: 自博邦这场比赛，我觉得除了想要打赢这场比赛以外啊，他还得在霍斯坎身上找到面对阿拉索夫速度进攻的这个办法。
0: 对，
1: 上一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这自博邦的确在技巧的融合性上是不如阿拉索夫。
0: 如果说他把最终挑战阿拉索夫变当成短时间的目的之外，这场比赛呢，其实，更多的是一场提前的预演。
1: 霍斯坎就是跟阿拉索夫的战术其实是一样，高密度的拳法进攻，破掉泰拳的严守和区别防守。
0: 而且在之前的赛前啊，包括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像霍小龙啊、张培敏，包括邱建良，都对这场比赛霍斯坎的这个表示了一些这个担忧，都认为可能自博邦在比赛当中拿下概率还是大一些的。
1: 从排名和面对对手的成色含金量来讲，自博邦的确是更好的那个。因为看泰拳的习惯，就现场的观众对每一次的重腿的命中的反应是比较
0: 大，反应更大一些啊。这也是传统啊，重腿轻拳。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也是他们的这个习惯啊。如果有好的这个腿法攻击呢，现场的反应会更热烈一些。
1: 如果霍斯坎每回都是等着苏博邦出腿啊，那时间长自己体能就下来了。
0: 对，
1: 腿太重。阿拉佐夫的应对方法是我根本就不给你什么太多出腿的机会。
0: 对，我按照我这节奏打。
1: 对，一波暴击冲进去了。
0: 是，让你无暇顾及抬腿攻击这件事儿。
1: 加上泰拳手腰都比较硬，他们的摇闪不太多。躲拳的密度拳的这个能力是差的，
0: 是，所以我就主打一个量大，这个总有一拳能打到你。
1: 从大概2014-2015年阿拉佐夫出现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的单边进攻就很亮眼，
0: 是，
1: 现在融合的更好。但苏博邦和他所代表的这个泰拳手在踢拳擂台上的表现，跟他们讲究的是一个精简，因为我们发现他们的动作减法做得越来越多，出现的这个变招越来越少，讲究的就是一个容错率。
0: 其实跟我们平时面对工作生活道理也相同，这个如果是干扰因素太多，反而会影响最终我们的这个状态，相对的简单啊，也更相对的好执行。
1: 是。
0: 看这个这一回合的慢镜的回放啊，确实苏博邦在腿法进攻上呢是非常强势。
1: 现在阿拉佐夫等于是一直在加法、加速、加量，那泰拳手呢，是在做减法、减技术、减进攻、减错误率。这两种风格碰到一起，上一次是阿拉佐夫取胜，但不一定就代表着每一次都他能取胜。
0: 对，也得先看看这场自博邦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下对手。
1: 目前看，如果霍斯坎这么打下去啊，不容易。这就是苏博邦和他所代表的泰拳手喜欢的风格。
0: 对，
1: 喜欢的这个节奏。特别是这个脚下的这个节奏点啊，一直是在苏博邦这边。大家仔细看脚下节奏点，如果加上我们熟悉的拜师傅那个声音，应该是正好踩在那个节奏上。
0: 是。
1: 那对于霍斯坎来讲，得把这个节奏打乱，
0: 不能那么自如。
1: 多出密度拳，虽然可能在这个拳重上没有阿拉佐夫那么重，但也不能。

0: 着孙国邦出腿，
1: 这个还是会对对方造成影响。
0: 刘邦当年刚出现在这个观众的视野里边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儿，
1: 嗯
0: 啊，现在也三十，时间过得真快。前肢前摆后扫，非常经典的泰式三连。
2: 哦，结束了，左腿。跟乔治那个好像啊，
1: 是
2: 抽一冷了一脚结束。
1: 再厉害的毒蛇也躲不过狙击枪啊，
0: 这个苏国邦这样的风格现在、
2: 这个风格我觉得他已经已如化境。
1: 对
0: 啊，但你如果面对阿拉佐夫，我们看到第一回合当霍斯坎想要做高密度进攻的时候，苏国邦还是没那么实。
1: 对，
3: 凭借又一记足以载入名场面集锦的震撼 KO， 苏伯邦彻底巩固了自己作为羽量级体育拳世界冠军头号挑战者的地位。随着万冠军赛在东京举办，武士系列赛羽量级踢拳冠军挑战赛，该量级的顶尖高手们将角逐挑战现役世界冠军苏伯邦的资格。世界冠军挑战权是苏伯邦在2024年4月与马拉特格里格里安争夺羽量级体育拳临时世界冠军时拼尽全力赢来的。比赛首回合，苏伯邦顶膝发动攻势，而马拉特则用拳头还以颜色。渐入佳境的苏伯邦在第二回合继续施压，马拉特在第三回合找回了自己的节奏，但泰国巨星在最后几个回合用凶狠的顶膝和扫踢连续轰炸。
4: 第五回合，现场都沸腾起来了。苏伯邦扫踢，马拉特压迫用拳，针尖对麦芒。到底是马拉特的拳还是苏伯邦的腿？压迫，打拳，扫踢防住，持续压迫。第五回合，所有的悬念，三番战到底谁能够胜出？第五回合，再一次提示不要去孤井。同一个问题啊，提示太多次的话有可能会套牌的，小心。再次回扫踢，整灯扫踢，又想要接腿，再次提示，继续扫踢，扫踢防住，靠过来用拳会敢打开马拉特的拳，苏邦继续顶膝把空间给挤出来，马拉特还在压迫，苏邦适当的移动，找了一点空间。顶上去，骨头的胜过有一定的防备，高扫防住，左回分半，继续，右拳低扫，右扫踢。现在苏伯邦开始往前去顶，控制了马拉特，打出防御空间。苏伯邦低扫，回低扫，马拉特感觉最后他的组合有点施展不开。苏伯邦他的前后左右是奏效的，扫踢，最后的40几秒的时间有点晃，身上的体能已经所剩无几。左拳压上，袭击。

0: 补节奏，反击。刚才马拉特已经打破孙波方的节奏，但孙波方立马调整回来，并且一反击，就防就下，只剩十几秒。小加兰，到最后啊，力量已经不足以拖住对手，继续打上去。去袭击，重拳，非常漂亮的对战，两个人一直拼到了最后。
1: 在战胜马拉特格里格里安后，苏波邦成为临时世界冠军，并在2025年1月转正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然而在3月，苏波邦因伤被迫休战，羽量级随之迎来了新任临时冠军野鹿正明。如今现任统治者重返擂台了结恩怨，两人之间的万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统一战一触即发。
2: 来看中扫，
3: 哦，很硬啊！野鹿正明，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选手名字打在评论区。
2: 垫步上来中低扫腿，第二回合又躲起来了，来到龙边。相对来说，在圆龙里打对苏波邦其实是更友好一些的，以便于他游走当中控制的这种流派。
3: 是的。
2: 高扫，
3: 也就证明的胳膊已经被扫红了。
2: 再给起得特别快，
4: 但是也就证明还的也快。
2: 他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动作，突然跳过去的一个低扫。
4: 俩人现在这攻击基本上一换一，
2: 哎，
4: 你一下我必有，我必跟一下。
2: 撞膝
3: 漂亮，
2: 我们看到苏波邦的撞膝就跟上一场野鹿正明的对手达万才就不太一样啊，在吸的同时头部的防守也很到位。上一场达万才就是起吸的同时被野鹿正明抓了一个很重的平勾拳，奠定了败局。
3: 五回合的比赛精彩纷呈，
4: 感觉前两回合这双方都是消耗战，
3: 是也在试探当中。
4: 对，
3: 这是一个比拼身体硬度的环节。
2: 野鹿晃一晃，上下抖一抖，假动作，一个很快的高扫，
3: 推开接高扫，
4: 打两回合，看谁把谁的护甲先打掉。
2: 没错，苏方要干扰干扰，否则现在野鹿正明头部的防守做得太严密了，这高扫几乎很难挂中。正蹬控一控，再吃卡夫踢，近体撞膝。Let go,
4: hot, 冲。漂亮！哇、哦，这边一拳，那边马上还，接高扫，前手拳加正蹬，
2: 哦，这个前手平勾，效果特别明显。
4: 继续控距离。
5: Let go！
2: 后手拳塞进一个。低扫砍腿，由证明继续保持这种高报价顶着头往里进。他们这种日系的打法，这种卡夫踢在最近的距离发挥的威，这个威力反倒更大。两个人搂抱有点过多，被裁判警告一次。
3: 上
2: 勾命中
4: 高扫，再加高扫。
3: 所有时间马上结束。
2: 再扫，
4: 他们俩这两回合这个密度真大。
2: 这一回合结束，这回合其实尤其在回合后半段，感觉苏波邦的拳上也准备了很多新东西。
3: 是的，刚才一个上勾拳打得特别漂亮。
2: 过往苏波邦其实在比赛当中拳是给腿做铺垫做准备的，让比赛武器库更加丰富一些。

0: 但其实我们说照这样去扫下去，苏国芳这两条小腿上的肌肉还能撑多久？
1: 但是目前看两个人都是有机会啊，
0: 是
1: 身体硬度都是够的，
2: 可能一个破绽啊，就直接导致这个比赛的天平就得
0: 迅速的倾斜。
2: 对，

0: 回合之后就得看看这情况了。
1: 第三回合来看，前手空一空，正蹬再空。
0: 这前两回合两个人已经消耗了整整两个回合了，漂亮。
1: 杜琪立即中扫，韦如沃还想往里压，但这回合上来感觉苏步芳起腿的频率开始变高了。
0: 是，应该也是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尤胜明的右臂。
1: 苏波邦的这个高扫时机之精准，速度之快，在这个擂台上已经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0: 没有运动，起腿快，下腿猛，
1: 是的，拿下过像泰范奥斯坎、像乔治佩托西奥等等这种顶尖的名将。但是赛前采访当中，尤胜明也明确说了自己就是冲着防苏波邦这条高扫而来。我们整场看到他即便扛着右臂被踢成这个火鸡腿的样子，也不愿意放下高举的防御臂。
0: 那这属于一个受伤一个保命的事儿。
1: 哎，
0: 这但凡漏过一个，这比赛就难说。
1: 不同的各种蹬腿截腿去阻止尤胜明进来，
2: 漂亮的上勾，踹膝盖，
0: 漂亮！
2: 哦，高扫，
0: 这一下
1: 精彩，
0: 这两个人这一来一往真的好看。
1: 但是刚才那个肢体语言的细节，感觉苏波邦可能腿是有点疼的，整个重心往后撤，就为了躲开那个低扫。
0: 都是咬牙撑，那尤胜明那胳膊也疼，你看这尤胜明那胳膊就跟那、
1: 哎、
0: 跟那躯干跟两个人似的。
2: 踢裆了吗？
1: 挂了一下裆部，他这个低扫踢就是特别奇怪啊。发力的方式很奇怪，正蹬再攻，
2: 漂亮的，哦，
0: 这两个人打的硬桥硬马，这是真是。
1: 能够再塞进去，
0: 漂亮！哦呦，这一下，这一下真凿实。
1: 喜欢前压，让你多跑一条路。近体的撞膝高扫起得很近，苏芳现在也找到一个解决之道，就是如果你靠得太近的话，干脆抱一下，就是说裁判会警告，但避免过于危险的这种近体互换。他更喜欢去打中远距离，
0: 是
1: 这种扫踢控一控，
0: 这是计算过成本的。
1: 哎，
0: 是计算过成本的，这个中远距离我把握更大，几率更高。漂亮，这已经换边了啊，该扫这前手了。
1: 撞膝，野入的这条右臂啊，近体两记勾拂，哦，这记平勾塞进去，
0: 肌肉皮都换颜色了，就跟晒伤了似的。
1: 第三回合结束，马上进入到冠军回合。目前压到现在，感觉苏步芳对这种前压的压力，一个是能顶住，而且慢慢感觉越来越多的找到应对的方式了。
0: 对，所以一旦这个距离让苏步芳给控制好，尤胜明就有点麻烦。
1: 是的，但不得不说，苏步芳这个腿是最让人担心的，他腿还能不能扛更多的这种内侧的扫踢？来看。
0: 这属于看谁先破防，
1: 哎，
0: 是吧？看谁先破防。
1: Hi, ready, ready.第四回合，近体拳法，
2: 现在已经听到现场比赛的心跳声了，心跳的音效，
0: 漂亮，
1: 反的又很快，
2: 反击也很重，
0: 对，这种突式冷箭上勾。哎呦，真是！Let go, let go.

0: 毫无预兆，起腿就是杀招。
1: 连续上钩。
2: 哦，高扫，这就是苏波帮的实际感，打普。
0: 再砍。
3: Let go！
0: 这苏波帮的腿，
1: 右侧的大腿内侧
0: 也变颜色了。
1: 也就证明这场比赛为了不吃到苏波帮这个高扫啊，这手拿的是真紧，
0: 是
1: 怎么骗都不放下来，
0: 就一以贯之的坚持。
1: 哎
0: 啊，
1: 夹起腿，持续起膝，上勾拳。
0: 其实太知道苏波帮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啊。苏波帮确实进来之后，这个就是没什么好办法，就先抱一下。
1: 也如果顶着这个前手往里压，上勾平勾打空，
0: 好，先塞进去，加一个上勾，再
1: 扫。第四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吃了个卡腹踢。当然已经打到第四回合了，我个人感觉苏波帮这个腿可能还是撑下来了。前面尤其在第一回合啪啪去冲，
3: 高
1: 哦，很快，
3: 高手真的是随起随有。
0: 因为到了这回合之后，我感觉这个有证明的卡腹踢的频率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反而苏波帮的高扫这效果开始逐渐叠加。
1: 我们看到尤正明的右臂已经鼓起个大包，整个红到像出血一样。他这个右手的后手拳也做得越来越少了，恐怕也有这个吃重腿过多的原因啊。
0: 有多少会有点发不上力了。
1: 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第五回合。
0: 这俩人这个镜头特有代表性啊，这镜头特有代表性，
1: 非常快速的一记前手的平勾摇进去，
0: 上勾加平勾，上勾没躲过去，平勾躲过去，一个刺拳塞进去，比赛啊含金量真高。
1: 最后一个回合，
0: 关键的一回合了。
1: 哦，这记卡夫踢，苏波帮的体能状态其实依然很在线，
0: 真的是。
1: 而这回合开始，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开始提节奏，后手接前手平勾往出推，撞膝摇进去中扫。
0: 这距离一旦让苏波帮控制住，有证明就麻烦。
1: 身体的迎击拳再有命中，
3: 最后一回合，漂亮
1: 切角度的一个平勾，
0: 上
1: 勾。其实我们一直在说野入的头部防守，苏波帮的头部防守也做得很严密。
0: 是。
1: 说野鹿的头部防守主要是特别想看老苏的高扫上头的一瞬间啊，他屡屡打在防御壁上，进体勾服，后手上勾，
0: 这场打完，
1: 这一拳有效果撞膝，
0: 这也是证明就战损版的双臂啊，这是。

0: 他给胳膊视觉冲击太大了，再撞。刘正明吃了重拳以后，口鼻也有受伤的迹象，向裁判示意苏步邦搂抱他太多次，但苏步邦始终游离在规则内，经验丰富的王者，你看他连这种孤颈都是带孤不孤，
1: 对，就是在那灰色地带、
0: 啊、上国平都连续撞
2: 高
0: 扫，刘正明又撑了又平了，这个时候可能更是苏步邦的机会，这下孤独有点明显了，
3: 最后一分钟拼起来了，
1: 这时候孤注一掷了，这个尤其我觉得对于野正明来说，最后这一分钟孤注一掷了，
3: 胜败在此一举。
0: 但是一分钟的时间，可能发生的事情还很多啊。
1: 对，苏步邦确实老道，这个你这没办法。
3: 是的，
0: 这时候也入上头。打头打斧，
1: 再扫，
0: 这招胳膊
1: 再扫，哦呦，
3: 躲开，
0: 低头摇闪躲开，直接贴进去，
1: 对对，手臂使不上劲儿了，这刚才那句速度力量明显下来了，
3: 20秒钟，
0: 再挂高扫，这个时候还在找打倒对手的机会，
1: 是，这非常血性的，
0: 哦，这一后手拳。微微起效，
1: 哎，苏步邦开始瞄那个时间，
0: 哎，假动作跳起，
1: 假动作晃一下，
0: 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
4: 在最后的决胜回合里，双方持续换拳，但苏波邦凭借更高的输出率与精准度成功卫冕无可争议的万羽量级体拳世界冠军。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One冠军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不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亲。

0: 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2: 地震了，地震了。
1: 不要忘了跑快，聚焦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

0: 只能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Kona

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晚上五万周五格斗夜163的揭幕战，这是一场羽量级综合格斗对决，来自菲律宾的杰德维拉对战来自日本的大福麦克。现在出战的就是红方的菲律宾选手杰德维拉，刚刚呢就是蓝方的大福麦克，两名选手都拥有非常非常鲜明的地面属性，这场比赛从第一次身体接触、第一次抱摔开始就可能进入高强度的降服博弈。目前出场的杰德维拉号称技术专家，今天晚上将迎来自己的万的首秀，目前他保持着自己的三连胜状态，其中两场比赛通过十字固完成降服。维拉是一名耐心而冷静的技术型选手，他不追求毫无目的的高频输出，而

0: 是习惯利用刺拳、后手直拳以及低扫和身体踢制造反应。那么再介绍一下刚刚出场的他的对手大浦麦克，是一名来自日本的巴西柔术黑带选手，也是一名柔术教练。大浦目前取得的是两胜一负，两场胜利全部来自于降服，分别使用过怀锁和弓箭脚，而且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结束比赛。相比较长时间的站立对攻，大浦更希望用拳法来隐藏自己的抱摔意图，一旦比赛进入地面，他们两个都会迅速的去进行过防，抢占后背，寻找一些降服技术。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live from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0: 好，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揭幕战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蓝方大浦麦克，来自日本的选手。接下来是红脚的选手杰德维拉。我们刚刚的介绍当中就已经提到过了，这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擅长地面格斗、地面技术的选手，时刻的注意着。
2: Judge Tai, you ready? Let's go.
0: 好的，钟声敲响，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的比赛。依旧去做限制，没错，就是现在第一回合刚开始就已经进入地面，想要去拿背，当心的上位砸击，还是没有，已经进入到了地面缠斗的状态，成功拿到了上位。现在抱住胳膊，再去转动髋部，尝试去做一个锁技。
2: Stop! Don't move! Hands don't hug the rope. Let's go.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0: 在这样综合格斗的比赛里面，是允许长时间的地面缠斗的。目前的这个上位砸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伤害啊，所以其实现在还在缠斗和拿身体部位的一个阶段。那左臂还在被拿挣脱束缚，一记重拳命中面门。刚刚的这记重拳非常有效，一下打破了对手有效的防御。分别拿住了颈部和手部，但是双方现在的这个锁技都没有完全的拿下来。依旧砸击，两下砸击他都没有防到，为了去防止砸击，将手抽了出来，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了，连续的砸击。其实刚刚身体的角度是不太好的，如果能在那个时候想办法去转动一下髋部，拿住他的胳膊去做一个锁技的话，情形会比现在放弃攻击去做单纯的防守要有利一些。又是熟悉的景象啊。那么在这前30秒的状态当中呢，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上位就已经发生了大概有3次了。杰德维拉面对大浦麦克还是稍显一些吃力，看来他依旧准备在第一回合的时间就结束这场的比赛。他这个角度其实真的非常不好办了，哪怕是把自己的腿架在了这里，但是也没有办法去阻挡这种大面积的砸拳，半只身子滑出龙边了。

我们要重新爬回来。

银亮级的泰拳比赛，我们采用三分钟乘三回合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机制。来自泰国乌龙他尼的纳基将迎战来自清迈的佩班查。好，首先蓝角出场的是来自清迈的佩班查。虽然万官网现在尚未在两人的运动员档案当中录入正式的赛果，但是赛事资料将今天晚上标注为双方的万的首秀，但他们彼此其实并不陌生。今年的5月8号，两人刚刚有过一次直接的交锋，最终纳基通过点数判定来取胜。两个多月之后，就是今天，他们就在伦皮尼竞技场迎来了重赛。佩班查来自泰国北部的清迈，代表红通泰拳馆参赛。

0: 接下来红脚出场的是来自泰国东北部乌龙塔尼的纳基，目前代表希里勒泰拳馆出战。他目前保持着两连胜，过去还曾战胜了佩兰彭和查塔纳。纳基是一名经验建立在这个传统泰拳体系上的选手，比赛风格比较的沉稳。我觉得 One 这个周五格斗之夜的称重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他们采用水和称重，避免拳手去急速的脱水降重来打比赛，所以双方的身形一般来讲都不会差太多，那么这就保证了双方的纯技术上的较量。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 of flyweight Muay Thai.
0: 三回合三分钟的比赛，赢量级的泰拳对决即将开始。首先蓝角选手佩班查，
1: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Ban Cha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ri Lanka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losses.
0: 接下来红脚选手纳基，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Nak
2: 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ไปครับ
0: 我有预感啊，这场比赛会打得比较狠厉。感觉双方选手都有一股劲儿在心里啊，毕竟他们是今年的第二场比赛了。在五月的时候，双方第一次交锋，现在是第二场通赛，重新面对面，我们来看。正蹬。不过并没有什么有效的伤害，漂亮，抓对方换腿的时机抓得很准。那纳基依旧展示出他这个比较稳定稳健的打法，佩班查超人拳，不被纳基应该是简单防了下来，并没有把力完全出上去，小腿踢。击腹拳，泰拳选手一般都比较硬，他们带的是分指拳套，面临的伤害会更多，所以对这个抗击打能力的要求也就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三分钟乘三回合制，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寂寞，会有一些冷静，但是等到真正关键性的一击打出的时候，整个比赛将会迅速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扫踢没中，那么其实这就是佩班查的一个进步，他在今年五月份和纳基的比赛当中呢，就经常被这种中断的扫踢去打破身体的平衡和积累一些伤害。那么在今年，那么在现在明显能够看到他对这个是做了一些防守的，去调整了自己对距离的把控感。漂亮的劈肘，这个腿的假动作做得很好啊，不知道类似的技术还能用几次啊。现在第一回合的时间还剩下一分钟，抱住腿能摔吗？哎，没有，有种感觉啊，纳基在等这个佩班查出腿，刚刚这个正蹬也是差点就搂住了。还有40秒的时间，哎，又搂住了，差一点点，感觉会有摔法啊。后面如果他再不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腿的速度和这个出腿的方式的话，很容易就被摔倒在地。漂亮，右手摆拳抓住空隙，急如风，迅如电，开始读秒。没关系，陪伴他再次站起来。其实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在龙边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在这个绳边还有12秒的时间，连连败退。

0: 又一次击劈肘命中，劈完叉摇摇摆摆地，哎，再次击倒。最后的二十秒简直太精彩了，各位观众 ，TKO 结束比赛，太精彩了。尽管配班茶他的这个处理方式已经比第一次的面对要好了很多，不过还是被纳基抓住了机会。明显他的打法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正统，更加的会抓准时机，对比赛的每一个细节把控的更加精准。每一次的包括换腿包括吊手抓的都非常的紧密啊。右手摆拳，先是正蹬让对方的双手抱架放下来，紧接着就是摆拳打上去，很漂亮。那么其实这场比赛从第一回合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略亏一二，在最开始的时候纳吉的那一记正蹬就险些踹的配班茶失去平衡，就是抓住了对方的某一个身体换腿的一个失去平衡改换平衡点的一个空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58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二场的比赛，赢量级泰拳对决获胜的是纳基。前两场的比赛都是在第一回合就迅速的结束了战斗。对于赵正东来说呢，这场比赛的关键是要稳住身形，稳住节奏，不能被马尔卡梁逼到围城附近，是要利用自己的左勾拳和后手直拳在对手进入组合之前完成迎击。
1: We have three minute rounds a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0: 3 minutes, 3 rounds, 3分钟3回合
1: out of prid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Armenia, Edward Makari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5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na,
0: 来自中国的赵正东。
2: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okay? Let's go, let's go. Judge.
0: 能够看到啊，马尔卡梁的身形是比赵正东要大一圈的，他需要提防对手的重击了。不过这个赵正东的身高明显更高啊，臂展应该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哎，这个距离，第一回合的这个两个踢小腿的试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距离优势了。高扫被防下来。前次的试探，短暂搂抱要分开了，这个变线踢差一点踢到哈，变线踢差一点踢到。中断踢，哎，双方换拳，不过都被灵活的躲闪避掉了。再次换拳啊！不过我们的这个赵正东明显是有身高上和这个臂展距离上的优势的，马卡兰的拳头都是切切擦过。漂亮转身后踢，不过没有有效的击打。那么他面对自己身高高这么多的选手呢，是需要理性的采取这样的行动的，因为赵正东的高扫变得非常容易，再次躲过一个高扫，很骄傲啊。第一回合的赛程过半，

漂亮的连续的躲闪，谁也没有打到谁，这记组合拳换的还是非常棒的。他的前手摆拳很重啊，马尔卡良打到赵正东了。还有50秒的时间，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转身摆拳又没有踢到他的这个高扫，这个马尔卡良躲得也太……他对自己的技术这么有自信吗？对自己的闪避每次都这么有自信？很会搞心态啊！赵正东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重新拿回比赛的这个主动权和这个掌控感。最后10秒，又是一记左手的摆拳，前手的摆拳。赵正东需要打得稳定一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么在这一回合的休息当中，你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节奏了。要调整节奏了啊！连续的高扫都被对手抓到了空隙，他应该给自己的高扫或者一些象征性的重击去创造一些铺垫啊！起得太干净了，现在很容易被对手抓住破绽。接下来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另外扫踢被抱住，马尔卡良打的拳非常重啊，知道自己有体重优势，重拳优势，每一拳都把自己的体重压上去，力求做到一个 KO 啊。转身后踢，不过他的这个腿长和臂展其实不适合这么花哨的打法。赵正东连续的一扫，需要去找一些机会做一些铺垫，给自己的重击做一些铺垫。他的这个转身的后踢打得也太花哨了，前腿的高扫也被躲过，马尔卡良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所有的距离的优势和节奏感。马尔卡良还在向绳边逼近，这记高扫命令头部，不过没有给马尔卡良造成明显的伤害，他的脖子的肌肉抗击打能力非常好啊，硬吃了一记高扫之后仍然去连续的组合拳，大摆拳就是抡啊。那么第二回合的赛程也过半了，马尔卡良换架横向截击逼近，又被躲过，这个个子矮在这场比赛里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了，并不是被击倒的，是被抡倒的，这个小臂架到了他的这个后脑上，被一下带倒了，又是高扫，多做腿法的控制。如果赵正东现在没有掌握比赛的主动权的话，他应该把距离控制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啊。马尔卡良步步紧逼，死咬不放，不给赵正东拉开距离的机会。马尔卡良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在他的前腿中断踢的时候立刻抓到机会，垫步上去想打摆拳，但是可惜没有命中。还有17秒的时间，

小腿踢失去平衡，还有十秒，再次转身后踢，自己击倒了自己哈。硬扛了一记左手的摆拳。那么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目前的节奏是掌控在马尔卡良的手里的，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如何能够从对手的打法当中去挣脱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打法明显是很不一致的。一方面是压迫感比较强，比较花哨，比较敢打，赵振东的选择是比较稳健。那么他在这一回合当中最后一回合了就需要去调整，不然我想在裁判的判罚里赵振东很难去占到一些优势。好扫踢啊，不好扫踢，他的高扫和中扫现在都已经被对面掌握了一个克制办法，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了哈，在这一回合当中争取创造出一些击倒或者 KO， 这样才能够在最终的判罚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不然这个他的这个比分情况应该会很被动。再继续，又是他的这个中段踢，这个中段踢其实已经被对方琢磨的差不多了，因为他们的距离控制的比较近，他的中段踢要么会被对手一个滑步直接垫进去去做内围的拼打，就像现在这样，就像现在这样，高扫会被躲过，中段踢会被对手找到机会去打摆拳，应该去调整战术了，赵振东。这打法都这么花哨哈，开始互换扫踢，阿卡兰刚刚在场上还喊了一个 go ahead， 叫赵振东来啊，身高差距其实很明显的，马尔卡良这个每个摆拳都需要压低自己的重心，把拳头尽可能的往上去挥啊。漂亮左手摆拳，再次踢到赵振东，这个拳挥得太快了，而且他们的身高优势让他的这个角度变得很低很低，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腹，还有十七秒，还有十七秒的时间，能够创造一次击倒吗？赵振东按小腿中段扫踢，马卡良感觉晕乎乎的哈，这个挑衅感也太足了，钟声敲响，比赛结束。我们现在要来看裁判的这个判罚了哈。

那么佩萨马特今年30岁。啊，首先出场的是蓝角选手佩奇素潘，来自素潘五里，目前代表拳馆参赛，赛前资料显示他保持3连胜，职业生涯还曾和今天晚上第三场登场的约德乌东两次交锋，双方各胜一场。佩奇素潘进入 One 的时间比佩萨马特要更晚，今年6月才在 One 周五格斗夜158完成首秀，但他在面对拉威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沉稳，最终通过一致判定取得胜利。One 的官方档案记录他目前在万世一战一胜。

好的，接下来红脚选手我们看到的是佩萨马特。那么佩萨马特目前代表索斯瓦帕拳馆参赛，绰号北地坦克。那么这个绰号说明他的比赛气质，他并不是一上来的就毫无章法的去猛攻猛打，而是会耐心的寻找距离和时机，一旦抓住机会，他就会迅速用重击去结束比赛。赛前资料显示呢，他目前已经获得了7连胜，其中3场通过击倒或技术性击倒获胜。今年5月，佩萨马特在万州五格斗夜152完成首秀，面对斋佩只用了第一回合1分49秒便通过拳法直接完成击倒，拿下自己在万的第一场胜利。万官方档案记录他在这里一战一胜终结率100%，那就一战吧。那么赛前资料还显示，那场精彩的首秀也被他赢得了花红。我们两个人目前是佩萨马特，今年30岁，职业战绩81胜20负；佩奇素潘今年25岁，战绩是41胜15负。两个人都在万完成了自己的首秀，也都带着连胜状态回到轮替一拳台。

技术层面上讲呢，黑萨马特更加依赖力量、时机和向前的压迫，后手直拳、左勾拳都具备终结能力。进入缠抱之后呢，同样能够使用袭击和肘击制造伤害，而佩吉苏潘则是一名更加细。

0: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eoul, Suwap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2 wins and 20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ajanapuri Thai, Pek Sama.
1: Pek Sama, ทุกคนดูเอพีชิสุภาพ
2: 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น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นะนักกูน่าไปตุ้มรีบไป
3: Just ready ท่า
1: 好，中间敲墙，双方一上来，依旧小腿试探。内塞马特重心放的比较低啊，他这个压迫感还是比较强的。踢的位置不太妙哈。连续的击破。啊，分开分开分开，泰拳没有拳头这一说。右手摆拳，怎么说？佩萨马特重新回到比赛，看起来这个是不太舒服啊。这一回合已经有两次读秒了，再有一次比赛就结束了。左右开弓，左右摆拳，佩萨马特有点无力招架了。佩奇苏欢依旧稳扎稳打，向前逼近，佩萨马特连连后退，邓登劈开，不过没有用啊，他还是在持续压迫，横向截击，将他狠狠地逼在笼边。腿不太舒服啊，两记重拳，佩萨马特依旧保持距离，他能够撑过这50秒给自己争夺宝贵的一分钟休息时间吗？苏帆还在步步紧逼，绝不饶人啊！再次分开，还有40秒的时间。佩萨马特，苏帆打的还是比较，确实比较稳定啊。右手、左手的拳都非常重，我觉得这个伤害是真的。大家听这个声音啊！还有18秒，踢肘，佩萨马特无力招架，钟声敲响，赢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吧。这一回合的优势面实在是太大了。好的，现在第二回合开始，重新回到比赛中央。左手的摆拳太重了，不到10秒时间，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击倒已经出现。

这次马特吃了爆杆拳之后，又接着吃了一个摆拳，非常的重。素攀的出手时机把握的太好了。一脚抱腿之后，连续的直拳，又是前手的摆拳，后手摆拳连续命中两记的太重，前手摆拳再吃一个迎击，那佩赛马特也是铁血硬汉啊，不肯倒下。在绳边换拳，佩奇速攀。首先去打反击，配上马特一个勾拳命中，这个分指拳头打上去非常非常的疼啊！这个打手很漂亮，佩奇速攀，摆拳，两个摆拳左右开弓，再次砸手很漂亮，佩萨马特重新找回节奏，不过他看起来已经似乎有些摇摇欲坠了，速攀把握机会。后手拳躲过，这个煎熬太大了，打手被躲过，正蹬哎，这个转角的两个摆拳很漂亮，佩萨马特倒下，裁判判定结束比赛。从第二回合说到的开始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已经摇摇欲坠了。不得不说啊，速攀的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耀眼，打得非常的稳扎稳打，对时机的把控，力量的控制非常的精妙。在比赛中佩赛马特的这个意志力也是非常强大，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二回合的后半场他已经摇摇欲坠，几乎就要倒下了，但是却始终不肯

接下来马上一场雏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7岁来自泰国的兰姆纳蒙列克对阵33岁的西班牙老将丹尼尔普埃塔斯。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丹尼尔普埃塔斯，身高1.72米，来自西班牙，33岁的老将，过往在万国军赛有过3场比赛的经验，3场比赛非常有含金量。首秀面对前多届泰拳世界王者潘帕雅克吉芒农，一致判定输掉了首秀。那第二场比赛，他面对中国选手吉多伊布，通过分歧判定拿下了自己唯一的一场胜利。最后一场比赛呢，在万巅峰系列赛第6期啊，对阵传奇王者苏波克。再次判定失利，自那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回到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当然了，丹尼尔·普埃塔斯其实我们很多中国拳迷对他很熟知，因为他过往呢曾经跟我们中国的一些顶尖好手有过交集。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兰姆纳蒙列克，来自泰国，年龄27岁，身高1.69米，过往在万国女赛3场比赛的经验。首秀输给了康苏克之后呢，接下来2场比赛连续一致判定复仇康苏克，以及在最近期万周五格斗夜第135期当中一致判定战胜贾维斯加尔维斯。兰姆纳蒙列克他的职业战绩非常夸张啊，105胜30负。兰姆纳蒙列克呢，曾经获得过 WMC 的世界冠军，在2021年斩获泰国国家体育局年度最佳选手称号，老牌的泰拳粉丝都知道这个称号的含金量啊。咱们来细数一下曾经获得过这个称号的人物啊：萨梅盖扬哈道、农奥哈马啊，农奥其实当时获得年度最佳选手的时候还叫农奥盖扬哈道，达万猜啊等等一系列，基本上有这个称号就证明你已经跻身传奇的行列。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two-time ISKA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Ultimatum Fight Schoo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3 wins and 11 losses. Representing Spain, Daniel Puerta!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He is a WMC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ita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5 wins and 30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Lam Namon Lam.
0: 红方选手曾获泰国国家最佳泰拳手的兰姆纳蒙列克，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第一回合马上开始。
2: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นชิปแบบไฟแฟร์ดูรถฟาร์มทุกคนเลยเนี่ยโชว์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ต้องฟาร์มกูไป Just ready
0: 上来直接想做一个飞膝，但普莱塔斯不会被这种方式抓到，先受点刺。其实普莱塔斯他的这种比赛风格感觉有点独特，他的出拳出腿的方式呢和一般选手不太一样，既有合适的东西在里面，又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啊。兰蒙拉蒙列克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偏泰式，但是近年来长期的站立格斗、踢拳、泰拳双栖作战，也让他的体系产生了一些变化。这边普莱塔斯不停地往前推距离，而兰姆纳蒙列克他的整体的风格还是一个 Muay Thai 的体系，就是泰拳里面技术流，喜欢控场。我们已经看到他不停地用中段的腿法去控制对方的距离和节奏。高扫挂一击，基辅，而普莱塔斯还在前推，有一点等。但是这场比赛我们感受到普莱塔斯比上一次对阵苏波克的时候重击的效果要更好一些。高段扫地扛一记，首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时间，这边还在找距离，不断前推的过程当中，兰姆纳蒙列克不断的迎击，再跳膝，普莱塔斯真的要让兰姆纳蒙列克打得自由起来吗？

的压制很明显，暂时是没压制住啊。再次轻松的绕开，前手点刺再低扫，后手直拳的迎击时机把握的非常精准啊。那么列克不停的扫踢，控距离，控节奏，再接击正蹬蹬倒，彻底把这个节奏打断，让你重新组织。低扫换中扫，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怀塔斯报价很高，顶膝的迎击，顶着这记中扫近体做后手拳。第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第一回合兰姆那么立刻打得有点舒服啊。虽然人是一直积极的小垫步往前找距离，但很明显没能限制住兰姆那么雷克，这个打击范围没给上去。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帕耶塔斯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节奏提起来，压得更果决一些。中段的触踢，高扫迎击，接腿的动作被裁判警告。推上来，来到距离以后，还是选择等了一手。派塔斯不能再等了，后手做完，后仰了想躲开对方并没有打过来的拳法。两个互换中段扫踢，还要往前推，果然压力开始给上来。这个做法是对的，必须这个时候要采取一些近体的冒险的距离当中换自己更占优势的拳法。但是刚才还是被莱姆纳蒙列克前手的平勾命中，越贴越近，越压越紧。丹尼尔什么时候打开这个僵局？但是拉姆纳姆列克打法还是很流畅，打完单击上来顶进来，零距离脸贴脸，然后再顺势的往另一边绕。顶上来，不要再等了，普埃塔斯又吃一记迎击。两个人的迎击质量、抓时机的能力其实并不在一个档次。反推出来一波拳腿的组合，丹尼尔后手拳从防御臂的外线塞进去，再吃中段扫踢贴上来，还在等。连续的拳法在兰姆纳姆列克精准的摇闪当中全部躲过，近体撞膝再往后拉，又等。这一记高段扫踢划过防御臂，还是命中了对方的头部。拿到了重击以后，兰姆纳蒙列克也开始尝试占据主动，后手拳塞住，高段扫踢躲开，这一记后手拳的迎击打出了效果。在第二回合即将压哨的时刻，丹尼尔会被

我带走吧，马上结束了这回合。结束哦，压哨打了记高扫有点争议，感觉老将选择的这个战术有点不对啊，生生的被对手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拖成泰拳了。这一记平勾拳神来之笔

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一个回合。那前两回合无疑是属于兰姆纳姆列克的。第三回合，老将真的能够爆发一波吗？呼唤器扫踢。顶着高扫想做腿法的迎击，但是整个人的重心被晃动，上部的跳膝。身体击服，第三回合俨然场上的局势开始反转，兰姆纳姆列克反倒开始前推了。丹尼尔普埃塔斯至少要先把这个主动占据到自己的手中。逐渐开始被逼绳边绳脚了，派塔斯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迹象，想拿拳法往出推，但是兰姆纳姆列克硬度逐渐提上来，晶体撞膝，总是在一记单击就能够把丹尼尔派塔斯打得退出半个绳圈。高扫。现在兰姆纳姆列克打得非常舒服，整个擂台都是他发挥的空间。反观丹尼尔普埃塔斯，由前两回合那个往前推的人，开始逐渐被压缩了生存空间。迪扫连续命中大腿的内侧，丹尼尔中了一记后手，但是这远远不够，怎么能够让兰姆纳蒙列克这样单击一下又一下就把节奏抢走了呢？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还在输出，兰姆纳姆列克个人的秀场，连续的扫腿跳膝，比赛结束。虽然说比赛打到了判定，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恐怕已经没有任何的意外了。稍后还是来听一下打分。

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4岁巴西女将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对阵26岁的智利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10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1.71米，来自智利，年龄26岁，此前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4胜3负的战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2场比赛拿下了一波连胜。现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期当中，分歧判定战胜了缅甸老将维罗，以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3期一致判定战胜了泰国名将农法赛。弗朗西斯卡职业战绩12胜5负，69%的胜率，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12胜5负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作为女子选手呢，她已经在万州五个多月拿到过2次花红，除了首秀第二回合 TKO 古龙菲尔泰斯以外呢，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维罗的那场比赛啊。两个人虽然打到了判定，谁也没能终结谁，但是比赛过于的精彩激烈，于是双方都被颁发了花红。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24岁的巴西女将加布里尔莫拉姆，首秀在万州五个昼夜第101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内配赛德利库尔特之后，如今他迎来一波两连胜啊，状态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在万州五个昼夜第13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农法赛。加布里尔·莫拉姆职业战绩37胜13负，73%的胜率。那莫拉姆呢？其实他是万冠军赛的正赛选手啊，为什么呢？2024年度万冠军赛在泰国赛区举办的选拔赛。正赛合同直通车啊，莫拉姆是当年的全年优胜者，通过选拔赛的方式直接获得了万的正赛合同。但是许多常看万冠军赛的粉丝啊，许多老粉呢也是不时发出一些声音啊，认为一些通过选拔赛选上来正赛的选手啊，含金量不如在周五个昼夜打上来的正赛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怎么看。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oi Muay Free Fighters and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le, Miss Scarface Francisca.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Gyeongpo-d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13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ara.
0: 红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场上裁判唯一的一位女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拳腿的组合，这边弗朗西斯卡维拉上来以后衔接性非常好，互换低扫，斜切脚的平勾，上勾，拳法角度很刁钻。

是鼻梁太高造成的阴影。卡夫踢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这么夸张。波挡前手打低扫再砍，切腿上步打勾腹的拳法，左右的横移切角度，而穆拉姆这边试图以静制动去打一些迎击效果，低段的扫踢，高扫挂一记，两个人在身体硬件上很明显，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臂长都要有优势一些。勾腹打头，穆拉姆拳法开始往进压制，这种南美系的泰式拳法。勾腹第一扫，连续的干扰，逐渐逼脚。上步撞膝，主要的目的是把穆拉姆踢开。近体再勾腹，连续打这个前手勾腹，后手后手拳打头。弗朗西斯卡能不能有所预判呢？高扫挂中，但是缺点杀伤力。穆拉姆还在一步一步的前顶，右手拿得很高，贴在自己的额头，前手去拨挡。但是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打完前后手再接一记撞膝，穆拉姆就拿这种比对手要慢的节奏逐渐开始把打击范围吃出去。但这回合马上结束了，场间的短暂的休息，稍后来看第二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第一回合在压哨前的那几十秒钟，穆拉姆已经逐渐开始把节奏往回带。反观弗朗西斯卡，首回合开局的这种高频的组合连击，越到后面越施展不出来。提扫勾腹打头再砍一记，身体内围撞膝，两位选手的重击杀伤效果还是没能显现出来，刚才一记高扫迎击有点危险，后仰躲开高扫还低扫，压到绳边输出拳，

其实现在呢，瓦塔拉邦帕主裁在提示双方选手要更积极主动一些。我觉得他俩缺的不是积极主动性啊，动作衔接是很密的，但是就是感觉有劲使不出一样。低扫，再砍腿，连续的低扫能不能给弗朗西斯维拉造成一定的伤势，继而影响他不停的环绕的步伐呢？连续出高端的腿法，而这边莫拉姆连续以低扫还击，全是高腿，弗朗西斯卡罕见的高腿要比中段低端的腿法更多一些。转身边拳，第二回合结束。来看第三回合，拳法开始往起调度，广西斯卡还做高腿，两记重拳命中，弗朗西斯卡其实他的拳法是要比莫拉姆更精一些的，但是感觉他有点过于依赖高扫出奇迹。抓防御臂，再起高腿，正蹬控距，但是随着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攻啊，穆拉姆如果他的状态开始下滑，这高扫也许能真的起到奇效，就在他对头部防守注意力下降到最低的时候。高扫后仰躲开，返还一记，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穆拉姆这个时候距离也是越压越近。

来看战卡，银亮季踢拳规则：21岁的阿塞拜疆超新星阿基夫布鲁扎达对阵23岁的哥伦比亚新星约翰 SP 南。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那首先来看蓝方选手，我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还真的能玩起来，能花起来吗？值得来期待。

0: 随后在击败了萨米诺·罗克逊、彭伦、肖恩·克里马克以及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6期，尼什判定战胜赵苏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击败安本晴香那场比赛是踢拳规则以外，后面四场比赛打的都是泰拳规则。我为了不跟自己的好兄弟在昨晚刚刚拿下银量级世界冠军的伊曼·加扎利耶夫撞车，他选择离开泰拳领域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他能否打开这一片天，先要看今天对阵 SP 男的表现。再次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怎样的表现，马上来看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1: Turn it a bi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New balls know the rules. Kickboxing rules. No clinching.
0: 约翰 SP 男的哥哥啊，乔丹 SP 男在上个月的巅峰系列赛当中呢，刚刚被阿斯拉姆乔二契科夫残忍的 KO。 这场比赛约翰 SP 男很明显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熬上来以后背着手，又是标志性的 SP 男兄弟动作。整个人打的还是很放松啊，咕噜扎达迪嫂。在他的打法体系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很频繁的看到阿拉佐夫的影子。高扫挂头，抓对方起高腿的同时扫支撑腿的低段扫踢。

突进了一二连击，很快。古鲁扎达是一位非常强劲的热启动型的选手，在打辅，接下来尝试用步伐把距离先锁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埃斯宾南的反击很凶。打击角度很多，直线、平勾线，再来挂高转扫地，挂在防御壁。现在埃斯宾南队头部的防守很注重的，那古鲁扎达想用速率撕开一道防线的口子。当然了，拳击的大拳套戴在手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封印了古鲁扎达重拳的威力。这点是公平的，埃斯宾南也是同样。两位选手都喜欢在找距离的时候做一些换架的假动作。卡夫踢，刚换过架来就被踢。后仰躲高扫，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打辅打头，清脆的小组合，三连击。两个人核心的收紧程度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转身后摆，想返还一个转身后摆，但古鲁扎达的处理方式非常艺术啊，轻轻往前垫一步，根本没有任何头部的躲闪，往前垫一步，你这个转身后摆直接扫在我的肩膀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外线的摆拳，这回合上来往前突的会更紧凑一些。都是重拳的迎击，这很明显，他这个拳是对艾斯宾南造成影响的。因为艾斯宾南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相比第一回合要谨慎很多了。扫地正腿，抓时机，时机感完美的同时呢，精准度也在啊。再抓进去打个摆拳，再拉开。最后脚下步伐的调动。凌波微步，每一步都很完美。

刚才这波纯在闪，没有做反击，甚至感觉更像是在炫技。真是功夫，这些高扫给的很急，打了一记重拳，艾斯宾南开始压制了，拿重击硬往里够，托特达打完组拳法的组合挂扫踢，再往后拉距离。中了一个，这是一个其实中后程的表现，艾斯宾南很惊艳啊。踢腿的瞬间被打破支撑了，打破重心。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第二回合甚至可能会有裁判判给艾斯宾南，也未可知。确实打中了几个有效的重击啊！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各拿一个10-9。在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决胜负了。两次孤劲撞击被正式的口头警告。换架来躲低端扫踢吗？左右勾摆，左右二连击，再打高段。但是 SP 男的卡夫蒂也很有威胁啊，再给，而且时机抓的也不错。现在洛扎达有换架的倾向了。吃了个重拳，这下赢得实实的。这局布鲁扎达有点费劲了，吃了重击后赶紧绕步，但艾斯宾南距离锁死跟得很近。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再突上来打后手的重击，卡波耶拉也用出来了。这个卡夫踢才是对古鲁扎达造成最大伤害的进攻武器啊，转身后蹬上脸。拉了一个撞膝，这场比赛感觉古鲁扎达的进攻意图不是很明显，战斗意志好像没有过往那么高啊，打的整个效果更像是一场拳馆内的实战。

最后的半分钟，打虎的迎击，后仰躲高段扫击，最后几秒钟要拼一波吗？打了个迎击拳，一个舍身踢结束比赛。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听来 SUV 难一些啊。来听一下。一致判定了。恭喜约翰·埃斯皮南战胜一位强大的对手，也终止了自己的连败啊，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看的话，青吉兹·阿拉佐夫、门迪扎特两员大将坐镇，依然没有改变这场比赛的事实。
1: 看到的战卡就是即将进行的下一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啊，是在原子量级进行的泰拳赛。对阵双方是来自泰国的选手佩特里斯，缅甸的选手博通昂通博。这场比赛极有可能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对轰啊，因为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有破坏性的选手，非常有压迫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缅甸的选手昂通博，20岁，总的职业战绩方面16胜5负，胜率76%。在万冠军赛目前是只打过一场比赛，是在5月15日啊，距今3个月之前的，在宙格斗夜当中的首秀啊，他当时是遭到了 TKO。他的当时对阵的是马赫苏安，来自泰国的对手。昂通博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压迫力的选手，他的比赛基本都是勇往无前向前冲的风格，每一拳都希望寻找重击将对方直接击倒。这种风格其实也是很多出身缅拳的缅甸选手的统一的特性啊，可能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的细腻啊，但是作战风格非常的勇猛，敢于吃伤害，敢于对轰的类型。

泰国选手佩特里。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激烈的对轰。比赛开始。酒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泰国的佩特里；白蓝紫色相间短裤，来自缅甸的选手是蓝方昂通博。昂通博在身高臂展方面略占一些优势，借助扫踢向前冲。佩特里，哇，这个下潜闪得这么低吗？几乎是半蹲到地面。打得非常的硬朗，昂通博是寸步不退。内围控把之后做一些顶膝，僵持之后裁判及时分开。不进顶膝又僵持了。如果在内围控把之后有明确清晰的进攻，那么裁判是不会分开双方的。王东博打法真硬啊，寸步不退，在他的概念当中似乎移动只有向前进。哦，用顶膝迎击拳法。然后呢，佩德里也是个很硬朗的选手，但是目前还是在试探的更多一些。进入到内围当中，佩德里是吃亏的，因为内围身高更高的一方能够上压下破坏对方的重心，一旦被重心破坏的话，很难在内围输出。一个中段扫命中躯干，但是佩德里接腿之后两个后手还击。两个下侧把控住之后，佩德里也很难受了，但是昂通博也没什么好的输出。打得真硬啊。

接腿之后，佩德里顶倒，抢到了内线把。前后直，佩德里希望做一个固定，把对方压下来，再袭击输出啊！抢到了内线把，破坏不了重心。这个后直精准命中，唐图伯被打退出去，这是这场比赛比较少见的情况。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转折点？这种内围的控制更多是就是控制了。连续的击腹，哇，这没来得及数，刚才连续组合输出了腹部打击多少拳啊？调肘，佩德里，这个阶段的佩德里打出一波压制。方东博显然在有意调整节奏，稳定一下，希望能够重整旗鼓，从这一波低谷当中再走出来。中扫同侧的后手拳，

前两回合形势还是比较焦灼的，第三回合的变化就更显得关键。刚才应该是有刮到眼了。由于万冠军赛的泰拳的规则是在进行了分指手套，这样的话确保了比赛的精彩激烈程度啊，也是回归到泰拳的原本的更接近原初的状态的情况下，但是分指手套也增加了蹭到眼睛的风险。哇，这个回归比赛之后，昂通博的又是一波猛攻啊！调肘，做一个调肘，等着佩特里往里冲，也是连防带打的方法。佩特里目前来看能拿出的方法不多呀，自己射程也是劣势。

想用拳法把昂图伯轰出去，但是昂图伯是根本不为所动，现在像一个推土机一样，坦克一样往前猛推，在这个阶段增加了袭击的频率。前手点，哦，这个后手找准了机会，前手一个点刺，后手正中面门，直接把昂东博轰倒了。这一次的重击太关键了，在万一个。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孙少平人呢？叫他出来。
5: 他跟我说过，他住这。
6: 出去，别吵着我占有清静。
7: 我就吵了，怎么的？哎哎，
4: 鼻子！哎，
6: 打人要么不打，要打就把人打怕。
8: 胡子，秀莲，你跑哪他去了？爸爸在台下呢。胡子，秀莲，你跑哪去了？爸爸在台上呢。
9: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

0: 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娘，你要救我念佛，我要救叔宝的命。这臭小子，平常让你信佛你不信，临时抱佛脚，菩萨能听你的吗？听着听着，只要救回叔宝一条命，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做。
1: 哎呦，好吧，把这个搬过去吧。
0: 哦，你瞧瞧他，
1: 跪在这里，双手合十，把眼睛闭上。
2: 心里想什么就跟菩萨说什么，千万不要睡觉啊！
0: 菩萨，菩萨，
2: 菩萨保佑叔宝，保佑叔宝，哎哎哎！娘，您身体不好。
0: 还是先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我们来念就行了。
3: 不，我虽然年纪大了，黄土埋半截子了，但是能救叔宝，求菩萨给他添点佛祖的寿，我就求之不得了。
2: 娘，
0: 菩萨，
2: 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
3: 你回来了，
0: 是的，
3: 样板交给军师了，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0: 哎呀，
1: 还没有找到。
2: 如梦姐姐，如梦姐姐，菩萨，您大慈大悲，只要您肯让叔宝哥不死，冰冰以后一定每天早晚念佛，谢谢您。找到了，
0: 怎么样？找到了！
2: 哎呦，菩萨显灵了，显灵了！
1: 已经找到一个和叔宝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了。
3: 谁呀？
0: 谁呀？
1: 皇上，皇上，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啊！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
3: 谁呀？
1: 是李姑娘，
3: 太好了，
1: 叔宝终于有救了。
2: 是
1: 啊，我去找皇上。走啊！照现在的情况看来，至少需要四碗血才能保住叔宝的命。至于以后还需要多少？ 还要看情况，那就不用担心了。李明一个大男人，四碗血应该没有问题的。何况我们还有蓉蓉姑娘。可是献血者的损耗会很大，李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如果再献的话，我怕伤及内腑。而且此养血方法从未有人试过，能不能成功我也没有把握。万一失败了，不但救不了秦家，
0: 哎呀，不要理那么多了，叔宝就快死了。
2: 这是唯一的办法，怎么都要试一下了，总好过我们坐在这里望着他死啊！徐军师，别犹豫了，事不宜迟，单将军，把匕首给我。太医，继续吧。
4: 蓉姐姐，够了，你会生病的。
2: 没关系，这么点血不会有事的。太医，继续。

0: 李姑娘，你已经献了两碗了，其余的等皇上来吧。
1: 没事。
2: 哎，李姑娘，
3: 钟千金，
2: 皇上驾到！
3: 皇上，
2: 请。哎呀，全部免礼，全部免礼，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
3: 哎，李密，不是啊，皇上，哎，您快点献血啊！叔伯快等不及了。
2: 好，军师。

0: 这还需要多少血？
1: 启禀皇上，还需要两碗，如果成功的话，过两天还会需要更多。
0: 两碗？这么多？
2: 皇上，请你快点吧，叔伯他等不及了。
3: 对啊，快点呢。
0: 好吧，来吧。
4: 皇上，再坚持一下，还有一碗就够了。
2: 皇上，皇上，你没事吧？
5: 没事。这各位有所不知，朕从小就体弱多病，血气不足，最近又国事繁忙啊，休息不足啊。哎，看来朕要好好调养一下，方能再献血了。
3: 不是吧？你才献一碗呢，太医有补药给你的，不怕的。
5: 那朕明天再献，可以吗？
4: 人家李姑娘一个柔弱女子都献了两碗，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2: 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皇上说话呢？
4: 你，
5: 朕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
2: 皇上，我先送你回去。
5: 好。
3: 这，不是吧？就这么走了？还欠一碗血怎么办？
6: 情况紧迫，我再多献一碗吧。
2: 李姑娘，你真的不能再失血了。
6: 情况紧迫，救人要紧。
1: 我现在就和太医给秦将军注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6: 军师，你有几分把握？
1: 不知道，不过只有尽力而为。
6: 那就麻烦军师了。
1: 李姑娘放心，我绝不会让你的血白费的。
7: 蓉姐姐，
2: 来，
7: 到那边坐一下吧。
8: 蓉蓉，坐。
2: 李姑娘，你一下献那么多血，一定要注意身体，其他事情就交给军师和我吧。
9: 还是李姑娘厉害，那个李密啊，弱得像根葱一样，连个女人都不如，真是没用。
4: 什么身体虚弱，我看她就是担心自己，自私自利，不肯献。
9: 我说我让出皇位给她做才是最后悔。
10: 我就是看她那个样子不顺眼，总是慢吞吞，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大气。
2: 也难为我们这么多兄弟为她出生入死，到关键的时刻连一滴血都不肯献。
4: 谁叫我们不是兄弟？其实我最难过的还是伯党，伯党他变了，变得心中只有皇上，没有我们这帮兄弟了。
6: 你们也别太怪皇上了，秦大哥，秦……
2: 李姑娘，
11: 李姑娘，
2: 李姑娘，李姑娘，赶快扶她回房，快！
6: 宁大娘，她醒过来没有？
8: 还没有。蓉蓉，你觉得怎么样了？
6: 还好，只是有点累。秦大哥怎么样了？
8: 刚才太医给他注过血，不过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6: 我去看看他。
8: 别动，别动，蓉蓉，先躺下。刚才呀，太医也给你号过脉了，说你身体有旧患，这次大量失血引发了你的旧伤。你要是再乱动，不好好休养，到时候没等救活叔宝，你倒先病倒了。
7: 哎，蓉姐姐，你什么时候有过旧伤啊？
8: 别说了，蓉蓉，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6: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
8: 哎，
12: 怎么样？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秦将军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了，不过他要注血多次才能康复啊。
4: 还要注许多次？可李姑娘她……
6: 我没关系，太医何时需要我，尽管找我无妨。
4: 只可惜我们大家的血都不能用，李密又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6: 大家不要为我担心，秦大哥是国之栋梁，是西魏不可缺少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女子，就用我的命来换秦大哥的命吧。
8: 那怎么行呢？你的命和叔宝的命都是一样的珍贵，再说了，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许你做这种傻事。
6: 大娘，我的命本来就是秦大哥救的，现在还给他也是应该的。
3: 蓉蓉姑娘，叔宝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现在救了他一命就是救了我一命，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程咬金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13: 到今天还有人愿意陪在朕的身边，朕已经觉得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了，又怎么会

0: 严禁呢？
1: 只要皇上喜欢，臣妾愿永世侍奉皇上，就算做个烧饭洗衣的下人，臣妾也心甘情愿。

0: 到时候恐怕连朕想做一个烧饭洗衣的下人都没机会了。
1: 皇上为何口出此言？
0: 朕的江山已经四分五裂，各地大将反的反，死的死，走的走，满朝文武能逃的就逃，朕的政权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别说回长安了，我想大隋江山离毁在朕手里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1: 皇上不要太灰心，宇文丞相父子忠心耿耿，文韬武略，自能稳住江南东都，皇上的位子还是会稳如泰山的。

0: 朕是不是老了很多呀？
1: 怎么会，皇上只是尚未梳洗，略显憔悴，待臣妾帮皇上梳理一下好了。
0: 好。纵君留得颜色在，只恋一别隔世望，美人今朝立无边，好头颅他日归何人？觉得朕的头怎么样啊？
1: 好，
0: 这么好的头，不知会断送在哪柄宝剑之下。
1: 皇上，臣妾不要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2: 干什么？
3: 宇文成都。
4: 把他们抬出去。
5: 是。
3: 宇文卿家，你们等不及做亡国之臣，这么快就要谋朝篡位？
6: 臣等不敢。臣知道皇上挂念自己的亲人，特请皇上与先帝、琼花公主团聚。臣保证给皇上一个全尸。
3: 多谢宇文卿家，朕没有看错你，连死都要把朕安排得如此周详，不愧为朕多年来的心腹。

0: 宇文清家，朕希望可以下最后一道圣旨。
1: 皇上想下就下吧，但侍从侍抗，哼，要看老夫的心情。

0: 宇文化及兼职，朕命你等朕归西之后，好好照顾萧娘娘，保她一生衣食无忧。
1: 只要萧娘娘不嫌老夫年迈，闺房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臣愿意遵旨。皇上，臣妾归送皇上。

0: 令狐达，哎，等等，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何必刀剑相见？ 我选择跟我父皇兄长一样的死法。
1: 既然你这么说，念在你我君臣多年的份上，答应你这个要求。令狐达，
2: 在。
1: 请皇上上座。
2: 是。

宇文大人，临走之前，我想干干净净的见家里人，可不可以叫萧皇后拿一块镜子过来？

朕登基这么多年，今天的样子最精神。

山。

0: 万国玉玺在我的手中，我就是皇帝，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宇文成都，
1: 儿臣在。
0: 封你为开国武安王，
2: 谢父皇。宇文世吉，
3: 臣在。
0: 封你为丞相。
3: 谢皇上，令狐达，臣在。
0: 封你为开国大将军。
3: 谢皇上，平身。
4: 谢皇上，
3: 为保我大许国泰安康，常驻江南，朕决定颁发诏书，封各地十八路反王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互不干扰，无需朝贡。 特颁诏书，丞相，
0: 在。
3: 十八道封王诏书写好了，拿上来，盖上玉玺，马上分发给各路藩王。
5: 你并不是合适人选。
0: 为什么？
5: 传国玉玺乃各藩王争夺之物，我要的是一个东征西伐的大将。你为人心存妇人之人，不能担此大任。
0: 况且宇文化及还有宇文成都这支强军，凭你的武功和兵法，你能对付得了宇文成都吗？父皇，儿臣并不是妇人之人，只是不想再添杀戮。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即自……”
5: 够了。这次非袁霸不可，只有他才能稳操胜券。
0: 可是四弟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啊。父皇，儿臣。
5: 愿意陪四弟前往，不必多此一举。袁霸、袁吉西征大胜，正在回京的路上。刘大人，
6: 臣在。
5: 本王命你为军师，在途中会合凯旋大军。传圣旨，李元吉为元帅，李元霸为先锋，直闯潼关。入洛阳，务必夺下。传国玉玺，
6: 遵旨。
7: 启禀皇上，众反王没有一个肯接受封王诏书，而且有几个还斩了我们派去的钦差，
6: 岂有此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
7: 什么人这么大胆杀了我们派的人？父皇，带我去杀他个绝子绝孙！
6: 算了算了，不受封就不受封，只要他们一日不骚扰我，我还做我大许的皇帝。
3: 成都，将扬州、泾河、平州三郡的兵马调回洛阳，稳定东都。
0: 皇上，大事不好了！
3: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0: 太原李渊大军打着为杨广复仇的旗号，正往潼关进发。
3: 什么？他夺我长安，又废前朝代王，现在居然说为杨广报仇，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0: 成都。
3: 儿臣在，马上领兵出潼关，杀退敌兵。
0: 是，
3: 宇文世吉，
8: 臣在。
3: 颁发诏书给各路反王，如有人能攻陷长安、擒杀李渊，朕愿意和他平分江山。
0: 臣遵旨。
8: 李渊派谁为帅？
0: 回王爷，敌方以李元吉为帅。
8: 李元吉，
3: 那我就杀他祭旗，然后直捣长安。
0: 可是他有李元霸做先锋，啊？
3: 什么？那李元霸可是个狂人。
0: 成都啊，你有把握吗？看来只有死守潼关，以逸待劳，待敌军粮草。

0: 全部耗尽。传我号令，死守潼关，不得应战。
1: 是。
2: 皇上，你现在贵为大魏之君，又何必为那昏君之死而戴孝呢？
3: 二哥，皇上曾为昏君臣下，一日为君，一生为君，皇上有念旧之情，你又何必劝阻呢？
4: 还是丞相知书识礼啊，朕恨不得立刻发兵为先王报仇。
2: 这个我赞成，但我绝不为昏君报仇。如果我们打下洛阳，占黄河之力，便可坐拥江南，与李渊分作抗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联合其他反王共同杀入长安，那我们便一统天下。
5: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从宇文化及手中夺得传国玉玺，那我们便有能力号召各路反王烽烟依附，到那个时候再向李渊招降已不是难事。
4: 单将军说来容易，虽然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但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打败宇文成都的骁骑大军呢。
3: 现在秦将军昏迷不醒，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我提议先固守现有的疆土，不宜勇进。
4: 丞相所言极是，朕也不想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呐，还是休养生息吧。
2: 可我们的休养时间还不够吗？兵法有云，以战养战，再不出战，我怕我们的兵士全忘记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3: 二哥，你怎么可以？
2: 我是个粗人，不懂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规矩。
0: 启禀皇上，李渊派李元吉、李元霸攻打潼关，宇文成都前去应敌，如今洛阳只有30000孤军把守，天下各地的反王纷纷起兵，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其实都在绕道向洛阳进发。
4: 废话，他们与先帝非亲非故，这报仇是假，夺传国玉玺是真，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趁宇文成都受李渊大军所牵制，朕决定御驾亲征向洛阳进发。
2: 皇上，您龙体虚弱，此行兵凶战危，皇上还是在宫中等候我们的佳音吧。
4: 多谢单将军的关心，此行朕是非去不可。这其一是为先帝报仇，第二，这传国玉玺乃是天子的信物，只有王者去掌握，岂可由将军之手去转交呢？此战不容有失，除石大奈留守瓦岗之外，军力尽出，直扑洛阳。丞相也随朕出发。
6: 臣遵旨。
4: 传旨，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6: 遵旨。
1: 遵旨。
7: 一，
8: 宇文成都，快下来跟我打！狗娘养的，不敢跟我打！你快下来跟我打！喂，
6: 你不是能打吗？哼，我偏不跟你打！放！怎么样，战况如何？
2: 启禀三将军，那宇文成都就是死守，只是以弓箭、火炮抵挡。
6: 再这样下去，恐怕粮草不济啊。
2: 而且其他反王已经绕过潼关向洛阳进发，我怕到我们破城时，传国玉玺早已落入他人之手。
8: 讨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打呢？一点都不好玩。

0: 军师，注意点，不要把泥土散出营外，免得被敌人察觉。嗯，军师，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快点挖，我们不能让其他反王捷足先登。从现在起，我们要加班加点，昼夜不停。是。
1: 启禀皇上，各路反王、封燕大军绕过潼关，现已兵临城下。

0: 终于等到了，这位一定是新的魏王李密，做过官的果然不同，走路一步稳稳当当，怪不得姗姗来迟。
1: 各位同道，对不起了，
0: 请。
1: 哎呀，李某，理不了你们呐，你们是了无牵挂，说来就来。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把大魏国的国事给安排妥当了，是吧？这位想必就是世主成王洛阳王王世充王兄。
0: 哼，本王没什么本事，岂比李兄手段高明啊？咱们废话少说，今天大家聚集洛阳，目的就是为了传国玉玺。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这个玉玺是怎么个分法。
2: 一个玉玺怎么分呢？要不谁得到玉玺就归谁了。
3: 那岂不是要我们先打一仗？
0: 那你能让给我吗？打是肯定要打，不过大家要先合作破城，杀了宇文化及，然后再夺玉玺。如果要是让李元霸赶上，那大家可就没戏了。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1: 我问大家一句，抢到玉玺后又怎么办呢？
0: 玉玺是天子之物，抢到当然是天子了，要不我们杀杀打打干什么？
1: 这是你一个人说的，大伙同意吗？
4: 就这么定了。谁得到玉玺那我要拿。
1: 那就一言为定，谁得玉玺谁就是天子。
5: 启禀皇上，城下敌军射来书函一封，
6: 都来听听。
5: 宇文化及，我等限你明天子时开城投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及
6: 都真不怪你，
5: 及皇上首级，否则大军破城后鸡犬不
6: 我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2: 皇上，城门一破，你我难逃一死，一臣之计，我们就开城投降吧，引他们争夺玉玺，我们趁乱逃出去。
6: 朕也没有办法，就依你所言，明日开城投降吧。
7: 四弟啊，三哥教你玩个新游戏好不好？
8: 好啊好啊，快说怎么玩。
7: 一会儿啊，从这儿钻到头，到了城墙外把门打开，就能看见那个用箭射你的那位将军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比武了。
8: 哎，太好了。三哥，那我去了。
1: 传令下去，摆兵列阵，准备攻城。
9: 是。

0: 说，宇文化及老狐狸跑哪儿去了？
1: 他已经走了，我是他侄子，我是无辜的，请各位英雄饶命啊！
0: 哼，你们宇文家也有无辜的。哼，雄心，辛苦了。嗯。这传国玉玺已在我大卫李密手上，按约定，我就是天子。诸位有哪位想毁约？站出来！
2: 我们说一不二，我听你的。
3: 对，
0: 好。那我下令，各位刻日撤军，这洛阳城就是我大魏国的首都。三个月之后，各位再召集兵马，咱们渡河西征大唐李渊，一统江山。
3: 一统江山。

0: 李元霸，别伤害我主公！李元霸，你要干什么？
1: 把玉玺给我！啊！啊！啊！你们都是神仙叔叔的朋友，我不想和你们打。走！
2: 退下！退下！
3: 玩够了吗？李元吉，你看看你们李家做的孽，难道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吗？你走开！我跟你……哎，李密，嗯，
4: 皇上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交出玉玺，免得血洗大殿呢。
3: 你还有资格做这儿吗？下去！哎呀，这种感觉真不错呀！你们听着，我命你们明天交出降书，向我三跪九叩，从此效力于我大唐李家，不然的话。 让你们没有一个活着离开洛阳！
0: 你要我们三拜九叩？
3: 怎么了？有意见？
0: 李元吉，我你。<笑>

0: 英雄，英雄，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了！老夫已痛失儿子，宇文家族就剩下老夫一个人了。玉玺我已经交出来了，英雄，你就放过老夫一命吧。
1: 今天我非要你顶上头颅做礼物不可。
2: 英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求英雄饶老夫一命。
1: 饶了你，休想！为了冰冰，你今天非死不可。
3: 传我命令，立刻撤军。
4: 皇上，现在唐军已撤，众反王已退兵，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洛阳？
5: 洛阳乃是中原重镇，如果拿下，对我大魏声势极为有利。以我们现在的军力，完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3: 瓦岗、洛阳相距甚远，难以兼顾。如今瓦岗兵力空虚，我们要赶紧回防。其他反王如若趁机攻占，到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6: 军师，这次我们全胜而归，不仅拿到了玉玺，还收了众反王的降书，从此咱们大唐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
7: 我始终都觉得应该将众反王押回长安方为上策，现在放虎归山，恐怕以后会后患无穷啊。
6: 军师，你也太多虑了吧，有元霸在怕什么？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小青小海说应急。
6: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7: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

0: 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不要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挺直，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撼天大雷乃不吉之兆啊。三哥，是谁这么厉害啊，连树都着了。
1: 前面有人挡道，他知道你是天下无敌大将军，所以不服你，想跟你挑战呢。
0: 还有人敢跟我挑战？嗯，他是谁？
2: 哎，四殿下，那不是人。嘿，别听三殿下乱说。
0: 不是人，不是人，我也要跟他打一打。他在哪儿？
1: 哎，就在那山顶上等你呢。
0: 啊，好。四殿下，不。喂，你是谁？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出来呀、啊！
1: 你看我的傻弟弟，天下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0: 这，出来呀、啊！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和我比一比！喂，出来和我比一比！不要只是在那里叫，出来，快滚出来，滚出来！啊！
3: 四弟。
0: 四殿下，
1: 四殿下，这他人呢？
0: 都炸成灰了。你明知道他脑子不灵，你为何还戏弄他？现在弄出大祸来，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1: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谁知道他真的那么笨呢？我现在不做就错了。哎，我警告你啊，今日之事不得对任何人提起，要让父皇知道了，你我都难逃干系。
0: 哎，
1: 走吧。
4: 皇上，怎么一路上都没看见王丞相呢？
5: 啊，朕将要退兵了，反正路上也没什么事情，朕就让他先回去打点事务了。
2: 哎，出征时我们是五个人，回城剩三个大将了。
6: 不知叔宝怎么样？
2: 我只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啊。
6: 你别吓我，要不我们赶回去看看。
2: 走，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9: 怎么样了，大夫？
10: 秦将军毕竟身体底子好，他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自行生血了。蓉蓉姑娘也不需要再冒险了。
9: 难为你了，蓉蓉，只要能医好秦大哥，什么都值得。
10: 夫人，我就先行告退了。
9: 太医慢走啊。
10: 告辞告辞。
11: 蓉蓉，我已经把他给杀了。我已经把他给杀了。你别走啊。别走啊。
9: 秦大哥，我不走。
11: 你别走啊。
9: 我陪着你。
11: 别走啊。别走啊。
9: 我不走。
7: 这这
0: 皇上回来了，快快开城门，皇上回来了。

0: 成，开门啊，罗成。罗成，这家伙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冰冰
0: 啊，二哥，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来的正好，罗成一回来也不在家待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他没有随大队回来。
0: 他没回来，你们不是都回来了吗？
1: 他一个人追杀宇文化及去了。
0: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追杀那个狗贼呢？你不知道这很危险吗？
1: 冰冰，你怎么跟二哥说话呢？没大没小的。他这次犯的是军中大忌，要真是出了什么事，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0: 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呀、啊！你不想想，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1: 你，
0: 哼。你要是不回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好兄弟，求求你一定要带我回冰冰身边，我保证以后一定不再让你出战了。

0: 好，袁吉啊，儿臣在。这次洛阳一行，你做事干净利索，有做大事的风范，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父皇没有看错人，
1: 儿臣谢父皇夸奖。大唐一统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儿臣正是时刻牢记这一点，所以才有力量战胜一切，得胜归来。
0: 都听见了吧？以后要像三王子一样，心中时刻记着大唐一统天下的大业。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2: 齐心协力，一统天下。
3: 父皇，三弟平定众反王，得胜归来，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有一件事情，儿臣还是非常的担心。
0: 什么事情？
3: 回父皇，众反王虽然呈上降书，但是并没有亲自到长安归顺，这说明他们心中不服，现在纵虎归山，只怕会再起兵祸。
4: 二哥，你也太多虑了吧，当时你也没在场，你怎么会知道众反王投降的情形呢？更何况如果他们不服，我们可以出兵去打他们嘛。
3: 三弟，我是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天下多年来都一直

0: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现在贸然出兵的话，那老百姓岂不又要忍受兵荒马乱之苦？那我们之前努力推翻暴政，岂不是又要白白浪费了？我们之前的努力，二弟，你最好搞清楚，这是原籍的努力，哼，没你什么事儿。二弟，我看你是嫉妒原籍的功高，借口想灭他的功劳。
1: 大哥，你误会了。
2: 市民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3: 哈，说的比唱的好听。
2: 是民啊，你想的太多了吧？各藩王的降书都摆在这儿，黑字白纸都写得清清楚楚。天下英雄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变就变呢？
1: 可是父皇，
2: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 此次得胜，的确是大快人心。等一会儿，我要设宴，好好的庆贺一下，为我的儿子元吉元霸接风洗尘。
1: 元霸呢？
2: 对了，元霸呢？啊！刘大人，快快把元霸请来，朕要重重的赏他。
4: 皇上，这。 父皇，请节哀。节哀？节什么哀？元霸他，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风雨雷电的天气，四弟他不幸被闪电击中，尸骨无存。
2: 什么？
1: 刘大人，二殿下，我父皇的病怎么样？
5: 太医说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休息一阵便无大碍。
1: 这就好，这就好。
5: 二殿下要是没事的话，在下先行告退了。刘大人，你告诉我，
1: 元霸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5: 就如三殿下所说，被雷电。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回城，为什么雷电偏偏劈的一个人呢？这，不瞒您说，刚刚在朝中，我见您眼光有些异样，
1: 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大人，您就告诉我实情吧。
5: 二殿下，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真的是不便开口。
1: 可是元霸是我的亲兄弟，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啊！大人，请你告诉我实情，我一定严守秘密，不泄露半句。
5: 二殿下，这件事压在我心里，也挺不安呐。二殿下乃仁义之人，我就不再隐瞒了。四公子元霸，是被三公子所害。
1: 什么？
6: 会是他呢？大人，快告诉我实情。
1: 此地不宜说话，恐怕会隔墙有耳。二殿下，请随我来。
6: 你怎么能对元霸这样呢？
7: 大哥，我当时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真的跑去和雷电硬拼，结果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十足是个傻蛋。
6: 元霸是傻，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兄弟嘛。
7: 大哥，其实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说，也有好处。
6: 死了个兄弟有什么好处？难道我死了对你也有好处？
7: 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来来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说。大哥，我跟你的感情，就如元霸跟市民的感情。万一将来我们跟市民有冲突的话，元霸必定六亲不认，对我们有所不利。元霸现在死了。 也等于除去市民的一只右臂，要是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也少了个威胁呀。
6: 亏你能想得出来，
8: 二殿下，你不能
6: 走开，
8: 不能进去。
6: 二弟，不管你是为什么加害元霸，
7: 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6: 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事情真相，分明是你引诱元霸被雷电劈死。
7: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任文静？
6: 你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

0: 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
1: 你先坐下来，这事儿啊有些小误会。
0: 小误会啊？人命关天的事，你居然还说是小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1: 我当天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袁爸真的跑去和雷电相拼，我来不及阻挡他，他就死在雷电下了。
0: 你还在狡辩？袁爸不懂事，不知道雷电厉害也就罢了，难道你也和他一样？依我看，分明是你存心不良，想害死亲生兄弟。
1: 你说什么？话别说得这么难听，袁爸之傻，连父亲都不当他是儿子。若不是他能打仗的话，到现在他还像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0: 你
1: 为了这样一只动物，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你说值得吗？
0: 你这个畜生，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我没你这个兄弟。
1: 你
0: 二弟，别管我，听大哥一句。袁爸已死了，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你不怕父皇受刺激，就尽管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你自己想想吧。

0: 看，将军，是罗成，快开门！
1: 开门！快开门！
2: 大慈大悲的佛祖，求您保佑罗成平安回来。
0: 冰冰姑娘，冰冰姑娘，罗将军他，
3: 罗成，罗成怎么了？
0: 他已经回来了。
3: 谢天谢地，走，带我去看他。
0: 好，走。
3: 罗大哥，徐军师，他怎么样了？
4: 没事的，只受了点皮外伤。他现在昏迷不醒，可能是疲劳过度，敷点药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快就会醒来？
4: 嗯。
0: 冰冰姑娘，你快看看罗将军吧，他从回来到现在腰上那包一直在渗血，本来我们想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他却动手打人。
6: 就是啊，受了伤一直不肯放开那布包，究竟是什么好宝贝？我就不信他打我，我就要看。昏了还要打人呢、还打得那么疼，也不知道擦的是什么。
3: 他醒了，罗大哥醒了。你没事吧？你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重要了。这是什么？
7: 禹王化及的人头。

0: 哎，二哥，我跟你去。
1: 我们也走吧。
2: 嗯，你好好休息。
3: 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追宇文化及呢？
4: 只要是你想要的，无论是什么，我罗成，哪怕是舍了性命，我也要替你拿回来。
3: 罗成，
5: 朕这次御驾亲征，离开瓦岗已有一个多月，这段日子百姓的生活如何呀？
6: 皇上请放心，臣已经四处派人了解百姓的情况，皇上你就安心的休息吧，这事交给臣办就可以了。
5: 朕能安心吗？此次出战不利，竟让李渊夺走了传国玉玺，朕往后想让

0: 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路可就难走了。
1: 皇上，现在李元霸已死，大唐军中已无大将，我们不如挥军长安，以报玉玺被夺、皇上被辱之仇。
0: 话是这么说，但此事不宜操之过急，还是等秦将军、罗将军身体康复了，咱们再另外招兵，巩固军力，再行定夺。
1: 皇上，臣以为拖延战期，怕会夜长梦多，对我军不利啊。
0: 众藩王虽表面上降服大唐，但他们肯定会各自攻伐，以扩充势力，与李渊对抗。如果我军内部不稳，他们会趁机侵略。朕还是想谋进而后动为妙啊。
1: 可是皇上，这样被动等待是会贻误战机啊。
2: 二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按照皇上的意思，等秦将军和罗将军康复之后再说吧。
1: 可皇上，
0: 哎，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朕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前朝的萧妃呢，之前有恩于朕，在洛阳朕寻到了她，带回瓦岗，准备正式纳她为东宫。众位爱卿觉得如何呀？
1: 不当
2: 啊，二哥，军师有什么事找我吗？
3: 王丞相，我们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一下。
2: 哦，
3: 是关于萧妃的事。
1: 不当，我记得回城的路上你好像突然失踪了，是不是秘密护送萧妃回瓦岗了？
2: 是，
3: 果然如此。既然是护送萧妃，何必弄得这么神秘？难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当然没有了，只是当时的情况复杂，我来不及说罢了。
3: 果真如此吗？
2: 当然了，难道我伯党会有意隐瞒众兄弟吗？
1: 哪里的话，只是我记得当初萧妃应该在王世充的手上，不知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2: 二哥，你这样寻根问底，是不是对伯党有所怀疑？
1: 伯党请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
3: 我明白了，难怪皇上不趁机夺下洛阳，而是急于撤兵。
1: 二公，你什么意思？
3: 王丞相，你是不是瞒着大家和王世充谈判，以洛阳换取萧妃？
2: 那是皇上的旨意。
1: 不当，你好糊涂。你简直就是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洛阳的重要性，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如此兵家重地？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4: 单将军，请你说话文雅点。
1: 你
4: 再说了，皇上的旨意，微臣的哪有不从的？
1: 皇上，皇上，你现在眼中只有皇上，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众兄弟商量商量，往日的兄弟情谊你扔到哪儿去了？
4: 单将军，请你明白，如今的西魏它是一个国家，它不像我们当年结寨为王的日子。既然大家认定李密为皇上，那我们就该遵从他的旨意。假如我们还按照旧日兄弟之意办事的话，还建立一个国家干什么？
5: 伯党，皇上的旨意也有对有错，我们总不能不加考虑的盲目服从吧。
4: 军师，我王伯党只知道君命不可违。
1: 伯党，你变了。
4: 二哥，伯党没变，伯党的心一直没变，我还是一样，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理想。
1: 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理想难道就是抛开整个国家去换取一个女人？你这和昏君谗臣有何分别？
4: 你骂我是谗臣
1: 不对吗？
5: 好了好了，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兄弟间的感情啊。
1: 我单雄信没有这样一个不顾大局不知轻重的兄弟。

0: 单将军，单将军，
1: 马奈，
0: 秦将军已经醒了。
1: 真的？
0: 是。
1: 好，咱们马上去。
0: 哎，
1: 走走。
2: 书宝，
3: 书宝，
2: 书宝，
3: 书宝啊，
2: 书宝。
3: 哎，
2: 醒
3: 了，终于醒了。
2: 书宝啊，
4: 娘，要紧。
3: 嘿嘿，
4: 我睡了多久了？
3: 哇，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很多天呢？大家很担心你哦。
5: 书宝，
3: 哎，二哥，书宝醒过来了。
5: 嘿嘿，书宝，你没事啊？
4: 我让大家费心了，真的是过意不去。我，
2: 哎，你就好好躺着吧，刚好一点，你就别乱动了。书宝啊，你这病啊，大家都很担心，可是最费心的一个还不在这儿。你这身体这次全靠蓉蓉，要不是他输血给你啊，你可能早就没命了。他现在呀，把自己搞得身体很虚弱，正卧床休息呢。
4: 不行，我不能在这儿躺着，我要去看他。
3: 哎，喂，你不要起来了，万一你要再伤到哪里，到时候让人家再捐血给你，那就不好了。
4: 要紧，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哎，就徐老道啊，他想个办法救你，叫以血养血，可是他又不知道，以为叫人输点血给你就可以了，可谁知道你的血型很难找，整个瓦岗寨都没有人有的，就两个人有，一个李蓉蓉，一个李密，两个都姓李的。
6: 对了，李密他贪生怕死，只输了很少的血，可李姑娘不顾自身的安危，给你输了很多的血。
7: 蓉蓉虽然是个弱女子，可她为了你，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连我们都感动了。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啊！等你伤好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他啊！
2: 书宝啊，大家说的你都听见了吧？其实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娘都明白。男子汉大丈夫，有些事情不能总憋在心里，要勇敢的说出来。好了，娘不多说了。不过啊，你一定要记住，蓉蓉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4: 娘，你放心，我一定会记住的。
2: 嗯。
4: 哎，对了，怎么不见表弟和冰冰呢？
6: 哎，别提了，罗成杀了宇文化及，取回了首级，自己受了重伤。冰冰天天照顾他，连我这个哥哥都见不着冰冰。
3: 哎，这两个欢喜冤家。那，二哥，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用故意执着，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喽。
6: 哎，要紧。
7: 单将军，缘分自由天定，罗成少年英雄，对冰冰又贴心，机不可失啊。
8: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的承诺是不是该兑现了？
9: 承诺？什么承诺？
8: 哎，那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谁要是取了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的话，你就答应照顾他一辈子，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该不会忘了吧？
9: 忘我倒是没忘，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如果今天取得宇文化及首级的不是你的话，那我该怎么办？那我岂不是要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了？
8: 你不喜欢的人？哎，你到底喜欢谁啊？跟你处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从来没说过。
9: 我啊，我喜欢一个总是救我，又教我武功，又送我盔甲，然后还因为宇文化及的首级弄得满身是伤，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8: 啊，冰冰，
9: 你小心点，别乱动好不好？
8: 嫁给我好不好？
9: 现在不好。
8: 那怎么不好啊？
9: 等你伤好以后，我们一起去跟二哥说，他是我唯一的长辈，怎么着也得跟他说一声啊。
8: 好啊，我现在伤就好了，马上去。
9: 哎，你干嘛呀？也不急这一两天，如果你不好好养伤，我就不去跟二哥说。
8: 哎，好好好好。哎，冰冰啊，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不好？
9: 二哥，

0: 少二哥，今天我和冰冰一块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1: 坐吧。罗成，过去我们有很多恩怨，我们全家人的死都是因为和你爹有关。
2: 哥，
1: 我也知道你爹罗毅之所以这么做，纯粹职责所在，换了你也一样。何况你爹罗毅也为我们全家办了后事，你又千里追杀宇文化及并取了他的首级，也算替我们单家报了血海之仇，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2: 哥，
1: 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找一个爱她的人，我看得出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
0: 多谢少二哥成全，今天罗成在此起誓，一定会对冰冰全心全意，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
1: 那我就放心了。来，起来。罗成，冰冰就交给你了。

0: 冰冰。
1: 谁呀？
2: 是我。
1: 进来吧。
3: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3: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好多了，多亏大娘的照顾。
3: 哎，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你现在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叔宝啊？等他彻底好了，我叫他一定好好谢谢你。
1: 大娘，您说哪里话？我的命都是秦大哥救的，我为他做这么点事，不也是应该的吗？
3: 真是个仁义的好孩子，我呀，要能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1: 大娘，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去给你们煮点吃的啊。
0: 蓉蓉，
1: 叔宝哥，最近身体好多了吧？我知道你醒了，可是身体不好，又不能过去看你。
4: 蓉蓉，你别这么说。这一次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的话，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秦大哥，你干嘛说这种话呀？当年你还不是一样为我报了羞辱之仇。
4: 哎，蓉蓉，这次我报了杀父之仇以后，我的梦境又有变化了。
1: 是吗？
4: 在梦境中，我老梦见你舍身救我。在梦里面，你有时候老是渐渐远离我，我去抓你，可是总是抓不住你的手。终于有一次我抓住你的手了，特别的有安全感。
1: 秦大哥，你严重了。
4: 你看我的梦境和现实多么的相像，我的命是你用鲜血换来的。
5: 哎，叔宝，哎，不好意思啊，开心过头了，进来忘敲门了，你们俩不会介意吧？啊，
4: 你高兴什么呀？崔英给你生儿子了？
5: 哎呀，崔英给我生儿子，我哭还来不及呢。
4: 行了，你别笑了，别卖关子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5: 咱们两个要成亲了，好不好笑啊？哎呀，
4: 是的，连少二哥也同意了。表弟，恭喜你了。
1: 是啊，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5: 哎，你他们两个一对了，我和翠云一对了。哎，你嘞？哎，这次我帮你做媒好不好？
4: 哎，咬金别闹了。
5: 哎呀，走开走开。
4: 哎呀，你就别闹了。咬金。
5: 蓉蓉姑娘，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命呢是叔宝救回来的，那现在你呢又救回叔宝。

0: 的命了。那一命加一命，就等一个新生命啊，是吧？这个天意来的，不得违抗哦。照我看呢，只有一条路，成亲。
1: 哎呀，耀金，你胡说什么呀？
0: 你，哎。他这个人别怪他，很直的。不过他对女孩子很温柔啊。还有啊，武功又厉害，人又长得够帅，所以呢，我要是女孩子，我一定嫁给他。
2: 叔宝哥，你快说呀，现在别错过机会呀。
0: 喂，叔宝，快说。嗯。
3: 蓉蓉，我。
2: 你们都别说了，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嗯。蓉姐姐。女人怎么可以终身不嫁呢？你可要想清楚啊！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我很累，需要休息一下。你们带秦大哥出去。这……
0: 我……哎，
2: 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回头再来看你。

0: 娘，蓉蓉心中有了阴影，至今都抹不去。
1: 阴影？
0: 娘，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怕说了，第一会容易引起蓉蓉的伤心事，第二怕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不接受她。
1: 曾经是听蓉蓉隐隐约约说过这事儿，什么事对她造成这么大伤害？
0: 在潞州的时候，蓉蓉曾被宇文直接羞辱，她羞愧自杀，伤及内腑，从此就不能再为人母。
1: 什么？
0: 后来她刺杀杨广失手，又被一般禽兽侮辱，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开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
1: 娘怎么会有这种俗人之见呢？倒是啊，你要扪心自问，你能不能接受蓉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呀？
0: 我喜欢的是蓉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接受她。
1: 这就好办了，叔宝啊，蓉蓉得的是心病，不是没法医治的，而是需要人来开解。娘曾经见过你在梦中握着蓉蓉的手，而她没有反抗，这证明蓉蓉是喜欢你的，所以你一定不能放弃。这样吧，我去跟蓉蓉好好说说，也许能说服她。叔宝，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到时候不要反悔啊。
0: 娘，我怎么会反悔呢？
1: 你心里的伤不是没方法医治，而是需要找人倾诉，把它发泄出来。这件事啊，你都憋在心里这么多年了，没病啊都憋出病来了。
2: 大娘，秦大哥都跟你说了，
1: 来跟我慢慢讲，看我这个过来人能不能帮帮你。
2: 他们来脱我的衣服，一个一个向我扑过来，我叫我大叫，可是没有人理我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啊，不要，
1: 孩子你哭吧，尽情的哭吧，可你的梦还没有做完，有一个人把你从恶人手中救了出来，你忘了吗？
2: 是叔宝救了我。
1: 是啊，你忘了黑暗后面就是黎明啊。
2: 我怎么能忘记呢？我能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保住性命就已经不错了。哎，你没见那些挖河的百姓终日赤身裸体露于人前，他们也是为势所逼，迫不得已呀。

0: 太医啊，我儿媳妇情况怎么样啊？
1: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老夫人请放心呢。
0: 好好好，要紧，快送送太医。
2: 哦，娘，
0: 翠云，
3: 你来了，
0: 快躺下，快躺下，别动了胎气。哎呦，哎呦，哎呦，多好啊！翠云，你歇着，好好躺着啊。
3: 嗯，夫人小心。
0: 哎，
4: 哎，娘，
0: 小心呐。

0: 你要好好忍耐呀、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娘您身体也不好，您要多休息啊。
0: 哎呦，我整天躺着，烦都烦死了。娘一天没看见孙子，娘都死不瞑目。
1: 哎呀，娘，您又说这种事情啊，很不吉利的嘛。
0: 好了好了，我不说这个，我们提胖孙子。哎，咬金、你想好了给我那胖孙子起什么名字没有啊？
1: 我没想过。
0: 这臭小子，孩子都要出事，你都要当爹了，还没想孩子的名字。
1: 我不是不专心呢，我不识字，怎么替小孩子取名字啊？
0: 哦，你不会写字，又没读什么书。哎，咱可以找茂公跟他商量商量，怎么样？
1: 哎，对呀，不过不用太紧张，还有几个月，不用急的。
0: 哪有娘不急的呀？我身体不好，一口气上不来，我就完了，就死了。
1: 哎呀，娘亲，您又说这个，我都说过您一定会长命百岁，你还要帮我很多个儿女起名字的吗？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提这个了。我们想想，给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0: 蓉蓉，
1: 大娘，秦大哥。
2: 蓉蓉，我，
0: 哎，我这个孩子呀，什么都成，就是面对心上人呐，什么都做不来了。蓉蓉，前两天我向你提的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蓉蓉，我想一辈子永远跟你在一起。
0: 蓉蓉，快说话呀，叔宝在等你呢。
1: 娘，您替我安排吧。
0: 娘，娘，叔宝，你听见没有？蓉蓉叫我娘了，蓉蓉答应了。
3: 恭喜表哥！
4: 恭喜！
3: 你们两个怎么会来呢？
4: 这是大娘安排的，她一拍手啊，我们就冲进来向你道喜。大方点嘛，快点牵手啊！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英雄的殿，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2: 既然登场，
3: 这一大早的，反想倒柜的，想鼓捣顺来。
4: 我找春节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头，你看见没有？
2: 找那干什？
4: 给少安转场，点火仪式做请柬用的。
3: 别乱翻了，再看清底下看看。
4: 就是这个。
2: 哎呀，
5: 少安，少安。
4: 周县长，请自来！你慢点啊，二爸咋睡？周县长要亲自参加咱们转场的点火仪式。社员同志们，乡亲们，我们家少安呀，成大人物了！
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宁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宁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紧挨着各旧式古建筑云庙的一座平房里，程琳正在一块石块上细致地雕刻。这是西首工艺品制作最传统也是最关键的模具石范。目前程琳是西制品石范雕刻唯一的省级传承人。
1: 一开始做漆器的时候，它必须应用一些石范技艺，应用在浇铸上。
0: 浇铸既要严格地掌握熔锡的温度，并且要眼疾手快，稍有差池就会跑水漏汁，浇出的花纹粗糙拖沓，厚薄不一。
1: 浇铸的这一个主要掌握温度还有手法，就主要掌握这两个东西。
0: 高纯度的锡无毒无味，被称为是最环保绿色的金属。程琳设计了一款用普洱茶压制成的容器，他把浇铸出来的饰品装帧到这些容器上，褐白相衬，另有一番古雅灵动的韵味。
1: 像我们各旧的锡器，还有普洱茶，还有翡翠，它对外的知名度非常高。我就设想怎么把这三个东西集合在一个器物上，然后就把普洱茶作为茶身，用锡镶嵌，增加它的美观性，然后完美的把那个翡翠集合在顶上或者是身上。
0: 三千年来，白如银，亮如镜这句话一直是评价锡制品的传统标准。锡似乎就是白银的半生兄弟，是银的另一个替身。然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赖庆国却打破了对锡白如银亮如镜的传统评判标准，他手下的锡出现了黑白灰等不同明暗度以及多层次变化的肌理和斑块，闪烁着如曜石发出的奇幻星光。表层花纹的改变让以前稍显单调的锡制品变得更加古韵悠然，雍容华贵。这种面貌全新的锡制品也有了一个特别的称谓，斑锡。
2: 斑锡它这个工艺啊，其实它是一个科学技术。这个技术简单来说，它就是说把锡的分子结构能够通过表象的技术处理显现出来，产生斑花效果。
0: 赖庆国知道，改变锡工艺品的颜色外观只是一种工艺技术的创新，是表层的改变。这种创新和改变很快就会传播出去，不再具有独特的优势。如何在传统的形制和审美意义上进行突破，赋予锡艺术品生命与灵魂，做出超凡脱俗的艺术品，才是他要深层思考的。这是赖庆国设计的斑锡作品极像系列，云南地方文化元素跃然而出，形态美观典雅，又非常具有实用性，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珍藏。此后赖庆国一鼓作气，又创作了十二生肖兽首等为人称道的作品。素美成了赖庆国设计制作艺术品的终极追求。这些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红中大庆，也奠定了它作为中国锡工艺品行业唯一的国字号工艺美术大师的地位。
2: 锡器、锡工艺，它的从产生的历史是很久远的。那么作为我呢，是把斑锡这项技术，使它产生一个丰富的层次、多变的一个形态，产生了一个极具装饰效果的，能够有很强美感的一个表面处理的一项技术。

赖庆国坦言，大师之大，并不是因为能做大件的艺术品，而是必须有坚实的文化底蕴，以及为一个行业的前行鞠躬尽瘁的思想操守。现在赖庆国又琢磨在西工艺品上刻字作画，因为材质特殊，手艺技能和文化素养要求极高，丝毫不慎就会真品毁尽，别人轻易不敢尝试。但赖庆国却从来没有退步，也许他渴望的是把自己对文化使命的理解既表达给世人，又铭刻进他一生挚爱的西工。

0: 这些动作也许只存在历史的传说演绎中，比如千里走单骑的关云长手头那把削铁如泥的青龙偃月刀上。在阿昌族刀王李德勇的刀下，这些并不是传说演绎。李德勇和儿子在演示刚打好的新刀。披毛巾的时候，李德勇的儿子一定要让观看的人站得足够远，以免风刀无情。一瞬之间，眼睛还来不及聚焦，一尺宽的毛巾已经断开，一刀下去，拇指粗细的钢筋被斩断，刀锋毫发未损。护洒刀因发轫于德宏州陇川县的护洒镇而得名，又因为是阿昌族男人打制且随身佩戴的工具，也被称为阿昌刀。随着流传，护洒刀已广受其他地区，尤其是藏区民众的喜爱。背刀、砍刀、尖刀、匕首、宝剑、藏刀，护洒刀的种类花色近百种。锋利是护洒刀最为突出的特征，这种锻造技艺堪比日本武士刀的锋利钢刀，还因为其刀身在锻打的过程中呈现出神秘的花纹而受收藏者追捧。锻制刀具四十多年的李德勇被称为护洒刀刀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他为主的家族能够锻制一种七彩刀。
1: 这八件事打了几个月呢，这不是成功的。
0: 这是阿昌族祖上流传的神秘锻打技艺，一度失传，李师傅直到2008年才把它找回来并传给儿子。钢材一定是高黎贡山出产的铁矿石炼就的，才入得了锻刀师的法眼。在炭火和重力的催化下，加上空气温度以及造剑师心中意念的交融，钢铁不断被融合、揉捏、淬火，花纹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呈现。花纹生成什么样，美不美，类似陶瓷中的窑变，几乎无法预测。它们只是随剑在而存在，随剑亡而消亡。随剑而生的花纹一旦形成，就会在后期的磨制中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绝美。花纹自然是越多越能表现技艺的精湛以及刀的美观锋利。据记载，阿昌护洒刀的锻造历史上，一把刀最多时能锻打出

0: 九条花纹。
1: 这个最高级别就是有九层，现在的话呢，不是有九层了，几百层、几千层了。
0: 但现在的李德勇父子在一把刀上已经可以锻打出十几条、几十条甚至上百条花纹。最令李师傅难忘的是，在他打制的一把刀上，花纹居然形成了三座观音佛像。也许刀光剑影和佛家的慈悲为怀终究有冲突，那把刀今天在哪里，用作什么，李师傅始终讳莫如深。他只是一再感叹看到那三尊观音像时的震惊状况。今天年近八旬的李德勇把儿子也教诲成了一名优秀的制刀匠人。至于儿子能否在这个行当继续称王，李师傅表示看得很淡。他说，一个人只要一心一意做事，打造出的每一把护洒刀都是优质的、美好的，这个人就一定是阿昌护洒刀之王。

0: 在制刀行当，虽然卓有成就，但对称王称霸一事同样看得很淡的人还有一位，这就是身居昆明的刀郎毛云辉。
1: 每个男人心里面都有一把刀。
0: 从马来西亚克利士刀、阿拉伯弯刀、日本武士刀等等，说及世界所有名刀名剑的历史，毛云辉都能倒背如流。
1: 这把刀呢，可能不是说是要用来杀戮的，它是一种荣耀，一种象征。
0: 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毛云辉，小时候特别喜欢舞刀弄棒，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把好刀。从喜欢刀到制作刀，毛云辉认为就像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差一件衣服，男人永远差一把好刀。但是和那些追求削铁如泥的锋刀利刃的刀匠不同理念，毛云辉要打造的是具有现代美感和使用价值的工艺刀。
1: 其实刀有很多种类，其中最好的就是工艺刀。工艺刀具它涵盖了当今的很多高科技甚至奢侈品的元素在里边，这里边涵盖了雕刻啦、镶嵌啦等等等等。
0: 由于都市里条件所限，做不了冶炼和热处理，无法进行钢材的锻打，一直以来毛云辉只能购买最顶级的钢材制作一些小型的猎刀，所以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对刀的形制设计和花纹的处理上。
2: 就是你不死了吗？
0: 每一种刀型，从使用者的气质到刀身形态、配置刀柄、镶嵌配饰，毛云辉都希望它是独一无二的。
1: 所谓宝刀，它不是说这个刀有多怎么样，它实际上是背后还是背后的工艺在支撑它，就当时的那时候的工艺，珠宝镶嵌啦、什么鎏金错金啦、等等等等，这些在支撑着一把宝刀。
0: 对刀面花纹的琢磨和形成效果，毛云辉更是穷尽一切心思进行揣摩。这些形态各异的花纹是毛云辉精心打磨并进行不同工艺的化学处理后呈现的效果。
1: 进人的它也就是这个花纹了，因为它像人的指纹一样也不可重复，就是一个刀匠他做一批钢他都不会有重复的，就这一锤下去可能重一点，那一锤

0: 垂下去就清理着，它这花纹就有变化。
1: 20多年来，由于种种限制，自己做的刀并没有进行公开销售，每年也仅能制造不到30把刀，只是朋友熟人进行极少量的定制。但是毛云辉一直做得兴趣盎然。他说，做刀的过程能让自己快乐，在其中非常容易找到快乐点。
0: 早上弄块钢，中午磨一磨，晚上变把刀，那一天24小时之内就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啊，所以这每做一把刀都可以让自己很快乐。
1: 当然，和世界上所有追求极致好刀的制刀人一样，毛云辉渴望从冶炼钢铁开始，打造从根子上、灵魂上就属于自己的刀。
0: 我觉得匠人精神其实很简单，就是认真做事，认真做人。因为做匠人其实很苦，很穷的，他不会有大富大贵的，要甘于贫困。
1: 并且他已经做好了把这种愿望达成实现的准备。

用手势美化自己的身体是人类最早的艺术行为，这是一种被认为是最柔软最温情的金属，它既是财富又是配饰，还是生活用品、宗教器物。它因为素洁高雅、恒久亲和而流传于世，处处彰显着文明的烙印。无论是传家还是传情，银器和银饰都能以一种清风明月、祥和宁静的姿态，给岁月留下美好的印记。谈及当代云南银器的制作，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寸发彪师傅。而驰名世界的银器九龙壶之于寸师傅，就像是一张永不褪色的名片，从他诞生那天起就一直被人苦苦追寻，津津乐道。一把盘龙缠绕、雕工精美的银壶，八只银杯，而银壶里的酒刚好能倒满八杯，一滴不多，一滴不少，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寸氏九龙壶。这位早期曾远离故土到西藏拉萨开设银饰加工铺子的寸银匠，现年届五旬，声名早已传遍了世界，是联合国授予的手工艺大师，也是云南银器制作的标杆人物。大理鹤庆，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聚居着白族、汉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包容性极强的手工文化。银饰文化是其中最绚烂的门类。紧挨丽江古城的鹤庆新华村，风光秀美，清纯自然。来自玉龙雪山腹地的清泉，穿流过家家户户的厅堂院落，汇集成一个个清澈的龙潭湖面，使得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原水乡。玉龙雪山，纳西语解释为银石，在这个雪花飘过一千年、小锤敲过一千年的地方出产的银子，似乎是融合了玉龙雪山高洁的品格和灵性，色泽明亮，质地柔软，纯洁无瑕，被称为雪花银。寸发彪最喜欢

0: 这种纯度高、柔韧性强的雪花银打造银饰。
1: 我们拉丝啊，还有捶打呀、啊，因为这个工艺呢，它需要延展性很强，而且很柔软，雪花银它才能够做出这么好的这个工艺。
0: 1000多年来，新华村人一直恪守着银饰品雪白无他的样貌，在工艺上也一直采用錾刻的传统技法。錾刻工艺听上去普通，甚至有着千篇一律的误解，但是从这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几十种工具上，却又不难看出，錾刻必定是一门精细活儿，一种历久弥新的艺术形式。不然，已经享有国字号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的寸发标师傅，也不会苦苦坚守着这门传统古老的技艺。
1: 因为咱们新华人呢，过去呢是当小炉匠，去到了甘肃、青海，还有新疆等等地区呢，他把各民族的一些錾刻技艺呢，都融为咱们鹤庆的这个银器錾刻上面。
0: 现在的寸师傅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创作大件作品上，以龙图腾闻名的他，正致力于把民族精神文化倾注到多年研究实践的银手工上。这件正在制作的主题为民族团结的巨型作品，或许又将是他新的工艺里程碑。在过去的鹤庆，白族姑娘出嫁的时候，不管家里如何清贫，总会给出嫁的女儿打造上一套银饰。
2: 这套就是当年我嫁过来的时候呢，嫁妆了。这个嘛是正统的，以前嘛做鞋子啊、做衣服、啊、那些的做针的正统的，还有这个是胸章、耳环，这个是戒指。这个是纽丝手镯，粗细拧在一起，这个粗的是代表夫妻两个，细的是代表儿孙那些。这一套是我们鹤庆的白族人必须要佩戴的一套嫁妆，是娘家配过来的。这
0: 絮絮叨叨中能感觉到，这些有着岁月感的银饰，一定是一位女人终身的牵挂和记忆。继续往滇西北方向走，来到丽江永胜县，一向以素洁面目示人的银饰突然变得绚烂多彩起来。这种绚烂绽放的手艺，仅仅在永胜县金关镇几户家族传人的手中掌握着，它被叫做珐琅银。烈焰中变幻的颜色流动在银丝之间，此时就连高度关注的谭志平也无法预知，这一次的火、白银和釉色的游戏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局。这种在中国仅有寥寥数人掌握的手艺，最早出现在东罗马帝国的佛教区，后传入中国。公元1280年，元朝蒙古军队渡过金沙江，意图攻打大理国。一位身怀珐琅银制作技艺的蒙古士兵留在了首战告捷的永胜，最终彻底转行变成珐琅银匠。数百年后，这种技艺成了两个家族的家传手艺。唐建安是另一个珐琅银世家的第五代传人。在银的胎体制作好后，接下来的工序是抽丝。反复敲打后的银块需要到不同孔径的钢板上抽丝，

0: 最小的一个孔仅0.02厘米，抽出的银丝和一根头发粗细。
1: 李曼小姐，
2: 拉子，你走快点，有了。
1: 那李曼小姐走了，要紧。
0: 唐建安用镊子一点点将纤细的银丝弯曲镶嵌成想要的形状，这就是掐丝。看起来精细无比的抽丝和掐丝，也不过是珐琅银器最简单的第一步，因为它需要的仅是体力以及时间的考验。接下来的点蓝和烧蓝需要的是心情、心境和手艺的配合。一点一滴点进去的釉水浓淡厚薄与否，决定着作品的成型和花样。最讲技巧心思的工艺环节非烧蓝莫属，因为珐琅彩釉多用蓝色，所以叫做烧蓝。两位师傅都声称，能不能把这珐琅做成功，功夫就在烧蓝上，蓝烧不好，肯定是失败之作。烧蓝里面有手艺人祖传的秘密，也有火、空气、色彩在瞬间接触后产生的不可预知的结果，类似陶瓷中所谓的窑变。银子的熔点大约900度，烧蓝的温度必须精准控制在800至870度之间，釉水才能与银完美融合，这是一个极难控制的温差。高温接近900度，就很有可能导致银胎融化，作品将前功尽弃。

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鸣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

0: 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手是抖的，心是慌的，不敢加火，又怕火候不够。在这种堪称煎熬的过程中，有好几次他把做好的银器烧成了一汪银水。现在的谭志平和唐建安师傅抽丝掐丝已然成了信手拈来的活计，点蓝烧蓝的功夫也逐渐炉火纯青，少有失败。他们匠心巧思制作的一件件珐琅银器物，既有玉的温润，又有珠宝的光辉，骨瓷的细致，而且不会氧化褪色，历久弥新。喜欢的人往往不吝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收藏。几位师傅打制的百家锁、银菩萨、龙头壶、凤头壶、牡丹花壶、新式酒具等50多个品种，不仅畅销云南各地，还远销到缅甸、印度等国家。13世纪，珐琅银器的制作工艺从云南传到北京，到明朝景泰年间成为京城的时尚工艺景泰蓝。只不过北京景泰蓝是铜胎掐丝和珐琅釉彩相结合的工艺，因此也称铜胎掐丝珐琅，而云南丽江永胜则一直沿袭制作银胎掐丝珐琅。如此算来，云南现存的珐琅技艺可谓是景泰蓝的前辈。现在的丽江永胜珐琅银大师们已经做到不用掐丝来固色造型，直接在银胎上着色。这种没有经过掐丝直接点蓝的方式，烧制难度更大。不同颜色之间因为没有金属丝分隔，一旦珐琅材料配置不好，就会产生颜色互染的状况。但是点蓝大师们还是凭着不放弃的精神，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点出了清新动人、融合自然、富有中国彩墨画意境的花型。十多年的钻研和磨砺，珐琅银师傅们的巧手也受了不少伤。划银子的时候，因为刀快，容易割伤手。滚烫的银水难免会溅出烧出水泡，有的水泡破了，银子直接就嵌进了皮肤里，那疼痛可谓蚀骨钻心，让人无法忍受。很难想象做一件珐琅银小茶杯要用3到4天的时间，大件的器物就更是需要成年累月的功夫。在两位大师看来，正是极致细腻的工艺、超长的耐心和毅力，让他们有了从匠人跨越到艺人的自信和底气。离开丽江，再往西北方向走，当藏地风情越来越浓郁，银饰和华美的藏族服饰开始融为一个整体。云南省德钦县阳拉乡，因为毗邻四川和西藏，被称为鸡鸣三省区的地方。今天是藏历4月15日，萨嘎达瓦节。卓玛要在这一天去朝拜藏族人心中的圣山梅里雪山。不过在出发之前，他还要去取一件东西。
1: 老家师，我的腰带做好了。
2: 做好了哈，已经做好了。
1: 做好了。
2: 最漂亮过去了。
1: 最漂亮的，我都是
2: 最
1: 近的。嗯，蛮好看吗？为了你烧香。

0: 两周前，洛桑扎西接到卓玛的订单，因为时间短促，货要的比较急，扎西得为他日夜赶做。扎西出生于安从，藏语意为银匠之家，传到他这里已是第十四代。扎西严格遵循着祖父辈制作藏银的工艺。在錾刻银饰的时候，银片要放在加热后软硬适度的松香上，松香里加了滑石粉和植物油，这种带有弹性和韧性的底衬可以固定金属块并吸收锤叶的力道。便于把握毫厘之间的分寸，并能有效保持银的纯度。錾刻好的银片还要镶嵌上红玛瑙、珊瑚和绿松石，再经过精心的组合串联，一条银白耀眼、富丽堂皇的银腰带才算完成。从不在一个细节上打马虎眼，这也是当地人信任洛桑家族手艺的主要原因。藏银有着严格的制作工艺，扎西的父亲洛桑西劳是藏区有名的金银制作工艺师。解放初期，他制造的银刀、银碗、银腰带被藏民们称为羊拉刀子、羊拉银碗、羊拉银腰带。扎西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匠铺里度过的，他现在使用的一些工具是父亲流传下来的。这些握柄已经被捏得深深凹陷的工具，代表着一个匠人世家的悠久流传。
1: 这个福建是我爷爷传给父亲，父亲传给我的传统的这种福建。我这个里面那个他那个装金属的那个，我已经敲开过，里面装的都是当时那种树皮子上没有制的时候，他树皮子上写梵文字体以后装上去的。
0: 西藏大学古文系毕业的扎西勤奋好学，熟悉藏文和汉文，了解梵文。他还到印度、尼泊尔、西藏等地深入学习佛教文化和金属铸造技艺，这些都为他的金属制作，尤其是佛像铸造，提供了厚实的工艺基础。扎西师傅设计佛像，从不用计量工具，而是用自己的手指头。
1: 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不用尺寸，我们都是传统的制作技术，都是用手指头来计算。
0: 也许，当一种工艺安属于心，任何工具的测量都比不上心的度量。
1: 我跟我自己设计的时候就是四个指头，我这个总能就有十二个指头，从鼻子到这个下巴骨有四个指头，嘴巴是一个指头，还有那个鼻子两个指头，还有这个鼻子到那个眼睛是一个指头，眉毛一个指头，眉毛到那个头发那里有四个指头，指头计算是比较准确的啊。一般我们尺寸的比例是我们就不会分，我们是传统技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技术。
0: 就在扎西师傅准备完成一尊佛像最后的工序的时候，系上扎西师傅打制的银腰带，卓玛开始了自己的朝圣路途。细致而繁琐的手艺，在扎西这位身高1.9米、虔诚而安详的壮士康巴汉子的手下，却显得如此的和谐。此时此刻，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神圣的召唤在天地间回响。

0: 和寒带大重量大手笔的银制品不同，温带热带的银手工艺品侧重的是纤秀精巧的一面。八宝，一个因为年产5000斤贡米而名扬四方的鱼米壮乡小镇，农闲时节，砰砰砰的打银声总是会打破这里的宁静。蒙志刚是八宝有名的银匠，他的家族从曾祖一代就开始打银。
1: 我一直小时候就是做到现在了，男人没朋友，就是一直单个家族做一起了。
0: 表达委婉含蓄，一是简洁朴素的壮族，对洁净而自然素雅的银饰有着偏好，也体现着壮族同胞对历史人文、自然山水、爱情生活的审美情趣。云南文山州的壮族源于古越人，经过常年的战争、迁徙和历史文化的交融，演变成众多的支系。不同的支系服饰也不尽相同，但不论是哪个支系的壮族，银饰在服饰文化中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文山丘北壮族纱织系妇女的服饰，大小不一的银饰串联成铠甲的形状披挂全身，行走摇摆时哗哗作响，显得华美庄严。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关于壮族女英雄的传说故事。
2: 这个是方丈弄纸银的服装，这个铠甲做的。那弄纸银呢，在壮族历史上说的是弄纸糕的妹妹，是一员壮族有名的将领女将啊。这个后来呢，落记到丘北，丘北的壮族妇女这个觉得这个衣服好看，所以呢也就仿照他的这个铠甲和服饰做出现在的这个服装的样子，从当时传到现在已经800-900年了。
0: 勤耕稻作的壮族同胞对一种家畜钟爱有加，他就是陪伴壮族人家春耕秋作的牛。壮族农支系妇女的头饰都盘绕成牛角状。不仅如此，在很多壮族妇女的脖颈前还佩戴着一个牛头状的银扣子。牛角银扣子被安装在如此重要显赫的位置上，足见牛在壮族人心中的地位。
3: 我们壮族嘛是爱的是牛，水牛大耙子嘛往去水牛过也好看，我们就做那个像水牛过样的，弄得才好。
0: 而壮族人认为孩子的灵魂比较脆弱，容易受到外来邪恶的伤害，所以用银子包裹动物的锋牙利爪，或者用银子打制成各种动物的形状，佩戴在孩子的衣帽上、手腕上，则能辟邪去灾，确保孩子健康成长。
4: 老虎的爪子，戴上小娃好宰，少生病了嘛。
0: 壮族银饰主要有银梳、银簪、耳环、项圈、项链、戒指、银镯等，而银镯子更是壮族青年男女的爱情信物。所以如何根据当地人的喜好打制一只合心合意的银镯子，成了蒙志刚最大的努力。
1: 我们以前呢，他们条件都把我们是根据条件的嘛，是不是壮族的要求呢是另外一种花，我们壮族的是另外一种花。
0: 孟志刚说，他已经给妻子打制了好几件银饰，但直到现在也没能给他打出一只适合的手镯，因为岁月好像一直在改变着妻子的。

样和气质。每天几乎都是同一个动作，同一种程序，孟之刚却从不厌烦。

0: 和蒙之刚的制作方向稍有不同，在这座傣家小院里，亮家兄弟专注做的是傣族女性衣服上的扣子。这种引纽扣十分精致，做成一个需要28道工序。亮家兄弟沿用的制作工序大部分是前辈们传下来的，只有拉丝的工序要省心一些，因为有了拉丝机，制作扣子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只是28道程序仍然一道不减。因为在当地几乎是做独行，家中一般都难得有存货，两家的媳妇儿们都跟着丈夫制作扣子，两对夫妻农忙时一起下田地劳动，农闲时就在家里做银扣。这份耐心专注的手工让他们少了夫妻间的争执和烦恼，那些用繁琐工序精心打磨出来的银扣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这个家族的感情传承和精神寄托。在通海县城这座叫巨奎阁的阁楼里，代表着通海银饰最高水平的一批老银器发着悠悠的光晕，似乎在述说着一个个悠远的故事。
1: 这东西就早早的整了的啊，你看看你放那个还是。
0: 这些老银的收藏者叫郭祥，一位年轻而有见识的企业家。
2: 主要是喜欢，外加能保护我们传统文化，能传承下去。保护了传承以后，我们要弘扬，要创新，才能更好的推动。
0: 元朝时期，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银铜铁工匠，伴随着蒙古族大军南下，到达云南。作为当时蒙古族聚居地的玉溪市通海县，今天还生活着一批蒙古族的后裔。在金属制品方面，这里的工匠们仍然保留着极高的技艺和禀赋。通海县万家营社区的一座小院里，有着30多年制银经验的施学伟师傅，正在专心打制一种叫摇头狮子的银饰。施师傅说，能做好摇头狮子，做其他银饰就很简单了。郭祥也收藏着一只老银的摇头狮子，据考证是康乾盛世的作品。
2: 这摇头狮子是我们通海县银饰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在老的时候啊，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生活可以的大户的人家，在小孩出生都会定做一个，他的头、舌头、眼睛都是会动的。
0: 施师傅的儿子2005年开始跟随父亲学打银，凭着悟性和勤奋学到了精湛的手艺。这几件造型精美的银器都是出自小施的手下。
3: 这是个石瓢曲奇壶，在这些花纹啊，什么眼啊，怎么肠子成型就还拿个曲曲的口打出来了。这些你说啊，坤，
4: 你说吧。
3: 哎呀，
0: 除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外，小师似乎还继承了父亲的腼腆和不善言谈。
5: 会不会发现一些这个矛盾？你什么时候跟你爸爸做的？
4: 四五年前，
3: 一零年
4: 左右。
3: 没。
0: 只有当小师6个月大的女儿加入到两人的探讨中，气氛

0: 才会显得轻松一些。闲暇的时候，施师傅和通海的另一位制音高手丁勇师傅会经常到聚奎阁与郭翔小聚，探讨通海银饰的历史和现状。从传统里找灵感一直是通海银匠们追求的方式，借此郭翔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件令人叫绝的老银藏品。
1: 这一件作品是空前盛世的非常经典的一件银饰的实用器，是妇女用于压住她的衫子衣服，防止走光用的。它是实用品与装饰品相结合的一个产物。你看，像这一个它是用于装粉用的一个小粉盒，这一个是用于装针用的。
0: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最初为唐代皇家工坊打制，杨贵妃被赐死马嵬坡时贴身随葬的就有一只这样的银香囊。丁勇师傅到西安考察实物后，经过反复琢磨试验，最终复原了这只精巧绝伦的银香囊。这不但证明了通海手艺人高超的技巧，也让寻幽探古的人们见识了那段长恨恋歌的正午。今天通海的匠人们依旧埋头于手工艺中，他们大多不善言谈，却有着金属的韧性和丰富的自我精神世界，也许作品就是他们最好的代言。

0: 通常意义下，纯净洁白是银饰最主要的美感特征。但是在昆明的官渡古镇，有人就用白色的银子和黑色的乌铜，撞击出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审美的雍容古典。掌握这门独门秘籍的人叫金永才，业内人尊称他为金大师。乌铜走银，顾名思义，就是把银子放到铜上。一个走字看似普通，但里面包含的过程和变化却极不寻常。这块用来走银的乌铜胎体是用优质铜和一定比例的金银，以及掺入其他十余种贵金属冶炼出来的合金铜，再经过锻打碾压而成。这种以铜为主体的合金就像建筑物的基础，决定着一件工艺品的成败走势。
1: 它是独种金属材料配置冶炼而成，
0: 在合金铜片上进行錾刻，好比给将要进行的走银铺路。金大师说，錾刻是门细致活，得平心静气，全神贯注，不能急于求成。有的细节比昆虫的触角还细腻，行云流水间錾刻完成，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走银。怎样把银走到乌铜上錾刻好的细小凹槽里？既要掌握恰到好处的化学反应和热原理，又在考验制作师傅能否做到心手合一的艺术技巧。
1: 走银的这个步骤当中，如果是粉状型的，通常的排比例要排得好长。你火力大，可以用化的这点就火。
0: 走银好比在铜板上绣花，银走不好，走不实。

0: 会出现细小的蜂窝或者狭缝，不能很好的和乌桐融合。这是一个让人颇有些费解的动作，类似玩手串的人所言的包浆。五黑其实就是用手汗手温慢慢浸入乌桐内，并渐渐发生化学反应。天长日久，原本发红的合金铜就被捂成了又黑正亮的乌桐。
1: 大部破瓜以后呢，你用这个一摁的这个手啊来把握，它就会变好。
0: 恍然大悟的时候，金大师却又语出惊人，说有的人能捂黑，有的人却永远捂不黑铜片，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然后我们一摁的这个手法呢，都是二两种，一种呢是酸性，一种呢是碱性。如果你是酸性的，这个汗液没得就一摇一合，一摇一凉。如果你是这个碱性的呢，就一摇一红。
0: 这种始自清朝雍正年间的手工艺，最早出现在滇南文化小城石屏县，深受当时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喜爱追捧。这是当时的制作乌桐走银最著名的石屏县乐家工匠的作品，虽历经岁月风霜，依然能在黑白之间感受到典雅端庄之美。

在沙湾大盘鸡中，有一样原料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出产于沙湾县安吉海镇的县椒。新疆人把县椒晾晒后的干辣椒称为辣皮子。安吉海曾是丝绸之路碎叶古道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如今每到八九月份都是这里晾晒辣椒的季节，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顶上、晒场上都铺满了红辣椒，整个城镇看上去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0: 幺幺快来，我们一起看照片吧。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南极救小企鹅吗？海豹居然要吃掉小企鹅。
1: 快跑进来，快跑进来。
0: 还好企鹅妈妈来得及时，再加上悠悠你的帮忙，我们才得以逃脱。不知道小企鹅过得怎么样啦？不如我们去探望他们吧。走。
1: 乐比悠悠，欢迎你们。
0: 谢谢你邀请我们去你家玩。
1: 我们到了。
0: 哇，好多企鹅呀。
1: 看，企鹅妈妈生蛋了，企鹅爸爸多开心啊。
0: 下蛋啦，
1: 马上就有企鹅宝宝了。
0: 企鹅妈妈怎么走了？企鹅爸爸，等一等。
2: 你们有什么事吗？
0: 企鹅妈妈们为什么要离开？他们不要宝宝了吗？
2: 哈哈哈，你们误会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妈妈们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给宝宝寻找食物。爸爸们就在原地等待孵蛋，我们会围成一个圈来相互取暖。等小企鹅出生，妈妈也带着食物回来了。
0: 原来是这样，我还第一次见到爸爸来孵蛋的动物呢。
2: 是啊，我们雄性企鹅也可以孵蛋，只要把蛋放在肚子下面保温，小企鹅就能孵出来了。
0: 哇，好厉害。
2: 暴风雪快来了，你们快躲起来。
0: 哇，那企鹅爸爸你们怎么办？
2: 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快躲起来。
0: 我有办法啦。我们去帮忙。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3: 哎，风好像变小了。
4: 对呀，好像是的。
0: 哇，好累呀。

0: 小企鹅、嗯、
1: 孩子们都出生了、
2: 哦、小企鹅都孵出来了、嗯嗯哦、
0: 啊，好可爱呀、嗯、
3: 多亏你们挡住了暴风雪，小宝宝们才能安全出生。
4: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企鹅妈妈们回来了，看他们终于一家团聚了，我们也该回家啦。妈妈，我们今天去探望企鹅，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5: 哦，什么事？
0: 之前我以为孵蛋的都是小动物的妈妈、嗯、可是小企鹅却是企鹅爸爸孵出来的，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5: 哦，这是企鹅的天性，企鹅妈妈在下蛋后耗费了太多精力，他们只有把孵蛋的任务交给企鹅爸爸。
0: 哦，
5: 其实在动物世界里，不止企鹅爸爸会孵蛋，在海洋里还有会生宝宝的爸爸哦。

0: 是什么动物啊？
1: 这个就让你们自己去海洋里寻找答案吧。
0: 好，我马上找爸爸拿问号球去。
1: 好的，记得注意安全哦。
0: 嗯嗯。海洋探险队出发！你看，他们在玩毽子游戏，玩得好开心呐！悠悠，你说谁才是会生宝宝的爸爸呀？你真头疼。悠悠，你看，你这海马肚子好大呀！
2: 哎呦，肚子好疼啊，疼死我了！
0: 阿姨，您怎么了？
2: 我的肚子好疼啊！
0: 阿姨，您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看您的肚子鼓得这么大！
2: 不许叫我阿姨！
0: 为什么？
2: 我才不是阿姨！我可是英俊帅气的爸爸！
3: 海马属鱼类，头部像马头，生活在海草丛，利用海草躲避天敌，是由雄性海马孕育后代。
2: 我的肚子里有我的海马宝宝们，而我就是他们的爸爸。我的肚子上有个育儿袋，海马妈妈把还是卵形态的海马宝宝放进我的育儿袋里。等卵形态的海马宝宝在育儿袋里发育成小海马的样子，我们就把小宝宝们从育儿袋里放出来，让他们在大海里生活。
0: 原来您就是那个会生宝宝的爸爸呀！太好了，我们找到喽！
2: 哎呀呀，肚子动了！
0: 不会要生宝宝了吧？
2: 怎么办？我好慌张啊！
0: 快来人呐！谁来帮帮我们？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4: 是孩子要出来了。
2: 别紧张，先把它扶到岩石后面。
4: 小朋友们都在岩石前面等着，可不能过来添乱哦。
5: 好，
6: 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0: 谢谢你们大家，可真不容易啊。
1: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我来晚了，我来晚了。你还好吗？我们的孩子还好吗？
0: 很好很好，你看我们的孩子多可爱呀。啊，
1: 哇，他们真可爱。
2: 好啦，我们已经找到答案啦，我们快回家告诉妈妈吧。妈妈，我和悠悠已经去海洋庄寻找到答案啦。
1: 是吗？
2: 原来慧霜宝宝的爸爸是海马，我们还亲眼看见海马爸爸霜宝宝呢。
1: 不错，这是一个难得的经历，所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大自然中寻找哦。
2: 啊，我懂啦。
1: 好了，我们准备吃饭了。

0: 不做自私鬼。
1: 哇，一马二冲啊！呜呼，快冲啊！真有趣！乐比，我不要看这个，
0: 该轮到我看了。
1: 这个这么无聊，我要换台。
0: 小草莓，你凭什么换台？你把遥控器给我。你怎么这么自私？你都看好久了，快把遥控器还给我。
1: 我是客人，你不是绕着我吗？
0: 那你也不能一直霸占着电视啊。小草莓，你快把遥控器给我。
1: 不来，除非你让我看。
0: 小草莓，你蛮不讲理，我也有喜欢看的呀，凭什么一直让你看？你就是个自私鬼，快把遥控器还给我。
1: 你给我站住啊。这样吧，明天来我家做客，给你吃美味的巧克力，让我多看一会儿。
0: 我才不信呢，你上次找我帮忙就说给我吃，我现在都没看到巧克力。
1: 你就信我一次嘛，
0: 除非你现在就带我去吃。
1: 那行吧，乐比悠悠，
0: 小草莓，你答应啦，
1: 你跟我走吧。刚才太冲动了，不应该答应乐比的。
0: 小草莓，巧克力呢？不是说给我吃巧克力吗？
1: 我忘记巧克力放哪里了。
0: 小草莓，你是不是舍不得呀？
2: 乐比，我拿给你吃。
1: 姐姐，你不要拿我的，你别拿出来。原来不是我的，
0: 大家一起吃。
2: 乐比来吃吧，给。
0: 谢谢大草莓。
2: 悠悠给。
0: 大草莓，你真大吧。实在是太甜了，好好吃。真甜，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巧克力。再次感谢你，大草莓，回去也让妈妈给我们买。悠悠，我们继续玩吧。
1: 我的要不要拿出来呢？不行，这么好吃，我要留着，留着慢慢品尝。不行，等下乐比嘴馋还想吃怎么办？我要把巧克力藏起来。

0: 这怎么有辆玩具车？
1: 哎，好帅的玩具车呀！是有人落在这儿的吗？附近也没人呀。既然这样的话，小车，你是我的啦！
2: 小火车真是个健忘的家伙，也不知道他把我的玩具车放哪儿了。这里没有，这里也没有。奇怪，我都把学校找遍了，还能放在哪儿呢？小草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红绿灯。你看这辆小汽车酷不酷？
2: 是挺好看的，不过这小汽车怎么有点眼熟呢？你从哪儿得来的？
3: 我捡的。
2: 什么？小草莓，这是我的玩具车，被小火车借走以后落在这儿的。
3: 不，它是我的。
2: 你快把它还给我，小草莓。
3: 我不。
2: 小草莓，那是属于我的东西。
3: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2: 你再不还给我，我就要动粗了。
3: 我捡到的，就是我的。
2: 还给我。
3: 我就不。
2: 还给我。小草莓，你太过分了！
3: 小车是我的
2: 了！小草莓，你这个坏蛋！我要去告诉老师，我的小车。
4: 让我玩呗，
2: 可是大家都只有一个。
5: 对呀，就是熊叔叔给我们的，他应该还没走远。
3: 哇，你们怎么不早说？熊叔叔，等等我！熊叔叔，我也想玩气球。哇，谢谢你，熊叔叔。你们看，我也有气球了，
5: 吹起来。啊！啊！吹的气球好像小草莓呀，
3: 还能吹更大，嘿嘿，比你们的都大。
5: 小草莓别吹了，哎呀，太大了。让你别吹了，非不听。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不管他了，我们自己去玩吧。
3: 别呀！让你们不跟我玩，抢你们的气球吧！
2: 小草莓，你怎么还这样？好多星星啊！小草莓，你还给我！小草莓，你真自私！那别，小草莓把我的气球抢走了。
5: 他怎么能这样？他人呢？
2: 他往那边跑了。
5: 红绿灯，我去帮你把气球要回来。喂，是谁？我们的气球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小草莓搞的鬼。悠悠，快去追他。
3: 姐姐，
2: 大草莓小心，
5: 他怎么连自己姐姐的气球也抢呢？
2: 小草莓你站住。
3: 你们看，我飞起来了。
5: 怎么办？小草莓飞走了，这下怎么办？他还能回来吗？
2: 我们快去告诉他妈妈。

0: 小草莓就是在这里飞走的。嘤嘤！
1: 我这个居然被吸住了。哎呦！真有趣！你们快看，这个神不神奇？嘿嘿
0: 嘿！真有意思！
1: 怎么消失了？
2: 小草莓。

0: 实在是太好玩了。
1: 红绿灯，嘤嘤嘤，悠悠，
2: 小草莓，你个自私鬼，怎么能抢大家的气球呢？
3: 其实大家对我挺好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4: 小草莓，快来玩呀！
3: 我有点想他们了，我的朋友们啊！
0: 不行，我要下去跟他们道歉。
5: 乖，别哭。
6: 妈妈，姐姐，
0: 是小草莓。
6: 小伙伴们，
2: 小草莓，你吓死我们了，我们可担心你了。
3: 对不起，没想到你们不怪我拿走你们气球，反而担心我。妈妈，
5: 回来就好。
3: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自私的拿走你们的气球。
0: 没关系，为了补偿你们，明天给你们惊喜。
2: 太好了，你最喜欢惊喜了，小草莓，把你藏了。
3: 啊！我的惊喜化掉了。
5: 弟弟，这么热的天，巧克力不能放太久。原来这个就是你的惊喜啊，可惜了。弟弟没事的，我帮你跟他们解释。
3: 早知道乐比昨天想吃，我就应该分享的。

0: 熬夜真可怕！
1: 哥，别看，最新款游戏机，里面有好多游戏呢。
0: 玩这个，哇！能给我玩一下吗？我要玩打地鼠。他打中了，又打中，再打中。
1: 戈比，既然你这么喜欢，那我把游戏机借你玩一天。
0: 耶，我可以玩游戏机啦！谢谢你，你人最好了，小火车。
1: 戈比，我们要不要先玩一会儿别的？戈比。戈比，你别玩了。
0: 我不嘛，我要玩。
1: 你都不陪我玩，那我回家了。
0: 好的，小火车。

0: 啊，终于都打扫干净了。哇，已经很晚了，去叫乐比睡觉。
1: 哎呀，好累呀、啊。嗯，
0: 乐比，你又玩游戏机，眼睛要瞎了，快去睡觉。
2: 不要，
0: 把游戏机放下，睡觉去。
2: 哦，妈妈，你别生气，我现在马上就去睡觉。哎呀，睡不着，刚刚差点通关了。要不去玩会儿？反正妈妈肯定睡着了。不行，我得小点声。

0: 让我再睡2分钟。好吧，都怪我，昨天晚上玩太晚，早上才起不来的。我们快点进去吧，希望老师不要生气。
1: 乐比悠悠，你们今天怎么迟到了？
0: 都怪我，玩游戏机玩太晚了，早上起不来，才导致迟到的，跟悠悠没有关系。
2: 乐比，晚上不要玩游戏机，要早点睡。
1: 红绿灯说的对，乐比，不要熬夜玩游戏机。
3: 乐比，等放学了，我就去你家拿游戏机。
0: 好，会还给你的。
1: 好啦，乐比，下次记得起早点。
0: 老师，我知道了。下次一定早起，不会再迟到了。
1: 只要及时改正，都是好孩子。乐比，快点回座位上课吧。
0: 好的，老师。
1: 同学们，放学，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4: 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了。
1: 再见。
4: 老师您辛苦了，
2: 再见。
3: 乐比，你快点去你家拿游戏机。
0: 我知道了，你别催。
3: 乐比，快给我吧。
0: 哎呀，小火车，我还想玩。
3: 乐比，快给我，你再玩下去又会熬夜，熬夜可不好。
0: 那你等着，我去拿。没有了游戏机，一点也睡不着。睡不着啊，好无聊啊。反正也睡不着，我去看会电视。给我冲！
5: 呦呦呦！
0: 哎呀，别吵！不要吵我，我还没有睡好。哎呀，走开，别烦我。好痒啊！哎呦，别闹了，悠悠。

0: 老师，对不起，我又迟到了。我昨天看电视，因为很喜欢，就看到停不下来，所以很晚很晚才睡着的。早上我根本起不来。
1: 乐比，你实话实说，并没有找借口。老师表扬你，但是老师也要惩罚你。为了让你长记性，不敢再迟到，你要帮红绿灯整理书架上的书，整理完才能回家。
0: 知道了。
1: 乐比，以后不要睡太晚，熬夜是很伤身体的行为。快点去帮红绿灯吧，他的教室等你呢。
0: 知道了，我保证完成任务。啊，这么多，看着就累。
2: 乐比，别抱怨了，谁让你最近老是迟到。
0: 我也想早起呀，可是我晚上舍不得睡，就想玩。
2: 你不要熬夜嘛，熬夜对身体不好，熬夜会让皮肤变差，脾气也会变得暴躁易怒，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0: 好啦，知道了，还是赶快整理完，赶快回家吧。
2: 那我们开始干活吧。
0: 红绿灯，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你先把书放进书架，我来把箱子搬进来，然后一起整理。
2: 哦，好呀，分工合作，这样速度更快。
0: 红绿灯，你速度好快呀。我也要加快速度。终于都搬完了，我都没力气了。
2: 乐比，你别睡呀。
0: 红绿灯，你别摇，别摇，摇了我不舒服。
2: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熬夜没休息好导致的。乐比，要不你先回家，剩下的我来。
0: 虽然我很想这样，可是我答应了老师，我可以再坚持一会儿。
2: 那好吧，乐比，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熬夜了。你看，就只干了一点活就累成这样。
0: 好啦，赶快整理吧。
2: 哇，终于整理好了。我们真是太棒了，乐比，你快看！
0: 红绿灯，我实在受不了，我要睡觉。
2: 乐比，你别在这儿睡呀，我送你回家。
3: 乐比，起来了，要吃晚饭了。
0: 不要，我还没睡够呢。
3: 乐比，乖，你不能再睡了，你已经睡很久了。
0: 不要，我要继续睡。妈妈，我已经两个晚上都没睡好，让我睡吧。
3: 现在你知道熬夜不好了吧？刚才红绿灯送你回来，你的精神可差了。乐比，快起来，你再继续睡，晚上该睡不着了，白天又起不来，这样就成恶性循环了。
0: 那好吧，妈妈，我晚上再也不熬夜了。他害我迟到，受到老师惩罚，还让我做事注意力不集中，还会无缘无故的对身边的人发火，熬夜真可怕。
3: 看来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熬夜的可怕。乐比，你要把熬夜的习惯改正过来，早睡早起，身体素质才会更好。
0: 我以后再也不熬夜了。
3: 妈妈也会监督你的，绝不留情。
0: 对了，悠悠，对不起，我不应该向你发脾气。
3: 主动道歉是乖孩子哦。
0: 那当然，我最乖了。

0: 深海危机。啦啦啦啦啦！今天天气真好，
1: 悠悠，
0: 对吧，悠悠？
1: 哦，悠悠，
0: 好久没出来了，森林里的空气真棒。哇，是大海，悠悠，这可真是个野餐的好地方。开动！没关系，悠悠，等会儿再来收拾好啦。啊，对了，悠悠，我们不如去海里玩吧。这悠悠抓贝壳把零食都吃光，不然肯定和我抢。

得收拾干净，要是悠悠看到这些垃圾一定会生气的。可是垃圾丢哪儿呢？等等，这不就是丢垃圾的好地方吗？

0: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1: 原来就是你在乱丢垃圾，跟我来看看。
0: 这里怎么那么多垃圾？
1: 没错，我们的家园到处是你们人类的垃圾。因为这些垃圾，我们无法正常呼吸。我们的同伴在垃圾污染下死亡，现在你还要乱丢垃圾吗？
0: 不好，小姨，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收拾掉。
2: 小鱼别怕，小海龟我来了。
0: 总算收拾干净了。悠悠，你回来啦！
1: 谢谢你帮我清理海底垃圾。
0: 悠悠，你看没有垃圾多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乱丢垃圾了。小鱼再见，下次再来找你玩。铲子用来挖宝藏，望远镜用来观察地形，绳子用来捆绑东西。你看到了吗？一道黑影嗖的一下窜过去了。

0: 小偷！哦，海洋里居然还有小偷！我们的工具都不见了！可恶的小偷，你快出来！原来是只小虎鲸。
1: 虎鲸，鲜明的黑白两色图案，是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现已被列为中国二级保护动物。
2: 快放开我！快放开我！
0: 哼，你这个小偷，把东西还我！
2: 什么东西？我才不知道！快点放开我！
0: 哼，都抓到你了，还想抵赖？
2: 我才没偷东西呢！
0: 还想狡辩？那我们就要来搜喽！
2: 都说了，
0: 我的铲子！
2: 我的肚子好痛啊！
0: 我们先帮他把绳子解开吧。

0: 蛋！
1: 哇，是我们的绳子！你怎么样了？还好吗？哇，天哪！你怎么吃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实在是太饿了。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人类总是来抓我们。我的妈妈还被人抓走了，只好自己出来找吃的了。
1: 什么？怎么会这样？嗯，
0: 真是对不起。
1: 小虎鲸，你怎么又乱吃了？
0: 下次不会了。
1: 哈，那你下次可一定要记住了，东西不能乱吃。
2: 希望下次还能再见到小虎鲸。
1: 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击的声音。
3: 鲸鲨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但性情温和，不吃人也不会攻击其他大型海洋动物。
1: 它这是怎么了？
4: 它看起来真可怕。
1: 出来吧，我很好奇。

0: 看我的。
1: 不准欺负小鱼！哎，嘿，嘿，我的尾巴被人类的渔网缠住了，根本动不了。
0: 被缠住了？
1: 没错，都是因为人类乱丢垃圾，导致大量海洋生物死亡。我也不得不离开我原来住的海域，搬到这片新的海域来。 谁知道路上被他们的渔网给缠住了，你们能帮帮我吗？
0: 什么？啊，真的有？你别担心，我这就来帮你把渔网弄掉。

0: 赶工告成。
1: 哦，太好了，我又能动了。哦，谢谢你。
0: 不客气。没想到海洋垃圾污染竟然这么严重。
1: 哎，我还是先送你们上去吧，孩子们。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俺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人要注意，

0: 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我省在农村公路建设中推行群众监督员和质量监督杯制度，让农牧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建设者和监督者。
1: 青超联赛第14轮收官之战在格尔

0: 目是玉树州海南州完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九月四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 今年，我省在农村公路建设中推出群众监督员、质量监督杯制度，把工程评判权交到农牧民手中，让当地群众从道路建设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探索出一条高原农村公路共建共管的新路子。
2: 在西宁市黄原县大华镇三条沟村，村民何世文作为义务监督员来到施工现场，现场核验路面厚度、压实度等关键指标。
3: 以前这个修路的话，就是我们只等着路修好呗。现在这个，修路的话，这个施工方的过来了之后，我们也可以监督厚度不够不够，护栏的稳不稳啊？就是有问题的话，及时提出来，我们心里面也放心。
2: 农村公路项目点多，现场分布零散，专业监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为此，青海创新群众监督机制，从沿线乡村选出责任心强的村民担任群众监督员，同时将专业化、精细化的工程技术标准转化为通俗易懂、简单直观的验收标准，让群众看得明白、查得精准、监督有力，让工程质量管控落地到每一段乡村道路上。
4: 由村委会成立专项监督小组，推选村民代表扎根建设一线，紧盯原材料进场、后期养护等每一道关键工序，实行全过程、全链条监督。面对路面平整度不佳等现场质量问题，村民代表第一时间如实反馈，经现场实地核查研判后，紧盯问题闭环，倒逼参建单位整改落实。
2: 群众监督不是摆样子，我省建立多部门联动帮扶机制，组建4个技术帮扶小组，8月下旬至9月下旬，对全省8个市州、44个县区开展帮扶核查。目前，全省新建项目已设立质量监督杯121座，组建204支群众监督员队伍。监督员利用农闲就近开展现场巡查，打通工程质量监管最后一公里。
5: 在全省范围统一标准基准设立监督杯，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在项目沿线乡镇村庄选取责任心强、群众认可度高的村民担任群众监督员，有效拓宽监督路径，发动乡村共管，引导群众共建，推动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监督者。
2: 今年全省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续建项目1403个，一块块立在乡间的质量监督碑，一个个奔走工地的群众监督员，汇聚起基层力量，守护高原乡村道路安全通畅，为乡村振兴铺就坚实交通根基。
5: 我们将加速推动政府单向修路向群众共建共管转变，真正做到建设过程让全

0: 群众参与，建设质量让群众评判，建设成果让群众共享。
1: 9月4号上午，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召开青海省属国企及驻青央企社会责任蓝皮书发布会，并为21家驻青央企、5家省属国企颁发社会责任纪念奖牌。国务院国资委社会责任局、青海省政府等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蓝皮书的发布是首次对驻青央企、省属国企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成效的集中展示，系统汇集了驻青央企、省属企业扎根高原、履职尽责的生动实践。多年来，各驻青央企、省属国企扎根高原服务青海，在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等战线交出了优异的责任答卷，展现了央企国企担当。14五期间，广大驻青央企围绕产业四D建设，聚焦能源电力、盐湖化工、基建交通、数字算力、矿产资源等重点领域，完成投资2842亿元，累计上缴税费893亿元。在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多个领域，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5.7亿元，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全省国有企业紧紧围绕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优化布局深化改革，企业资产总和、利润总和实现大幅增长，累计上缴税金426.7亿元，深度参与城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农牧区产业提质增效，各族群众致富增收，成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9月4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举行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活动中来自水泥、矿业、铝业、能源、材料等产业的9家生产企业代表就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引进固废资源处置项目、拓宽消纳途径等热点问题提出疑问和诉求，省生态环境厅相关处室和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答复并持续跟进服务。企业环保接待日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厅于今年7月启动，围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目标的接访活动，并于每月的第一周常态化举办，旨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沟通，了解企业环境管理中的堵点、难点，以高水平生态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2: 9月2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走进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梁素海，从曾经的酱油湖到如今的候鸟天堂，这片湿地实现绿色蝶变，成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本。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梁素海，这片水域面积293平方公里的湖泊是黄河几字湾最大的功能性湿地，这里的变化令人感慨，就在十几年前，这片湖泊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2: 乌梁素海承担着黄河水量调节、水质净化、防淋防汛等重要功能。上世纪90年代，因农田退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大量汇入，一度成为令人痛心的酱油湖。14五期间，当地累计补水超23亿立方米，投资超35亿元，推进系统治理。如今乌梁素海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4类标准，每年过境鸟类突破60万只，当地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4: 我们现在买了一艘大帆船，搞旅游行业，收入可以翻番了，看着这汪清水，我的心又敞亮了。
2: 湖水变清，候鸟归来，乌梁素海的生态蝶变不仅吸引了8方游客，更带来了一线管护者身份的转变。在乌梁素海，像曹铁山这样从靠海吃海到靠海护海的转型者并非个例。
5: 我呀，就从小就在乌梁素海湖边长大，也是过去就是以打鱼为生，现在变成了乌梁素海的护海人。
2: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每年向下游稳定输送优质源头活水600亿至900亿立方米。从黄河源头到几字湾湿地，上游涵养与中游治理共同守护着母亲河的健康。
6: 乌梁素海流域治理模式从单纯的治湖泊转向系统治流域，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全流域协同联动。青海作为源头，每年向下游输送大量的优质活水，

0: 生态补水提供了根本保障。乌鲁扬松海治理的实践充分证明，黄河全流域上中下游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只有上下游各尽其责，协同发力，这条母亲河才能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1: 9月3号，我省2025年赴江苏访学研修工作总结会暨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行前培训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5年访学研修工作成效，对2026年访学研修学员进行系统培训。赴江苏访学研修项目是我省深化苏青协作、补齐人才短板、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4批次100名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江苏学习深造，探索形成靶向培养加沉浸实践的育才模式，走出一条借力东部优质资源培育本土骨干人才的借船出海新路径。刚刚结束访学研修任务的第4批40名学员，紧扣我省产业发展和基层工作实际，潜心研学，学用相长，累计发表学术论文76篇，申报科研课题54项，出版专著13部，申请发明专利23项，获得各类奖项16项，取得丰硕成果。即将启程的第5批40名学员纷纷表示，将倍加珍惜难得机遇，严守纪律，潜心钻研，主动对标江苏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和成熟经验，坚持带着问题去，奔着短板学，盯着实效干，将个人专业专长与青海发展所需深度融合，努力把学习研修成果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实际成效。9月4号，我心中的生命树网络正能量作品征集展示活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依托生命树聚集传播影响力，面向全国征集青海生态保护、乡土风貌、基层发展主题原创作品，通过大众创作专业评审集中展示的方式，传播江源生态正能量，讲述新时代青海故事。活动自启动以来，累计收到全国各地投稿作品1596件，涵盖文字、图片、音视频3大类别。众多创作者立足江源大地真实场景，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青海生态变迁、基层坚守与人文风貌。经过文艺创作、摄影、摄像、新闻、传媒等领域专家多轮严谨评审，本次活动共评选出3大类别18件获奖作品，2家优秀组织单位，其中1等奖3件、2等奖6件、3等奖9件，进一步丰富青海生态文化传播载体，凝聚起全社会守护三江源绿水青山的正能量。
2: 近日，2026年柴达木枸杞产销对接会在格尔木市举办。对接会以产业为核心，搭建产销对接品牌推介合作平台，助力高原特色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柴达木枸杞是青海特色优势支柱产业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名片。目前全省枸杞种植面积45万亩，占全国30%以上，其中绿色有机认证面积25.04万亩，位居全国首位。生态优势和品质优势明显，已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点产业。
4: 在抖音上现在进行销售，好评率基本上都在95左右，我们现在做了好几个店铺。
3: 本次产销对接会创新活动模式，会前组织全国采购客商、购销企业深入格尔木产业一线，实地观摩枸杞育苗种植、采摘加工、品牌包装等全产业链流程，直观感受柴达木枸杞标准化、绿色化、全链条化发展水平。
5: 我们邀请全国头部购销企业、流通物流企业走进原产地，直观感受柴达木枸杞优良生态禀赋和全产业链发展水平，打通产地到消费市场的供需通道，促成一批实实在在的购销合作，助力柴达木枸杞产品卖出去，卖上好价钱，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3: 活动现场，行业专家围绕品种培育、水土优化、良种培育、精深加工、品质提升等关键领域建言献策，推动枸杞产学研深度融合、迭代升级。参会省内外企业集中签约合作，同步开展农畜产品展销推介，有效畅通产销渠道，深化东西部协作成果。
5: 下一步，我们将省州协同，紧盯本次对接会签约合作成果，做好跟踪落地，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0: 做优做强柴达木枸杞品牌，推动青海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西主场收官之战在格尔木市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2-3不敌黄南热贡艺术队。
2: 比赛中，双方球员跑位、传球、抢断、射门衔接流畅，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足球运动的纯粹与热血，彰显出高原儿女不服输的体育精神。
3: 比起最终的比分，我们更在意场上的拼搏作风，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不留遗憾，为本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通过一个漫长的赛季，我们也收获了很多，提高了很多。
5: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玉树主场收官之战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打响，最终玉树牦牛队3-2战胜果洛格萨尔队。
2: 比赛中，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度，传接调度行云流水，边路突破、门前攻门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赛。
6: 在这么多场比赛，我收获了许多东西，无论是比赛场上的韧劲儿，还是我们队内的团结，还是一些技战术呀部署，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多的提高的。
2: 赛场外，来自玉树和果洛的30多家企业、90类高原优质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球迷近距离感受青南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活力。
7: 今天赛场人气特别高，我们带来了牦牛热河特色的手工品，接着球赛的品台，很多球迷过来了解我们的产品，这样文体和产业结合，对我们的企业帮助很大。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海南主场收官赛举行，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南龙阳队0-1惜败西宁雪豹队。
2: 比赛开始后，赛场气氛很快点燃，双方球员奔跑冲刺、拼抢对抗，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足球对决。
8: 今天是我们本赛季主场的收官之战，感谢每一位支持海洋龙阳队的球迷，我们会继续努力，向着更高的目标加油。
2: 场内比赛精彩纷呈，场外同样热闹红火，借着赛事聚集的旺盛人气，当地特色农牧产品集中展示展销，以赛聚人气，以赛促消费，把体育赛事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为地方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5: 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海东市近日组织18家本地农企赴江苏泰州、扬州开展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系列展销推介活动，让高原西都的优质富硒特色农产品走进长三角市场。
9: 在江苏泰州、扬州两地展销现场，海东市菜籽油、蜂蜜、软梨等45类高原富硒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绿色生态、品质优良的高原农产品吸引众多当地群众驻足品鉴、选购体验。
10: 刚刚品尝了软梨汁，我们扬州消费者很看重绿色有机，海东富硒农产品很有吸引力。
9: 本次活动通过现场展示、专场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海东高原绿色农产品在长三角地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少采购商与参展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搭建苏青两地产销协作桥梁。
11: 我们将持续深耕长三角市场，推动企业对一些商超级线上渠道常态化开展、跨省推荐，让更多海东优质农畜产品走进江苏百姓家庭，以产销协作实现苏青优势互补，赋能乡村振兴。
9: 日前，黄南州2026年迎丰收暨第三届青超联赛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销会在铜仁市举办，这也是黄南州农民丰收节的系列活动之一。来自黄南州的100家农文旅企业带来377种特色产品，各界嘉宾、企业家及农牧民欢聚在一起，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活动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以丰收为主题，展销为载体，打造礼赞丰收、对接市场、赋能产业的发展盛会，集中展示黄南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果，

0: 推介山水黄南高原天品区域公用品牌，为八家重点涉农企业授权州级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深度融合。
1: 金秋时节，黄水谷地麦浪金黄，西宁市黄中区25.39万亩小麦集中收割，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 在蓝龙口镇八达村种子站两种繁育基地，联合收割机穿梭金色麦田，成熟小麦源源不断完成收割。
3: 今年小麦着实以后，米穗部门呢，现在全程积极化收割，有时是有时呢，一天收割机能收集什么？目测比往年我主要是呢，看着满仓子粮食呢，心里特别高兴呢。
2: 今年黄中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力推广粮种选育、科学水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农业技术。农机部门统筹调配跨区作业机具，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做好机收减损指导与农机安全检查，减少粮食损耗，保障秋收进度。
4: 全区来目前1万车秋收面积呢是9.8万亩，头收购机具达到9.10吨，月付机具呢达到5万余吨，预计就是个今年是全面完成就是秋收任务收尾站。
5: 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依托优质农业资源，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6: 秋日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内，草木葱茏，风光旖旎，处处洋溢着悠然惬意的田园气息。错落有致的花海长廊，层次丰富的瓜果景观，勾勒出一幅秀美清新的秋日田园画卷。
7: 这里景色特别漂亮，周末带着家人过来打卡拍照，体验感很好。
6: 优美的自然景观搭配完善的休闲业态，让昔日的传统农业种植区变身群众家门口的网红休闲打卡地。游客漫步园区，亲近自然，沉浸式感受田园秋色。
8: 打造紫藤花廊，特色观赏瓜果长廊，既是农作物展示区，又是观光打卡点。下一步，我们继续丰富景观种类，发展采摘、观光旅游，走好农旅融合路子。
9: 受高空短波槽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从9月5号夜间到9月8号，我省中东部将迎来中到大雨天气过程。5号至6号，柴达木盆地有大风沙尘，北部地区7到8号气温大幅回落。此次降水集中在6号至7号白天以及8号夜间，北部以过程性降水为主，青南多阵性降水，降水范围广，局地强度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50至60毫米。北部最高气温下降6至8度，局地降幅超10度。由于前期东部、青南地区土壤含水量较高，降水落区高度重叠，需严防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5: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是2022年3月28日，然后我们现在在咱们造物桥湖区张德怀前辈。
1: 我叫王福山，来自青海西宁，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在这个高原地区已经工作了12年。我是达家造物信号工区的工长，然后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信号工区。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

0: 像我们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氧，吸了一个小时左右，毕竟海拔高嘛，小伙子们刚来的像内地的那些刚开始也不适应，现在慢慢的也适应下来了。
1: 钢卷尺，钢卷尺，钢板尺，
2: 钢板尺，
1: 塞尺，
2: 塞尺，
3: 正常很正常啊。
4: 那就先把安全带带一下，我们现在出发了。
5: 好，
6: 两天下雪了，格乐慢点，干活的时候也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今天主要工作的话是春检工作，春检项目有信号机外观检查，包括我们的灯丝电流，还有第二次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7: 47.96啊，
6: 电压正常。这样，梁队员，哥哥，现在调用信号机白灯恢复。为了确保列车安全正点，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处设备都能够正常运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怠慢。
0: 日常的话，就是每天要往返将近60公里。然后每年下来的话会有将近3万公里，就是日常巡视嘛。我们管内设备道岔有13组，轨道电路有40组，然后信号机有36架。我们日常就每一组道岔每一个端子都要负责检查到位，必须要细心。冬天的话4、5月都在下雪，作业的时候这边的天气能达到-30几度，钢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然后手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
8: 我们工长王福生是一个爱护职工、关爱职工的，又是一个党员，在党员先锋模范发挥的作用方面比较明显，同事们都比较爱戴他、佩服他。2020年3月17号晚上，调调通知工长王福生，就让我们要进行应急除雪，然后我们立马紧急出动，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整个战场的道岔积雪全部清理完毕，保障了高原铁路道岔设备的正常转换和列车行车安全。
9: 我看你们每天都好吃呀，累不？
0: 还行吧，这就这样呗。
9: 这两天下雪了没？
0: 前两天下的，这两天也没下。
9: 好厚。就是，冬天又冷，然后你们又那么忙，晚上还得出去。那陪爸爸聊一会儿，一会儿说想你了，闭嘴。
0: 那拜拜拜拜，爸爸拜拜。拜拜，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就回来了，拜拜。
9: 拜拜
0: 拜拜。

0: 作为一名一线现场信号工，我们始终坚守岗位，精简细修，全力以赴守护信号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1: 入站联络员陈哥了，一号到站，请求搬动一次。
0: 刚参加工作时，沿线各类信号设备老旧老化，加之高原环境苦寒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如今随着铁路发展迭代，生活保障不断提升，设备也全面升级换代，运行稳定性大幅提高。扎根雪域天路，默默坚守风雨无阻，我们也被亲切称作天路守灯人，用坚守与责任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平安畅通。
2: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五站环境建设是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服务一个均等化服务。12岁那年，我去广州读书，从米林到林芝要1天，从林芝到拉萨4-5天，拉萨到格尔木2天。

0: 天，格尔木到悉尼又要一天，悉尼到广州三天，路程整整用了2周。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当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父母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终于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我20岁，成了第一批藏族铁路人。2021年拉银铁路开通，复兴号开到了家门口，现在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米林的孩子去广州上学2天就能到。20年，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有人问我老换地方不累吗？我说铁路在往前修，我得跟着走啊。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马上完了吗？哎，好。回来慢一点啊。我父亲退休后跟我说，有一次去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有个带绶带的女孩全程帮她翻译，对老人特别好。她问我，你在车站工作也能帮很多人吧？我说还行，其实不是还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重点旅客最怕的不是麻烦，是特殊对待，让他们和寻常人一样舒适温馨，才有尊严。
1: 哎，您好，我是一个盲人乘客，然后就是有预约过重点旅客的。哎，就是我现在呢就在12306的汇合点。好，谢谢谢谢。嗯，谢谢。
2: 你好先生。
1: 哎，你好，就是
2: 好。
1: 好，
3: 注意脚下安全，这边走啊，慢点啊，不着急。好嘞。
2: 好，先生稍微停一下，请把您的身份证交给我使用一下，我帮您核对一下车票。
1: 好，
2: 对，
1: 好的。
4: 以前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坐火车去的，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12306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就会提前过来接我，出行就非常顺利，非常方便了。
0: 车下错了，没有找到进站口是吗？哦，那这趟车已经走了。嗯，那您先站在那里不要动，我等会儿到进站口来接你。嗯，不要着急，还可以改签。
5: 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那时候我想，这条路真长啊，什么时候能走到头？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趟车、每一个人出行中更温馨、便捷、舒适。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0: 共产党吗？中央帮的，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

0: 一条桂江蜿蜒穿过梧州城，把城市一分为二。在梧州人眼里，城以河分界，河西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崛起的新城中心，高楼林立，经济发达；而骑楼遍布的河东，却承载着梧州人的文化根脉，也是梧州人心底里最引以为豪的记忆。骑楼街区毗邻桂江东岸和西江北岸，东到石鼓路，北至龙门庙，呈英文字母 L 形状分布。22条街道纵横交错，把560栋连绵成片的骑楼围合成一个庞大的街区。
1: 在中国华南地区，骑楼这种建筑形式呢并不少见，但面积和规模能被称为城的却只有这里。漫步其中，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岭南风情，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放慢脚步，去细细地品味这里的历史与人文。
0: 梧州骑楼街区以其面积之大、范围之集中、保存之完整而被誉为骑楼博物馆。这种居室前加走廊的外廊式建筑，十分适宜中国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1897年，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逐渐发展成为西江、珠江流域的重要商埠。东南亚国家的建筑形态和西方的装饰艺术也在那个时候传入梧州。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如今的。

0: 一楼街区，艺术雕花，巴洛克栏杆，圆形屋顶，这些极具异域风情的建筑艺术符号和中式传统的牌坊、花窗和灰雕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独具风情。最鼎盛时期，骑楼里还有大小商号1500多家，进出口货物量占广西总量的80%，是当时两广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有着一座骑楼半座城的说法。矗立在老街一侧的龙母庙修建于北宋年间，每逢龙母诞等日子，牧民前来祭拜的游客络绎不绝，关于龙母的传说至今依然被这里的人们世代称颂。相传2000多年前，西乡流域水患不断，骑楼老街所处之地洪涝频发，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当时在西乡流域生活着苍梧、洛月、西欧等多个部落，苍梧部落中有一名温姓女子，精通医术，常常救死扶伤，在士族中深受拥戴。温氏利用自己的威望，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洪水，守护家园。有一年，西江遭遇特大洪水，温氏带领族人采取各种措施都无济于事，眼看河水就要漫过堤岸，情况危急。
1: 想都没有想，他就跳下江去，因为他这种精神，就把他推选为士族首领。
0: 在传说故事中，温氏养育了5条龙，5位龙子帮助他带领百姓疏洪浚流，水患大大减少，各部族的子民得以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后来这位造福于民的奇女子被人们尊为龙母，世代供奉。龙母蛟龙和乡民携手并肩守望家园的传说故事在当地代代相传，成为这方水土的原始信仰和精神寄托。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曾经狂野肆虐的西江被驯服，摇身一变成为了黄金水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公元前183年，赵光受封苍梧王，建立王城。公元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设立中国历史上首个三总府，辖两广地区。大中路附近的一段古城墙正是三总府的遗址所在地。
2: 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总督府、总兵府、总政府的所在地，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从这个秦汉时期一直到明清，它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
0: 梧州古称广信，是粤语和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粤剧深受老街人的喜爱。闲暇时，街坊们你一把高胡，我一把扬琴，相互帮衬组成戏曲队，管弦丝竹，抑扬顿挫，飘扬出的不仅是一个个优美的音符，更是老街尘封久远的往事。历史上，从骑楼老街的大中路曾经走出过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梁廷栋。
3: 梁廷栋是我的曾祖父，即是按白话来讲是太公。
0: 梁廷栋的父亲梁荣春是一位落魄举人，在老街上以教书为生。梁荣春为人宽厚，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却常常帮助贫困学子，深受街坊敬重。清同治13年，朝廷开科取士，囊中羞涩的梁荣春无法拿出让儿子进京赶考的费用，街坊们感念梁家平日里的帮助，主动出钱资助。他们不仅凑够了梁廷栋的路费，还多拿出一笔钱，希望父亲梁荣春也能一起上京赶考。
3: 由于其他

0: 教过的学生嘅，那学生家长啊，话既然你仔都去了，咁啊你都去埋咯，你反正就教一个工人，你落咗嚟，咁我哋就支持你啦。梁廷栋父子不负众望，放榜之日，两人同榜进士，消息传回家乡，在梧州传为佳话。梁廷栋为官清白公正。 官至中县大夫，辞官回家后，他感念街坊们当年的相助之情，创办广西蚕业学堂，在当地发展重桑养蚕业，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这里的百姓再无温饱之忧。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梁廷栋和当地百姓守望相助、互济互利的故事，在老街上代代相传，成为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老街人始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这一个美好的家园。
0: 如今的老街骑楼林立，规划有序，但是，在1924年以前，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木质建构的。 方式房，那年冬天的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老街的命运。
2: 1924年7月，这场大火从桂北路一直往南烧，烧到南部，一共烧的房子烧掉了5000多栋房子，很多人无家可归。
0: 在那场大火中。
3: 梧州全市80%的房屋都被焚毁，城市满目疮痍。当时，周霞的爷爷周忠涛刚从广东来到梧州经营木材生意，火灾中他新开不久的木材店也被烧成了灰烬。
4: 当时我爷爷的家也是在居延路这一带，后来就被大火啊，房子啊，还有。
0: 储存的木材呀，也是被大火烧了，所以就烧的什么都没有了。火灾之后，人们决定拆城筑路，挖山填塘。在那次家园重建中，老街人把拆掉的城砖用来修筑地下水渠，铺起街道马路，又在拓宽的街道两侧建造起新的骑楼。那个时候，周忠涛早已身无分文，无力再建一座新屋。 无奈之下，准备回老家种田。街坊邻居们知道后，向这个外乡来的年轻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大家的帮助下，周忠涛终于挺过难关。
4: 后来呢，我爷爷也是经过隔壁的老邻居帮忙吧，就在居延路这一带也是重建了那个房屋。1933年。
0: 梧州市区绝大部分的骑楼修建完毕，形成今天骑楼街区的格局。周霞从小耳濡目染，也把爷爷常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牢牢记在心里：“邻里邻舍，帮得就帮。”如今，周霞在社区街道工作，把这份守望相助的老传统化作一份热心肠，服务于千家万户。 在老街，还有一支由退休在家的居民自发成立的义务巡逻队，哪家的水管漏水了，哪里的电线有隐患，哪条街巷消防不过关，都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大街小巷里，他们的身影让居民和游客感到安全和放心。在老街人的称呼里。 骑楼还有个名字叫握手楼，从前是指彼此的房子都连在一起，从自己家中探身出去就能与邻居握个手。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在千百年的岁月里，一次次握住的不仅是炙热的双手，更是越贴越近的情感。如今的老街就像一个大家庭。 骑楼背后的那街是居民交往的公共大厅，充满着浓郁的人情味儿。谁家做了好吃的，总会给隔壁老邻或者小孩送上一碗。平日里谁家有个难事，大家也总会搭上一把手。这种情谊上的惦记，像手手相握，温暖。

0: 暖着一代又一代纳街人。
1: 大家这个九零六零的都是一家人的样子，
2: 就很自然的这种关系。
1: 对，有时候在下面做生意啊什么的，你一时半会没有空，你叫九零六零的，你帮我看看铺面，看看档口，也可以的，也很放心的。

0: 执守前行的人生温度。穿行在老街，随处都能看见每家每户镶嵌在骑楼砖柱上的两只铁环，这些看似年代久远、早已锈迹斑斑的铁环，却在骑楼的百年历史中担任过重要的角色。梧州位于西江、浔江和桂江三江汇合处，加上南方雨水多，从古至今，梧州就是一座与洪水共舞的城市。大水漫城、沿江布局的骑楼街区更是首当其冲。
1: 这里呢，大概18.5米，18.5米啊，这边呢10几米5的淹没了，很无耻的。
0: 面对连年洪水，老街居民习以为常，他们有着从容不迫的心态和不慌不忙的底气。梧州市的警戒水位是18米，街区内的每一户居民都十分清楚自己家对应的水位，他们早已习惯根据水位的变化确定搬迁的时机。
1: 不慌，有那个街坊啊，有那个朋友啊，他们住的地方比较高的，替我们搬。
0: 1994年6月，西江上游的桂江、柳江等地连降暴雨，一场特大洪水突然袭击梧州，居民一觉醒来，发现街区已经被洪水淹过了一半。当时，裴汝南住在街区离桂江最近的桂北路上，经过梁桂芬老人家时，裴汝南发现老人独自被困在家中。
2: 这个老人呢，就是家里那个的儿子不在家。
0: 老人住在2楼，面对迅速暴涨的洪水，80多岁的老人反应不及。裴汝南赶忙利用邻居家的梯子爬上6-7米的高楼，用绳子把老人绑在自己身上，把他转移到自己家中。
2: 因为是邻居吧，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吧。不去帮他，到时候他有危险，我们怎么办？
0: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或许在天灾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聚在一起，就有了可以对抗的勇气和力量。在那次洪灾中，所有老街人拧成一股绳，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洪水上街，就用砖块把货物垫高，照常开门营业。洪水淹没1楼的店铺，大家就打开2楼的水门，从竹梯上下乘小船出入。骑楼上镶嵌的铁环就是为拴小艇而设计的。2005年，随着一条长约3.6公里的防洪堤建成，骑楼街区年年抗洪成为历史，水门和铁环也再无用武之地。但老街人在共同抵御灾难中结下的情谊却永远不会消失。在这里，人们坚信只要互相扶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每周六早上9点，梧州市流动血站的采血车准时开进骑楼街区。26岁的陈思雅从她18岁开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都要无偿献血2次。陈思雅知道自己的血液能维持着一些特殊孩子的生命，
3: 来为这个小朋友及时的提供一个血量进行他的一个生命的维持。
0: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常见于广西、广东的遗传性血液疾病。由于患者没有造血功能，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移植造血干细胞，但微乎其微的匹配率使得大多数患者只能依靠不断输血来维持生命。
4: 我们去看海。
0: 如果不能及时输血，孩子的生命就岌岌可危。
4: 在帮助他人，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
0: 花要夜服，人要人帮。为了帮助地中海贫血儿童，梧州市启动了10帮1志愿服务，每10个志愿者每年献血2次，帮助1个孩子。

0: 陈思雅就是石邦一活动的一名志愿者。2015年，陈思雅接到南宁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她的造血干细胞和一名地中海贫血儿童配对成功。这位年轻的姑娘没有丝毫犹豫，先后两次为素不相识的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
1: 对自己身体没伤害，没有伤害的一件事情，但是却能给他们一丝生的希望，那何乐而不为呢？
0: 每到周末，陈思雅都会来到江边的防洪堤上跑步，每次10公里。陈思雅努力保持身体的健康，就是为了和许许多多志愿者一起，能够长长久久地践行十帮一的承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代代老街人用一颗爱心温暖着彼此，照亮着未来。在广西，素有“玩在桂林，食在梧州”的说法。不同于传统的蒸煮炸炖、纸包鸡的做法很老街，选用三黄鸡中的小母鸡，将蒜、姜、芝麻油、糖、白酒、八角、陈皮配制成独家的酱汁，鸡片蘸汁，再用一种竹草做成的玉扣纸包裹起来，放入滚烫油锅里。
2: 哇，你看热气腾腾的，好香啊！
0: 在预扣纸的包裹下，鸡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迅速吸收酱汁的香味儿，香而不腻，成为老街人最喜爱的一道佳肴。在老街有茶楼多过马铺的说法，点上一壶茶，一碟粉，几样小菜和点心，谈笑风生间，许多生意就可以谈成，邻里情感又拉近了几分。说是早茶，但光顾这里的客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交响出老街人岁月静好的幸福曲调。当夜灯点亮骑楼，大南路上的露天舞台，粤剧爱好者会带来免费的演出。忙碌了一天的老街人常常聚在这里，听听粤剧，尝尝小吃，悠然自得。漫步在骑楼街区，人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在闲适与温暖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天。梧州地处两广交界，这条国道是广西、湖南、贵州等地民工骑摩托车返乡过年的必经之路。19年来，交警邓国强的新年都是在这个东出口路站里度过的。
3: 每当春运的时候，很多摩托车在这里返乡，这我们考虑到他们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就找了这个地方，啊，也比较宽的那个地方，在这里设置一个服务点。
4: 得啦，我帮你讲啦，你推啦，哎呀，推过去边去，
5: 即系你已经加落去噶啦，自己亦加落去啦，系嘛？因为你呢度分叉呢，
4: 得啦。
0: 最美的风景不如回家的路，回家途中，在东出口服务点吃碗面、喝口茶、检修车子，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家和亲人般的温暖。
4: 哎呀，你好啊，王阿姨，你好，
6: 你好，
4: 哎，啱唔到啊？
6: 啊，啱唔到。
0: 秦月玲和丈夫在广东的中山打工，今年夫妻俩开着新买的汽车回家过年，不用再骑摩托车了，但他们还是专程来到东出口探望邓国强。
1: 邓警官他帮了我们很多，然后后来我们宝宝才能顺利的出生啊。
0: 2014年春节前，骑着摩托车回乡过年的秦月玲夫妇发生事故，摔倒在地。邓国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把夫妇俩带到休息站休息时，细心的邓国强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儿。
3: 后来看见他的脸色也变了，啊，不太对劲。
0: 当时，秦月玲已经怀孕3个月，天气寒冷。